0: 18180125 18150188025。
1: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前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开明开放的热土，创新创造的福地，高质量发展样板，现代化美丽新区，国家级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您风华与共，不负遇见。
2: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3: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水润万家，
5: 情系你我，
6: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1: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8: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周四，欢迎收听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呢，没有安排上线单位，我们将会自由接受朋友们的咨询、建议和投诉。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已经为您开通了。生活当中、工作上遇到的一些问题、难题，需要我们航风热线栏目组给您带去帮助，都可以及时的互动。您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的问题。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航空热线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另外呢，我们徐州航空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啊，这个也可以及时的反映问题。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我们也预告一下明天的上线单位，明天5月15号周五是安排的是铜山区人民政府上线啊。在这里要特别要提醒朋友们啊，很多的朋友也关注了我们视频号抖音的平台的预告，明天的铜山区人民政府上线，我们安排的是铜山区重要的18个镇街来去走进航风热线，我们各镇的这个主要负责人

0: 包括我们这个两个办事处啊，铜山街道办事处、盐湖街道办事处啊，两个办事处的主任也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每年的这个上线当中，各区县都是一如既往的是像以前安排，今年呢有一些变化，就是我们这个第二次上线的时候，我们昨天做了介绍啊，我们主城区的像鼓楼、云龙、全山啊、铜山区、经开区、高新区、甲汪区，这个这一季第二次上线的时候呢，我们开创了我们这各镇街的主要负责人联合上线，我们就不带我们相关的这个区里边的这个职能部门来走进我们的好风热线了。因为呢很多市民反映的问题呢都是直接和我们所在的这个街道镇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呢这样更零距离的让他们倾听民生，感受市民反映的问题，便于下线以后及时的落实解决。所以呢我们也需要提醒朋友们，可抖音平台上徐都华丰热线视频号上都已经发了预告，遇到铜山区这个18个镇街相关的问题，河桥、黄集、马坡、正集、刘集、大鹏、汉王、唐章、张集、房村、衣庄、善集、大许、毛村、柳泉、立国、铜山街道办事处，还有盐湖街道办事处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视频号预告及时的留言，也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明天的节目及时的反映。我们昨天通过我们的徐州华丰热线的抖音视频号，发了大概有十个我们的镇街的这个主要的负责人的预告以后呢，有很多的朋友们留言反映的问题啊，我们就来分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说一下啊。啊，比如说有一位市民反映的是张集镇，说镇西大道没有路灯，张集西边的村民晚上接孩子初中生的车比较多，尤其是冬季非常的不安全啊，这个反映这个问题啊。我们明天铜山区人民政府上线，包括张集镇的镇长也会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来去落实一下。还有一位微友同样反映的是张集镇的问题，说张集镇中心小学西侧院墙的最后边两节水泥路不一般高，学校后边的池塘一到雨季每次下雨都会倒灌到路面，整个半个庄子的水都聚集在这里啊，就是反映的是雨季马上就要到了啊，这个下雨天下水道往外冒啊，可能有一些雨水呢及时的这个疏通不够啊，还有可能涉及到一些安全方面的问题。明天我们都把这个问题来进行转交，同样我们的记者也会到现场进行核实落实，督促我们这个张集镇人民政府来去解决相关的问题。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市民留言反映的是柳泉的啊，柳泉地下道说什么时候能够修好，5年多了，这个可能涉及到铁路部门，我们明天也来再和我们柳泉镇政府的负责人来沟通一下，这个是属于我们这个镇里边的，还是属于铜山区，还是和铁路相关的部门有直接的关联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涉及到地下道的事情，可能基本上来讲主要是上面有铁路，所以在建设啊还有包括其他方面的改造啊都会比较繁琐一些啊。好，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喂，你好。
0: 哎，请讲。
1: 你好主任。那个我是那个和平路114号楼和116号楼的居民，我想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楼下路面就是基本上损坏完了。
0: 你说的是和平路114号楼，这个是和平路，是具体的你们那个小区名字叫什么？
1: 具体就是在那个土城小区，就属于土城小区。
0: 土城小区。
1: 对对对，就是在这个博物馆这个地方。
0: 哦。土城小区。
1: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0: 我知道土城小区。
1: 主任你说。
0: 对，土城小区是小区里面的道路还是小区外面的道路？小区外面的道路我看不是抛过西边的那条道路，我们就是彭城七里那个道路不改，都已经修缮了吗？你说的具体的
1: 是不是外面，不是外面，就是土城小区靠近和平路这边有2栋楼，然后楼里面这个路面
0: 靠近和平路，就是我们是有原来有一个是卖茶叶的是吧？
1: 就是在这个 靠近这个和平路，就是雨龙山东下坡这个地方。
0: 对呀、啊，东下坡啊，不是路北吗？
1: 对对对，就是这里，
0: 那个、
1: 就是税务局这个地方。
0: 啊，税对税务局有一个税务局，对，嗯，税务局的
1: 对对
0: 就是你们小区的这个南面这个门这个地方，出入口这个地方。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楼下这个院里面。
0: 你说是院里边的路，还是进入小区门口的那条路啊？
1: 院里边的路。
0: 院里面的路，什么这个是？
1: 就是
0: 啊，你说。
1: 因为23年的时候，那个刚做过那个老旧小区改造。
0: 对啊，是啊，我就想说这个问题了，因为我知道你们这个老旧小区改造。
1: 对，他当时的话就没有做好，然后就铺了薄薄的一层，然后就没有多长时间的话，就已经有一点损坏了。
0: 嗯。好的，
1: 然后到25年的时候，就去年，
0: 嗯，
1: 去年的时候由那个彭城街道办事处，然后又主导了一个危房加固改造，
0: 嗯，
1: 它加固改造之后，然后路面就现在已经是完全损坏的状态。
0: 哦，就是我们觉得老旧小区的改造，你刚才也做了介绍，因为我有印象啊，我原来经过那里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因为你们这个小区包括。再往里边走的这个彭城七里这两边的小区都进行了老旧小区的改造啊，而且改造的这个面目全新啊，我觉得非常好。就是你这个小区，我前一段时间还特别进入你们小区看了看，哎，不过呢，不是走着你那个门啊，是走靠这个西边的这个门，哎，感觉还是不错的。但是您说的这是南面这个门，靠近和平路的啊，就是
1: 对，靠近和平路这个门
0: 啊。您可以把这样，这位听众，您把这个拍一些照片或者视频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抖音和视频号的平台上，我们再督促一下。因为小区内的这个道路呢，完了以后呢，应该是老旧小区改造，你在23年才进行的，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除非有一些其他方面的特殊的原因，才会小区内的道路这个破坏，或者是来讲出现一些问题。
1: 对，因为我们从去年下半年，然后一直是在反映这个问题，
0: 嗯，
1: 反映到那个房管局和那个彭城街道办事处，就是这个两个部门就是相互推来推去，然后房管局说是因为。彭城办事处，然后这个危房加固改造，把这个路面给损坏了，所以让我们去找那个彭城街道办事处。然后我们找了彭城街道办事处，彭城街道办事处又说是因为这个老旧小区改造，他这个是他没有改造好，让我们去找房管局。
0: 嗯，街道办事处还是，这个我们云龙区的这个房产服务中心啊，都应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因为你们离我们彭城七里这个主干道太近了、啊。
1: 对，就在彭城七里。
0: 嗯，这位听众，你这个问题我们就记录下来啊。下线以后，我们督促云龙区政府啊，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它。同时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相关的一些图片发给我们，这样的话我们看得更清晰一些。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2: 您说。
0: 哎，你好，请讲。哎，请说，你
2: 我已经说过了，
0: 刚才是给导播讲的，现在我们接进了直播间，请把您的问题来说一下，好吧？
2: 我是大沽林村，抖音上呢，城南区的下道不通，要到浚县我屋的进水，我找到大队，大队说的。
0: 这位听众，您慢一些说啊，您是
2: 我家人就好了。
0: 你慢一些，慢一些，就是你刚才讲的是哪个属于哪个区县哪个镇村？啊，你再说一下，讲了完了以后，我没有反应过来哪个具体哪个地方。喂，
2: 房村镇，咱那个房村镇着了吧？
0: 房村镇，我知道啊，嗯。
2: 房村镇大理村。
0: 大理村啊。
2: 大沽里、
0: 嗯。啊。嗯，你刚才讲的是什么？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2: 遇到汛期了。我的进水，地势太洼，下水道不通。
0: 你的屋里进水是由于什么？是由于你自己院子里边屋里进水，还是其他地方的进水啊？
2: 其他下水道都不通，它原来几十年都不进，都那个，现在一直都不进水。我推人推出来，家里不下雨就好了。
0: 啊，是你的家里的房子进水是吧？外面的下水道不通。所以导致这个雨水没有办法及时的、排出去，然后导致了你这个房子进水是吧？
2: 下一道叫卡门电了呢，我村里说了，他说的不好处理，你得上那个走个道汛去了，庄里全是水，我现在给打电话到。

0: 是找哪个部门能干那个事能干好。
1: 当然是你所在的这个所谓的社区啊，所在的村啊，来去解决这个问题。明天呢，房村镇的镇长已经走进我们直播间，我们把这个问题落实好的啊。我们下线以后，可能记者也会到现场啊。你讲的可能是你是住在原来的一个水坑的旁边，是不是？可能这个问题体现出来了
0: 对
1: 啊，
0: 对，
1: 好，保持您电话畅通。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以后来去详细了解一下情况，明天节目当中将就这个问题给您做回应，好吧？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好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5: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2: 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
4: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2: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是成排公司，请您共同爱护城市排水设施，让地下排水管网血脉相通。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4: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2: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4: 金盛未来新七里 TU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2: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的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5月14号周四，没有安排上线单位，我们来继续自由接听朋友们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
1: 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0: 是这样的，我想反馈一个就是教育系统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我孩子是在咱这个徐州江苏省培栋实验学校就读小学6年级，然后这个学校它是一所私立学校，然后是小学、初中和高中都有的，然后现在学校针对就是想留住现在小学部6年级的学生，然后就是在4月份就开始进行了约谈，就是不管是对学生还是家长进行了一个约谈，或者说是以这种就是家长会的形式，就是想留住学生继续在本校就读初中。然后5月1号放假以后，他们进行了一个强制的分班，就是你继续在这个学校继续上初中分到一个班，不在学校上初中再分到另外一个班。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偏差，就是我孩子原来的班级是28个人，然后现在是如果继续直升的班级的人数可能

0: 有的低于这个人，但是控制在30人左右。然后不继续就读的，像我孩子目前现在的班级是39个人。
1: 嗯。
0: 然后至于师资这块，我也不做评价，因为这块是就是不太好去评价的，但是肯定是有倾斜的。然后学校为了规避这个问题，然后是白天是孩子去新的班级上课，晚上再带着书本回到原来的旧班级进行一个晚自习。
1: 嗯。
0: 然后我跟学校沟通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有好多家长也反馈这个问题，甚至打了12345，但是最终都没有去根本的解决这个事情。然后班主任跟我的解释是说，每年学校都是这样操作的。
1: 嗯，就是现在提前进行了相关的一些分班是吧？啊，刚才你讲到了，原来你孩子所在这个班级是28个人，现在是39个人。
0: 对。
1: 另外来讲，还有白天上课和晚上这个不一致的问题是吧？嗯。
0: 对对对，就是班主任跟我解释的是说这是学校的分层教学，但是这个东西我跟教育局联系，教育局也跟我反馈说这个东西属于学校的一种狡辩，因为分层教学本身指的是我们就是孩子在上完课以后，课余时间根据孩子不同的这个学习能力各方面的程度进行一个不同的教学或者辅导。他现在的依据就是你留不留在这里上初中。他的依据就是你继续在这个学校上初中进行了分班，而且为了规避这个分班，他也没有说通知我们家长，就是说组成新的班级的群，就是相当于我们家长现在我连现在孩子白天上课语数外科学课这些老师的联系方式都没有，
1: 好的，
0: 就是
1: 大概
0: 孩子
1: 情
0: 在学
1: 况我们了解
0: 校
1: 了
0: 完全不知道。
1: 您此刻这个刚才做了一些介绍，此前呢也向咱们这个教育主管部门反映过是吧？但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或者是落实解决，是不是？
0: 学校现在跟我也在跟我交流，他跟我交流就是要息事宁人。但是这个东西，这不是我孩子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学校你的问题，是你要改变。你不是说给我拿出一些条件来，说要不让你孩子再回原来的班级，怎么怎么样去解决这个事情？
1: 这
0: 么
1: 样，
0: 多
1: 这位
0: 孩子
1: 听众
0: 呢？
1: 啊。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我们是第一次听说，听我们的家长来去反映。我们下线以后先核实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将转给市教育局，这个主管部门来去落实一下，好吧？然后呢，你保持电话畅通，他们也会去和您联系，看怎么把这个问题去解决好。如果反映的属实的话，是不是符合我们教育，相关的一些规定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要及时的，要和孩子来进行交流沟通，我们最终的目的让孩子更好的去学习成长，这是我们学
0: 对对
1: 校
0: 是
1: 家
0: 的，
1: 长是会该做的工作，不要给孩子来去增加负担。当然我们的家长出发点都是好的，包括我们现在不也不能否定这个学校所做的一些事情，因为我第一次听你反映这个问题啊，我们客观的去接受你所反映的问题，然后去落实，好吧？
0: 我再了解一下。
1: 好的，我们这样在节目当中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因为今天是自由接听，有很多的市民来反映问题啊，我们受理下来以后，我们就今天就会转交，有些问题会在今天下午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当中直接的回应。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2: 你好，
1: 哎，请讲。
2: 我在5月3期买了一套房子，23年我就上完房了，上完房之后，24年10月份的时候，我到房屋里面去看我的房顶，他给我打了3个洞，打了3个洞之后呢，我找他们那个什么房，就是这个物业，我说调查我的那个。就是拿房的那个钥匙，就是记录我的钥匙，就是上完房之后我留一把备用钥匙在物业的，调那个记录，他现在也给我调不到，找物业也不给我解决，从24年10月份到现在一直没人给我解决我的房顶这个出现这个3个洞的问题，
1: 24年的上房的时候，这位听得慢一些，您刚才讲的是5月3期是吧？
2: 对。
1: 24年就上房了是吧？
2: 23年我上了房，
1: 23年上房的时候有没有动啊？
2: 没有。
1: 23年上房的时候没有动。
2: 对。
1: 啊，就是这个房子你一直没在那住，只是上房了，你也去看房子了，啊。
2: 对对
1: 然
2: 对
1: 后
2: 对，
1: 你
2: 到二
1: 是
2: 三
1: 什
2: 年
1: 么
2: 十
1: 时
2: 月份
1: 间？
2: 终
1: 刚
2: 于
1: 是
2: 看
1: 说
2: 房
1: 是
2: 子。
1: 24年发现的有动。
2: 对。
1: 啊。
2: 到现在一直
1: 你
2: 没人给我解决。
1: 慢一些，这个我们要了解一下，你把这个问题要说清楚。

0: 啊，因为您在反映问题的时候，我们先了解清楚以后，再便于去解决问题啊。就是您刚才讲了，有一把钥匙是放在物业的，是吗？
1: 对呀、
0: 啊。为什么要把钥匙放在物业呢？是要求还是怎么着、啊？
1: 方便就是没有，我方便了，就是留一把备用钥匙在那边，就是家人谁去了，到时候朋友去了，他。对，能拿到钥匙不是吗？
0: 嗯，好的，这样这个，所以这个问题的分析点争议点就在这个地方了，是你放在了物业方面的，我们要了解一下具体核实一下情况。然后24年的时候发现了你的房子上面打了三个洞，啊，
1: 对啊，
0: 就是你的房子也没有进行装修，也没有进行其他的这个行为，就去的时候发现了，这个打洞完了以后直接给物业啊，向小区这个反映了吗？嗯，
1: 反映了，我找他们要这个。
0: 哎，物业怎么说啊？他对这个三个洞怎么解释啊？和他们有没有直接关联啊？
1: 他解释，他说房管拿错钥匙了，拿错钥匙给我打了洞。我说你拿错钥匙了，你们这边
0: 哦，他承认了，
1: 谁拿
0: 了？是由于别人拿错钥匙了，进错门了，打了洞，是吧？
1: 对。
0: 哦。那就既然是
1: 现在了，
0: 就是有证据的话来讲，就是让他们来该进行修缮进行修缮，该财产损失该赔偿的赔偿就是了。这个现在是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啊？
1: 遇到问题，现在是我今年想装潢，然后他们让我交物业费，我说我的房屋到现在你们没给我处理好，我说我不会交这个物业费。
0: 这三个动物有没有给你修缮好啊？
1: 没有，
0: 没有。哦，
1: 对，
0: 就是你提出来了不想交物业费，把这三个洞要进行修完是吧？好，这样这位听众，这个问题我们线下了解一下情况，再来和您做交流啊。我们不能够这个先把你的问题解决了，物业费是该居住，我们既然是要买了这个小区了，该交流要交啊，这个我觉得是要提醒我们的市民的。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你好，你的电话接通了，请讲。哎，这位听众在吗？好，哎，这位听众电话不知什么原因。你好，这位朋友。
2: 喂。
0: 哎，请说。
2: 哎，你好，景成老师。
0: 哎，请讲。我是景成。
2: 我反映过好多次了，那个黄牌货车进行的那个禁驶的问题，多次反映，交信用支队没有过任何的答复，一直叫我在这等等着。
0: 对您的声音非常的熟悉，您主要反映再细化一点，是哪个地方进行？
2: 三环路及以内道路，货车黄牌货车进行的问题，一天长达五个小时。我经过咱那个航空人也反映过好多次，
0: 对，
2: 好多次呢，好多次。
0: 就是有的时候来讲，你们进入市里边，进入小区不方便是吧？
2: 不是进入市区，我们就在二环路以外。二环路以外的道路，我们还持有中心市区的通行证，每天的早上的7点到9点半，下午的5点到7点半，你像还有那个徐汇快速，还有金三角的特别路段，规定的时间太长了，进行时间太长了，
0: 小心有进行啊。这个你这个问题我有印象，
2: 它叫禁驶、
0: 对，
2: 而且我们还持有中心禁区通行证，交信用支队给我恢复的，让我等着，给我尽快恢复，到现在呢都半年了，没有任何接到任何人的恢复。
0: 这位听众再说一下您的线路，你主要是进驻到二环路是吧？
2: 二环路以外的道路。
0: 我知道具体什么点位啊？
2: 你像那个从植物园朝金三桥方向，那边从那个金浦路的方向，通山区以及北三环、西三环、南三环、东三湖、东三环这些路段，
0: 这样
2: 包括金三桥路段、
0: 好的，我们大概了解了，就这样，我们和交警支队再进行沟通，是不是能够开放一个通道，就是所有的这个从这个通道来走，进入我们的这个三环高架，是不是啊？这样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
2: 对，
0: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这位听众啊。这个我们进行的主要的目的来讲，大车特别是黄牌车的话，它可能来讲生计各方面也需要，但是有些时候来讲呢，的确会给我们的这个市区带来一些交通的这种压力，包括一些安全。 我们走一个通道，开放一个通道，比如说从某个地方你走三环可以到了，就要绕行一些，要有这样通道。我们这样，我们再同交警支队沟通一下啊，这个看看有没有这个通道。如果有通道的话，我们严格还是按照我们的交警主管部门的相关的这方面的规定去执行啊，既能够满足我们你们做生计的这方面的需要，也能够保障我们市区交通的畅行和安全，好吧？嗯，
2: 对，行，金老师，让交警支队给我们一个回复。
0: 好的，好的，好的啊，好，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啊，哎，就这样，再见。好，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支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7: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7: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5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入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7: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3: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 脚从住房

0: 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1: 点亮健康，普惠民生。徐州市疾控中心提醒您，科学补碘防缺乏，食用碘盐保健康。
2: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3: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是5月14号周四，没有安排上线单位，我们自由接受朋友们的咨询建议和投诉。明天是咱们铜山区人民政府上线，刚才我们也做了介绍，我们明天安排的是咱们这个铜山区18个镇街啊，将走进我们的航风热线，他们的镇长和办事处的主任都将来到直播间。我们这一季也就是主城区的这个几家区和管委会上线的时候，主要安排的是各个镇办事处啊来上线啊。好，有问题可以朋友们及时的反映，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4: 哦，你好，金城老师。
3: 哎，请讲。
4: 我这个问题好长时间了。
3: 再说一下。
4: 2月份我就给街道反映这个我这个居民区。给我挨着建一个大工程，1米高的大工程，2000多米的平米，算不算一个大工程？到平盖的。
3: 这位听众，您再说一下是什么地方？我没有听得太明白啊。
4: 盐湖街道。
3: 啊，盐湖街道啊。
4: 后高滩村就在我们村，东面。
3: 嗯。
4: 离我的房屋很近。
3: 安了一个什么东西啊？
4: 建了一个工厂。
3: 哦，建了一个工厂，
4: 2000多平米的工厂。
3: 距离你这个房子有多远啊？
4: 我房子最远就有2米多，近的就不到1米。
3: 那我问的这个房子是你的宅基地是吗？
4: 是的。
3: 哦，这个有建了一个工厂啊，就是可能距离近，我不知道这个工厂就影响你的这个生活。可能有一些采光啊、通风啊，包括是不是有噪音啊，还有其他方面。
4: 对，一个噪音，还有这个环保，它这个污染水不知排哪去了。
3: 哦，是一家什么样的工厂？这个企业的名字您知道吗？
4: 他没有名字，他没起名。我给地方政府。
3: 你这个问题什么时间向盐湖街道办事处反映过没有啊？
4: 春节上边就反映了，一直没给我回应。
3: 什么时间反映的？
4: 过了春节，刚一上边就反映了。
3: 这个企业这个厂子建了有多长时间啊？
4: 啊，建就是同年来春节头来建好的。
3: 以前没有，现在是新建的是吧？
4: 以前有，以前小，没有那么大。
3: 哦，那就是在以前，现在又进行了改造啊。以前也是距离你这个。房子那么远的距离吗？
4: 以前远一点，它小没那么大，噪音那都小，那我都邻居咱也没追究它。现在建个大的，10几米高，2000多米，全部盖上的。
3: 嗯，好的，原来可能是没有规模，现在听您的介绍可能有规模了啊。这个房子高了，可能来讲会影响我们居住啊，这个采光、通风啊，还有其他方面，
4: 影响我的生活。
3: 嗯嗯。好，我们这个问题呢记录下来，这位听众，我们看看这个。

0: 业，您说的这个厂子它有没有进行过行政的审批，还有这个地方的这个地是什么样，土地是什么性质的。明天呢，盐湖街道办事处的主任也将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将请他来去就这个问题做一个回应，好吧？
1: 这个小方案全对我家也造成影响。
0: 这样我们去了解一下情况，他看他有没有经过相关的一些规划啊、用地啊，包括相关的一些审批啊，我们再来去具体落实。带来的这个影响可能来讲，如果是来讲进行行政审批，我们再来去了解一下这个审批是否完善。因为你讲的距离你这个房子两米，还有一点呢，就是此前呢这个地方呢有这样一个企业，现在是规模可能扩大了，距离你更近了，我们再来核实一下相关的情况，好吧？你把电话留下来啊。我们把在节目当中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说，大荒山圆盘到西北路的人行道何时能够彻底完工，存在一些安全和不便。我们不知道这个地方进行的是什么施工，是雨污分流改造还是道路的这个修缮啊？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以后即将转给咱们经开区，看看是经开区的项目还是其他地方所属的这个街道办事处的项目啊。还有一位微友发来信息说，金浦东路和嘉泰路，就是嘉泰雅园这个地方，天天晚上烧烤客们乱停乱放，影响啊交通。这个是应该靠近小区，金浦东路这个路呢还是比较宽的啊，这个乱停乱放是汽车可能是指的是啊，这个可能最嘉泰雅园小区可能这边我不知道是情况怎么样啊。这个我们看看，因为这个晚上乱停乱放这个情况还是比较特殊的，我们再来去所属的这个街道和社区啊，包括我们的市民再去享受美食的同时把车辆停放有序一些啊。还有一位友发来信息，想了解一下汉王的南望，就是老玉带这个地方啊，应该是胡森堡的附近，什么时候拆迁啊，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情况，来给您做一个回应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2: 喂，你好，金城老师。
0: 哎，请讲。
2: 我向你反映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就是在这个崇山区张集镇这个阎王村有个叫李建英的，他在这个基本农田上面建了有十几亩的这个养殖大棚。从他开始建的时候就已经反映这个问题，这个张集镇呢就是始终没有给解决，就直到上个月我又把这个问题我又重新反映了，他们呢以什么借口，什么非良化，什么说的他那个地是什么非良化，就是是我明确我问他了，我说你非良化对吧，他是不是要违建对吧，你在我因为他这个建那个养殖大棚周围全部都是就是我们种的这些农田，就是以前我们这个地也是种的这些就是小麦，就是就种这些东西，自从他承包以后，因为他是从我们就是那个农民手里面承包过去的，那个地并不是他的地，那是他的承包地，那只是他只是承包的地方，对吧？以前我们种粮食的地方，他们为他有什么权利给我们变更为什么非粮化？就是以他们这个政府部门的这个就是通俗话说叫什么非粮化，他始终以非粮化这个去搪塞我们，不就得处理这个问题。
0: 好的，这位听众啊，这个问题要有几个疑问点要和您沟通一下。就是说这个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养殖大棚大概建了有多长时间了？
2: 大约建了有个六七年了吧。
0: 六七年了，就是2000年左右啊，是吧？2000年左右之前或者99年的时候建的啊。还有一个，他这个地原来你们都是基本农田，就是种的这个农田，就是他从你们这个承包者当中来去租的这个地，等于是，然后呢开始来讲改造。他养殖主要养殖什么？是鸡、是鸭啊，还是鹅啊一类的什么东西？
2: 鸭子
0: 啊。
2: 鸭鹅是什么东西的？
0: 啊，鸭鹅。
2: 他呢，因为他这块地呢，他这个养殖大棚呢，紧挨着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什么固黄河过道。
0: 啊，对对，因为肯定是要靠近这个地方啊。
2: 对， 以前他的这个以前。

0: 同志目的呢，就是以前他们始终听说怎么就是从那条路怎么开一条路，他们是想就是想占地赔偿的。是这种情况，
1: 这样，这位听众啊，这个问题不要我们这个主观的去猜测啊。这个你反映这个问题呢，现在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建成的时间来知道了。完了以后就是他养殖，他我们接下来要确定的是，一个是这个土地的性质，允许不允许他搞养殖。再一个来讲呢，就是来讲刚才您讲的涉及到违建，还有没有经过相关的行政审批等等啊？好吧。
0: 它是什么呢？
1: 这样，这位听众啊，你不要妄为的猜测啊。这个因为您反映问题，我们尽量的客观反映问题，我们去核实啊。
0: 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吧？我明确的问了他们国土所的，我说他有没有手续？国土所明确告诉我没有。
1: 那没有手续的话，就是违建了。
0: 没有手续呢？对，
1: 这样违建就应该是存量违建，要逐步拆除啊。这个养鸭，这个养鹅啊，养鸡啊，当然养殖行业来讲是，要处理好它，特别是你处理不好的，会带来相关的一些污染啊。好，这位听众啊，这个我们就和你交流到这里，因为这个问题我们了解了，我们要核实一下你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我们有没有这个养殖场经过行政审批，还有这个土地性质等等啊，我们去核实一下，再来给您做一个回应啊，这个落实解决。好，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2: 四千年前，瑶方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3: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4: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5: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2: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2: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成，宜居宜业，助己惠民，邳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3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6: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1: 航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

0: 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没有安排上线单位，我们来继续接听朋友们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1: 哦，喂，你好。
0: 哎，请说。
1: 王
0: 笑。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后边还有几位朋友在等待啊，我们继续还剩下几位。
1: 你好，稍微等一下，我这边叫个人。
0: 抓紧时间啊，你不要再叫个人了。我们没有办法来等待你的，这个时间太长，后边还有三位朋友，我们节目还剩下七分钟的时间啊，说你的问题，抓紧时间。
1: 啊，我这边是之前有打过航空热线，
0: 直接说你的问题。
1: 他现在就是芙蓉园小区的栏杆，他现在把所有的栏杆全部拆除掉了，然后现在他也不给装新的。
0: 好的，这个问题反映过是吧？我记得反映过芙蓉园小区栏杆的问题啊，是吧？
1: 对，但是他
0: 现在出现了什么新的问题啊？
1: 他现在也不给装新的栏杆，然后他现在是存在一个高空坠物的一个情况。
0: 好的，这个问题因为反映过，我们再来去核实一下，了解一下情况啊。就是现在栏杆给拆了，现在你又讲了有高空坠物是吧？
1: 对。
0: 好，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因为这个情况我们航空热线受理过了，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是吧？原来是有栏杆，现在栏杆给拆了，又存在高空坠物的问题是吧？
1: 对，是的。
0: 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我们因为受理过您的问题，我们今天再来转给所属的办事处接到啊去解决。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你好，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2: 哎，你好。
0: 哎，请说。
2: 我就反映一下，我想要回这个3年前的工资，在云龙区翠屏家园从事这个外墙维修工作。
0: 翠屏家园外墙维修工作，这个你这个是是给个人还是来讲是一个单位啊？你这个做的这项工作，
2: 一个总包一个分包
0: 啊。什么时间这个工作完工呢？
2: 2023年年底吧。
0: 等
2: 我把话说完，我的说法很简单，就是他们云龙区这个劳动监察，他也知道这个事儿，就是不给我们处理啊。
0: 您是个人是吧？您是个人是来讲给人家做工作的，是你有没有和这个单位是用工啊？有相关的一些合同啊，还是临时的？
2: 我们和大公司有施工照片，和小公司我们有欠条。
0: 哦，那就属于合同啊，因为你这个严格讲来讲不是用工的问题，是一个劳务的这个方面，不属于劳务，属于你们相互之间的一个怎么讲呢？就是你承揽这个活儿，一个合同纠纷。
2: 我们不是承包，不是做点工的，他好像就是不是承包，
0: 不是承包，
2: 对，不是承包的。
0: 这样吧，这位听众啊，因为这个问题你向咱们云龙区人社局的这个监察大队也反映过是吧？
2: 对，他知道这个事。
0: 知道这个事。他最后落实怎么给您做回应的？应该你反映过，他应该给您回应啊。该走这个劳动仲裁走劳动仲裁，这是劳动关系的可以走，你不属于这个话，人家就没有办法给你过问啊。
2: 他知道这个事。
0: 他知道这个事儿，完了你反应以后，他怎么给你做回复的？
2: 你听清楚啊，他给我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在打电话联系对方，就是。
0: 哦，那不应该啊。好，这个如果是属于他们的职能的话，不是联系对方，是督促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用欠薪的话，应该是要给人要明确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线下我们转给云龙区人民政府啊，后边还有两位朋友在等待，我们节目还剩下。三分多一些，接听下面一位。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是我吧？
0: 啊，是你电话，请讲。
3: 喂，你好，我是在2019年在那个云龙区那个什么全那个市管委会那个干那个协管工作，然后呢，2019年这个公那个徐州市县城管委会呢解体了，然后呢，把我们的一票人分到那个又重新给我们安排在云龙区城管局干协管工作。然后呢，我从2019年之后干到现在，我一共签了3次合同。然后呢，现在第4次合同，我签了，不续签了呢，因为呢，我就跟他说了，我要求给我签长期无固定的合同，不愿意。现在呢，他现在呢也不续签了，也不给我赔偿，也不给我这个问题。我到现在就是什么，就是云龙区城管局和我这个第三方公司，就是那么。

0: 意思让我去种田，他作为一个市，这个政府单位，对吧？你不能让我做
1: 这样。这位听众啊，对的是，给你讲的回应的对的，要经过劳动监察的大队去反映，也可以申请去仲裁，都可以的，这是一个正常的程序啊。
0: 我知道，对，但是你要他作为一个政府单位，清楚吗？清楚吗？他这是两个，他是两个公司啊。完仲裁了，我的工龄呢是赔偿呢应该是七年的。那现在呢？现在关动呢只有三年了，因为什么呢？这个中间啊，他这个公司，我那个公司，他给我安排那个公司签了两次合同，这个公司签了一次合同。
1: 这位听众，您这个手头都有这些合同的照片啊，什么东西的吗？有没
0: 有
1: 这相关的证据？啊，
0: 合同我有。
1: 我建议您先这样的啊，就是我不知道您这个问题有没有咨询过律师啊？我建议您呢要咨询一下，而且呢，刚才讲的就像上一位听众讲的一样，一定是劳动这个关系的问题，涉及到用人的这个问题呢，一定要经过，如果是违约了、解除合同了等等等等，你要走一些，要向所属的运动区、人事局来去及时的投诉反映，然后该走劳动仲裁走劳动仲裁，不行最后就是走法律程序。啊，维护自己劳动者的权益。
0: 我是说嘛，就是公司啊，他这个就是政府单位聘用了这个公司。
1: 这样，这位听众，因为你这个讲这个可能属于劳务派遣啊，这个你和派遣公司签的这个用人的合同啊，这个合同都有约定的。刚才你讲到了一点，就是应该签长期合同。我们劳动法是有相关的一些规定的，是啊，这个要根据法律。哎，所以呢，我让你去咨询一下律师。对啊，咨询一下律师。他既然不遵守法律的话，无论是哪个单位啊，都应该去遵守法律啊。特别是我们涉及到我们的用人单位啊，这个一定是我们是有法可依啊。这位听众，这样，我建议您呢去咨询律师，该走这个程序的去走程序，比如说像劳动监察部门去反映、申请仲裁等等，这都是要维护你权益的一些办法啊。好，后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没有办法接通。也接听了啊！今天我们受理了十位朋友的这个热线电话，我们接下来会一一的落实回应。明天的上线单位是铜山区人民政府。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综合广播的健康节目。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2: 九点整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您是不是常年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怕光流泪？是不是眼睛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瞅不清人？上了年纪，眼睛问题可耽误不得，推荐您试试好视力真气眼贴。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还能多得78元真气眼贴体验装。眼贴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珍贵草本，贴上就像给眼睛做草本按摩，贴完眼睛清新滋润，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补贴78元真气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护眼叶黄素，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6: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 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饭，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8: 0004243。

0: 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我每天呢都在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估计老朋友肯定都记住了，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都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就能够消化吸收好，气血运输好，解毒代谢好，那自然就是百病不生。就像老师之前说的啊，如果我们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必然就会导致脾胃的亏虚，肝肾的不足，那你这个时候血脉就是淤堵的。脾胃亏虚，我们吃进来的不能够有效的消化和吸收，它就会变成毒素。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下降了，毒素还是会积累，那你血脉呢肯定就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绝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就是这个道理。很多人在没有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之前啊，就不把脾胃当回事儿。但是我跟你们说啊，脾胃它是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哪怕你机体免疫下降了都跟它有关。但是现在的人 90% 脾胃都不和呀，啊，年轻年老的都算上，有几个脾胃功能好的，咱说对吧？因此啊，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要提高重视。另外咱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啊，它指的是血管和经脉。你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形象比较简单啊。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气血，是不是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各大脏腑器官，然后维持我们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啊，对吧？那你包括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得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来确保各大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就像老师曾经讲的，无论你哪儿出现的疼麻红肿胀痛僵，全都在提示你血脉不通了。你说你遭罪不遭罪？这还是轻的。你看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要命。所以说这个血脉啊，必须得让它通，通才能活，通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健康。然后再说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呀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跟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啊，像我们用这个安卓手机的时候吧，你也得时不时的清理一下，要不然垃圾太多了，它运行它就慢。你想打开个软件啊，半天就在那转，它打不开。你想跟别人视个频啊，微信通个话呀，特别卡，原因就是垃圾太多了。而我们人每天都在跟毒素打交道，吃的喝的包括呼吸的，哪儿没毒素啊？那你得把这个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就得靠我们的肝肾解毒代谢系统。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了，完了，任何疾病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我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我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们记住了，这就是病根。反过来我们要去治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咱是不是也得想方设法的让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对吧？那么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带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它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我说过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 只有这个方子能够帮助我们同时针对脾胃血脉和肝肾来进行治疗。而且为了确保效果，咱们这里边的药材都是鲜活的、珍贵的，现采现摘的，不超过24小时，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它的活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治疗的效果。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咱们三代延寿方一天，超过你吃普通中药的80天。所以说有多少的慢性病患者，过去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平时小药不断，哎，就跟那药罐子一样，这么多年那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都搭进去了，可是病情千言不愈，越来越重，以为自己这辈子啊就得这么带病生存了。而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痊愈的患者药也不吃了，也不用忌口了，也不用害怕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而且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那在整个国内乃至整个国际医学界来讲，只有我们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如此的独到。就这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不然你当人家老外傻呀？国外医疗机构向我们一个中国人抛出橄榄枝，出高价要购买配方和技术，那是为什么呀？还有咱们三代延寿方连年出口价格都进行上调，今年又要给他们涨价了，8美金涨到10美金，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涨完价之后一片将近80人民币一片啊。但是订单还是只增不减，他们傻吗？不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研发出能够治疗一体多病的药物。所以说这就是中国人的福气，自打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问世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不说别人啊，就说我一个学生的母亲啊，她可以说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我为啥这么说呢？我也是后来才了解到的。早年间啊，我这个学生的父亲呢因为车祸去世了，当时他母亲才40岁，然后带着2个孩子，看到面目全非的丈夫的时候，那人就已经崩溃了。打那以后天天以泪洗面。其实就这种意外，我感觉跟那个病死的还是两股劲儿。你说这人呢由于疾病死亡的，好歹还能给家属一个心理准备的时间，你这种意外的车祸说没就没了，肯定受不了。关键2个孩子还小啊，40岁的母亲，你说的命苦不苦？就这样还得故作坚强的出去打工挣钱，因为他得照顾这2个孩子，还得供孩子读书。这长期的劳作再加上营养不良，思想压力大，过于伤心，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贫血了，血压低了，46岁的时候心脏出现问题，心律不齐，还有动脉硬化，一天天的他也是强挺着。但是啊，咱们说这寒门出英才，这2个孩子是真懂事，也特别争气，各自考上了自己喜欢的大学，也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有所成就。可是给他们算供出来了，但是母亲的身体已经是不堪一击了，就连平时看电视换个台，偶尔这个声大一点，这位母亲的心脏都受不了啊！要是上下楼完了，气喘吁吁的，双腿都出现浮肿，一按一个坑，显然呢已经是心衰的状态了，心力衰竭呀。听众朋友们，心力衰竭，下肢浮肿，下肢静脉血回流已经出现淤积了。而我这个学生一开始想要参加我这个研发组给我做助手，说实话我看到他这个虽然是研究生毕业，专业成绩很优秀，但总觉得这个孩子太过于内向，你不爱说话，挺闷的，我怕我跟他没法好好的交流，所以我就没太想用他。那时候三代延寿方还没研发成功呢啊，他可能是看出来我的犹豫了，就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我说你在干嘛呀，快起来。他说李老师啊， 你就收下我吧。我要是跟您一起搞科研，

原来这孩子比别人沉闷呢，是因为他心里边装了太多的痛苦和责任。这也让我想起自己当年的经历了。我12岁没有父亲，剩下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是家里边的老大。我们三个也是跟着母亲相依为命，所以在他身上我好像就看到当年的自己了。包括我为什么学医呢，也跟这个孩子当时的心境是一样的，所以我同意让他做我的助手。当然研发结果你们也都知道了，我们成功了。我们在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然后选择鲜活野生药材进行发酵。这种新型的发酵技术把原有配方又进行了一次升华，它能够最大限度的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而且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净化血液，疏通血脉，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同时我们这边呢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让我们肝肾机能强大，所以说治疗非常全面。不说别人啊，就说我学生的母亲，当时这个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她已经心衰了。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治疗，多说这个人就是3-5年的活头。但目前人家还健在呢，还给我学生带孩子呢。我这个学生也已经40来岁了，因科研研发确实是耽误了他的婚姻，孩子才3岁多啊。但是大家伙想想，过去连电视这个换个频道声音大一点都受不了的老母亲，现在能独立的完成看孩子的任务，而且这孩子才3岁还不满，你说他累不累？看过孩子的老哥哥老姐姐应该都知道，那孩子一会儿蹲下一会儿起来的，撒开腿就跑。他伺候这么个孩子，头不晕眼不花胸不闷气不短的，而且抱着20来斤的孩子说走就走，孩子哭了闹了他还在那唱歌，底气也足了，脸色特别好看。前几天包饺子让学生给我带过来了，因为他母亲也特别感恩于我啊，感觉我是他们家的贵人恩人，其实我也挺替他高兴的，也算苦尽甘来啊。虽然丈夫没了，但是如今两个孩子孝顺，事业有成，还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孙子，关键他的身体是健康的，这是很重要的。他可以从肉体的痛苦当中走出来，去享受这份天伦之乐。这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改写了他的命运。但同样的疾病，不同的人，由于用药的不同，结果也不尽相同。有多少人由于心脏病而猝死，连句遗言都没留下？还有多少人由于心衰的问题躺在病床上，去个厕所都难，活得毫无尊严？更是有多少人一把把的吃药，心脏的功能却是越来越糟，就好像头上顶着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所以我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说上一句，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命运更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你有病没人替你扛，谁难受谁知道，你没命了也没人替你受，谁也不会借你10年20年的性命。所以啊，我们必须得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们要尊重自己的生命。那么面对我自己身上的问题来讲，我是不是就得寻求最好的治疗方法？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患者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也没少用药，我也没少花钱，我给我自己治病，我不是不舍得花钱啊，但是你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西医我一直跟大伙说，那是救命的啊，他们治疗急症，你这个时候需要救命，我这个慢性病急性发作了，你别找李老师，李老师救不了你，赶紧到医院去。等你病情稳定了，医院给你解决不了了，哎，只是拿一些顶药让你控制病情的时候，你给我来电话。我们分工不同，各有所长，你自己得学会利用这些方法，该什么时候去用西药，该什么时候用中药，你抓紧时间给自己进行治疗啊。如果说你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是我们没这个缘分啊。可是如果说你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你还在那儿一把把着吃着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呢，为什么不给自己

0: 这个机会去试一试。我跟大伙儿讲啊，在疾病面前，我们没有好药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弱者。可是你有好的药品在手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强者。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很多人说，老师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能不能用得起啊？这个你们不用担心，我也理解大伙儿心情。因为好药哪有便宜的，尤其就像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都是极其珍贵的。先不说别的药啊，就说这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那价值肯定不菲的。再加上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亿。按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咱老百姓买药的时候来买单呢？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只有一个，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就1块钱。厂家现在呢，就是用海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所以说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完急。而且就算是1块钱一片，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我说了，你用上了7到15天，你感觉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只是希望大家自己身上的病不要拖延。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是李老师吗？
0: 哎，你好，是我。
3: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能和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也挺激动的。
0: 别激动，慢慢说。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跟你讲啊，
0: 嗯，
3: 我就是一个农村人。哎呀，我这个人，干净呢也不知道怎么说的，
0: 嗯，
3: 但是呢，我知道谁给我治好了病，我就相信谁。我在这儿给你鞠一躬啊，李老师。
0: 哎，
3: 要是没有咱们这个法教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估计我现在都埋到地里面了。哎呀，我再次感谢你李老师。
0: 你能够感受得到当初的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啊，您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已经用了三副药，都吃完了。
0: 啊啊！
3: 我都现在都停药都一个礼拜了吧？
0: 啊，停药一个礼拜了，看来恢复的不错啊。说话我听得很清楚。你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3: 我当时啊，这个高血压都20多年了，这个降压药呢天天吃。血压呢也是忽高忽低的。前年春天啊，突然发现这个脑梗了
0: 啊，
3: 家里人把我送到医院里啊，抢救了2天2夜，才算活过来。不过出院以后呢，也就是吊着一口气儿，人呢就成活死人了。
0: 哎呦，
3: 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翻个身子都翻不了。说话呢。要乌堆哇啦的，老伴儿说我听我说话就是连听带猜的。李老师，说句实话啊，说白了就是扛着等死的那时候。
0: 你那个时候可能对这个生命都没有多大信心了，对吧？
3: 对。我这一天啊，就是顺着窗户往外看着太阳、月亮，哎呀，再就是。看电视不是一个姿势，人呢看着就哎呀特别累。这老伴儿没有事啊，就给我放放收音机解解闷儿。我听到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能给人体从头到脚。我一想啊，我这个脑梗就是血管堵了嘛。
0: 从头通到脚的话呢，这就给通开了，对吧？自己就掉入座了。
3: 是啊，一片就1块钱。我跟我老伴就说了，哎呀，我说我想他也挺明白了，他也说李老师这个人是很善良，药的效果肯定是差不了。哎呀，就这么的啊，老伴给我买回来了。
0: 我也是非常感谢你们老两口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我经常讲哈、医生的是个良心活啊，善则悲疾长生，恶则草菅人命啊！尤其是李老师，我经历太多了，在节目里头啊，我每一句话我都十分小心在说，都非常的客观，我一定得是实事求是。我能治的我告诉你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不会延误你的治疗，就让你们花钱，我肯定得让你们收到效果啊！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之后了，你发生了哪些改变？
3: 李老师，我用到第5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身上有一股子气儿来回就窜，我就想啊，我这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咋这么快的？
0: 这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它自然就非常快了。
3: 感觉我这回是有救了。用了10天左右啊，老伴儿给我擦身子，一摸我身上啊，用了个热乎气儿了。过去都是冰凉冰凉的。那个腿呀、脚呀，都能慢慢的抬起来了。那是用了10来天嘛。到1个月的时候，这吃饭比原来也强的太多了，我自己呢能慢慢的嚼，慢慢的咽下去了，哎呀，也不会轻易的往外喷了，说句话哦，也比以前清楚了。一天比一天好了。
0: 这就是让你拥有了治好的信心了啊，那么直到现在呢，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并且停药都10天了啊。你跟我说说你目前的这个状况。
3: 你看看现在啊，三副药停下来啊，现在说话咱们俩人交流，这个问题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了。
0: 那、对对。
3: 最高兴的能走了。不用人扶。我现在啊，自己这个脚呢能抬腿就走，现在 我老伴儿每天早上都让我出去锻炼锻炼，一走就走15里路，人就是和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疾病无有种。
0: 嗯，我们很多患者都记住老师这句话了啊，同时也是所有的老患者的一种有感而发。你们自己可能说感觉到自己怎么样呢，就是浑身都通了，就不堵了，身上也不皱巴了，哎，我这胳膊腿也不凉了，好使了，想抬就能抬起来，想走就走了啊，就实现了这种效果的前提一定是血脉是畅通的，你血脉不通你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3: 是啊，我今天来电话啊，一是让你跟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你，我用不用再巩固一段时间呢？
0: 我问一下哈，就除了您刚才跟我反馈的这么一个状态之外，你目前血压怎么样？这我一直关注，就血压稳定不稳定？
3: 我目前这个血压啊，挺正常，
0: 嗯，
3: 一直都挺稳定。这个高压就是130，低压的80。
0: 那就好了，这说明咱们这个血液也干净了啊。
3: 嗯，我现在就是感觉吃啥挺香，都要吃。我有今天啊，不容易，我就有点害怕。这以后啊，要是药停的时间长了，会不会再复发？
0: 老先生，我能理解您的心情。说白了就是咱们被这个病魔给折磨怕了，恐惧了。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我们保驾护航，我就觉得我这心里头没底儿，对吧？
3: 对对对，
0: 哎，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它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啊，吸收好，见效快。你看你这不几天的时间见到效果了，咱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点都不虚夸，啊。第二点是准，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啊，那你像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啊？脑梗就是血管淤堵了，也就是老师讲的血脉的淤堵。那我们这个血管为什么会堵啊？因为你血液垃圾多了。血液垃圾从哪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变差残留下来的毒素，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说白了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尤其就是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网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准确。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你放心大胆，该停药就停药啊，你不用担心，放宽心。嗯，
3: 有你这句话啊，我就放心了，李老师。
0: 嗯，
3: 我再次谢谢你了。
0: 哎呦，不用客气啊，我在这儿也祝您长寿，再见。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

0: 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倪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倪老师，我是一个新患者。
2: 嗯。
3: 我这听您节目有两三天了，听的时间比较短。嗯、不过我跟你说，倪老师，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姐妹儿，她说她在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效果好，我想跟你说一说。
2: 嗯。
3: 是这样的哈，我这个姐妹吧，她是心肌缺血，还有肠息肉。
2: 啊、哦。
3: 她跟我说，她吃了两副药就好了。现在呀，我看她那个状态特别好，人家现在都停药了。最关键的是啥呢？就是她跟我说，一片才一块钱，便宜是便宜啊，说唯独这个药不太好买，说用的人太多了。嗯、所以我想问一下倪老师啊，麻烦您帮我看看呗，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2: 没问题，你先讲讲你的情况，我还想你说先说你姐们儿，你说说你的情况啊。
3: 好，是这样的，倪老师，我呢就是有风湿病。
2: 嗯。
3: 我这个风湿病呢都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2: 哦。
3: 跟你说实话啊，这个病呢真的让我太遭罪了。
2: 嗯嗯。
3: 我现在就是一到阴天，下雨天，哎呀，就浑身上下没有不痛的地方。
2: 嗯。
3: 再加上我这心脏病，哎，我感觉就要报废了。这一天啊，就跟那个怎么跟你说呢？
2: 嗯，
3: 就跟那个小马拉大车似的。
2: 嗯嗯嗯。
3: 嗯，浑身没劲。然后我去医院做检查吧，那个医生说我二尖瓣、三尖瓣都有狭窄。
2: 啊啊。
3: 还有关闭不全。
2: 啊。
3: 嗯，说什么属于联合性的那个瓣膜病变。
2: 嗯嗯 嗯。
3: 原本是打算做手术的，我呢就去北京安贞医院，问了，当时大夫就说生物瓣手术按理说是可以的，只是那个价格呀比较昂贵。说实话啊，李老师，对于我这种家庭来说，钱呢不是问题。
2: 嗯嗯，
3: 别说我家有钱，那就是没钱，我的命那都没有了，还考虑钱干嘛呢？你说是吧？
2: 对对对对。
3: 只是我咨询了很多医生啊，就跟我说，即使手术，那复发率也是非常高的。
2: 嗯嗯。
3: 那您说我还遭了个罪，冒了个险干嘛呢？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呢，我是不想选择这个手术的，我感觉还是保守治疗比较好一点。
2: 嗯嗯。
3: 所以老师，我现在就是靠那个阿司匹林来维持的，但是我的免疫力啊特别低，特别是到这个换季的时候，我是保准感冒的。
2: 嗯嗯。
3: 感觉活得太累了，这人。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要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好不？
2: 你先别着急，啊，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你的情况。你像西医呢，对这个风心病的治疗啊，主要就是手术疗法，啊，因为他们也就擅长这个，啊，但是心脏部位的手术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啊、技术啊要求都是极高的，啊，风险相对来说也比较大。我刚才听你说，你还特意到北京去了，你是那儿的人是吗？
3: 不是不是，我是四川的。
2: 对，我听口音是四川的，那咱们可能为了保险起见，说跑到北京寻找的比较靠谱的医院。
3: 嗯。
2: 但是我告诉你，再大的医院，

0: 口碑再好的医院，针对于这个手术来讲的话，他没有一个敢保你没有风险的，都要在术前签这个协议。万一这个人要是发生危险了，或者说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并发症，谁来承担呢？就是我们患者啊。所以这种手术来讲，能不能做呢？是能不做尽量不做啊，能保守治疗咱们一定要保守治疗啊。
1: 嗯，
0: 像你这个中医呢，对于风心病来说，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血瘀、肝损、脾浊、胃燥啊这八个字所引起的。因为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跟你肾有关系，肾主骨生髓，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但是脾呢是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侵袭啊。因为你这个风心病啊，首先是由于风湿热所导致的啊，你没有风湿它不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所以说主要是和脾肾有关啊。那么它为什么又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呢？因为你这些风寒湿邪入侵，它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它会引发我们心脏瓣膜出现损伤啊。什么叫心脏瓣膜呢？就是我们这个心脏啊，有心房，有心室，还有这个瓣膜，就好像这个门，房门一样啊。这大风呼呼的刮进来，最容易损伤的就是我们这个门和窗户啊。那门缝啊，窗户缝啊，它就容易透风啊。而心脏那个瓣膜二尖瓣啊，左心房和左心室中间那个门啊，如果血里边有脏东西，正常收缩舒张的话，它就会损伤我们这个瓣膜。同样的道理，风寒湿邪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血液来供养心脏的时候，我们这个瓣膜受到损伤了，就会出现什么主动脉瓣啊、二尖瓣、三尖瓣啊，什么冠密不严反流啊，我们就会感觉心脏不舒服。你包括有的人出现反流，造成肺部感染了，然后引发咳嗽啊、胸闷呐、哎，包括卡这个粉色泡沫样痰呢。哎，你吃这个阿司匹林主要是控制防止出现血栓的，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是一方三通，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你的机体免疫会上来，而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你的气血也会足啊。中医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那这病基本上就好了一半了。所以别小看脾胃，不要以为说脾胃跟我这心脏离得大老远呢，觉得没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一定要先通脾胃，然后我们给你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这个气血就可以正常运行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嘛。尤其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受损的瓣膜进行有效的修复，基本上两副药你那个瓣膜修复的就差不多了，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再去拍片子进行检查，然后我们还能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那这种三通疗法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你不妨你试一试。因为老师说的再好没有用，你自己服用上了，你感受到这个效果了，你就知道能不能治了，对吧？
1: 嗯，好好好，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那这样吧，麻烦您帮我登记一下，我就直接订上吧。哎，你看我订多少适合呢？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啊，一共得需要三副药。但是怎么买，老师不管。你稍后呢，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申请个一块钱的名额啊。
1: 哦，好好好，那就谢谢你啊，倪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

0: 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老患者。
2: 嗯，
3: 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吃了三副药了，现在停药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2: 就停药一个多月了？
3: 哎，这一个多月了，李老师啊，我这三十来年的老病根啊，
2: 嗯，
3: 您真给我拔除了。
2: 这不是老师厉害，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那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千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只是咱们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重新给它打造成功了，所以这效果它就全面提升了啊。
3: 哎呦，可不是嘛，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啊，不咳不喘了，我还浑身有劲儿了。
2: 嗯，
3: 停药以后啊，我天天出去溜达溜达，能锻炼了，我这一天的活动量还挺大的，我也七十多岁的人了，能有现在的状态吧，我可以说太开心了。
2: 嗯嗯，
3: 他们认识我的都知道，我过去啊肺心病，一天咳嗽喘的，那脸都是青紫色的。别人一看我这脸就知道我是个病秧子，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我这些老朋友看见我都不敢相信了。
2: 好，那我告诉你啊，肺心病是非常可怕的，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逆转病情的同时又延长了生命，这就是延寿方延寿两个字的由来啊。
3: 哎呀，李老师，
2: 嗯，
3: 我现在就想着人这辈子开开心心的多活上几年比什么都强了。
2: 可不就是吗？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3: 哎呀，一个是感谢你，再一个我也是带任务来的。
2: 嗯，什么任务？
3: 哎，我这不是好了吗？好了以后啊，没事也跟着一帮老头老太太啊，打个太极拳锻炼锻炼。
2: 嗯，
3: 他们当中有好几个听我说啊，咱们这药物是发酵中药，说是能一方三通治疗全身。人家药王孙思邈啊，就是靠这方子活了141岁呢。
2: 对。
3: 现在啊，我是深有体会，我自己就是真真实实的受益了。然后他们身上有病的，都跟我要电话，自己订了个三代延寿方治疗。
2: 嗯嗯，
3: 这个效果都用的挺好的，还感谢我。大家都说啊，一片1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没有经济负担，还轻轻松松把病给治好了。
2: 哎，你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就是很多人其实就需要这么一个信息
3: 啊。哎呀。大家都说李老师啊，你是个大好的人，也是好大夫，
2: 这是应该的嘛。
3: 哎呀，李老师啊，
2: 嗯，
3: 今天是这么个事儿，有个人啊，他那种先天的聋哑人，他给我比划了好几天了，我也没弄明白。这不后来昨天、啊、他拿了个笔呀、啊，给我写下来了，我脑子也笨，才知道他想让我帮忙。
2: 嗯，
3: 因为他老伴儿腰不好，医院也检查过，说是腰肌劳损，腰间盘有突出。
2: 嗯嗯，
3: 他说按摩地方吧，也按摩过，也拔过罐，也针灸过，反正钱花了不少吧，都是光缓解，过一段时间又开始疼了，而且现在我说还有失眠，睡觉不行。
2: 嗯嗯，
3: 就问我吃咱们的药行不行，要是行呢，让我帮忙给他买，就这么回事。
2: 我跟你讲啊，你告诉他让他赶紧用吧，啊，因为腰间盘突出呢也是非常遭罪的。严重了以后的他压迫神经没法走道的瘫痪了啊，还有压迫马尾神经大小便失禁的。从我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呢，这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呢通血脉的是相当霸道的啊，再有就是他失眠，失眠主要跟这个脾有关，跟肾有关啊，就是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因为气血不足，这是脾胃是先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气血足了，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血液就能够保持干净，这个血脉就能够持续的保持畅通，所以说叫标本兼治啊。他这个情况好治，两副药就差不多，但得抓紧，明白吧？
3: 哦，两个就够了是吧？
2: 对。
3: 行，那我就明白了。
2: 你这样，
4: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金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36，400710-2836。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金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36，400710-2836。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金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 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

0: 36。
1: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惯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滨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105 徐州农村广播、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3: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

0: 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1: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人生路漫漫，有得有失，喜忧参半。我们都是跌跌撞撞向前赶，所得所不得，皆不如心安理得。繁花三千，看淡即是浮云；烦恼无数，想开就是晴天。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学着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毫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

0: 最近我市天气云系变化为主，阳光持续在线，最高气温呢也是稳居三字头。今天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夏季是胃肠道疾病的高发季节，温度湿度较高，细菌容易在食物中繁殖，提醒朋友们要特别注意食品卫生，生熟食物要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感染。日常饮食呢，一定要烧熟煮透，隔夜饭菜必须回锅加热，冰箱里的食物不能存放太久，特别是老人和孩子更要注意防范。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歌。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现在很多人喜欢用阿拉伯数字这种比较直白的方式来表情达意。5月20号，网友们自发兴起的节日——网络情人节，一个浪漫美好的节日，一个甜蜜温馨的节日。520，我爱你。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记得对你心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给你最爱的人最

0: 你真的感动，让这个世界温暖起来吧。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甜蜜的情歌唱给心上人。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马瑞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总有一天等到你》。
1: 尊敬的雪儿老师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瑞。大数据时代越来越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网罗情人节520来临了，让我们大家一起把心里的爱唱出来，把我爱你用歌声传达给自己的心上人。我今天给大家演唱一首《总有一天等到你》，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0: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1: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0: 幸福要自己做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现在很多人喜欢用阿拉伯数字这种比较直白的方式来表情达意。5月20号网友们自发兴起的节日网络情人节，一个浪漫美好的节日，一个甜蜜温馨的节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记得对你心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给你最爱的人最真的感动。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甜蜜的情歌唱给心上人。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史耀祥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有缘千里来相会。
1: 董雪老师好，大家好，我叫史耀祥。一句前言，爱的幸福快乐，一片蜜语，爱的健康平安。520我爱你，在这520即将来临之际，带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有缘千里来相会，愿幸福为你厮守，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长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陶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宁，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有喊是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生活中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被眼睛问题所困扰，50岁以后视力开始走下坡路，眼睛模糊发昏，怕光刺痛，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每天早上一起床眼睛又干又涩，有时候还不停地流眼泪，眼睛从早到晚都黏黏糊糊的，不管在家看电视还是出门散步都很难受。为此呢，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徐州听众发起50岁专项补贴活动，只要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你在徐州哪里，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都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推荐大家都来试试，每天贴一会儿，眼睛明显清新舒服很多，眼睛干涩发痒流泪的问题都能有所缓解。只要你年龄符合，赶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再送多功能豪华收音机，再加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内外双补，不过3重好礼只送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

0: 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现在很多人喜欢用阿拉伯数字这种比较直白的方式来表情达意。5月20号，网友们自发兴起的节日——网络情人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记得对你心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给你最爱的人最真的感动。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把甜蜜的情歌唱给心上人。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徐静平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情人桥》。
1: 大家好，我叫徐静平。在520网络情人节到来之际，我把一首充满柔情蜜意的怀旧歌曲《情人桥》送给大家，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幸福一生，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哼，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

0: 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点。
2: 我上网，
3: 我也上网。
2: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4: 我们传播谣言；
2: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4: 我们吐槽骂街；
2: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2: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4: 我们攻击别人。
2: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5: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 105徐州农村广播、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8: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9: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1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越唱越红火，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0: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幸福生活
0: 唱着过，
3: 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4: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杨守全带来的一首我们徐州市的市歌《一饮尽千钟》。
5: 大家好，我叫杨守全，苏超联赛如火如荼，为我们徐州队呐喊加油，奉献一首徐州市市歌《一饮尽千钟》，望大家喜欢，为我们的球队加油。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0: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0: 幸福主打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为了帮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缓解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特在徐州地区发起50岁专项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特别是夏天紫外线强，对眼睛的考验加剧，不少听众朋友眼睛干涩怕光，看不了手机电视，还迎风就流泪，特别糟心，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啥都看不清楚。那您呢，就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吧。26年专业护眼，草本精华能更好的滋润眼睛，贴完眼睛清新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轻松了。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抓住机会，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抢在前10分钟的，您还能比别人多得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一个电话带走三重好礼。10分钟内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1: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3: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2: 幸福要自己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魏杰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味道》。
4: 董雪老师好，大家好，我是魏杰。经典老歌《味道》被誉为华语乐坛疗伤系情歌的代表作，可以说是90年代末华语乐坛的一颗璀璨明珠。通过简单的旋律，带领听者走入自己的记忆长河，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耳边轻声诉说，让人在静谧的时光中感受到那份温暖的情感涌动。下面我就把这首情感美歌《味道》唱给你听。

0: 时光毫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又要向各位道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喽。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Come on，
0: 按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了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7999689，4007999689。
5: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道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4: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你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 哪怕电话占线你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5: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4: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5: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4: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 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哎，张老师，
7: 哎，
6: 问您个事儿啊。
7: 您说，
6: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7: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6: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7: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6: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7: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6: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7: 那你说说看。
6: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7: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6: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7: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6: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7: 我怎么没发现呢？
6: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7: 没错，
6: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7: 哎，还是守规矩好。
6: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7: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6: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7: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 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检

0: 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我每天呢都在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估计老朋友肯定都记住了，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都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就能够消化吸收好，气血运输好，解毒代谢好，那自然就是百病不生。就像老师之前说的啊，如果我们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必然就会导致脾胃的亏虚，肝肾的不足，那你这个时候血脉就是淤堵的。脾胃亏虚，我们吃进来的不能够有效的消化和吸收，它就会变成毒素。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下降了，毒素还是会积累，那你血脉呢肯定就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绝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就是这个道理。很多人在没有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之前啊，就不把脾胃当回事儿。但是我跟你们说啊，脾胃它是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哪怕你机体免疫下降了都跟它有关。但是现在的

人90%脾胃都不和呀，啊，年轻年老的都算上，有几个脾胃功能好的，咱说对吧？因此啊，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要提高重视。另外，咱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啊，它指的是血管和经脉。你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形象比较简单啊。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气血，是不是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各大脏腑器官，然后维持我们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啊，对吧？那你包括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得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来确保各大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就像老师曾经讲的，无论你哪儿出现的疼麻红肿胀痛僵，全都在提示你血脉不通了。你说你遭罪不遭罪？这还是轻的。你看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要命。所以说这个血脉啊，必须得让它通，通才能活，通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健康。然后再说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呀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跟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啊。像我们用这个安卓手机的时候吧，你也得时不时的清理一下，要不然垃圾太多了，它运行它就慢。你想打开个软件啊，半天就在那转，它打不开。你想跟别人视个频啊，微信通个话呀，特别卡，原因就是垃圾太多了。而我们人每天都在跟毒素打交道，吃的喝的包括呼吸的，哪儿没毒素啊？那你得把这个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就得靠我们的肝肾解毒代谢系统。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了，完了，任何疾病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我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我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们记住了，这就是病根儿。反过来我们要去治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咱是不是也得想方设法的让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对吧？那么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带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它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我说过，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只有这个方子能够帮助我们同时针对脾胃血脉和肝肾来进行治疗。而且为了确保效果，咱们这里边的药材都是鲜活的、珍贵的，现采现摘的，不超过24小时，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它的活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治疗的效果。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咱们三代延寿方一天超过你吃普通中药的80天。所以说有多少的慢性病患者，过去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平时小药不断，哎，就跟那药罐子一样，这么多年那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都搭进去了，可是病情千言不愈，越来越重，以为自己这辈子啊就得这么带病生存了。而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痊愈的患者药也不吃了，也不用忌口了，也不用害怕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而且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那在整个国内乃至整个国际医学界来讲，只有我们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如此的独到。就这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不然你当人家老外傻呀？国外医疗机构向我们一个中国人抛出橄榄枝，出高价要购买配方和技术，那是为什么呀？还有咱们三代延寿方连年出口价格都进行上调，今年又要给他们涨价了，8美金涨到10美金，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涨完价之后一片将近80人民币一片啊。
但是订单还是只增不减。他们傻吗？不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研发出能够治疗一体多病的药物。所以说这就是中国人的福气。自打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问世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不说别人啊，就说我一个学生的母亲啊，她可以说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我为啥这么说呢？我也是后来才了解到的。早年间啊，我这个学生的父亲呢，因为车祸去世了。当时他母亲才40岁，然后带着两个孩子，看到面目全非的丈夫的时候，那人就已经崩溃了。打那以后，天天以泪洗面。其实就这种意外，我感觉跟那个病死的还是两股劲儿。你说这人呢，由于疾病死亡的，好歹还能给家属一个心理准备的时间。你这种意外的车祸说没就没了，肯定受不了。关键两个孩子还小啊，40岁的母亲，你说他命苦不苦？就这样，还得故作坚强的出去打工挣钱，因为他得照顾这两个孩子，还得供孩子读书。这长期的劳作再加上营养不良，思想压力大，过于伤心，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贫血了，血压低了。46岁的时候心脏出现问题，心律不齐，还有动脉硬化，一天天的他也是强挺着。但是啊，咱们说这寒门出英才，这两个孩子是真懂事，也特别争气，各自考上了自己喜欢的大学，也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有所成就。可是给他们算供出来了，但是母亲的身体已经是不堪一击了。就连平时看电视换个台，偶尔这个声大一点，这位母亲的心脏都受不了啊，要是上下楼完了，气喘吁吁的，双腿都出现浮肿，一按一个坑。显然呢，已经是心衰的状态了，心力衰竭呀。听众朋友们，心力衰竭，下肢浮肿，下肢静脉血回流已经出现淤积了。而我这个学生一开始想要参加我这个研发组给我做助手，说实话，我看到他这个虽然是研究生毕业，专业成绩很优秀，但总觉得这个孩子太过于内向，你不爱说话，挺闷的。我怕我跟他没法好好的交流，所以我就没太想用他。那时候三代延寿方还没研发成功呢啊，他可能是看出来我的犹豫了，就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我说你在干嘛呀，快起来。他说李老师啊，你就收下我吧，我要是跟您一起搞科研，我想救我妈，我要救更多的人，您带上我吧，求求你。我妈养我和我哥哥两个人不容易，我们大了，但是我妈身体不行了，她已经心衰了，我们如果再研发不出新药，我怕我妈陪不了我们几年了。说着说着，又失声痛哭。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看到这一幕我特别的感动，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比较感性。然后跟他聊下去之后，就了解到了他的家庭情况。原来这孩子比别人沉闷呢，是因为他心里边装了太多的痛苦和责任。这也让我想起自己当年的经历了。我12岁没有父亲，剩下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是家里边的老大，我们三个也是跟着母亲相依为命，所以在他身上呢，我好像就看到当年的自己了。包括我为什么学医呢，也跟这个孩子当时的心境是一样的，所以我同意让他做我的助手。当然研发结果你们也都知道了，我们成功了。我们在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然后选择鲜活野生药材进行发酵。这种新型的发酵技术把原有配方又进行了一次升华，它能够最大限度的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而且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净化血液，疏通血脉，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同时我们这边呢，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让我们肝肾机能强大，所以说治疗非常全面。不说别

0: 看过孩子的老哥哥老姐姐应该都知道，那孩子一会儿蹲下一会儿起来的，撒开腿就跑。他伺候这么个孩子，头不晕眼不花胸不闷气不短的，而且抱着二十来斤的孩子说走就走，孩子哭了闹了他还在那唱歌，底气也足了，脸色特别好看。前几天包饺子让学生给我带过来了，因为他母亲也特别感恩于我啊，感觉我是他们家的贵人恩人，其实我也挺替他高兴的，也算苦尽甘来啊。虽然丈夫没了，但是如今两个孩子孝顺，事业有成，还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孙子，关键他的身体是健康的，这是很重要的。他可以从肉体的痛苦当中走出来，去享受这份天伦之乐。这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改写了他的命运。但是同样的疾病，不同的人，由于用药的不同，结果也不尽相同。有多少人由于心脏病而猝死，连句遗言都没留下？还有多少人由于心衰的问题躺在病床上，去个厕所都难，活得毫无尊严？更是有多少人一把把的吃药，心脏的功能却是越来越糟，就好像头上顶着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所以我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说上一句，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命运更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你有病没人替你扛，谁难受谁知道，你没命了也没人替你受，谁也不会借你十年二十年的性命。所以啊，我们必须得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们要尊重自己的生命。那么面对我自己身上的问题来讲，我是不是就得寻求最好的治疗方法？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患者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也没少用药，我也没少花钱，我给我自己治病，我不是不舍得花钱啊，但是你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西医我一直跟大伙说，那是救命的啊，他们治疗急症，你这个时候需要救命，我这个慢性病急性发作了，你别找李老师，李老师救不了你，赶紧到医院去。等你病情稳定了，医院给你解决不了了，哎，只是拿一些顶药让你控制病情的时候，你给我来电话。我们分工不同，各有所长，你自己得学会利用这些方法，该什么时候去用西药，该什么时候用中药，你抓紧时间给自己进行治疗啊！如果说你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是我们没这个缘分啊，可是如果说你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你还在那儿一把把着吃了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呢，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试一试？我跟大伙讲啊，在疾病面前，我们没有好药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弱者，可是你有好的药品在手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强者。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很多人说，老师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能不能用得起啊？这个你们不用担心，我也理解大伙儿的心情，因为好药哪有便宜的，尤其就像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都是极其珍贵的。先不说别的药啊，就说这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那价值肯定不菲的。再加上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按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咱老百姓买药的时候来买单呢？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只有一个，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就一块钱。厂家现在呢，就是用海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所以说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完急。而且就算是一块钱一片，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我说了，你用上了7到15天，你感觉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只是希望大家自己身上的病不要拖延。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

0: 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是李老师吗？
3: 哎，你好，是我。
2: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能和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也挺激动的。
3: 别激动，慢慢说。
2: 李老师啊，
3: 嗯，
2: 我跟你讲啊，
3: 嗯，
2: 我就是一个农村人。哎呀，我这个人干净呢也不知道怎么说的。
3: 嗯，
2: 但是呢我知道谁给我治好了病。我就相信谁，我在这儿给你鞠一躬啊，李老师。
3: 哎，
2: 要是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估计我现在都埋到地里面了。哎呀，我再次感谢你，李老师。
3: 你能够感受得到当初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啊，您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2: 我已经用了3个月。都吃完了
3: 啊
2: 啊！我都现在都停药都1个礼拜了吧？
3: 啊，停药1个礼拜了，看来恢复的不错啊！说话我听得很清楚。你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2: 我当时啊，这个高血压都20多年了，这个降压药呢天天吃，血压呢也是忽高忽低的。前年春天啊，
3: 嗯，
2: 突然发现这个脑梗了
3: 啊。
2: 家里人把我送到医院里啊，抢救了2天2夜，才算活过来。
3: 嗯嗯。
2: 不过出院以后呢，也就是吊着一口气儿，人呢就成了活死人了。
3: 哎呦。
2: 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翻个身子都翻不了。
3: 嗯嗯。
2: 说话呢也乌里哇啦的，老伴儿说我听我说话就是连听带猜的。
3: 嗯。
2: 李老师。说句实话啊，说白了就是扛着等死的那时候。
3: 你那个时候可能对这个生命都没有多大信心了，对吧？
2: 对对对对，我这一天啊，就是顺着床。

0: 往外看着太阳月亮，哎呀，哎，就是看电视不是一个姿势，人呢看着就哎呀特别累。
1: 嗯，
0: 这老伴儿没有事啊，就给我放放收音机解解闷儿。
1: 嗯，
0: 我听到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杨树方啊，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能给人体从头到脚，我一想啊，我这个脑梗不就是血管堵了吗？
1: 嗯，从头通到脚的话呢，这就给通开了，对吧？自己就掉入座了。
0: 嗯，是啊，一片就一块钱。
1: 嗯，
0: 我跟我老伴就说了，哎呀，我说我想他也挺明白了，他也说李老师这个人是很善良，药的效果肯定是差不了。哎呀，就这么的啊，老伴儿给我买回来了。
1: 我也是非常感谢你们老两口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我经常讲哈、啊，医生呢是个良心活啊，善则悲疾昌生，恶则草菅人命啊。尤其是李老师，我经历太多了。在节目里头啊，我每一句话我都十分小心在说，都非常的客观，我一定得是实事求是。我能治的我告诉你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不会延误你的治疗，就让你们花钱，我肯定得让你们收到效果啊。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之后了，你发生了哪些改变？
0: 李老师，
1: 嗯，
0: 我用到第五天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就感觉这身上有一股子气儿来回就窜，我就想哦，我这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咋这么快的呢？
1: 这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它自然就非常快了。
0: 我感觉我哦，这回是有救了。
1: 嗯，
0: 用了十天左右啊、哦，老伴儿给我擦身子，一摸我身上啊、哦，用了个热乎气儿了。
1: 哎。
0: 呀，过去都是冰凉冰凉的，
1: 嗯，
0: 那个腿呀、啊、脚呀、啊，都能慢慢的抬起来了
1: 啊。
0: 那是用了十来天，到一个月的时候，这吃饭比原来也强的太多了，我自己呢能慢慢的嚼，慢慢的咽下去了，哎呀，也不会轻易的往外喷了。说句话啊、哦。也比以前清楚了，
1: 嗯嗯，
0: 一天比一天好了。
1: 这就是让你拥有了治好的信心了啊。那么直到现在呢，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并且停药都十天了啊。你跟我说说你目前的这个状况。
0: 你看看现在啊，三副药停下来啊，现在说话咱们俩人交流，这个问题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了。
1: 那对对。
0: 最高兴的能走了，
1: 嗯，
0: 不用人扶，
1: 嗯，
0: 我现在啊、哦、自己这个脚呢能抬腿就走，现在我老伴儿每天早上都让我出去锻炼锻炼，一走就走15里路，人就是和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疾病无有种。
1: 嗯，我们很多患者都记住老师这句话了啊，同时也是所有的老患者的一种有感而发。你们自己可能说感觉到自己怎么样呢？就是浑身都通了，就不堵了，身上也不皱巴了，哎，我这胳膊腿也不凉了，好使了，想抬就能抬起来，想走就走了啊，就实现了这种效果的前提一定是血脉是畅通的，你血脉不通你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0: 是啊，我今天来电话啊、哦，一是让你跟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你，我用不用再巩固一段时间呢？
1: 我问一下哈、啊，就除了您刚才跟我反馈的这么一个状态之外，你目前血压怎么样？这我一直关注，就血压稳定不稳定？
0: 我目前这个血压啊、哦，挺正常。
1: 嗯，
0: 一直都挺稳定，这个高压就是130，低压的80，
1: 那就好了。这说明咱们这个血液也干净了啊。
0: 嗯，我现在就是感觉吃啥啥挺香，不要吃。我有今天啊不容易，我就有点害怕。这以后啊，要是药停的时间长了，会不会再复发？
1: 老先生，我能理解您的心情。

0: 说白了就是咱们被这个病魔给折磨怕了，恐惧了。啊，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我们保驾护航，我就觉得我这心里头没底儿，对吧？
1: 对对对。
0: 哎，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它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啊，吸收好，见效快。你看你这不几天的时间见到效果了，咱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点都不虚夸。啊，第二点是准。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啊，那你像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啊？脑梗就是血管淤堵了，也就是老师讲的血脉的淤堵。那我们这个血管为什么会堵啊？因为你血液垃圾多了。血液垃圾从哪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变差，残留下来的毒素，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说白了，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尤其就是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网。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准确。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你放心大胆，该停药就停药。啊，你不用担心，放宽心。嗯，
1: 有你这句话哦，我就放心了，李老师。
0: 嗯，
1: 我再次谢谢你了。
0: 哎呦，不用客气啊，我在这儿也祝您长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一个新患者。我这听您节目有2-3天嘛，听的时间比较短。不过我跟你说，李老师，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姐妹儿。他说他在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效果好，我想跟你说一说。是这样的哈，我这个姐妹吧，她是心肌缺血，还有肠息肉。她跟我说她吃了2副药就好了，现在呀，我看她那个状态特别好，人家现在都停药了。最关键的是啥呢？就是她跟我说一片才1块钱。便宜是便宜啊，说唯独这个药不太好买，说用的人太多了。所以我想问一下李老师啊，麻烦您帮我看看呗，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0: 没问题，你先讲讲你的情况，我还想你说先说你姐们儿，你说说你的情况啊。
3: 好，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就是有风湿病。
0: 嗯，
3: 我这个风湿病呢都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跟你说实话啊，这个病呢、啊、真的让我太遭罪了。我现在就是一到阴天，下雨天，哎呀，就浑身上下没有不痛的地方。再加上我这心脏病，哎，我感觉就要报废了。这一天啊，就跟那个怎么跟你说呢？就跟那个小马拉大车似的。浑身没劲。然后我去医院做检查吧，那个医生说我2.5、3.5都有狭窄，还有关闭不全，说什么属于联合性的那个瓣膜病变，原本是打算做手术的，我呢就去北京安贞医院，问了，当时大夫就说生物瓣手术按理说是可以的。只是那个价格呀比较昂贵，说实话啊，李老师，对于我这种家庭来说，钱呢不是问题。别说我家有钱，那就是没钱，我的命那都没有了，还考虑钱干嘛呢？你说是吧？
0: 对对对对。
3: 只是我咨询了很多医生啊，就跟我说，即使手术，那复发率也是非常高的。那您说我还遭那个罪，冒那个险干嘛呢？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呢，我是不想选择这个手术的，我感觉还是

0: 保守治疗比较好一点。
1: 嗯嗯。
0: 嗯，所以老师，我现在就是靠那个阿司匹林来维持的，但是我的免疫力啊特别低，特别是到这个换季的时候，我是保准感冒的。
1: 嗯嗯。
0: 感觉活得太累了，这人。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要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好不？
1: 你先别着急，啊，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你的情况。你像西医呢，对这个风心病的治疗啊，主要就是手术疗法，啊，因为他们也就擅长这个，啊，但是心脏部位的手术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啊、技术啊要求都是极高的，啊，风险相对来说也比较大。我刚才听你说，你还特意到北京去了，你是那儿的人是吗？
0: 不是不是，我是四川的。
1: 对，我听口音是四川的，那咱们可能为了保险起见，说跑到北京寻找的比较靠谱的医院。
0: 嗯。
1: 但是我告诉你，再大的医院，口碑再好的医院，针对于这个手术来讲的话，他没有一个敢保你没有风险的，都要在术前签这个协议。万一这个人要是发生危险了，或者说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并发症，谁来承担呢？就是我们患者，啊。所以这种手术来讲，能不能做呢？是能不做尽量不做，啊，能保守治疗，咱们一定要保守治疗，啊，
0: 嗯，
1: 像你这个中医呢，对于风心病来说，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血瘀、肝损、脾浊、胃燥啊这八个字所引起的。因为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跟你肾有关系，肾主骨生髓，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但是脾呢是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侵袭啊！因为你这个风心病啊，首先是由于风湿热所导致的啊，你没有风湿，它不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所以说主要是和脾肾有关啊。那么它为什么又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呢？因为你这些风寒湿邪入侵，它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它会引发我们心脏瓣膜出现损伤。啊，什么叫心脏瓣膜呢？就是我们这个心脏啊，有心房，有心室，还有这个瓣膜，就好像这个门，房门一样。啊，这大风呼呼的刮进来，最容易损伤的就是我们这个门和窗户。啊，那门缝啊，窗户缝啊，它就容易透风。啊，而心脏这个瓣膜，二尖瓣，啊，左心房和左心室中间那个门。啊，如果血里边有脏东西，正常收缩舒张的话，它就会损伤我们这个瓣膜。同样的道理，风寒湿邪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血液来供养心脏的时候，我们这个瓣膜受到损伤了，就会出现什么主动脉瓣啊、二尖瓣、三尖瓣啊，什么冠密不严反流啊，我们就会感觉心脏不舒服。你包括有的人出现反流，造成肺部感染了，然后引发咳嗽啊、胸闷呢、啊，哎，包括卡这个粉色泡沫样痰呢、啊。哎，你吃这个阿司匹林主要是控制防止出现血栓的，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是一方三通，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你的机体免疫会上来，而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你的气血也会足啊。中医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那这病基本上就好了一半了。所以别小看脾胃，不要以为说脾胃跟我这心脏离得大老远的，觉得没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一定要先通脾胃，然后我们给你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这个气血就可以正常运行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嘛。尤其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受损的瓣膜进行有效的修复，基本上两副药你那个瓣膜修复的就差不多了，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再去拍片子进行检查，然后我们还能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那这种三通疗法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你不妨你试一试，因为老师说的再好没有用，你自己服用上了，你感受到这个效果了，你就知道能不能治，对吧？
0: 嗯，好好好，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那这样吧，麻烦您帮我登记一下，我就直接订上吧。哎，你看我订多少适合呢？
1: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啊，一共得需要三副药。 但是怎么买老师不管，你稍后呢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看看当

0: 里有没有药，然后再申请个1块钱的名额啊。
1: 哦，好好好，那就谢谢你啊，倪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嗯。
3: 啊，也是老朋友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了2副药了。
0: 嗯。
3: 李老师，这回我算是相信这糖尿病是可以治好的。啊，我现在呀，谁都不信，就信您呢。麻烦你啊，再帮我指导指导。
0: 要么说疗效才是硬道理，到啥时候都得靠效果。啊，像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患者说这一句啊，我是农村的，没啥文化，但是我明白一个道理，谁给我治好病我信谁。你们一开始可能都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心态，说我用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试试吧。啊，但是只要是效果在咱身上体现出来了，那我们就明白李老师没说大话。
3: 嗯。
0: 啊，你跟我说说，你这糖尿病有多久了？
3: 哎呀，说起来呀，我这糖尿病啊都有10多年了。
0: 嗯，
3: 这些年嘛换了好多种降糖药，这血糖也不行，而且吧这并发症一样一样的都跟着出来了。
0: 嗯，
3: 最糟心的就是这白内障啊，看东西也不清楚，一天天的干点啥呀可费劲了。
0: 嗯，
3: 还有浮肿，就担心不是啥好事啊，就赶紧到医院检查了，尿蛋白都2加号啊。
0: 啊，那你这是肾功能也受到了损伤，而且损伤的比较严重啊。
3: 对，这身上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害怕呀将来呀再得尿毒症啊。
0: 嗯嗯。
3: 而且吧这浑身都刺挠啊，痒啊，这挠吧还不敢挠，就自己在门框上蹭蹭啊，能解解痒呗。哎呀，到医院吧我告诉大夫说给开的药那效果不好，人家就强调说你得管住嘴迈开腿，那说的挺好，你说这也不让吃那也不让吃，哪有劲儿走啊。
0: 嗯嗯。
3: 哎呀，我真的以为啊我这病啊都得带到棺材里去啊。后来李老师啊，我也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的讲座，我就听你讲这糖尿病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
0: 嗯。
3: 同时吧还是肝肾的病，代谢紊乱了。你说这各种并发症就是血糖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造成的。
0: 你看看，
3: 这不李老师你讲的真是挺通俗易懂的。
0: 嗯嗯嗯，
3: 我呀也能听明白，而且吧我感觉特别有道理呢。
0: 嗯，
3: 你说咱们这药就是这3样一起吃的，那国外一片都卖50-60，那国内卖给我们一片就1块钱，那我怎么也得试试啊。就这么的我就订了1副药啊。
0: 看来李老师真是不白讲哈，你看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心里就乐开花了，你又听进去了，听明白了啊。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说，我说我为什么要做一个逆行者，按理说我这个年纪是退休了，但是我还是来到直播间给大伙做这个节目，我就是要给你们科普这方面的知识啊。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吃亏上当，其实说白了就是咱不懂啊。你要是懂了你就知道这个病该咋治了啊。我们说糖尿病老师给你们分析的很透彻，必须得三管齐下啊，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你吃多少降糖药，你扎多少胰岛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咱还是并发症层出不穷啊。这个我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了。你们之前呢也试过这样的方法对吧，没挡得住并发症的出现。
3: 嗯，
0: 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我问问你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哎呀，我记得吧我这也就是2-3天吧。
0: 嗯，
3: 哎，就感觉吧这身上轻松了。
0: 嗯，
3: 嘴里边也没有说那么黏了，也没那么干了
0: 啊，
3: 不怎么难受了啊。这半个月不到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呢。
0: 嗯嗯。
3: 然后吧在场外老师的指导下，我慢慢的就把别的降糖药给停掉了。
0: 嗯，
3: 现在我这1副药用下来，我这血糖可平稳了。最近一次测空腹血糖在5.2，餐后血糖也就是7.2吧。而且吧我这眼睛还清亮不少呢，眼前这雾啊好像都散去了似的呀，看得清楚了。
0: 嗯，好好好啊。那你这个浮肿怎么样，消下去了吗？
3: 消下去了， 最近身上还挺有劲儿呢。你看咱们这药吧，就让吃饭，不用忌口就挺好。
0: 嗯。
3: 所以吧，我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特别认可呀。哎，李老师，就是我知道咱这药价格低，效果好，这用的人多，
0: 嗯，
3: 不好买到药，所以说吧，提前吧，我把药备一下，中间呀、啊、别断了药。我还要缺多少麻烦你呢给我开上。
0: 好好好，听出来了啊。咱们现在对这个治疗特别有信心，因为治了十多年了，这回终于算选对方法了，用对药了啊，也让我们尝到甜头了。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全都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淤毒所致。咱们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啊，你看年龄比你大的也有，情况比你重的也有啊，但是呢都逐渐的康复起来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那么像你这个情况，老师再给你开两副，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直接备齐了、
3: 嗯、
0: 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
3: 嗯嗯、
0: 啊，以免呢就像你说的中间断药了麻烦啊。三副药下来，老师答应你，保证不光能康复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会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痊愈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再吃了，那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你现在可能都有这种体会了，对吧？就是我该吃吃、该喝喝，然后自己这个脾胃能够消化吸收了，所以身上有劲儿了，管住嘴迈开腿。我们以前真的就是过分依赖这句话，比如糖尿病患者都虚得不得了，那都没有劲儿了，你又不让人家吃，你这脾胃能消化吸收吗？你想迈开腿你哪来的劲儿啊？但是现在不一样，
3: 嗯，
0: 哎，咱们三通疗法非常的科学，所以你也快熬出头了，稍后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啊。
3: 哎哎哎，那好的，李老师，我记住了，
0: 嗯，
3: 那我呀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我现在呀就打电话订药去。
0: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李老师，我是老患者了。
0: 嗯，
4: 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吃了三副药了，现在停药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0: 又停药一个多月了？
4: 哎，这一个多月了，李老师啊，我这30来年的老病根啊，
0: 嗯，
4: 您真给我拔除了。
0: 这不是老师厉害，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那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千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只是咱们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重新给它打造成功了，所以这效果它就全面提升了啊！
4: 哎呦，可不是嘛，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啊，不咳不喘了，我还浑身有劲儿了。
0: 嗯，
4: 停药以后啊，我天天出去溜达溜达，能锻炼了，我这一天的活动量还挺大的，我也70多岁的人了，能有现在这个状态吧，我可以说太开心了。
0: 嗯嗯，
4: 他们认识我的都知道。我过去啊，肺心病，一天咳嗽喘的，那脸都是青紫色的，别人一看我这脸就知道我是个病秧子。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我这些老朋友看见我都不敢相信了。
0: 好， 那我告诉你啊，肺心病是非常可怕的。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逆转病情的同时又延长了生命，这就是延寿方“延寿”两个字的由来啊。
4: 哎呀，李老师，我现在就想着，人这辈子开开心心的多活着几天，比什么都强了。
0: 可不就是吗？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4: 哎呀，一个是感谢你，再一个我也带任务来的。
0: 嗯，什么任务？
4: 哎，我这不是好了吗？好了以后啊，没事也跟着一帮老头老太太啊，打个太极拳锻炼锻炼。
0: 嗯，
4: 他们当中有好几个听我说啊，咱们这药物是发酵中药，说是能一方三通治疗全身。人家药王孙思邈啊，就是靠这方子活了141岁呢。
0: 对，
4: 现在啊，我是深有体会，我自己就是真真实实的受益了。然后他们身上有病的，都跟我要电话，自己订了个三代延寿方治疗。
0: 嗯嗯，
4: 这个效果都用得挺好的，还感谢我。大家都说啊，一片1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没有经济负担，还轻松松把病给治好了。
0: 哎，你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就是很多人其实就需要这么一个信息。
4: 哎呀，大家都说李老师啊，你也是个大好的人，也是好大夫。
0: 这是应该的嘛。
4: 哎呀，李老师啊，
0: 嗯，
4: 今天是这么个事儿，有个人啊，他那种先天的聋哑人，他给我比划了好几天了，我也没弄明白。这不后来昨天、他拿了个笔呀、给我写下来了，我脑子也笨，才知道他想让我帮忙。
0: 嗯，
4: 因为他老伴儿腰不好，医院也检查过，说是腰肌劳损，腰间盘有突出。
0: 嗯嗯，
4: 他说按摩地儿吧，也按摩过，也拔过罐，也针灸过。反正钱花了不少吧，都是光缓解，过一段时间又开始疼了，而且现在我说还有失眠，睡觉不行。
0: 嗯嗯，
4: 就问我吃咱们药行不行，要是行呢，让我帮忙给他买，就这么回事。
0: 我跟你讲啊，你告诉他让他赶紧用吧，啊，因为腰间盘突出呢也是非常遭罪的，严重了以后呢，他压迫神经，没法走道的，瘫痪了。啊，还有压迫马尾神经、大小便失禁的，从我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呢，这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呢，通血脉的是相当霸道的，啊，再有就是他失眠，失眠主要跟这个脾有关，跟肾有关，啊，就是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因为气血不足，这是脾胃是先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气血足了。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血液就能够保持干净，这个血脉就能够持续的保持畅通，所以说叫标本兼治啊。他这个情况好治，两副药就差不多，但得抓紧，明白吧？
4: 哦，两副就够了是吧？
0: 对，
4: 行行行，那我就明白了。
0: 你这样，你好人做到底，这语言上有障碍，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跟他联系好之后，把这药给他定了，然后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啊，1块钱一片得省很多钱。啊，
4: 好嘞好嘞，也谢谢您老师啊。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6: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5: 哦，我也想当公主。
6: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5: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6: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5: 不能太晚回家。
6: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5: 哦，我明白了。
6: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3: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0: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0: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4: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大家好，我是小东，今天来说一个有关响一声就停回拨息费的反诈案例。深夜11点。小区早已沉入寂静，老陈的手机突然叮铃铃短促一响，随即就归于宁静。他揉着眼睛拿起手机，屏幕上跳出一串陌生的号码，开头是加00，后面是一长串数字，看着不像本地号，也不像是熟人。谁呀？大半夜打一下就挂了。老陈心里犯嘀咕，他是一个热心人，总是怕漏了亲戚的急事、朋友的求助，或者是快递呀、物业呀等等重要信息和通知。见到未接电话只响一声，他想都没想抬手就进行了回拨。电话通了，听筒那边没有人声，只有一段循环播放的模糊的广告，夹杂着滋滋滋的电流声。老陈喂喂喂了好几声也没人应答，他觉得很奇怪，十几秒钟就挂了。他没当回事儿，就翻身接着睡。第二天早晨，运营商短信就把他给炸醒了，您的话费已经不足，请及时充值。老陈就懵了，昨天下午刚充了100块钱，怎么一夜就没了呢？他查详单，瞬间血压升高，就是昨晚那一通十几秒钟的回拨，被扣走了96元的高额通话费。接入的是境外高频声讯台，按秒计费，贵得离谱。这就是响一声就停回拨息费的经典骗局。骗子呢，藏在境外，用群呼设备批量拨号，专挑夜间、凌晨等人犯困大意的时候响一声就挂，利用你的好奇心、责任心引诱你回拨。一旦你回拨了，电话就自动转接到高额收费线路，话费瞬间被吸走，你的号码还会被标记为活跃用户，后续垃圾短信、诈骗电话源源不断。老陈气得报警，民警告诉他，这类号码多是加852加66加00开头的境外虚拟号，或者是异常的长号、乱码号，真正的亲友正规单位绝对不会响一声就挂，更不会让你回拨扣你的高额话费。几天以后，老陈呢在社区反诈会上把自己的经历啊讲给邻居们听，陌生号响一声别回拨，别回拨，一按拨号键钱就没了，陷阱就藏在那一声铃响里，管好你的手指，就是守住你的钱包。反诈提醒，陌生来电一声就挂，一律不回拨，看到加00、加852等境外异常号直接拉黑，话费异常立即就联系你的运营商报警止损。正规来电会

0: 持续响铃，重要事情就算你没接着还会接二连三再打给你。那么这样的骗局利用了人什么样的心理弱点呢？一共有五个。第一是好奇心，陌生号码响一声就挂，人本能就会好奇，是谁呀？什么事儿啊？是不是打错了？越想越想不通，越想不通就越容易回拨去搞清楚。第二呢，怕耽误急事儿，有焦虑感，因为你可能正在等某个朋友或者家人或者客户的电话，总是担心是朋友、家人、客户、快递、物业或者医院有急事儿，所以响一声你就回拨了，怕漏接重要电话，宁可拨错也不能错过，那这就容易被骗子所利用。那第三呢，就是好面子、讲礼貌的习惯。很多人觉得有未接来电不回拨，那是不礼貌、不厚道的表现，习惯性的有来电必回，结果就被骗子抓住这个社交习惯。第四呢，就是放松警惕的时段弱点，专挑凌晨、深夜或者午休的时候打给你，你迷迷糊糊的，这个时候人最困、最糊涂，判断力最弱，非常容易随手就回拨。第五呢，就是对手机的规则无知。有很多朋友啊，以为回拨电话跟平时一样，顶多几毛钱，殊不知啊，有很多声讯台是按秒高价收费的，很容易让人低估风险。
1: 复盘真实案例，化解社会矛盾，普及法律知识，弘扬社会正气，给你说法，欢迎收听。
0: 我们再来看张阿姨的遭遇，这是一个银行卡大额消费诈骗的典型案例。下午3点，正在菜市场买菜的张阿姨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她点开一看，是一条银行消费信息提醒，说：尊敬的用户，你的尾号8362的银行卡于今天10:02在境外奢侈品店消费了28600元，如需核实请致电400某某某某某某。张阿姨当时腿就软了，这张卡是她攒了半辈子的养老钱呢，他人明明在菜市场，怎么能跑到境外刷20000多呢？心慌意乱的张阿姨完全顾不上多想，立即就按照短信里的电话拨了过去。电话那头一个语气严肃自称是银行客服的人告诉他：阿姨，您的银行卡信息已经泄露了，现在正在被不法分子盗刷，为了保护住您卡里的钱，必须马上进行资金的安全保护。张阿姨听到这个声音腿都吓得发抖，一个劲地问：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我的钱还能不能再找回来呀？客服非常冷静地指挥他说：您呢，现在不要挂电话，我一步一步地教你操作。你打开手机银行，把你的银行卡号、验证码号、短信口令号都告诉我，我把您呢把钱转到安全账户里，10分钟后就原路退回。被恐惧冲昏头脑的张阿姨啊，对方说什么就信什么，把自己信息一五一十都说了出来。等他挂了电话，再打开手机银行一看，卡里3万多块钱一分都不剩，全都被转走了。一直到民警上门，张阿姨才明白，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银行的提醒，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银行卡消费诈骗。骗子的手段其实很简单，第一步，群发短信，谎称你在外地、境外有大额消费，制造恐慌；第二步，利用你害怕钱被盗刷的心理，引诱你拨打短信里的虚假客服电话；第三步，冒充银行、公安、银联的工作人员，以资金保全、安全账户、核查资产为借口，套取你的银行卡号、密码和验证码。第四步，一旦拿到信息，就会立马把你卡里的钱全部转走。民警告诉张阿姨，真正的银行从来都不会发短信让你回拨电话来核实消费。第二，真正的银行更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还有真正的银行绝不会向你索取短信验证码和支付宝密码。几天以后，张阿姨在社区反诈宣传会上红着眼眶说：大家千万注意了，一旦收到消费短信，不要慌，也别点，更不要回拨，直接去银行柜台去问一问，或者打官方的客服电话就行了。所以人呢，只要一慌就很容易上当。反诈提醒：第一，凡是陌生消费短信一律不相信，不回拨，不转账；第二，凡是说银行卡被盗刷，涉嫌洗钱，需要安全账户的全都是诈骗；第三，验证码密码打死也不能告诉别人；第四，遇到疑问直接拨打银行的官方客服电话，或者去就近的网点去核查。
2: 左手情义，右手法律，孰轻孰重，孰是孰非，有时候你需要一个说法。
1: 智者以法护身，愚者以身试法，有时候你需要有人跟你说说法。
2: 徐州市法宣办徐州

0: 市司法局、衢州市律师协会强力打造融媒体普法栏目，给你说法。
1: 复盘真实案例，化解社会矛盾，普及法律知识，弘扬社会正气，给你说法，欢迎收听。
2: 还有一个张先生的案例，张先生平时喜欢刷社交平台，这一天有一条广告突然弹出来，品牌旗舰手机全网最低价限时3小时，直降3000元，配图也很精致，参数齐全，价格比官网便宜了近一半，下面还写着库存紧张，先付全款锁价，24小时内发货。张先生看得心动不已，他早就想换一部新手机了，但是这个价格呢实在是太诱人了，而页面上限时抢购最后吧台这个字样不断的跳动，让他瞬间紧张起来。有客服呢私聊告诉他，平时活动价不走平台担保，先转全款或者是大额定金才能够锁定优惠价，否则马上就会恢复原价。一心想着捡便宜的张先生完全就没有多想，他觉得对方说的有道理，这么低的价格肯定要先付钱才能够留货，于是他就按照对方的要求直接转账了全款。付完钱之后，他心满意足地等着发货，可是一天两天三天，包裹迟迟都没有踪影，他再去联系客服，发现消息已经发不出去，自己被对方拉黑了，点开那个所谓的抢购链接早就失效了。直到这个时候，张先生才如梦初醒，他是遇到了社交平台的低价购物的这种诈骗。骗子的套路其实一点也不复杂，第一步呢，在社交平台上投放超低价限时限量的电子产品的广告，抓住人们贪便宜怕错过的心理。第二步，以锁库存锁优惠价为理由，要求私下里头转钱，付全款或者是高额定金，坚决不走正规的平台担保。第三，就是一旦收到钱立即把你拉黑，所谓的商品发货全都是泡影。民警提醒，正规购物绝对不会让你私下里转账，先支付全款。凡是标注全网最低价限时秒杀却要求脱离平台私下付款的，100%都是诈骗。张先生呢也后悔不已，就因为自己贪了点便宜，差点把辛苦钱全弄丢了。天下根本就没有免费的午餐，更没有凭空掉下来的低价好物。这里民警提醒，第一，社交平台低价广告不相信，不转账，不私下交易。第二，购物一定要走官方平台担保，直接拒绝转账，扫码付款。第三，所谓先付定金锁价，全款优先发货，这都是骗子的套路。第四，价格低得离谱，限时逼你下单的，一律都属于诈骗。
3: 各位好，我是小东，今天呢来跟大家说一说跟这个遛狗啊有关的一些案例。一句善意的提醒竟然换来鼻梁的骨折和精神创伤。重庆啊这起案件的判决为所有不文明养犬者敲响了警钟。2025年的9月23号，重庆市沙坪坝人民法院的一纸判决，为一起因为遛狗不牵绳引发的伤害案呢画上了句号。这个打人者王某啊，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处1年有期徒刑。这个结果让受害人刘先生悬着的心呢总算是落下来了。这场持续了7个月的法律纠纷始于一根被忽视的牵引绳，终结于庄严的法庭判决。它不仅是个案的终结，更是对啊这个文明养犬的深刻的警示。2025年的2月24号的晚上10点多，重庆沙坪坝区某小区内啊，刘先生像往常一样牵着朋友的狗在这个小区散步。初春的那个夜晚呢又宁静又祥和，可是谁都没想到一场冲突正在酝酿中。走在这个小区外字形的路口的时候啊，刘先生与两位遛狗的女士不期而遇，他们分别呢带着一只柯基犬和一只哈士奇，那两只狗啊都没有带牵引绳。看到刘先生牵着的狗之后，那两只狗飞奔而来。刘先生说啊，当时两只狗直接冲我们就跑过来了，一直追撵。他回忆的时候啊还是心有余悸，他呢当时是试图加快步伐赶紧避开，但是对方的狗呢是紧追不舍啊，甚至呢把它扑倒在绿化带里，那尖锐的植物的枝叶啊都刺进了他的皮肤，疼痛的感觉啊瞬间传来。刘先生多次向这两名遛狗的女子提出啊把他们的狗弄走，但是呢都没有得到回应。

后来啊，刘先生就说这个遛狗请牵绳，结果没想到啊，这句话引发了后面的冲突。这两个女士当中啊，其中有一个王某，他就回怼和辱骂这位刘先生，说你非要在这遛狗是不是？随后双方发生了口角，继而发展到对方率先动手打人。刘先生说啊，这个女的打了我一个耳光，导致我的耳机丢失了。然后呢，这个女的准备离开，她说我蹲下去找耳机找不着，然后呢就拿出手机录视频取证准备报警。结果呢，这个女的又冲过来抢我的手机，并用手机狠狠砸我的面部，导致鲜血直流。事发之后呢，这个刘先生啊立即就报了警。当地派出所出具的接警回执就显示啊，这是一起因遛狗所引发的纠纷，最初立案呢是治安案件。然而医院的检查结果啊，让这个案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刘先生的鼻梁骨骨折，面部多处受伤，更严重的是呢，经过法医鉴定，他的伤情已经达到了轻伤二级的标准。刘先生说啊，我这个鼻子啊现在一碰就痛啊，精神压力也巨大，每天晚上都失眠，他这个说话的声音呢带着疲惫。他说这个事件呢不光给他的身体带来了创伤，还导致他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症，不得不在当地的精神卫生中心去接受治疗。到了2025年的3月21号，鉴于这个伤情严重啊，这个案件就由治安案件转为了刑事案件。3月25号，伤人者王某被取保候审，但是刘先生啊表示对此完全不知情。7月31号，这个案件在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啊，从案发到开庭，这个施害人王某始终都没有道过歉，也没有进行过任何的经济赔偿。在庭审过程中呢，刘先生啊特地向医院请假出庭。他说啊，这件事情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不仅是身上的伤痛，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创伤。这起案件呢其实也不是孤立，有数据显示啊，2025年8月，上海警方在文明养犬专项行动中啊，就依法查处了48起涉犬的违法行为，类似的纠纷在全国各地是时有发生，也凸显出啊文明养犬管理的紧迫性。9月23号上午10点，这个案件一审宣判，法院认定王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1年有期徒刑。在宣判的当日啊，王某的辩护律师到庭，而王某本人呢因为已处在羁押状态，那么在重庆的某看守所通过远程的方式参与庭审。对于判决结果呢，刘先生表示符合预期，他说我预期的就是判刑1年到1年半，这个结果呢还算合理。他同时表示，如果对方不再上诉，他将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等等。那么这个判决呀，具有非常重要的警示意义，它明确地传达出一个信号，因为不文明养犬行为所引发的暴力冲突，法律是绝不会姑息的。司法判决为文明养犬划定了清晰的法律红线。近年来呢，类似的纠纷呢是屡见不鲜。2025年，重庆沙坪坝区人民法院还判决了另外一起案件，一位八旬老太在小区散步的时候啊，被没有拴绳的金毛犬，给惊吓了，然后摔倒，导致十级伤残。这个犬的主人呢，被判赔偿5.1万多元。那么这些案例共同表明啊，文明养犬不仅是道德要求，更是法律的义务。民法典也明确的规定，饲养的动物如果造成他人伤害的，那么动物饲养人应当要承担侵权责任。文明养犬其实很简单，一根牵引绳，一个犬牌，一份责任心，就能够避免大多数的这个纠纷。执法部门呢也提醒市民，如果发现有人违规饲养烈性犬，还有这个遛狗不牵绳等等行为，可以随时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案件虽然已经判决了，但是文明养犬的这个话题啊还是需要关注。刘先生的遭遇呢也是令人同情，而这个王某的刑期啊是对所有不文明养犬者的警示。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责任与尊重，它不仅保护他人安全，也保护爱犬免受意外伤害。当每位饲养人都能够自觉地系好这根文明之绳，那社区啊就会更加和谐安全。这个案件也告诉我们呢，文明养犬需要法律约束，更需要每个人的自觉，让我们都从自身做起，共同营造人畜和谐相处的社区环境。

0: 接下来的福利数量有限，大家赶紧记一下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意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干涩模糊、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一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肿胀，觉都睡不好，赶紧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相送。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在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之后眼睛明显的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名拨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寻夏活动，5月

0: 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盟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2: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3: 伙伴们，今天是我们明发点家族第一次见面，不如我们先自我介绍，彼此认识。
4: 我是总泽，起统领作用。
5: 我叫物权，这件物品归谁拥有，我来判定。
6: 我是合同，有理有据是我的行事风格。
7: 我是人格权，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
8: 我是婚姻家庭，各位的美美婚姻生活都归我管，我还保护老弱病残呢。
9: 我叫继承，遗产分配合情合理。
10: 我是侵权责任，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就归我管了。
11: 我叫负责，
12: 我宣布从2021年1月1日起，上面这几位兄弟姐妹过去所对应的9部法律都会废止。
13: 为什么？
14: 过去你们都是独立战斗，法律与法律之间难免有不协调，不过自从我们组建了新家族后，这样的情况不再出现。
11: 从2021年1月1日起，我们这个家族就正式工作了。
15: 民法典全面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1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9: 师傅，去东直门。
20: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9: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0: 路上行车呀， 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20: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3: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0: 好嘞。
17: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9: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2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 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相约相聚在电波当中。我记得孩子念初中的那会儿就问我说，爸呀，你咋不是那个医院领导呢？你怎么不是院长呢？我听了我就笑了。其实我知道孩子是啥意思，就是你怎么是不是我也跟着你借不少光啊。然后我就跟孩子说，我说爸爸妈妈能把你养大，没少你吃，没少你穿，没让你挨饿，没让你受冻，让你走正道，爸爸妈妈这就行了。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一家人平平安安的，没病没灾的，这就是最大的幸福，对吧？那天呢有人问说，孩子小时候尿裤子了，尿床了，说咱们做父母的都能

够耐心的伺候啊，又是擦又是洗的。为啥？老了以后尿床了，吃点饭掉地上了，就遭到儿女的呵斥呢。哎，你猜有人怎么说呢？说那是因为心甘情愿为你的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了。哎呦，就这句话让我看完了之后眼泪就掉下来了。哎呀，这就是老百姓，所以人只要不生病，就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对我们来说就应该知足了。这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应该有的生活。至于其他的啊，有那就是锦上添花，无也依旧是风花。所以好好享受当下的生活，过好当下的每一天。所以今天呢，我想问大伙一句话，今天你喝血了吗？喝这个鹿心粉了吗？可能有人会说，老师，你这话问的怪吓人的，还你今天喝血了吗？咱话说回来啊，血也不是不能喝，那人手术输血干啥呀？那不就相当于喝血了吗？中国古时候就有，你看过去写那个武侠小说啊，八几年的时候咱们看那个金庸先生的一部小说叫什么，叫《射雕英雄传》，对吧？大伙还记得不？那里边郭靖、黄蓉、老顽童是吧，还记得是吧？我相信啊，咱们很多的老伙伴都看过，包括现在啊四五十岁的，可能一说《射雕英雄传》那还记忆犹新呢，很多都是通过电视电影了解到的，对吧？你像那书里边就写到，说有一次啊，郭靖无意当中遇到一条金色的大蟒蛇，有人胳膊那么粗，这蛇专门是一位武林高手养的，给这个蛇呀专门喂养什么人参啊、鹿茸啊、灵芝啊，就是上等的中药材，然后等蛇长大以后吸蛇血来提高它的功力。没想到这蛇养大之后，这血还没等它喝呢，让郭靖这个傻小子给碰着了，阴差阳错的就把这蛇血给喝了。哎呦，喝了之后啊，就感觉浑身热呀啊，然后他的功力提升了数十倍。后来武林高手因为郭靖把他蛇血喝了嘛，就到处的找郭靖，找到之后干什么呢？就要喝他的血，是不是？当然了啊，这是武侠小说，但就像我说的，任何的艺术它都源于生活，生活没这个事儿，那编书的他也编不出来，所以艺术来源于生活。最起码这事儿还是真有的，所以血这个东西，老百姓都知道它是好东西。包括古人治病，扁鹊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神医。说为啥叫神医呀？因为专门治疗疑难杂症。专门治疗别人治不了的病，专门治快不行的病。有一次啊，路过一个国家，说这个国家呢叫什么呢，叫郭国。这个国家有个太子死了，扁鹊去的时候正赶上办丧事儿。扁鹊一走一过，哎，发现不对，说这太子没死啊，只是昏过去了。于是他把这个事儿跟大王一说，大王说，那你有把握吗？扁鹊说，我有。大王说，那你赶紧试试。

于是扁鹊就命人把这太子扶起来，在太子的百会穴上用三棱针刺下去，连扎三次，这个血呀就从他的头顶百会穴流出来了。然后扁鹊命人取鹿血给太子饮用，当时的太子不就醒了吗？扁鹊用的方法一方面是放血，一方面是啥，直接给他补血，用血来补血，就直接补血啊，所以救了这太子的命。打那之后呢，老百姓就传开了扁鹊神医，包括现在啊，形容一个大夫怎么形容啊，说扁鹊在世妙手神医，对不对？你包括华佗也是，华佗给曹操治疗头风病，说什么是头风病啊，其实就是中风，对吧？那华佗怎么治呢？先用三棱针在曹操的头两侧太阳穴那个位置给他放血，然后让曹操每日饮用鹿血，这样曹操的头风病就给治好了。当时治好之后给了华佗很多的钱，但华佗没要，华佗说了，以后有需要时派人找我，就这么的走了。后来曹操头风病啊多少年都没犯，直到有一天关羽被杀了，东吴的孙权命人把关羽的头颅送给了曹操，结果曹操一看吓坏了，这一下不要紧，老病复发了，怎么办呢？说赶紧找华佗吧。华佗来了之后，因为据上次看病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了，这几十年华佗医术可了不得，说这次啊，咱不放血了，也不喝鹿血了，说怎么办呢？咱们直接手术。曹操一听，什么手术？怎么手术？华佗就说了，你先喝了我这个麻沸散，就是麻醉药啊，接着呢，哎，我呢给你头颅切开啊，就是把你脑瓜盖给你打开，取出病灶，然后再给你关上。那大伙儿你想一想吧，那是几千年以前啊，你就现在跟你说做脑部手术，你心里还得咯噔一下的，对吧？你想想，那是切西瓜吗？那不是闹着玩的。所以曹操一听，好小子，这回我让你给我治病啊、哦，你给我改道了，以前是放血喝鹿血，现在你是要给关羽报仇啊，你是要取我脑袋。拉倒吧，拉倒吧啊，你取我脑袋还不如我先把你脑袋取了。就这么的，曹操把华佗给杀了。你现在很多人说曹操这人最大的失败就是把华佗给杀了，如果听华佗的做开颅手术病能好了，如果说当时没有把这个华佗给杀了，咱这中医啊又能前进好几百甚至上千年。其实说这话的人都是对医学不明白的人。我不知道大伙对脑外科手术有多少了解，说为什么做手术必须得在手术室，为什么手术室必须大夫得先消毒，人消毒，衣服消毒，手套消毒，然后在那种无菌的环境下进行操作，就是因为怕感染。为什么很多脑部手术明明很成功，但是病人做完手术就是醒不过来呀？有的为啥明明手术很成功，但就是发高烧不退呀？为什么呀？就是因为脑部特别容易感染。你就记住了，这叫啥？司令部啊。脑部手术都是在显微镜下开展的，凭我们的肉眼你根本做不了这个手术。咱们回到华佗那个时候，你说是有手术室啊，还是有杀菌的？

的地方还是有显微镜啊。他啥也没有。过去说开刀，古人基本上也就是啥呢？用火烧一烧那个刀，对吧？你还有什么办法？基本上就是用火去燎一燎，铁烙铁烫一烫。那你想啊，皮肤行，胳膊腿行，你脑袋怎么烫？它不现实。所以当初华佗坚持他原先的办法，先太阳穴放血，然后每日再让他引露血，曹操这个病慢慢能好，曹操也不会杀他。当然了，就咱们现在说这个事儿啊，就等于说是谈论历史了。但我想说啥呢？以血治病，从历代以来就是治病最好的药。喝鹿血，不是我们现代人喝。我告诉你啊，从秦朝开始，人就开始喝鹿血。秦始皇嬴政有个好朋友叫什么呢？叫高渐离，一代音乐大师。过去音乐都是编钟，秦始皇不爱听，说重新编个曲儿吧，我要秦颂。只有高渐离会创作。这个高渐离因为他不是秦人，就拒绝创作。后来秦始皇找人问高渐离，说你如何能为我谱曲啊？高渐离说，我不能为你谱曲，除非满足我一个要求。秦始皇就问他，说啥要求啊？高渐离说了，每日一杯鹿血就行。所以你看，鹿血从几千年前就开始，就有人认这个东西。所以血能治病，我告诉你啊，它不是一天两天的。血液里面含什么呢？蛋白质啊。当你免疫力低的时候，当你白细胞低的时候，你说啥问题啊？其实就是你血的问题。有人说肿块的病人，恶性病的患者，尿毒症的，怎么能把免疫力提高上来啊？说白了，怎么能把白细胞提高上来？正常人白细胞啊不能低于4000，但是肿块病人、尿毒症病人都低。而怎么提高啊？最直接的办法得喝血，因为你这种办法来得最快。咱们讲的不就是快吗？你像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一般喝鹿心血几个月，免疫力就上来了，几天你就能有感觉，就这么快。另外血中还含有葡萄糖，糖尿病人不就是血液当中葡萄糖出问题了吗？不就是血液当中葡萄糖高吗？葡萄糖归谁管呢？你记住，糖尿病人不仅是胰腺有问题，血液也有很大的问题。所以糖尿病为啥叫微循环病？不就是因为血液能流动全身每个角落吗？所以血糖的问题怎么办？你就得从血入手。那么说到血，我再说一遍，鹿心粉当中的鹿心血是能降血糖的，喝完了确实啊血糖往下走，但鹿心粉不是降糖药，它主要啊是防治糖尿病并发症的。这一点我希望咱们糖尿病的这些病友们心里能够明白。那么像鹿心粉，这是个梅花鹿心脏和梅花鹿心脏管腔里的一管血组合而成。那么像鹿心血对于糖尿病患者能干啥呀？你就记住，能预防，能改善糖尿病并发症。血能干啥？第一，血能明目。中医讲了，目得血而能视啊。那你说鹿心血能不能预防糖尿病眼病？一定能的。第二，血能强心，血能护脑，鹿心血是强心药，

0: 是护脑药，能不能预防糖尿病引发的心梗、脑梗？一定能。第三，血能防治糖尿病足。糖尿病足是啥？其实说白了就是坏死。西医叫微循环堵塞，血液无法供到下肢上，对吧？你微循环都堵了，你下肢血液循环不通了，所以它血供不上来，那么鹿心血能活血药，是不是就能加速血液流动，让血液能快速的到你的下肢？所以喝完了之后，腿热乎，手脚热乎，手脚发红，说明啥？这血上来了。所以鹿心粉能防治各种并发症。你像糖尿病，尤其是常年用西药，指标降不下来的，并发症控制不住的，你用鹿心粉啊，我说句大实话，比你吃那个保健品啊强多了。另外，血中还含有各种物质，像钙呀、磷呐、钠呀、钾呀，血液当中就这些物质，如果出现异常的话，都会引起我们出现动脉硬化、高血压，知道吧？高血压不也是因为血液当中的钠钾不稳造成的吗？谁来控制这东西？不就是血液吗？所以咱们上了岁数了，咱们给身体引进一点新鲜的血液，让咱们的老血呢能够活动活动，对吧？跟心血能够互动互动，让咱们老血和心血有一个心老交替，这样你血液当中的钠钾也就稳定了，你血压呢也就重新稳定了，你血液当中的钙含量足了，含量多了，你骨头也就硬实了。为啥我们口服钙没有用啊？因为钙在我们血液里，只有血液能流到骨头上，只有血液能流进骨头里，流进我们的骨髓里，所以也只有血能治你的风湿骨病。为啥股骨头坏死啊？股骨头坏死不就是因为缺血吗？对吧？所以你通过这个鹿心粉，它是梅花鹿的鹿心和梅花鹿心脏里边这一管血组合而成的。你要知道这是药，咱们吃的是鹿心粉，这是药啊。除了强心活血护脑啊，壮骨去风湿之外，还能益气养血，治疗心脑骨病效果老好了。所以这一剂药同时等于四种药啊，等同于啊，你同时服用了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壮骨药，等同于你同时打了强心针、护脑针、活血溶栓针、壮骨针。所以你说心脑骨头关节能不好吗？这几天呢，大伙是不是也体验到了，是吧？那么像这几天啊，鹿心粉大伙也喝了也用了，我就一句话，舒服不？得劲儿不？感觉来得快不？说以前风湿怕冷，心脏病怕冷，糖尿病手脚尤其那个脚总是凉的，你现在喝完鹿心粉之后你感觉啥样？说以前脑袋血压高带的啊，血栓带的迷迷糊糊，一天就像不撞个似的，你这两天咋样？脑袋感觉轻松没？感觉脑袋清楚不？你又比如说之前风湿骨病，手都握不上，握拳都握不上，你现在喝鹿心粉你喝的咋样？手上能使上劲儿不？走路脚有根了不？你再比如说心脏病，以前心脏憋闷疼痛上不来气儿，你现在喝完这鹿心粉以后，你心脏现在啥样？敞亮不？感觉亮堂了没？所以我还是那话，鹿心粉是不是好药？ 是不是有效的药，现在完全不用我说了，谁说？你们说，对不对？你们来说，你们来定，你们自己是最有体会的。所以这鹿心粉这一剂药是不是能强心，是不是能活血，是不是能护脑，是不是能够驱风湿，我想你们啊感受是比我深。你就记住啊，药只要好，他自己会说话。所以啊，你看看你这几天血压降下来没？降，这就说明什么呢？鹿心粉可以活血。你看看你心脏喝完有没有劲儿？有人说怎么看呢？那你就上楼梯呗，你看你还呼哧带喘的不？你看看你睡觉能多睡一会儿了不？如果见好，就说明鹿心粉可以强心。然后你再看看你那关节还怕不怕凉，怕不怕风，还疼不？这么直接的感受你还感觉不出来吗？包括有人说我现在关节哎，我伸直了，我打个弯比原来灵活了，这就说明啥？鹿心粉可以驱风湿壮筋骨的。你再看看你那大脑，你喝完这几天你还晕不？头还疼不？还有半身不遂不？啊，你胳膊腿活动活动，你活动活动胳膊伸伸腿，你看是不是感觉比原来有劲儿了？你一定能体验出来。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六天时间你啥都能体会出来。你就记住喽，我呢是名大夫，我用真心给你看病，我用良心给你好药。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有没有效果你自己最知道。你别看咱们只给六瓶六天用量的鹿心粉，很多人就会问了，说这六天太少了能干啥呀？我说了，能给你六天的鹿心粉我下了很大的功夫。一个人的成本你知道得多少钱吗？咱们往少了算，一个人给六天的量，这一瓶是 0.5 克，那鹿心粉是按克算的，一克市面上差不多是得100块钱左右吧，所以六瓶差不多是300块钱了。所以你去网上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样，但即便网上是这个价，我得告诉你那不一定保真的。我记得前些年的时候有的那个同事他去长白山，不少大夫买了假的鹿心粉，买回来根本泡不开，就根本不融化，根本喝不了。那么像我给你的这叫什么呢？超微粉，药效就一个字儿，快。有的几分钟五分钟就见效了，有的一两天。所以六天时间足够让你体会体验感受到效果了。所以我还是那话，心脏病脑病骨病的鹿心粉你就用你就喝，因为这一剂药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活血药、补血药啊，护脑药、祛风湿药。比方说强心药，有人说这鹿心血啥东西啊？首先鹿心血是梅花鹿心脏里的一管血，直接强心，而且被誉为强心第一药。一方面这是鹿血的精华，另一方面这里边还有大量的丰富的鹿血肽，这是可以直接营养心肌细胞的。心肌细胞不就是给我们心脏加劲儿的吗？你心跳有力了，血液循环快，心脏摄血足，回血及时啊，那你心脏还能闷吗？我们知道啊，长白山冷，对不对？那在山里边梅花鹿一个月也吃不着啥，但你看它又蹦又跳的，说明什么呢？说明 鹿心穴里边血氧足，有人测试过啊，它的血氧含量是咱们人类的2000多倍。那你告诉我，是不是给你心脏和大脑补血氧？血氧足了，你心脏还能憋闷吗？你大脑还能缺氧吗？还能缺血吗？你还能迷糊吗？还能成天眩晕吗？在前天的时候啊，我学生回复我了，我让他给我做个实验吧，把鹿心粉给邮寄到实验室去了。这个实验大伙你也可以一起来做啊。这个实验呢，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能有人去验证。什么实验呢？你买2个牛蛙，活的，买回来之后解剖，把第一只牛蛙心脏给它拿下来啊，放在一个干净的盘子里，然后你给它标注一下啊，你就写个 E 也行，写个 A 也行啊，这样等会儿你好区分。然后你把另一只青蛙拿出来啊，同样把心脏完整的取出来，放在另一个盘子里，盘子标注一下2或者 B 啊，你看这不和刚才那个不就有区别了吗？啊，正常来讲，是不是第一只先取出来的心脏跳动会逐渐的减弱，最后甚至说就不跳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把鹿心粉给它拿过来，倒出来一半就行，往里边加水，让它溶解一下，然后你用小勺舀那么一小勺鹿心粉溶解的水，然后滴在第一只取出来那个心脏上面，滴多少呢？10多滴左右就行。然后你观察2个心脏，是不是一个是滴入鹿心粉的，另一个没有滴入鹿心粉，你观察对比一下，你会发现没有滴入鹿心粉的青蛙心脏短短几分钟不跳了，而滴入鹿心粉的青蛙，它的心脏你会发现刚滴入进去，这个心脏像奇迹一样，就像被唤醒了一样，一个劲儿的猛烈的跳动，就非常有力的跳动。过一个小时你会发现滴入鹿心粉的青蛙心脏依然在跳动，而没滴入的呢，刚刚取出来心脏没超过3分钟，它就不跳了。就这个实验，咱们大伙每个人都可以做，你会感到惊讶。你看我就敢做这个实验，为啥？一句话，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有人说，冯老师，我发现你说话硬气啊，不是我说话硬气，也不是我敢说大话，是因为我这颗心从来就没往歪了想过。我这心里啊，可以说是一心为患者，我这人也是真的啊，看病水平是真的，药是真的，鹿心粉它就有这样的效果，你说这还用我说吗？效果在这儿呢。那有人说，这放了鹿心粉的青蛙心脏1个小时还在跳，那能说明啥呀？能说明啥？咱们举个例子啊，如果你遭遇不测了，如果你突发急性心梗，这增加几分钟心脏跳动，会不会让你转危为安呢？会不会让你远离悲剧啊？会不会把你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你有这药，有鹿心粉，有鹿心血啊，你还怕什么突发心梗啊？你有这个药，你心脏会不会从此变得更强壮有力啊？那么刚才我说的这个实验啊，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呢？第一，鹿心粉可以24小时保护心脏，强心，有助于啊为你的心脏心肌提供充足的氧气，预防突发性的心脏病，预防突发性的心梗，尤其是在心肌缺氧突发 心梗危机的时候，鹿心粉能发挥出救命的作用。这药能及时救命，为什么我们要把这药做成超微粉？为什么当心脏出问题的时候，我们让病人舌下含服鹿心粉？因为这药比硝酸甘油、比速效救心丸来的都快，所以实验告诉我们，这药可以24小时防突发心梗。第二，鹿心粉能持续给心脏增强能量，可以大大的促进我们心脏的健康，可以明显改善心脏心肌坏死。那么咱们有冠心病的这些老伙伴，每日一瓶鹿心粉可以讲这个急性心梗的几率呢降低 90%。 曾经有一场临床试验，147位冠心病患者，这里有支架的，有搭墙的，然后给这些病人也是每人6瓶6天用量的鹿心粉，说3天后这些心脏病人心脏呢总有效率达到 97.8%。 而且这147人里边，说这3天没有一个突发心绞痛，没有一个人突发心梗，没有一个人出现什么呢早搏偷停。而且这100多人自打喝了鹿心粉之后睡眠非常好，其中有一位患者70多岁了，三级心衰是最重的，起不来床那种，心跳一分钟39下就快不跳了，天天感觉胸闷，然后卧床不起，家属抬来的，安起搏器，年龄大了手术没必要，费用很贵，后来服用鹿心粉。3天后大夫再给他检查心脏的时候，心率一分钟58下，这就说明啥？心率上来了，病人这3天明显感觉到心脏有劲了，可以说一天一个样。那么第4天的时候去探望这个病人，病人在医院走廊里来回溜达呢。所以可以说啊，这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专治脑病，专治风湿骨病。所以你就记住啊，一剂粉4种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我就告诉你，你这药你就喝，你一天一个样，不送你6天的吗？你天天喝。你就记住啊，好药自己会说话，用了一天一个样，你就看吧，你看是不是一天一个样。那么我们也有很多听众朋友说没领到鹿心粉的，有的说我最近心律不齐，房颤早搏，心动过速，心绞痛不舒服的，带着睡眠也不好，消化也不好，说冯老师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如果说没领到鹿心粉，你可以试试什么呢？甘麦汤，炙甘草30克，桂枝15克，党参15克，然后生地是20克，麦冬15克，麻仁10克，煎汤熬药。睡不着的啊，你喝上一周左右吧，就能让你睡着了。心脏疼得难受的啊，3天就不那么难受了。如果手里边有这个高山红景天的，你一起用；如果有鹿心粉的，那我刚才说的那个方子你就别用了，你直接用鹿心粉就全给你管了。然后呢，大家伙还是有什么问题啊，我们随时电话沟通。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 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0: 同志您好。
3: 啊，冯老师啊，您好，我是您的新朋友呢。
0: 哦，新朋友，欢迎你啊。嗯，
3: 哎，好，谢谢。我听您这个节目能有半个来月呢。
0: 嗯嗯，
3: 我觉得您这个大夫啊，确实是一个实在人。
0: 哈哈，感谢你的这个认可啊。嗯，
3: 因为啥呢？我听你给每一个患者解答问题，都是解答的那么明明白白的
0: 啊。
3: 然后这个陆兴峰吧，你还不管我们要钱，还给我们免费送。
0: 啊，
3: 不瞒您说哦，之前我也参加过别的节目，也听过人家东西是免费的。但是啊，你得买一点
0: 哦，就是你买了东西之后，然后他再送你东西是吗？
3: 对对对，但是您不一样呀，像您这呢，不用我们买，免费就给他寄过来了，
0: 嗯，
3: 然后连用费都不要，啥也不要。我拿到陆星粉的时候啊，我就觉得
0: 啊，
3: 您这个大夫啊特别可靠，就跟其他人不一样。自从我用上您这个陆星粉呢，我才知道啊，您不但是医术高，这个产品效果也太好了，所以啊，我今天我就得先谢谢您了。
0: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啊，只要你用着好，你高兴，那就比啥都强啊。然后呢，你跟我说说究竟咱们是什么样的疾病啊，好不好？
3: 哎，好，我这个病呢是咋回事？我跟你说一下啊。
0: 啊，
3: 我主要是这个下肢吧，有这个血栓。
0: 哦。
3: 原来我就觉得。我这个腿啊，一摸就有些地方啊，就像有那个硬疙瘩似的啊。
0: 啊、
3: 嗯、有时候吧，两条腿肿的啊，就有点像白萝卜一样啊。
0: 嗯，
3: 白花花的，也没个血色。
0: 啊。
3: 嗯，他不但说是肿，有时候还痒。
0: 啊。
3: 我就使劲就抓两下子，就给抓破了。
0: 嗯嗯。
3: 抓破之后就不爱好，腿上感觉就像拿针扎那种。
0: 哦，有针刺感，有刺痛感，是吧？
3: 对，一开始我没想到有这么严重，这两条腿啊就是麻还沉。大夫说是不是下肢有血栓呢、得用这个通血管的药物。后来我就听别人介绍了几种啊，然后我就挨个试，但是没有什么效果呀，都一般。哎呀，我就感觉啊，我这个腿啊老了还瘦了，您知道。然后人家有的大夫还说了，说你别剧烈运动，血栓容易脱落了，你说咱也懵也不懂呀。我说脱落能脱落到哪去呀？然后他就告诉我说，脱落的就堵在脑袋里了，或者堵在心脏里了，那就更危险了。
0: 静脉血栓它是容易进肺的，容易形成什么呢？肺栓塞。如果在肺子里边啊停不下来的话， 才进入我们的心脏啊，之后顺着

0: 心脏，哎，才到哪儿呢？有可能堵心脏，也有可能堵在脑袋啊，它是有这个风险的啊。
1: 嗯，对，所以我平时哦，我干个啥我都特别注意
0: 啊。
1: 嗯，再一个，我觉得我这个肾好像也不好了。
0: 啊，怎么讲呢？
1: 啊，因为晚上睡觉的时候，一趟一趟的上厕所，你说这谁能折腾得起啊？
0: 对
1: 不？对
0: 呀。
1: 连个好觉都睡不了，刚睡着一会啊，又得起来上厕所。
0: 嗯。
1: 时间一长嘛，我这个血压也高了，这个心脏哦，有时候也跟着好像难受，突突的。
0: 那肯定的。你休息不好，影响血压，也影响心脏啊。
1: 哦，我就觉得这是岁数大了，怎么事儿这么多了？我就总跟我老伴抱怨，我说：“哎呀，我这浑身也没个好地方呢，咋整呢？”你说？
0: 哎、没事儿，我跟你讲，都这样。上了年纪了，身体里这些零件啊，有的都出现问题了。出现这个问题了，不要紧，慢慢来。就像你说的，下肢静脉有栓塞。它不一定就有栓塞，你得去医院检查、
1: 嗯、
0: 然后得通过彩超去看你管腔它的粗细程度是否一样，对吧？这个东西不是猜的啊、
1: 嗯、
0: 但是你说我下肢静脉曲张，静脉曲张是啥呢？静脉曲张是血瘀在那儿呢，然后出现疼痛，因为它这个血流不动、
1: 嗯、
0: 流得慢嘛，所以有的时候就刺挠，刺挠就抓，有的地方可能就抓坏了，坏了它就流脓淌水，那是什么？那是感染了，所以这个都得需要注意的啊。
1: 嗯，对，我之前吧检查过
0: 啊，
1: 大夫就总告诉我说要注意这个静脉曲张
0: 啊。
1: 可是呀，我不知道该怎么注意了哦，不知道、
0: 啊、嗯
1: 哦，直到用上咱这个鹿心粉吧、
0: 嗯、
1: 到现在这才四五千的功夫，哎呦、
0: 啊、
1: 老师您知道吧、
0: 啊、
1: 我就觉着哦，这四五千是我最舒服的几千了，
0: 是吧？嗯、
1: 啊，我拿了药以后吧，用温开水送服的，
0: 嗯
1: 吃完以后就是最多十来分钟吧，
0: 啊，
1: 我就感觉啊、哦，我这个小腿肚子这块挺热乎的，
0: 啊、
1: 我就有感觉呢，
0: 啊、
1: 就觉得啊、哦，有股热乎劲儿在我这个两条腿里面往上走，
0: 嗯
1: 嗯，我是中午的时候吃的吧，等、
0: 啊、
1: 到晚上的时候呀、啊，嗯，我这两条腿啊、哦，我就觉得好像不像原先那么沉了，
0: 哦，不沉了，嗯。
1: 但是好像是我的心理作用还是咋，结果现在早上起来吧，哎呦，我就感觉哦、
0: 啊、
1: 这两条腿这个浮肿好像也消了一些
0: 啊，
1: 走路的时候吧，我就觉得这腿好像有劲儿了，
0: 嗯、
1: 啊、这不连着哦，嗯、等到第三天的时候，哎，明显了，我就发现这个腿 啊不像以前那么白了，
0: 嗯、
1: 啊、就有点血色了
0: 啊，
1: 哎呦，这一下给我乐的呀，
0: 值得高兴啊，嗯，
1: 是呀、啊，彭老师，您都不知道，当时还给我高兴坏了
0: 啊，
1: 我以前腿上不是老破了个口子嘛，
0: 啊，对呀，
1: 哎，现在有这个小嘎嘎了，结痂了、
0: 啊、
1: 就感觉，
0: 哎呀，好，嗯，
1: 嗯，我这个皮肤啊也不像以前那么硬了，
0: 嗯，
1: 以前总是死巴巴的紧。现在感觉这个肉哦也松活了，
0: 嗯，
1: 这个浮肿啊往下消了一样。
0: 哎，这是必然的，因为啥？它血液循环开了，它不淤在那儿了，咱们周身都得到血液濡养，所以说感觉就是不一样了、
1: 嗯、
0: 啊。
1: 对呀，我越想越高兴。哎，还有我这个尿频这个问题，
0: 嗯，
1: 以前我跟你说了，一宿啊得去好几回厕所了，
0: 啊，
1: 现在我一晚上最多也就去两趟。
0: 哦、
1: 啊，一天不行啊，一晚上得四五趟了。
0: 嗯，嗯
1: 哎，这回是去的少了吧，我也能睡个好觉了。
0: 对、
1: 哎，嗯，能睡个好觉，我就感觉我这心脏这地方也舒坦多了。
0: 啊、
1: 哎呀，冯老师啊，就是您这个鹿心粉啊，我感觉特别好。
0: 嗯
1: 它的效果在我身上，我感觉是一天一个样。
0: 嗯，
1: 所以说啊，我特别感谢您呢。
0: 嗯，
1: 您让我免费吃到了，但是
0: 啊
1: 我还想继续呢。
0: 嗯，好，那就说明你认准这个了，是不是？
1: 嗯，认准了，认准这个了。
0: 啊、
1: 嗯，我现在我就有信心了，因为啥呢？
0: 啊、
1: 因为我这个身体哦，真的是健好了，冯老师。
0: 哎，
1: 这个鹿心粉这个东西啊，特别好。
0: 嗯。
1: 我就也想弄点，再费劲我也想弄点。我想着、
0: 啊、
1: 我用了都这么好了，嗯，我、
0: 啊、
1: 可不能断着重，对吧？
0: 嗯、
1: 啊。现在我家就剩一千多量了。我都舍不得吃，希望您一定啊帮我们想想办法，再给我弄点，嗯，让他花点钱我买都行。
0: 嗯，行，你这么的你也别着急，我最近呢也是给大伙在想办法，同时也是在征求大。

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金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36，400710-2836。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金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36，400710-2836。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金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金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 摆脱年年制、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我每天呢都在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估计老朋友肯定都记住了，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都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就能够消化吸收好，气血运输好，解毒代谢好，那自然就是百病不生。就像老师之前说的啊，如果我们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必然就会导致脾胃的亏虚，肝肾的不足，那你这个时候血脉就是淤堵的。脾胃亏虚，我们吃进来的不能够有效的消化和吸收，它就会变成毒素。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下降了，毒素还是会积累，那你血脉呢肯定就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绝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就是这个道理。很多人在没有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之前啊，就不把脾胃当回事儿。但是我跟你们说啊，脾胃它是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哪怕你机体免疫下降了都跟它有关。但是现在的人 90% 脾胃都不和呀。啊，年轻年老的都算上，有几个脾胃功能好的咱说，对吧？因此啊，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要提高重视。另外咱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啊，它指的是血管和经脉。你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形象比较简单。啊，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气血是不是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各大脏腑器官，然后维持我们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啊，对吧？那你包括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得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来确保各大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就像老师曾经讲的，无论你哪儿出现的疼麻红肿胀痛僵，全都在提示你血脉不通了。你说你遭罪不遭罪？这还是轻的。你看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要命。所以说这个血脉啊，必须得让它通，通才能活，通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健康。然后再说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呀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跟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啊，像我们用这个安卓手机的时候吧，你也得时不时的清理一下，要不然垃圾太多了它运行它就慢。你想打开个软件啊，半天就在那转，它打不开。你想跟别人视个频啊，微信通个话呀，特别卡，原因就是垃圾太多了。而我们人每天都在跟毒素打交道，吃的喝的包括呼吸的，哪儿没毒素啊？那你得把这个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就得靠我们的肝肾解毒代谢系统。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了，完了，

何疾病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我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我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们记住了，这就是病根儿。反过来我们要去治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咱是不是也得想方设法的让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对吧？那么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带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它亮点的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我说过，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只有这个方子能够帮助我们同时针对脾胃血脉和肝肾来进行治疗。而且为了确保效果，咱们这里边的药材都是鲜活的珍贵的，现采现摘的，不超过24小时，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它的活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治疗的效果。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咱们三代延寿方一天超过你吃普通中药的80天。所以说有多少的慢性病患者，过去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平时小药不断，哎，就跟那药罐子一样，这么多年那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都搭进去了，可是病情千言不愈，越来越重，以为自己这辈子啊就得这么带病生存了。而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痊愈的患者药也不吃了，也不用忌口了，也不用害怕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而且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那在整个国内乃至整个国际医学界来讲，只有我们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如此的独到。就这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不然你当人家老外傻呀？国外医疗机构向我们一个中国人抛出橄榄枝，出高价要购买配方和技术，那是为什么呀？还有咱们三代延寿方连年出口价格都进行上调，今年又要给他们涨价了，8美金涨到10美金，8美金和人民币将近60块钱，涨完价之后一片将近80人民币一片啊，但是订单还是只增不减。他们傻吗？不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研发出能够治疗一体多病的药物。所以说这就是中国人的福气，自打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问世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不说别人啊，就说我一个学生的母亲啊，她可以说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我为啥这么说呢？我也是后来才了解到的。早年间啊，我这个学生的父亲呢因为车祸去世了，当时他母亲才40岁，然后带着2个孩子，看到面目全非的丈夫的时候，那人就已经崩溃了。打那以后天天以泪洗面。其实就这种意外，我感觉跟那个病死的还是两股劲儿。你说这人呢，由于疾病死亡的，好歹还能给家属一个心理准备的时间，你这种意外的车祸说没就没了，肯定受不了。关键2个孩子还小啊，40岁的母亲，你说的命苦不苦？就这样还得故作坚强的出去打工挣钱，因为他得照顾这2个孩子，还得供孩子读书。这长期的劳作再加上营养不良，思想压力大，过于伤心，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贫血了，血压低了，46岁的时候心脏出现问题，心律不齐，还有动脉硬化，一天天的他也是强挺着。但是啊，咱们说这寒门出英才，这2个孩子是真懂事，也特别争气，各自考上了自己喜欢的大学，也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有所成就。可是给他们算供出来了，但是母亲的身体已经是不堪一击了，就连平时看电视换个台，偶尔这个声大一点，这位母亲的心脏都受不了啊！要是上下楼完了，气喘吁吁的，双腿都出现浮肿，一按一个坑，

显然呢，这已经是心衰的状态了，心力衰竭呀、啊。听众朋友们，心力衰竭，下肢浮肿，下肢静脉血回流已经出现淤积了。而我这个学生一开始想要参加我这个研发组给我做助手，说实话，我看到他这个虽然是研究生毕业，专业成绩也很优秀，但总觉得这个孩子太过于内向，你不爱说话，挺闷的。我怕我跟他没法好好的交流，所以我就没太想用他。那时候三代延寿方还没研发成功呢啊，他可能是看出来我的犹豫了，就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我说你在干嘛呀？快起来！他说李老师啊，你就收下我吧，我要是跟您一起搞科研，我想救我妈，我要救更多的人，您带上我吧，求求你。我妈养我和我哥哥两个人不容易，我们大了，但是我妈身体不行了，她已经心衰了，我们如果再研发不出新药，我怕我妈陪不了我们几年了。说着说着，又失声痛哭。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看到这一幕，我特别的感动。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比较感性，然后跟他聊下去之后，就了解到了他的家庭情况。原来这孩子比别人沉闷呢，是因为他心里边装了太多的痛苦和责任。这也让我想起自己当年的经历了。我12岁没有父亲，剩下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是家里边的老大，我们三个也是跟着母亲相依为命，所以在他身上呢，我好像就看到当年的自己了。包括我为什么学医呢，也跟这个孩子当时的心境是一样的，所以我同意让他做我的助手。当然研发结果你们也都知道了，我们成功了。我们在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然后选择鲜活野生药材进行发酵。这种新型的发酵技术把原有配方又进行了一次升华，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而且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净化血液，疏通血脉，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同时我们这边呢，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让我们肝肾机能强大，所以说治疗非常全面。不说别人啊，就说我学生的母亲，当时这个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她已经心衰了，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治疗，多说这个人就是3-5年的活头。但目前人家还健在呢，还给我学生带孩子呢。我这个学生也已经40来岁了啊，因科研研发确实是耽误了他的婚姻，孩子才3岁多啊。但是大家伙想想，过去连电视这个换个频道声音大一点都受不了的老母亲，现在能独立的完成看孩子的任务，而且这孩子才3岁还不满，你说他累不累？看过孩子的老哥哥老姐姐应该都知道，那孩子一会儿蹲下一会儿起来的，撒开腿就跑。他伺候这么个孩子，头不晕眼不花，胸不闷气不短的，而且抱着20来斤的孩子说走就走，孩子哭了闹了他还在那唱歌，底气也足了，脸色特别好看。前几天包饺子让学生给我带过来了，因为他母亲也特别感恩于我啊，感觉我是他们家的贵人恩人，其实我也挺替他高兴，也算苦尽甘来啊。虽然丈夫没了，但是如今两个孩子孝顺，事业有成，还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孙子，关键他的身体是健康的，这是很重要的。他可以从肉体的痛苦当中走出来，去享受这份天伦之乐。这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改写了他的命运。但是同样的疾病，不同的人，由于用药的不同，结果也不尽相同。有多少人由于心脏病而猝死，连句遗言都没留下？还有多少人由于心衰的问题躺在病床上，去个厕所都难，活得毫无尊严？更是有多少人一把把的吃药，心脏的功能却是越来越糟，就好像头上顶着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所以我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说上一句，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0: 命运更是掌握在自己手里。你有病没人替你扛，谁难受谁知道，你没命了也没人替你受，谁也不会借你十年二十年的性命。所以啊，我们必须得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们要尊重自己的生命。那么面对我自己身上的问题来讲，我是不是就得寻求最好的治疗方法？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患者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也没少用药，我也没少花钱，我给我自己治病，我不是不舍得花钱啊，但是你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西医我一直跟大伙说，那是救命的啊，他们治疗急症，你这个时候需要救命，我这个慢性病急性发作了，你别找李老师，李老师救不了你，赶紧到医院去。等你病情稳定了，医院给你解决不了了，哎，只是拿一些顶药让你控制病情的时候，你给我来电话。我们分工不同，各有所长，你自己得学会利用这些方法，该什么时候去用西药，该什么时候用中药，你抓紧时间给自己进行治疗啊！如果说你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是我们没这个缘分啊。可是如果说你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你还在那儿一把把着吃了西药几时，我跟大伙讲啊，在疾病面前，我们没有好药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弱者，可是你有好的药品在手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强者。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很多人说，老师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能不能用得起啊？这个你们不用担心，我也理解大伙的心情，因为好药哪有便宜的，尤其就像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都是极其珍贵的。先不说别的药啊，就说这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那价值肯定不菲的。再加上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按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在老百姓买药的时候来买单呢？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只有一个，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就1块钱。厂家现在呢，就是用海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所以说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完急。而且就算是1块钱一片，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我说了，你用上了7到15天，你感觉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只是希望大家自己身上的病不要拖延。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

0: 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是李老师吗？
3: 哎，你好，是我。
2: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能和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也挺激动的。
3: 别激动，慢慢说。
2: 李老师啊，
3: 嗯，
2: 我跟你讲啊，
3: 嗯，
2: 我就是一个农村人。哎呀，我这个人干净的也不知道怎么说的。
3: 嗯，
2: 但是呢，我知道谁给我治好了病，我就相信谁。我在这儿给你鞠一躬啊，李老师。
3: 哎，
2: 要是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估计我现在都埋到地里面了。哎呀，我再次感谢你，李老师。
3: 你能够感受得到当初的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您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2: 我已经用了3个月。都吃完了，都现在都停药都一个礼拜了吧？
3: 啊，停药一个礼拜了，看来恢复的不错啊。说话我听得很清楚，你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2: 我当时啊，这个高血压都20多年了，这个降压药呢天天吃，血压呢也是忽高忽低的。前年春天啊，突然发现这个脑梗了
3: 啊。
2: 家里人把我送到医院里啊，抢救了2天2夜才算活过来。
3: 嗯嗯。
2: 不过出院以后呢，也就是吊着一口气儿，人呢就成活死人了。
3: 哎呦。
2: 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翻个身子都翻不了。
3: 嗯嗯。
2: 说话呢也乌里哇啦的，老伴说我听我说话就是连听带猜的。
3: 嗯。
2: 李老师。说句实话啊，说白了就是扛着等死的那时候。
3: 你那个时候可能对这个生命都没有多大信心了，对吧？
2: 对对对对，我这一天啊，就是顺着窗户往外看着太阳、月亮，哎呀，再就是看电视，不是一个姿势，人呢看着就，哎呀，特别累。
3: 嗯，
2: 这老伴儿没有事啊。就给我放放收音机解解闷儿。
3: 嗯，
2: 我听到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能给人体从头到脚。我一想啊，我这个脑梗不就是血管堵了吗？
3: 嗯嗯嗯嗯，从头通到脚的话呢，这就给通开了，对吧？自己就掉入座了。
2: 嗯，是啊。一片就1块钱。
3: 嗯，
2: 我跟我老伴就说了，哎呀，我说我想他也挺明白了，他也说李老师这个人是很善良，药的效果肯定是差不了。哎呀，就这么的啊，老伴给我买回来了。
3: 我也是非常感谢你们老两口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我经常讲啊，医生的是个良心活啊，善则悲极昌生，恶则草菅人命，啊！尤其是李老师，我经历太多了，在节目里头啊，我每一句话我都十分小心在说，都非常的客观，我一定得是实事求是。我能治的，我告诉你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不会延误你的治疗，就让你们花钱，我肯定得让你们收到效果。

0: 啊，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之后了，你发生了哪些改变？
1: 李老师，我用到第五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身上有一股子气儿来回就窜，我就想哦，我这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咋这么快的呢？
0: 这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它自然就非常快了。
1: 我感觉我哦，这回是有救了。用了十天左右啊，老伴儿给我擦身子，一摸我身上啊，有个热乎气儿了。
0: 哎，
1: 呀，过去都是冰凉冰凉的。
0: 嗯，
1: 那个腿呀、脚呀，都能慢慢的抬起来了。
0: 啊，
1: 那是用了十来天，到一个月的时候，这吃饭比原来也强的太多了，我自己呢能慢慢的嚼，慢慢的咽下去了。哎呀，也不会轻易的往外喷了，说句话哦，也比以前清楚了。
0: 嗯嗯，
1: 一天比一天好了。
0: 这就是让你拥有了治好的信心了啊。那么直到现在呢，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并且停药都十天了哈。你跟我说说你目前的这个状况。
1: 你看看现在啊，三副药停下来啊，现在说话。咱们俩人交流，这个问题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了。
0: 那、啊、对对，
1: 最高兴的能走了。
0: 嗯，
1: 不用人扶。
0: 嗯，
1: 我现在啊、哦，自己这个脚呢，能抬腿就走。现在我老伴儿每天早上都让我出去锻炼锻炼，一走就走四五里路。人就是和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疾病无有种。
0: 嗯，我们很多患者都记住老师这句话了啊，同时也是所有的老患者的一种有感而发。你们自己可能说感觉到自己怎么样呢？就是浑身都通了，就不堵了，身上也不皱巴了。哎，我这胳膊腿也不凉了，好使了，想抬就能抬起来，想走就走了。啊，就实现了这种效果的前提一定是血脉是畅通的，你血脉不通，你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1: 是啊，我今天来电话啊、哦，一是让你跟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你，我用不用再巩固一段时间呢？
0: 我问一下哈、啊，就除了您刚才跟我反馈的这么一个状态之外，你目前血压怎么样？这我一直关注，就血压稳定不稳定？
1: 我目前这个血压啊，挺正常，
0: 嗯，
1: 一直都挺稳定。这个高压就是130，低压的80，
0: 那就好了。这说明咱们这个血液也干净了啊。
1: 嗯，我现在就是感觉吃啥啥挺香，不要吃。我有今天啊，不容易，我就有点害怕。这以后啊，要是药停的时间长了，会不会再复发？
0: 老先生，我能理解您的心情。说白了就是咱们被这个病魔给折磨怕了，恐惧了。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我们保驾护航，我就觉得我这心里头没底儿，对吧？
1: 对对对，
0: 哎，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它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啊，吸收好，见效快。你看你这不几天的时间见到效果了，咱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点都不虚夸，啊。第二点是准，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啊，那你像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啊？脑梗就是血管淤堵了，也就是老师讲的血脉的淤堵。那我们这个血管为什么会堵啊？因为你血液垃圾多了。血液垃圾从哪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变差，残留下来的毒素，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说白了，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尤其就是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网。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准确。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你放心大胆，该停药就停药。啊，你不用担心，放宽心。

0: 有你这句话啊、哦，我就放心了，李老师。
1: 嗯，
0: 我再次谢谢你了。
1: 哎呦，不用客气啊，我在这儿也祝您长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我是一个新患者。我在听您节目有2-3天了，听的时间比较短。不过我跟你说，李老师，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姐妹儿，她说她在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效果好，我想跟你说一说。是这样的哈，我这个姐妹吧，她是心肌缺血，还有肠息肉。她跟我说她吃了2副药就好了，现在呀，我看她那个状态特别好，人家现在都停药了。最关键的是啥呢？就是她跟我说一片儿才1块钱，便宜是便宜啊，说唯独这个药不太好买，说用的人太多了。所以我想问一下李老师啊，麻烦您帮我看看呗，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1: 没问题，你先讲讲你的情况，我还想你说先说你姐们儿，你说说你的情况啊。
4: 好，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就是有风湿病。我这个风湿病呢都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跟你说实话啊，这个病呢真的让我太遭罪了。我现在就是一到阴天，下雨天，哎呀，就浑身上下没有不痛的地方。再加上我这心脏病，哎，我感觉就要报废了。这一天啊，就跟那个怎么跟你说呢？就跟那个小马拉大车似的。浑身没劲。然后我去医院做检查吧，那个医生说我2.5、3.5都有狭窄。还有关闭不全。说什么 属于联合性的那个瓣膜病变。
1: 嗯嗯 嗯。
4: 原本是打算做手术的，我呢就去北京安贞医院，问了，当时大夫就说生物瓣手术按理说是可以的，只是那个价格呀比较昂贵。说实话啊，李老师，对于我这种家庭来说，钱呢不是问题。
1: 嗯嗯，
4: 别说我家有钱，那就是没钱，我的命那都没有了，还考虑钱干嘛呢？你说是吧？
1: 对对对对。
4: 只是我咨询了很多医生啊，就跟我说，即使手术，那复发率也是非常高的。
1: 嗯嗯。
4: 那您说我还遭那个罪，冒那个险干嘛呢？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呢，我是不想选择这个手术的，我感觉还是保守治疗比较好一点。
1: 嗯嗯。
4: 所以老师，我现在就是靠那个阿司匹林来维持的，但是我的免疫力啊特别低，特别是到这个换季的时候，我是保准感冒的。
1: 嗯嗯，
4: 感觉活得太累了，这人。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要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好不？
1: 你先别着急，啊，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你的情况。你像西医呢，对这个风心病的治疗啊，主要就是手术疗法。啊，因为他们也就擅长这个，啊，但是心脏部位的手术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啊、技术啊要求都是极高的，啊，风险相对来说也比较大。我刚才听你说，你还特意到北京去了，你是那儿的人是吗？
4: 不是不是，我是四川的。
1: 对，我听口音是四川的，那咱们可能为了保险起见，说跑到北京寻找的比较靠谱的医院。
4: 嗯。
1: 但是我告诉你。再大的医院，口碑再好的医院，针对于这个手术来讲的话，他没有一个敢保你没有风险的，都要在术前签这个协议。万一这个人要是发生危险了，或者说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并发症，谁来承担呢？就是我们患者啊。所以这种手术来讲，能不能做呢？是能不做尽量不做啊，能保守治疗咱们一定要保守治疗啊，
4: 嗯，
1: 像你这个中医呢，对于风心病来说，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血瘀、肝损、脾浊、胃燥啊这八个字所引起的。因为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跟你肾有关系，肾主骨生髓，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但是脾呢是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侵袭啊！因为你这个风心病呢，首先是由于风湿热所导致的啊。你没有风湿，它不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所以说主要是和脾肾有关啊。那么它为什么又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呢？因为你这些风寒湿邪入侵，它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它会引发我们心脏瓣膜出现损伤。啊，什么叫心脏瓣膜呢？就是我们这个心脏啊，有心房、有心室，还有这个瓣膜，就好像这个门、房门一样。啊，这大风呼呼的刮进来，最容易损伤的就是我们这个门和窗户。啊，那门缝啊、窗户缝啊，它就容易透风。啊，而心脏这个瓣膜二尖瓣，啊，左心房和左心室中间这个门，啊，如果血里边有脏东西，正常收缩舒张的话，它就会损伤我们这个瓣膜。同样的道理，风寒湿邪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血液来供养心脏的时候，我们这个瓣膜受到损伤了，就会出现什么主动脉瓣啊、二尖瓣、三尖瓣啊，什么冠病不言反流啊，我们就会感觉心脏不舒服。你包括有的人出现反流，造成肺部感染了，然后引发咳嗽啊、胸闷呐、哎，包括卡这个粉色泡沫样痰呢。哎，你吃这个阿司匹林主要是控制防止出现血栓的，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是一方三通，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你的机体免疫会上来，而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你的气血也会足啊。中医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那这病基本上就好了一半了。所以别小看脾胃，不要以为说脾胃跟我这心脏离得大老远呢，觉得没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一定要先通脾胃，然后我们给你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这个气血就可以正常运行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嘛。 尤其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受损的瓣膜进行有效的修复，基本上两副药你那个瓣膜修复的就差不多了，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再去拍片子进行检查，然后我们还能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那这种三通疗法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你不妨你试一试，因为老师说的再好没有用，你自己服用上了，你感受到这个效果了，你就知道能不能治，对吧？
4: 嗯，好好好，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那这样吧，麻烦您帮我登记一下，我就直接订上吧。哎，你看我订多少适合呢？
1: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啊，一共得需要三副药。但是怎么买老师不管，你稍后呢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申请个一块钱的名额啊。
4: 哦，好好好，那就谢谢你啊倪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5: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嗯嗯。
5: 啊，也是老朋友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了两副药了。
1: 嗯，
5: 李老师，这回我算是相信这糖尿病是可以治好的。啊，我现在呀谁都不信，就信您呢，麻烦你啊再帮我指导指导。
1: 要么说疗效才是硬道理，到啥时候都得靠效果啊。像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患者说这一句啊，我是农村的没啥文化，但是我明白一个道理，谁给我治好病我信谁。你们一开始可能都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心态，说我用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试试吧啊。但是只要是效果在咱身上体现出来了，那我们就明白李老师没说大话。
5: 嗯
1: 啊，你跟我说说你这糖尿病有多久了？
5: 哎呀，说起来呀，我这糖尿病啊都有十多年了。
1: 嗯，
5: 这些年嘛换了好多种降糖药，这血糖也不行，而且吧这并发症一样一样的都跟着出来了。
1: 嗯，
5: 最糟心的就是这白内障啊，看东西也不清楚，一天天的干点啥呀可费劲了。
1: 嗯，
5: 还有浮肿，就担心不是啥好事啊，就赶紧到医院检查了，尿蛋白都俩加号啊。
1: 啊，那你这是肾功能也受到了损伤，而且损伤的比较严重啊。
5: 对，这身上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害怕呀将来呀再得尿毒症啊。
1: 嗯嗯，
5: 而且吧这浑身都刺挠啊，痒啊，这挠吧还不敢挠，就自己在门框上蹭蹭啊，能解解痒呗。哎呀，到医院吧我告诉大夫说给开的药那效果不好，人家就强调说你得管住嘴迈开腿，那说的挺好，你说这也不让吃那也不让吃，哪有劲儿走啊。
1: 嗯嗯，
5: 哎呀，我真的以为啊我这病啊都得带到棺材里去啊。后来李老师啊，我也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的讲座，我就听你讲这糖尿病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
1: 嗯，
5: 同时吧还是肝肾的病，代谢紊乱了，你说这各种并发症就是血糖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造成的。
1: 你看看，
5: 这不李老师，你讲的真是挺通俗易懂的。
1: 嗯嗯嗯，
5: 我呀也能听明白，而且吧，我感觉特别有道理呢。
1: 嗯，
5: 你说咱们这药，就是这三样一起吃的，那国外一片都卖五六十，那国内卖给我们一片就一块钱，那我怎么也得试试啊！就这么的，我就订了一副药啊。
1: 看来李老师真是不白讲哈、啊！你看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心里就乐开花了。你就听进去了，听明白了啊！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说，我说我为什么要做一个逆行者，按理说我这个年纪是退休了，但是我还是来到直播间给大伙做这个节目，我就是要给你们科普这方面的知识啊！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吃亏上当，其实说白了就是咱不懂啊，你要是懂了你就知道这个病该咋治了啊！我们说糖尿病老师给你们分析的很透彻，必须得三管齐下啊，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你吃多少降糖药，你扎多少胰岛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咱还是并发症层出不穷啊！这个我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了。你们之前呢也试过这样的方法，对吧？没挡得住并发症的出现。
5: 嗯、
1: 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问问你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5: 哎呀，我记得吧，我这也就是两三天吧。
1: 嗯。
5: 哎，就感觉吧，这身上轻松了。
1: 嗯。
5: 嘴里边也没有说那么黏了，也没那么干了
1: 啊，
5: 不怎么难受了啊。这半个月不到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呢。
1: 嗯嗯。
5: 然后吧，在场外老师的指导下，我慢慢的就把别的降糖药给停掉了。
1: 嗯。
5: 现在我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血糖可平稳了。最近一次测空腹血糖在 5.2， 餐后血糖也就是 7.2 吧。而且吧，我这眼睛还清亮不少呢。眼前这雾啊好像都散去了似的呀，看得清楚了。
1: 嗯、好好好啊，那你这个浮肿怎么样、嗯、消下去了吗？
5: 消下去了，最近身上还挺有劲儿呢。你看咱们这药吧就让吃饭不用忌口就挺好。
1: 嗯，
5: 所以吧我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特别认可呀。哎，李老师，就是我知道咱这药价格低效果好，这用的人多，
1: 嗯，
5: 不好买到药。所以说吧，提前吧，我把药备一下，中间啊别断了药，我还要缺多少，麻烦你呢给我开上。
1: 好好好，听出来了啊，咱们现在对这个治疗特别有信心，因为治了十多年了，这回终于算选对方法，用对药了啊，也让我们尝到甜头了。嗯、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增。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全都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淤堵所致。咱们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啊，你看年龄比你大的也有，情况比你重的也有啊，但是呢都逐渐的康复起来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那么像你这个情况，老师再给你开两副，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直接备齐了，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以免呢就像你说的中间断药了麻烦啊。三副药下来，老师答应你保证不光能康复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会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痊愈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再吃了，那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你现在可能都有这种体会了，对吧？就是我该吃吃，该喝喝，然后自己这个脾胃能够消化吸收了，所以身上有劲儿了， 管住嘴迈开腿，我们以前真的就是过分依赖这句话。比如糖尿病患者都虚的不

0: 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老患者了。
2: 嗯，
3: 那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吃了三副药了，现在停药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2: 就停药一个多月了？
3: 哎，这一个多月了，李老师啊，我这三十来年的老病根啊，
2: 嗯，
3: 您真给我拔除了。
2: 不是老师厉害，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千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只是咱们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重新给它打造成功了，所以这效果它就全面提升了啊！
3: 哎呦，可不是嘛，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不咳不喘了，我还浑身有劲儿了。
2: 嗯，
3: 停药以后啊，我天天出去溜达溜达，能锻炼了，我这一天的活动量还挺大的，我也70多岁的人了，能有现在这个状态吧，我可以说太开心了。
2: 嗯嗯，
3: 他们认识我的都知道。我过去啊，肺心病，一天咳嗽喘的，那脸都是青紫色的。别人一看我这脸就知道我是个病秧子。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我这些老朋友看见我都不敢相信了。
2: 好，那我告诉你啊，肺心病是非常可怕的。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逆转病情的同时又延长了生命，这就是延寿方“延寿”两个字的由来啊。
3: 哎呀。李老师，
2: 嗯，
3: 我现在就想着，人这辈子开开心心的多活着几年比什么都强了。
2: 可不就是吗？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3: 哎呀，一个是感谢您，再一个我也是带任务来的。
2: 嗯，什么任务？
3: 哎，我这不是好了吗？好了以后啊，没事也跟着一帮老头老太太啊，打个太极拳锻炼锻炼。
2: 嗯，
3: 他们当中有好几个听我说啊，咱们这药物是发酵中药。说是能一方三通治疗全身，人家药王孙思邈啊，就是靠这方子活了141岁呢。
2: 对，
3: 现在啊，我是深有体会，我自己就是真真实实的受益了。然后他们身上有病的，都跟我要电话，自己订了个三代延寿方治疗。
2: 嗯嗯，
3: 这个效果都用的挺好的，还感谢我。大家都说啊，一片1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没有经济负担。还轻轻松松把病给治好了。
2: 哎，你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就是很多人其实就需要这么一个信息。
3: 哎呀，大家都说李老师啊，您是个大好的人，也是好大夫。
2: 这是应该的嘛。
3: 哎呀，李老师啊，
2: 嗯，
3: 今天是这么个事儿，有个人啊，他那种先天的聋哑人，他给我比划了好几天了，我也没弄明白。这不后来昨天、啊、他拿了个笔呀、啊，给我写下来了，我脑子也笨。才知道他想让我帮忙，
2: 嗯，
3: 因为他老伴腰不好，医院也检查过，说是腰肌劳损，腰间盘有突出，
2: 嗯嗯，
3: 他说按摩垫吧，也按摩过，也拔过罐，也针灸过，反正钱花了不少吧，都是光缓解，过一段时间又开始疼了，而且现在我说还有失眠，睡觉不行，
2: 嗯嗯，
3: 就问我吃咱们的药行不行，要是行呢。让我帮忙给他买，就这么回事。
2: 我跟你讲啊，你告诉他让他赶紧用吧，啊，因为腰间盘突出呢也是非常遭罪的，严重了以后的他压迫神经没法走道就瘫痪了，啊，还有压迫马尾神经大小便失禁的，从我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呢，这属于骨痹之症。

0: 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呢，通血脉的是相当霸道的啊。再有就是他失眠，失眠主要跟这个脾有关，跟肾有关啊，就是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因为气血不足，这是脾胃是先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气血足了，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血液就能够保持干净，这个血脉就能够持续的保持畅通，所以说叫标本兼治啊。他这个情况好治，两副药就差不多，但得抓紧，明白吧？
1: 哦，两副就够了是吧？
0: 对，
1: 行行行，那我就明白了。
0: 你这样，你好人做到底，这语言上有障碍，你直接打厂外电话，跟他联系好之后，把这药给他定了，然后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啊，一块钱一片得省很多钱啊。
1: 好嘞，好嘞，也谢谢您老师啊。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厂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400-000-4243。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我们家孩子撞的
4: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5: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4: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6: 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健康有道，就医不难。欢迎收听徐州市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欢迎收听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心医院的健康顾问吴丽老师。如果您在中心医院就诊和求医方面遇到了困难，欢迎拨打热线80809393 80809393，此刻已经开通，有问题啊，可以现在就可以拨打了啊！提醒一下，一定要尽早的拨打。那今天节目时长呢，依然是40分钟。接下来请进吴丽老师。你好，吴老师。
9: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徐州四院正在直播的节目，我是吴丽。那么我们听众如果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和了解，您可以通过我们开通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这样呢，我可以帮助大家分析，给大家建议和就医方面做出指导。每个听众的情况都不一样，咱们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解答。 那么假如您患有的疾病确实需要就诊，您可以直接来到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来到徐州四院。您来就诊，根据自己的病情选对专科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再选专家。选对专科它的这个重要性呢，就是可以节省你许多的时间，然后还可以帮你省钱。那么选专家呢，我们说主任级的专家基本上都是35块钱的，能够做专家门诊的啊，35块钱的主任级的专家挂号就可以。这样的主任专家他们的临床经验是非常丰富的，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去就诊。这个好在哪呢？能够快速的帮您诊断疾病，就是立刻啊就能清楚您大致是什么情况，这个很重要。因为有的人他东看西看，看了很多地方却没有一个明确的诊断结果，当你问他你到底得什么病的时候，他说不出来，就是他不可以明确诊断。但是我们中心医院的主任专家们呢，他们的经验丰富啊，基本上我觉得有的就看一看，然后或者是稍微做一点辅助检查就能够基本确诊啊，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在看专家的时候呢，你要把您的这个资料都带齐啊，我以前在节目中也反复说过，就是您近期做的一些检查的单子您都带齐，包括拍的片子 CT 啊、核磁啊啊，还有做的心脏彩超啊啊，还有心电图啊啊，还有你哪怕目前正在服用的药物你也可以带过来。带过来呢主要还是就是让大家呢能够很好的让我把您的病情尽快的让我们专家了解啊，这个也是很重要，它有很好的参考价值的。还有呢，就是如果您就是什么都没带啊，你说我这个资料也没带，什么都没带啊，有的我们在网上可以查，在电脑里可以查到，有的已经查不到，查不到那就得重新再做啊，也是有这样情况的。所以来就诊呢都挺不容易的啊，那你们要把资料带齐的话会减少许多麻烦。您要是会看就这么自己看啊，选对专科之后然后挂个专家号看，你说不用吴丽老师我随便挂一个号可以，完全可以啊，你选哪个主任你选不选都行，都是您自己决定。会看呢就这么看，不会看你也可以到了之后给我打电话啊，打我在四院的电话，那个号码呢啊，我想有需求的朋友呢到时候您记一下就行，您方便记就记一下，我会在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播出，所以说呢您就记一下。你说我不需要，那最好，那您就自己看啊，到时候见到我们主任专家您也可以说是咱们无力导医台的听众啊，可以这样说啊，也可以不说都行。那天气这么热，我看早上看病的人还是不少啊，来就诊的人中我觉得大家肯定还都是为着自身的健康啊去克服这些困难，积极就诊，我觉得这个态度是非常好的啊，非常对的。那今天呢就是天气也是很热啊，我们主持人在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啊，我们要送给听众一首歌，好吧？ 嗯，
3: 好的，那我们8080-93933热线电话呢现在已经开通了啊，大家如果有问题现在就可以拨打，一定要尽早拨打，不要等到我们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再打，那个时间就不充裕了啊。好的，那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9: 嗯，时间宽裕，我们给听众送一首歌啊，因为这个本身大家也是这么炎热的天气还在坚持收听我们节目，还是非常辛苦的啊，所以我们送个歌大家就轻松一下好吧。今天呢我要告诉大家，今天应该是5月15号是吧，是全国无忧日。这个忧是哪个忧呢？幽门螺杆菌的忧。幽门螺杆菌很多听众都知道，它是胃里面的一种杆菌细菌。那么我觉得这应该是今年第一个全国无忧日。今年的主题是根除幽门螺杆菌，守护胃的健康。那么据相关统计呢，我们国家幽门螺杆菌感染率居高不下，多数人群对胃部的筛查还有除菌的治疗认知不足啊，很多我们听众也来找过我的，很多也是幽门螺杆菌感染，有的呢就来治疗了啊，坚持吃药，吃完按着疗程吃，吃完了再查一个没有了，有的就吃吃就算了啊，也没有坚持按照规定去吃，按照疗程去吃做不到，所以那个幽门螺杆菌还在不在胃内都也很难讲。所以我们一定要记着啊，这个对胃部的关注，幽门螺杆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多数人对胃部的筛查除菌的治疗认为幽门螺杆菌没事儿，你看我这不还也好好的吗啊，他认为不需要治疗，这个是认知不足。众多家庭面临胃部健康隐患啊，因为幽门螺杆菌它是一个传染性的啊，细菌可以传染。那么面临胃部的健康隐患，我们一定要做到早筛查，才能够早干预早治疗，因而能够守护全家的健康。那你看多重要啊，你看那个小小的杆菌。另外今天既然是无忧日啊，全国无忧日就是全国无，就是没有的意思，没有幽门螺杆菌日，这个不可能，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率是非常高的啊。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让我们听众引起警觉的，很多人幽门螺杆菌感染有阳性有强阳性，总之呢如果你有症状啊，然后那个指标也比较高啊，那我认为一定要积极治疗。因为我看了许多报道，就说幽门螺杆菌感染它可以加速向胃癌转变的时间，这还得了？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我们说白了，它有可能会转变成为胃癌，这个性质就严重了。因此，我们克制自己胃部的事情，啊，要定期复查。假如说你其实很简单，就吹吹一下子就行了，吹口气就行了，非常的简单，但是它的重要性却非常非常的大，你都想不到。它也可以帮助我们避免一些像胃癌这种严重疾病的发生，它不能完全啊，就是全部都啊，那只要我是幽门螺杆菌感染那个是阴性， 那我就不会得胃癌吗？那也不是啊。啊，引起胃癌的因素也很多，这是其中的一条。所以假如我们有幽门螺杆菌感染，一要看看你那个感染的程度，然后我们专家会给你根据您现在感染的具体情况采取治疗方法。

0: 般的来说都是吃药，而且吃的时间也相对长一点。这就是对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治疗和控制，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种细菌呢，它是有比较强的传染性的。你看家里人一块儿吃饭啊，每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家里啊，大家吃一口锅里的饭啊，然后平时接触的这个吃饭，有的人家也不是太小心，而是什么你的筷子我的筷子，你的勺子我也照用。那么这样的来说，假如没有这种幽门螺杆菌感染还好，一旦是有，而且是阳性比较大的那种，我觉得它是很容易传染给家人的。所以其实这个病又不是治不好，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是完全可以彻底的从我们身体内清除的，只要我们规范用药。至于说怎么个吃法啊，什么样的药物，这个我们主任专家都是非常清楚的，好吧？嗯，好，主持人，我们也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1: 嗯，好的，我们直播室热线电话呢，8080-9393，现在正在开通当中。大家如果有问题呢，您可以通过这个热线和吴老师进行沟通交流。那也不要等到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再打，那个时候时间不够充裕，可能吴老师呢给您解读的不一定那么详细。好的，8080-9393啊，已经开通了，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嗯，那么这两天呢？天气热啊，你看中午这个都已经达到30多度了，是真的是挺热。那好多听众说已经完全是过夏天了，其实也不是，早上的时候还是略微的有点凉，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才不能掉以轻心啊，一定要是早上的时候要注意穿着，中午热那可以回避这一段时间的。就是高温的啊、强紫外线的照射的这段时间最好留在家里，就是接着听听咱节目就是了啊。那么我们听众因为天气炎热来就诊来找我的啊，有的时候就是一天集中在那一天一下好多，有的时候就没太有，但是我们听众的这个问题我都是记得住的啊，你来找我我也会帮助你的，好吧？这个我 也应该给大家，就是天气热那我会指导你啊。有的人就是说天气热我就能不去医院就不去了，能不看就不看了，拖拖再说，有的病是可以拖的，它也不是急诊，你就等等也没啥，有的病是拖不了的，拖了很危险。所以说呢，你要区别对待。也可能天气炎热，我们听众也不想说话了，也不打热线进行交流，只是听，默默的听节目，这样的听众太多了。他就是来这儿就诊找我，就说哎呀我都那个天天都听，天天都听。但是也不打热线。那我也能理解，因为有的人患有疾病他是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他怕熟人听见，这个我都是非常了解的，不要紧，大家呢也就继续听节目就好。刚才我们讲到了无忧日，5月15号全国无忧日，讲到了幽门螺杆菌对我们人体的危害，胃部啊，是我们说的，因为它首先累积到的是胃。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给大家讲一个病例啊，这个病例呢是个胃癌的患者，他是一个技术工人啊，年龄呢现在我觉得应该也有70岁，我认识他很早，我说的是很早以前的事情。

大概有多少年？我要跟我们的说听众说，20多年以前，我就认识他。他当时被查出来是胃癌。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的技术和现在这没法比呀、啊，对吧？那么你很多人说的，哎呀，那个胃癌治疗，那现在我看也挺简单的呀，那不是，那个时候胃癌还真算上一个大病。但是呢，他也很勇敢。我这个朋友是个男的，他就跟我说：“吴丽啊，我想把这个胃这个就彻底的切掉做手术。”我说：“你呢，还是要听医生的啊，因为医生主任看过了你胃，因为我们是从口腔下去以后有食道，食道和胃相间的啊，我们那个专家呢都给他看得清清楚楚。”那么他的这个治疗呢，就是手术治疗，首先是要切除原发病灶，切除完以后呢，他就休养休养，也我看有一段时间见他的时候，他都比较消瘦，就肿瘤的病人就是瘦，到最后癌症的病人很瘦很瘦，营养都被癌细胞给吃了。然后呢，他就在那个地方，啊，就是说，我要做掉他。我也很支持他，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更先进的方法，什么微创啦，什么，好像我觉得20好几年前应该还这个，不一定。他说他选择传统手术的方式，我说可以，就做了一个，我记得当初是一个胃大部切除，就是这个胃啊切除了2/3，还留一点儿。后来呢，我们就分开了，因为我也就搬家搬得远了，也就不太见面了，也不太知道他现在的情况。当时他得这个胃癌手术以后，很是乐观。啊，人家没什么，然后过了好多年，我见他的时候，人家也还，我说还好吧，他说挺好。那这一次我说这个话，和这一次又是有好多年，有10来年吧。所以说呢，他现在也就我们也很久都不联系，啊，我也不好再问他你怎么样。那假如我说退一步说他要是不在了呢，对吧，我就不用问了啊。这个他那个时候已经非常好了，恢复得非常好，所以我们听众你就知道这个情况。那现在他还是否健在我也不好讲了，因为他年龄也比较大，但是从他手术以后，胃癌手术以后到70多岁这个时间段，这么多年来，那也都是很注意的。而且我见到他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情况还是不错的，红润，面色红润，精神矍铄，这就够了。心态好了，主动权就掌握在咱自己手里了。啊，其实每当说到癌症的时候，我这个心里都沉甸甸的，因为在咱们大的三甲医院，我说的是我，因为在这里就是徐州市中心医院，那个肿瘤科病房都住了这么多的病人。昨天我们一个乳腺外科的主任手术，我看微信里边发的朋友圈都那么晚了，从早上进手术室到晚上下手术台，一天都7、8台手术，就是乳癌的呀，乳腺癌的呀。那我们听众会说，哪有这么多癌症？因为你不清楚整体的情况，你只能是看你家自己，
比如说自己亲人啊，他们没有，你也就放心了。但是我告诉你，乳腺癌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昨天我们主任手术，我看那么晚才下手术台发微信，很不容易，真的。癌症的治疗是多方面的，综合性的，不是靠哪个神丹妙药一下就好了。可能天气炎热嘛，大家也都闭着眼听听节目啊，就了解一些知识就行，是吧？啊，总之呢，胃是和我们接触最密切的。我告诉大家，如果我们的心脏罢工不跳了，那人就没有生命了呀，对吧？说难听的话，那就人就要死掉了。那胃是胃癌是个什么情况？胃癌、肠癌有的时候它会离得比较近，是比较危险的。我那天不是还打了个比方吗？假如说你们邻居家着火了，你家本身没有火，但是它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向旁边蔓延，那你家的锅也跟着烧起来了，热起来了。这就是我们有一个听众，他经常说的，他说的要，就是要把自身的这个情况呢，就跟我讲，就是你帮我分析。我们听众很多很多这样的听众，就是当遇到严重疾病，尤其是像癌症这种疾病，他都教，就让我来给拿主意。我只是参，我说我的意见只是参考。我不会给你拿决定性的意见的。这肿瘤科病房很多很多癌症的病人特别的忙，那些主任专家们特别忙。我们预防，因为今天是无忧日嘛，就是胃部的这种幽门螺杆菌，它只在胃内，别的地方没有，所以说呢，我们有引申到胃癌，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强阳性，时间久了，它就可很有可能转变成为胃癌。一家人，它还能相互传染。你看这个杆菌多厉害，所以我们又讲到了胃癌。胃癌呢，实际上发病率也是极高的。啊，他你不是说吴迪老师肺癌发病率，对，肺部的癌症多年来稳居第一名，发病率最高最高，但是胃癌也是发病率比较高的。那么胃癌，我重点的想和我们听众谈谈，就是他为什么这样？因为胃，我刚才说了心脏。它要是不跳了，那就说明我们的生命就要终结了。那胃，它也是和我们生命息息相关，因为我们每天吃饭呀，吃东西呀，对吧？一日三餐，还要吃很多东西。那么这些东西通通的通过食道流到了胃里，这个胃就开始工作。分泌一些酶，帮助我们消化分解食物啊，好的我们流进来，留在身体里，那么不好的垃圾通过肠道、胃肠排出去，就是所以胃是最辛苦的了。你说我们能有一天不吃饭的吗？不能啊。还不吃饭，我都没有一天不吃零食的，都没有一天不吃那个好吃的水果呀，什么都吃，所以胃是非常辛苦的，它要拼命的工作。那么我想提醒我们听众，就是说你吃东西可以啊，你说那种刺激性的东西，你像辣椒啊、生葱、生蒜、生姜啊。

花椒啊、大料啊，包括一些白酒、咖啡、浓茶，这个对胃的刺激都比较大。所以说我们要淡，清淡一点，不要吃味道那么足、那么浓的菜、饭。你偶尔吃是可以，但是你发现了没有，听众朋友，饭店里、外面饭店里的菜都是重油、重盐、重口味，其实是最不利于我们的胃部健康了。我们还是适合吃清淡，但是也不意味着你天天就啥都不能吃，就光吃这个东西，也不是，也不是。那就是说我们不用管，随便吃也不对，你掌握好度就行了。像我有的时候也是馋呢，馋那就吃一次。你不要吃那种对胃有刺激性的食物，吃得太多，吃得太频繁，那当然不行了。我今天我们的热线真的是风平浪静啊！哎，我们听众是都在听还是都睡着了呀？这么热的天儿，一个劲儿睡，一个劲儿睡也不行啊，老睡那么多觉也不好啊，对吧？但是我知道还有好多听众都听我们的节目，因为他们来到中心医院就诊来找我的时候都是这样说的，就是说你昨天说的那个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一想，对，我昨天是说了，你看他又不听，他咋知道的呀？又是都在听啊，听，但是他不一定参与，来就诊给我打电话，我就说你为什么不在节目里边先问一问呢？他说的。不想在节目里，不想让别人听出我的声音，知道我生病。好，那我就理解。所以胃是最辛苦的，我们要注意怎么去保健啊，怎么去保健它啊，保护好，少吃刺激性。我也很喜欢吃刺激性的食物，你像辣椒啊。一些什么，这个也都挺爱吃。那如果我们听众想，那胃的健康它关乎到什么呢？它还关乎到我们整个消化系统，因为胃下面就是肠，十二指肠。十二指肠下面，小肠、大肠、直肠，你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胃肠它是一个直接的直接的一个系统，你胃不好，那么有可能它就会影响肠道。所以说听众朋友，你这个一定要注意胃保护好。你说刺激性的食物少吃，这个也看人四川成都那边那麻辣，又是花椒麻椒，又是辣椒，吃那个火锅，你到重庆去吃那个重庆火锅，哇，那也太过瘾了吧。那一大锅里面，那上面飘的红红的辣椒，一层辣椒油、辣椒花椒，又麻又辣。但是人家那个人家都知道了呀，人家重庆的那个人家都是知道这个情况，人家都适应了呀，常年吃，还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所以说呢，我们听众呢，你也注意这个胃呢，还有一个胃和情绪相关，有胃病的人比较多，十人九胃吗？不是有这个说法吗？十个人九个人都有胃病，程度轻重而已。所以说呢，就这一点上呢，我想跟我们听众提醒，就是你自己这个要弄清楚你胃部的情况啊。首先你也要查一下，你像我们现在体检都要查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幽门螺杆菌有

没有？你这个胃里有没有？有多少？是强阳性还是弱阳性？你要弄清楚，强阳性的就该治疗，你就得治。关键的问题是，这个幽门螺杆菌我们是可以把它治好的，就有些病我们治不好，但这个病是完全能治好的，这个细菌是完全能够清除的，从我们胃里把它赶走的。那我们要积极治疗，但是这个需要一定的疗程，一般的来说我觉得可能得6到8周的时间用药物，一吃就是那么久。

0: 我们听众也不打热线，我都也没情绪讲了，谁知道是听了吗？是睡觉了吗？还是都闭着眼在那儿听着玩呢？咱也不清楚，没人打热线。以前的时候热线那么多，可能真的是和天气热有关。我觉得天气特别热的时候都不想说话，还真是。还真的是这样的情况。这个胃部和情绪有密切的关系。你看，但凡是有胃病的人，他都好说，我不能生气啊。哎呀，我这个一生气我就胃疼。一吵架，有时候家里边生个闷气啊，家里人闹个矛盾，单位人啊，单位人有点这个什么不开心的事儿，那个胃马上就表现出来，胃不舒服。所以说呢，我们自己呢一定要想着想明白这个事情怎么办啊，就是调节好心态。你别生气啊，你生气你胃就不舒服了啊，胃炎反复发作了。一个是和情绪有关，再一个和生冷刺激性的食物，刚才刺激性食物说了对吧，辣椒啊，葱蒜姜花椒浓茶咖啡白酒啊，这都说了，就是和这个还有生冷的东西，这个要特别提示一下，因为现在都到夏天了，天气比较热，冰糕、冰淇淋，啊，这个冰箱里的冰镇西瓜，都是会吃的，少吃，啊，注意。这个对胃是真的有刺激的，好吧？少吃腌制的、太咸的东西、太油的东西，都要少吃一点。这个盐，这个不能不吃，但真的不能吃多。太咸的东西，哎，我最近发现，就是有的人清淡饮食，能够保持很多年的。哎呦，我真的是有一个好朋友，她是这样的，是个女的女朋友，她还跟我一样大。她整天跟我说，她说我们家呢都是短命的，啊，就是家里人都那个父母都走得早，所以我要特别注意。哎呀，她那个小心到，那人家吃的可清淡了，我看人现在还挺好。就说她父母基因，她的意思她基因不好。但是也人家现在也挺好的，所以大家注意，还是在这个全国无忧日，今天要对这个杆菌有了解，自己有这个问题的要解决。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感谢主持人、导播、听众。我是吴丽，那就明天下午的2:30，徐州市中心院、徐州四院直播节目再见。
1: 好的，老师，我们明天见。
0: 嗯。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3: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5: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6: 哎，张老师，
3: 哎，
6: 问您个事儿啊。
3: 您说，
6: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3: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6: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3: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6: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3: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6: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3: 那你说说看。
6: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3: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6: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3: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6: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3: 我怎么没发现呢？
6: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3: 没错，
6: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3: 哎，还是守规矩好。
6: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3: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6: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3: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啊，周四的节目呢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上半段健康学堂，我们依然跟大家聊一聊健康养生常识。今天讲到的是有关于我们饮食当中要注意的，尤其是说到的醋。

0: 粗粮。那之前一直跟大家讲，精细的这个大米还有这个面食对于我们肠道不友好，那粗粮难道就好吗？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粗粮都是对我们肠胃有利的。三种粗粮已经被列入伤胃的名单了，吃多了或伤胃，再爱吃也不要贪嘴。那么到底是哪三种粗粮呢？我们在今天的上半段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详细的去分享。下半段大医生驾到，请到的嘉宾是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肛肠科的王文莹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聊的话题是痔疮。随着这个科学的不断进步，医学不断的进步，那一些疾病的治疗呢也在不断的创新，痔疮的治疗也在这一行列当中。虽然说痔疮不算什么特别大的疾病，它不要命，但是呢让我们老百姓非常痛苦，十人九痔，几乎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那么患了痔疮之后，过去我们就是手术彻底的把它治疗，就是手术切掉，切完了之后还要在我们的痔疮还要再做一个这褶皱的一个修复，是吧？所以对于做过痔疮手术的人来讲，都有过那种体会，特别的痛苦，尤其是术后的康复期啊，那一周虽然说不长的时间，但是这一周的时间是相当的痛苦啊。但是后来呢又不断新的治疗方法了，一系列的治疗方式和方法现在还在不断的向前更新。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痔疮的治疗当中的硬化治疗，也就是说一种药物的注射硬化治疗。那今天呢在分享过程当中，也希望各位有问题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包括我们五个社群还有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也欢迎各位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都会在线答疑。好了，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接下来呢，健康学堂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粗粮了。那如今大家都知道要多吃粗粮，觉得这个粗粮呢富含有膳食纤维，能够减脂控血糖，是吧？但是您知道吗，有些粗粮看似是养生的神器，吃不对反而会伤胃，尤其是本身胃不好的人。那么有三种粗粮您得悠着点吃，再爱吃也不要贪嘴。第一类就是外皮坚硬的带壳的粗粮，大家知道是哪些吗？玉米、糙米、燕麦粒儿，这些都属于它外壳比较坚硬的。您看这个燕麦，咱们都知道它外面有一层叫麦封封芒，是吧？它就是特别的粗糙，不容易消化。而糙米呢也是如此，包括玉米也是啊。那典型的代表尤其是老玉米，我们不是说现在那种糯米啊，这个糯玉米啊，糯玉米它就不能算是，甚至它不能完全算是粗粮了哈，因为它糖分含量非常高，淀粉含量也很高。我们说的是老玉米。再一个，糙米和燕麦米青稞，这类粗粮的外壳呢富含有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比如说玉米皮、稻壳，质地坚硬，就像小刀片一样，容易刺激胃黏膜。如果说胃动力不足，比方说老年人、长期久坐的人，吃多了会导致胃胀、不消化，甚至会引发胃痛。那大家可能就在想了，哎呀，您不是说要多吃粗粮吗？那我们吃精米精面不行，吃粗粮也不行，到底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吃什么呢？尤其是年纪大的人群怎么办呢？接下来告诉您方法。正确的吃法是加工软化。首先第一个就是加工软化，你像玉米要选择那种嫩一点的啊，当然也是老玉米嫩一点，或者是煮之前呢把玉米粒泡那么一小时啊。然后呢，糙米和燕麦米呢一定要提前浸泡，浸泡的时间大概在四小时以上。也就是说如果您第二天想要做糙米饭、燕麦饭的话呢，我们在夜间的时候晚上就把这些糙米或者是燕麦浸泡起来，泡了一夜，第二天我再使用高压锅，或者是现在都已经是电饭煲是吧，

升糖指数比较高的，那我们再加一些粗粮，而粗粮呢，比方刚才讲到的糙米、燕麦，你也不能直接吃，因为它伤胃。那更好的方法呢，第一就是完全把它煮软煮烂，第二就是搭配细粮，而这个细粮的粗粮的比例呢也不能太多，相对来讲加上一点粗粮，三分之一的粗粮就完全够了。这是第一种吃法。第二类，这是第一类的哈，这个食物伤胃的。第二类，高淀粉产气的一些食物，比方说它的糯性比较强的粗粮，你像糯米、大黄米、糯玉米，刚才讲的是这个老玉米，还有糯玉米，典型的代表就是粽子当中的糯米，还有黄米糕、糯米啊，这个糯玉米、糍粑等等。它的伤胃隐患呢，就是这里粗粮虽然说口感软糯，但是淀粉结构特殊，属于支链淀粉，在胃里不容易被消化酶分解，还会刺激胃酸的分泌。胃不好的人吃多了容易出现反酸、烧心，还有胃胀气，尤其是反流性食管炎的患者，吃完之后可能半夜被酸水呛醒。就是我们说的糯玉米啊，我之前看过直播卖这个糯玉米的啊，煮熟了以后用叉子那么一刮，哎呀，黏黏的，一下子就把这个玉米粒全部都给打碎了。那么这种玉米呢，它怎么说呢，虽然说也算是粗粮的一种吧，但是它是糯性的粗粮啊，所以说对我们的胃也不友好，容易产生胃酸。正确的吃法不是不能吃啊，接下来告诉大家正确的吃法，趁热吃，因为糯性的食物凉了之后会更黏、更腻、更难消化，所以建议刚出锅的时候少量吃一些。比方说这马上咱们下一个节假日就是这个要吃粽子了，那么吃粽子要吃四分之一个，不要吃太多，配点生姜茶中和一下糯米的粘性。第二种吃法就是搭配促消化的食材，比方您在吃糯米制品的时候呢，加点山楂、陈皮啊，比如说山楂粽子，哎，或者是饭后喝一杯大麦茶来帮助消化，那么就可以解决我们因为这种就是含有糯性比较强的这些粗粮的给胃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么第三类食物就是草酸含量比较高的涩味的粗粮，比方荞麦啊、青稞啊、某些野苋菜啊等等，典型代表就是荞麦面条、青稞饼、酸馍，就是野菠菜。它是怎么伤胃的呢？这里粗粮含有较多的草酸，入口明显的涩，那么草酸呢会与胃当中的胃酸结合，形成不容易溶解的草酸钙，不仅影响钙、铁等营养素的吸收，还可能加重胃溃疡患者的疼痛，长期大量的吃呢还可能增加胃结石的风险。正确的吃法是怎么样呢？要提前焯水，比方说做荞麦面的时候呢，咱们先把面条用开水煮一分钟，捞出过凉水，能够去除大部分的草酸。青稞呢磨成粉之前先用水浸泡两小时再磨粉。那再一个就是要控制总量，草酸这个高草酸的粗粮呢每周吃一到两次就可以了，不要天天吃，尤其是胃溃疡、胃息肉患者最好是避开的。所以啊，粗粮虽然说对身体有利，但是吃不好它就会伤胃。胃不好的人吃粗粮一定要记住四个原则。首先第一个呢，要循序渐进，从少量开始，从没有吃过粗粮的人第一次吃不要超过50克。那么比如说煮米饭的时候加上一小把糙米，观察个三天，如果没有胃胀胃酸的反应，咱们慢慢再加量啊。那么第二种就是细加工少整粒，咱们把粗粮可以磨成粉，比方说玉米粉、荞麦粉，或者打成糊、燕麦糊、小米糊，减轻胃的消化负担啊。那常在家里煮的五类杂粮粥，比方小米、山药、南瓜、核桃一起来去打，细腻好消化，老人小孩都能喝，这样吃起来的话呢，既能够吃到这个粗粮的稍微一些纤维，还有不影响到胃的消化。第三点就是吃粗粮的时候要多喝温水，

膳食纤维需要水分来帮忙运化，吃粗粮当天呢，建议多喝一到两杯水，那避免膳食纤维在肠道内吸水膨胀，导致便秘或者是肠梗阻。啊，出现以下情况的时候，一定要暂别粗粮了。首先就是急性的胃炎、胃溃疡发作期，啊，再一个就是腹泻的时候，老年人消化功能严重衰退的时候，建议以细粮为主，偶尔的吃一点软烂的粗粮粥，啊，一定要学会搭配。粗粮不是万能的保健品，更不是越吃吃的越多越好。那胃健康的人呢，可以适当的多吃，调整饮食结构。但是胃不好的人一定要避开刚才讲到的三类易伤胃的粗粮，或者是通过正确的加工方式降低它的伤害。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盟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5: 好医院怎么去？
4: 好医生哪里找？
5: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
6: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肛肠科的王文莹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有关于痔疮的治疗。那在没有请进王主任之前呢，给大家再简单介绍一下王主任的基本情况。王文莹主任是副主任医师啊，是毕业于天津中医药大学，那擅长混合治肛周脓肿、肛瘘、肛裂、直肠脱垂、肠毛囊肿啊，这个以及肛肠疾病的精准诊断与规范化治疗，融合中医特色疗法呢与现代医学技术，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的诊疗方案。手术技术的专长呢，主要是精通多种肛肠微创术式，包括自动痔疮套扎、选择性痔上黏膜吻合术、射频消融术，还有这个肛瘘切开挂线术等等啊，这些术式咱们听的是不是有一些陌生啊？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尤其是痔疮方面的治疗，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方式和方法。那过去呢，我们都知道十人九痔啊，得了痔疮之后最简单最有效最直接的治疗方式就是手术把它切除。当然了，手术过程包括术后的康复，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那所以说经历过手术的人都知道啊，但是现在的这个痔疮手术经历过这么长的时间，是不是又有一个新的方法、方式和方法，和过去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是不是病人在痛苦方面能不能减轻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去交流，接下来就请进王主任。你好王主任。
7: 哎，你好主持人，我是王文莹。
6: 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啊！此刻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呢已经开通。那么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肛肠科的王文莹主任。大家如果有痔疮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我们都欢迎各位通过热线的方式和王主任进行直接沟通交流。包括我们5个社群，还有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此刻也正在同步视频直播。大家有问题都可以在此发点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好，那王主任，刚才讲到的，实际上治疗痔疮的方式 方式和方法特别多啊，给大家介绍这个您的一些技术专长的时候呢，也提到了很多种方式和方法。那么这些方法相对来讲，是不是和我们这个每一个痔疮的不同的部位啊，或者是内痔外痔治选择的这个治疗方法不同呢？王主任。
7: 是的，主任。那么不同的病情，我们这个选择治疗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6: 嗯，那我还好像还听说了咱们用这个注射的疗法，就是硬化治疗。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听的不是特别多，所以想请您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重点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痔疮主要是注射疗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
7: 好的，老主持人。其实呢，硬化治疗这个好多年已经开展这个项目。
6: 嗯。
7: 这个也是一个最传统的一个微创治疗方法。
6: 哦。
7: 它这个原理呢，主要是咱们现在临床上常用的是叫消痔灵注射疗法。
6: 嗯，消痔灵。
7: 它是一个中药的，对，中药复方硬化萎缩剂。
6: 嗯。
7: 它的核心机制呢，就是将药物啊注射到这个痔核黏膜下层，或者是痔静脉丛周围，然后呢产生啊无菌性炎症，
6: 嗯，
7: 纤维化，血管闭塞，然后呢这个痔体啊痔核的组织就萎缩粘连固定，然后呢就是消退脱落，达到这个止血啊缩痔固脱的效果。
6: 嗯，这是它的一个原理。
7: 嗯
6: 啊，就是
7: 对它的原理
6: 是一种注射液，直接注射到这个痔疮的部位吗？
7: 对，是的，痔核黏膜下层或者痔静脉丛周围。
6: 就是它和那种我们常说的用手术的方式的区别在哪里？它的优势又在哪儿？
7: 优势啊，
6: 嗯，
7: 微创不开刀，痛苦极小，那么操作比较快，
6: 嗯，
7: 有时候门诊就可以完成，
6: 嗯，
7: 那么止血效果很强，
6: 哦，
7: 针对痔出血，它是一线治疗方案，然后呢，它这个恢复快，因为没有创面，所以说那个出血风险也比较小，
6: 嗯。但和那个种套扎的那种方式比的话呢，哪一种它的优势更强一些呢？
7: 你说是哪种优势？
6: 痔疮套扎
7: 比较是，嗯，
6: 不是还有一种
7: 套扎
6: 治疗
7: 呢？这个当然了，前提是这个病人啊，这个根据病情，我们选择硬化注射还有这个套扎的时候呢，它这个适合的人群和它这个痔疮的严重程度不一样。
6: 嗯，
7: 所以说你这个比较的话呢，是，那我简单讲一讲吧。
6: 嗯，
7: 这个需要套扎的，你说是它那个优缺点是吗？
6: 嗯，
7: 嗯。那么首先刚才说了它的优点，那么跟套扎比啊，咱们套扎术呢是这个内痔也都是治疗内痔的嘛，对吧？这个套扎呢，它这个疼痛我感，这个比咱们硬化注射要明显。
6: 嗯，
7: 还有有些病患者会出现轻中度的坠胀，这个套扎，对，出血呢，这个，因为套扎啊，它这个有套扎术后7到14天，它这个痔核脱落，还有这个出血的风险。
6: 哦。
7: 那么恢复的时间呢？一般套扎也是这个时间，这个也是相对较长一些。
6: 嗯。就是时间恢复期比较长，相比于这种注射的方式的话，可能是不是要痛苦一些，对吧？您刚才讲的，它恢复时间长的肯定
7: 对它的这个对疼痛的话，要是比咱们这个注射要是疼的要明显。
6: 嗯，那像这种方式和方法的选择，是我们这个病人自己选呢，还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也就是说，刚才您讲到这个消痔灵注射液，它的适应症的适合的人群是哪些呢？
7: 这个不同病情啊，这个选择硬化剂还是选择其他的手术方式，还是根据咱们这个临床上这个它的症状表现和这个我们查体看到这个

0: 们的这个治合的大小，或者跟他做一个分期，我们选择医生来选择这个手术，就适合病人的这种一种治疗方法。对，这个
1: 就是
0: 像那个刚才说
1: 注射适合的人群是哪些呢？
0: 对，他的注射现在呢，他的现状呢，主要是呢还是以这个出血，脱出内二三期啊，这个脱出治合脓回纳为主。或者是呢内痔啊，反复便血的、滴血的、喷射状出血的，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年老体弱啊，基础病比较多的，不能耐受手术的，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个注射疗法。还有一个就是之前以前做过手术又复发的内痔，不愿意开刀，这个害怕疼痛的患者，这也是咱们适合的人群。
1: 哦，那就是如果说这个患者他适合于这个手术，那但是呢他又害怕疼，是不是就可以选择用注射方式呢？
0: 是的，当然也是看这个他的内痔是不是脱出特严重。你要说到三期或者四期，比较严重的情况呢，一般我们也不是建议去打这个硬化注射，它效果不会太好，因为它这个脱出的东西太大，痣核太多，短期内达不到咱们理想的效果。
1: 哦，是这样的，如果特别严重的情况下的话，还是要通过手术的方式
0: 选择
1: 切除，是吧？像那种直接切除的话更彻底。
0: 是的，
1: 是吧？
0: 那
1: 还有没有那种不适合的人群？
0: 有啊，这个人群主要还是一个，咱们说这个主要是他这个适应症啊，他不适用于外痔，合在咱们这个混合痔的外痔部分。还有一个呢，肛裂啊、肛瘘啊、肛脓肿啊、坎嫩痔啊，这些都是不适合做硬化注射的。
1: 哦，
0: 包括肛管的皮肤这个地方都不能注射，痔疮腺以下的部位都可以，都不能注射。
1: 哦，就是外痔的这个是不能注射的。
0: 对
1: 啊，
0: 还有呢，就是咱们就对，还有一些人群呢是这个禁忌的或者慎用的，像我们肛周的急性的炎症啊、脓肿啊、湿疹的急性期啊，包括直肠严重的直肠炎、溃疡性结肠炎，包括这个妊娠啊、凝血功能障碍的，还有肛门呐、重度的狭窄的，还有直肠脱垂过重的，一般也是慎用。
1: 这个都不适合的啊，所以说呢，你看，虽然说这种方式和方法呢，对于咱们很多的这个内痔患者来讲的话呢，可能他的首先是微创，不用开刀了，痛苦比较小，优势是存在的。但是呢，它不是适合所有的人，所有的病症，是吧？这个要看情况而来去确定。那刚才讲到了优势，就是微创不开刀，痛苦小啊，就是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
0: 主任指的是，
1: 就是比方咱们在这个手术就是注射过程当中，是不是时间要多大概多长时间？啊，还是要需要住院，还是在门诊就可以？
0: 一般的轻一些的，如果你看现在嘛，我们这个做手术啊，其实有时候呢是一种联合，几种术式的联合，就像说它这个以便血为主啊，但是呢还有外痔的时候，我们要联合切除，就是外痔切除，然后这是一种联合方案，就是外痔切除加内痔的硬化注射。还有个包括我们平时就我们做的最多的还有就是套扎，就是联合方案。对，它既能解决外面的皮赘或者是外痔，又能微创处理内痔，那么疼痛和这个复发这个平衡比较相对来讲好一点。
1: 哦，并不是说这是单一的一种唯一的一种治疗方法，也不是说哎呀这个只有这个方法是目前最好最先进的方法，不是，而是结合着其他几种形式，根据每个人的这个痣核长的这个部位的不同来去确定用什么样的方法。总之咱们医生呢一定会给出一个特别好的这个治疗方案，一定是最简单啊，最减少这个痛苦的一种治疗方案，是吧？所以每个人的情况不同。那这个刚才讲到的这个注射不能够使用外痔，哎呦这个就不明白了，因为同样都是痣核嘛，为什么外痔不能用呢？
0: 外痔皮肤啊，这个注射到外面的话，它的刺激感很强，可能会出现剧烈的疼痛，甚至说坏死。
1: 哦，
0: 这是它那个，对我们，
1: 就只适合内痔这种治疗，这个注射方法。好，那
0: 对它
1: 前
0: 面的主要是那个血管，对。

0: 血管的处理。
1: 哦，
0: 肛周的皮肤的话呢，可能会造成这个，一个是疼，疼的剧烈的疼痛，还有就是可能造成坏死，皮肤这些坏死。
1: 那具体是怎么样注射呢？它就是方法，它有什么样的层次？是不是就直接打在是直肠上的痔核上吗？
0: 啊，对的，这个打在痔核上。那咱们就再讲一讲这个。
1: 您刚才讲到
0: 的
1: 这个，就是主要是阻断它的供血，是不是打在这个血管上啊？因为直肠咱们老百姓是看不到的，也不懂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咱们医生应该是最了解的，最清楚的，是吧？
0: 咱们讲这个硬化注射呢，咱要是说这个标准的这个操作是四步注射法，标准操作，对吧？第一步呢是那个我们在这个直肠上动脉区的黏膜下层注射，然后第二步呢是这个痔核的黏膜下层注射，这是一个核心层，这是这个地方用于就在我们痔核上。药量也是最大的。那么第三步呢，是痔核黏膜固有层的一个浅层注射，还有一个呢，第四步就是直线上方呢豆状静脉区的一个补充注射，是这个标准的四步注射法。这个是，对，这是专业层面的说。那么咱们注射呢，就是看到这个原则上就是见到黏膜啊，这个痔核黏膜均匀隆起，哎，发白肿胀，哎为好。然后每一个痔核啊，少量多点，哎，均匀的给药。然后呢？避免是单点大量的注射药物，对，每枝核呢，一般建议是2到4毫升，70毫升的总量，2到4毫升。那么就是说，有时候呢是那种多环多酶的那种痔疮呢，总量也是注射总量根据枝核的大小调整，一般10到20毫升的稀释液，具体呢也是跟医生啊根据枝核的大小数量来把控。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它的给药方式啊，再强调一遍，就是仅限肛门内痔核局部注射，不口服，不外用，涂抹。它这个
1: 就只适合内痔，
0: 需要这个专对对，需要专科这个专业的医生来操作。
1: 而且呢，这个内痔的就是它的严重程度要在，就是用专业术语来讲，3期之内，是吧？这个内痔都是可以，
0: 对，3期轻一些的也可以，对，3期重一些，到4期的话，我们不建议，注射。当然了，如果仅仅是我们想尽快达到止血效果的话，也是可以的，不是绝对的。
1: 哦，那一般这样就是注射完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0: 你说它的这个不良反应是吧？
1: 术后常见的一些反应。
0: 当然了，这个不良，对，最常见的这个。不良反应啊，就是说大多数人可能都会出现的短期的，它都是肯定的，包括肛门的坠胀，频繁有变异感，里脊厚重感，还有一个这个肛门的疼痛啊，胀痛感，它虽然可能很轻，但是个别人组织水肿之后啊，对这个局部的张力比较高，它也会有隐痛，有胀痛的感觉，还有一个呢，短期排便不适，排便的次数可能会增多。考虑到可能是这个黏膜受刺激啊，它的敏感性升高，排便的次数可能会增多。还有一些人呢，可能注射后啊，黏膜轻微的破损啊，这个它也可能会出现少量的便血。那么其他那个不良反应呢，还有一个就是肛周的水肿，黏膜的水肿，还有个别患者呢，可能是因为肛门神经反射牵扯到，可能会到排尿困难，甚至尿潴留的风险，男性更常见。这个是比较少见的，甚至还有一些这个它这个无菌性炎症吸收热，它可能出现低热，还有局部的炎症反应。一般的这种情况也不需要特殊的处理，当然了，较严重的或者是一般与这个操作不当，高度相关的副作用比较严重的，我们重点就是你这个注射过浅，可能造成直肠黏膜的溃疡坏死，浓缩浓度过高，单点药物量过大。可能造成这个直肠黏膜溃疡坏死，还有一个就是注射到这个刚才说的痔状腺以下的皮肤和外痔区，它会刺激感极强，也是疼痛很难忍，剧痛，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会造成这个直肠狭窄，瘢痕挛缩，这个一般跟这个大量这个多次的注射和反复的硬化后的消化过度导致这个后期排便变细排便困难， 哎，还有一个呢，大出血的可能性，这种的话就是，可能考虑是坏死黏膜脱落期啊，血管裸露了，可能诱发继发性大出血，这种可能性是极小的。嗯，还有一个就是呢，无菌操作不到位啊，术后护理差，可能会诱发肛周的感染，甚至肛周脓肿的风险。
1: 哦。
0: 那么极其罕见的那个全身的副作用呢，有可能会有过敏反应啊，这个也是极少的，包括这个其他的这个。咱们就说这个，咱们硬化剂里面的这个有铝离子嘛，它可能铝离子蓄积风险，哎，你反复多次大剂量使用啊，哎，这一般来讲，肾功能不全的患者要慎用，它里面明矾，里面的明有成分是明矾，里面含有铝离子。
1: 嗯，
0: 对，
1: 所以就是把这个应该来讲一个注意的地方哈，注意的事项也是给大家讲了一下哈。好的，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平台上的微友提出的问题哈，请王主任帮着回答一下。我们社群当中有微友提到呢，他今年50岁了，男性说的最近一段时期只要一喝酒就便血，而且这个是鲜血，然后呢也没有感觉到这个就是痔疮能疼痛，做了肠镜呢也没有大的问题，有两个小息肉啊，肠镜的时候就给切除了，但是最近只要一喝酒就会有便血，请问是不是和痔疮有关系呢？
0: 首先呢，他这个患者呢已经做过肠镜了，基本上排除了肠道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出血的一个疾病可能性，那么酒后他这个便血啊，首先还是考虑内痔出血。
1: 嗯，
0: 跟这个诱发因素，哎，
1: 因为是鲜血
0: 是一个因素，对，鲜血，
1: 嗯，
0: 而且肠镜做过的话，我们对于肠道这一块就不用太担心，
1: 嗯，
0: 主要还是考虑，目前还是考虑内痔出血的，对，然后呢，我建议这个，
1: 但
0: 是
1: 他没有疼痛，其实并不是说所有的内痔都有疼痛感，
0: 嗯，
1: 是吧？
0: 应该说我们对于这个内痔的定义啊，就是它属于叫无痛性出血，
1: 嗯，
0: 一般来讲都是无痛性出血居多。
1: 哦，
0: 它没有疼痛，痔疮的话就算突出啊，没有炎症啊，没有水肿，没有伴随其他，你像这个血栓，
1: 嗯，
0: 或者是这个肛裂，哎，一般它也不会有疼痛的感觉，就是你无痛性出血是它的特点，
1: 嗯嗯，
0: 然后就是突出，第二特点。
1: 是的，那刚才王准帮你解答了，不排除是内痔的原因，是吧？最好呢，如果再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到医院让这个医生来给你做个面诊，是吧？这是
0: 对我们呢有这个肛门指检，还有一个呢，
1: 嗯，
0: 就是看的比较专业的，我们用肛门镜，甚至我们有电子肛门镜，在镜下看的话更直观，我们检查到它的这个内痔这个黏膜。这个痣核大小，程度都能看到，我们有专业的仪器。
1: 嗯，好的，王主任，最后我想问一下哈，这个如果说有痔疮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去治疗的话，是不是要等到他这个内痔就是不在发病期的时候啊？您明白意思吧？你比方说特别疼痛的时候到医院看，哎，医生说你这个是内痔，需要做这个手术或者是用这种硬化治疗方法，那是不是要等它消下去之后再去注射呢？还是就是在它发病期的时候疼痛的时候来治疗呢？
0: 其实呢，这个一般来讲病人就诊的一个直接的因素是导致他直接就就诊因素应该是他应该是反复的出血了好多次，
1: 嗯，
0: 像这样的情况他才会来看。当然了，就是偶尔嘛便血便一点，我们可以这个让专科医生检查之后啊，能保守治疗的尽量是保守治疗，不是说有的痔疮有的内痔之后一定要手术的，也是根据能不能需不需要手术，他有手术指征，有他的适应症，然后专业的医生来判断，然后再进行下一步是个体化的一个诊疗方案，做什么样手术更适合他。
1: 你比方说哈，如果要是痔疮它发炎了，然后呢往往医生都会让你去先消炎，
0: 嗯，
1: 消炎完了以后再给它拔掉，是吧？这个牙齿是使用
0: 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有时候是存在的，
1: 是吧？
0: 对，
1: 这个痔疮也是要消炎完了以后，
0: 对，单纯，是的。
1: 好的，好的，好。那今天节目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有关于痔疮的这样一个新的治疗方法——注射治疗哈。那当然了，它也不是说 新近才有的这种治疗方法，已经开展好多年了。当然痔疮的治疗方式现在越来越多，除了过去的那种直接手术切除的方式之外呢，还有什么套扎呀，包括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注射啊、硬化治疗啊，还有就是射频消融术啊等等啊。实际上治疗方式方法很多，但是根据不同的这个痔和的这样一个生长的部位，包括它的不同的内置期啊，包括外置期来用不同的方法来去治疗，那就需要咱们医生来去给您做判断啊。如果说您有这样的需求的话呢，千万不要自己在家里随便去清洗啊、使用啊。如果真的是想去治疗，咱们不妨请医生来给你做个判断，还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去治疗更好、更稳妥啊。当然了，一定是选那种痛苦最少的方式和方法。不管怎么说啊，任何疾病都是这样，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才会有一个更好的预后，痛苦呢也会相对来讲减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王主任，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王主任。
0: 好的，再见，主任。
1: 好了，那接下来也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点钟不见不散。接下来的福利数量有限，大伙赶紧记一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胀痛，觉都睡不好，赶紧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三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眼睛明显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位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

0: 点，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2: 你永远都不知道，为了遇见你，我做了多少努力。我来自广袤的田野，经历了风霜雨雪、天寒地冻各种考验，终于争取到了和你相见的机会。那天，在超市里，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我的内心是多么的激动，以至于后来在厨房里的时候，我开心的有些自我膨胀起来。那是我和你最接近的时候，餐桌上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 0.01 公分，可是半个钟头之后，你却把我丢弃到了垃圾桶里。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结局，在我最美好的年华里，我希望得到你的尊重和珍惜。我是一粒米，请珍惜我们的相遇，不要在花样年华里留下遗憾。爱惜粮食，拒绝餐桌上的浪费。
3: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4: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伟。
5: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的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4: 嗯，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钟。那么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5: 嗯，另外呢，在本周末5月17号，跟着徐州电台一起唱着小调游天盟。那这里不是普通的山，这里是沂蒙山的天盟旅游区，森林覆盖面积超过98%，是真正的天然氧吧。
4: 嗯，大家耳熟能详的沂蒙山小调就诞生在这片望海楼脚下的土地上。那么本周末呢，我们也将带领大家走进这首歌里，跟着我们一起参加一场行进式的诗经演绎，一边走一边看，和革命先辈跨时空对话。你会站上世界第一人形悬索桥，脚下是万丈林海，眼前是万里晴空。
5: 嗯，那么在这一整天，我们还为您准备一顿特色的午宴，豪华大巴往返，徐州广电主持人带队。那么电台的独享价格只要99元每人，咨询电话您记好了，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4: 好的。

0: 今天的节目刚开始，首先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那么我们大概有三四个连线，那么在连线之后呢，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也将会为各位好朋友开通，也欢迎大家呢，如果有任何问题想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是说针对明天早间啊，我们航空热线的上线单位啊，铜山区
1: 人民政府，
0: 哎，我们要这个下辖的我们这个乡镇街道有任何问题，想和我们进行提前的沟通交流的话，也欢迎大家在五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
1: 是的，那么今天我们首先要来关注到的是周先生打进我们栏目热线说啊，他是铜山区张集镇盐窝村的村民，村里有一位，他反映啊，说村里有一位村民在基本农田上建设养殖大棚，想问一问是不是违规用地。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张集镇盐窝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朱威。朱志你好。
2: 啊，你好。
1: 针对村民提出的问题，您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啊，基本情况是这样的。这个2018年，这个我们盐窝村村民李建英与本组村民签订这个土地转让协议。租用约10亩土地用于建设养殖棚及看护房。主要呢是来经营家禽养殖。这个周先生呢，于2026年3月10日向铜山区自规局反映，李建英建设的这个养殖大棚占用了基本农田。相关部门在接到反映后啊，即刻派人进行调查核实。经过调查呢，这块地呢是位于村庄规划区以内。这个目前呢，它不属于基本农田。是属于设施农地。但是呢，李建英呢，他没有这个办理设施农用地的备案手续，所以呢，我们呢正在，包括自规局和我们村里都在督促他尽快呢完善手续。
1: 啊，也就是说，首先这块地的
0: 它的
1: 属性不是基本农田，对吧？
0: 这块可以确定，但是呢，这个手续确实没有办下来。那么这几年他为什么没有在这个租用建设之前就把这个手续办下来？是存在什么阻力吗？
2: 是村民他是。这个没有阻力，因为呢，村民呢，他经过我们了解啊，李建英呢，他对这个土地使用的这个政策法规他不了解。
1: 那像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是对他的这个手续进行完善，还是有一定的措施？
2: 这个呢，现在是两个途径。第一呢，是我们督促他尽快办理，因为他这块地目前经过了解，他符合办理条件。第一他。按照要求去办理，这样的话就可以正常使用了。第二个呢，如果他就是经过我们给他，我们提醒他之后，如果他还不办理，那么下一步就是说相关部门就会对他进行一些处理。
0: 那么牵扯到一个问题啊，就是2018年就租用了这个土地，到现在2026年这个手续还没有办，是他主观上的这个不知道，还是说知道了也没有去办？他为什么不去办呢？没有办，不办的话，相关部门没有任何的处罚的措施吗？
2: 因为这个，像这种是说，像有关部门办理土地的这个备案手续啊，肯定是要村民当事人他去申请。如果他不去申请的话，我们不可能主动给他办理，对不对？这个他呢，确实没有提出这方面的申请。
0: 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在没有这个申请审批下来之前，它是可以正常使用吗？
2: 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国家的土地管理的政策啊，包括这个文件精神，因为它建的呢都比较早，是2018年。这个2020年的时候，这个国家2020年的9月份，国务院他才下发了一个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一个通知。是2020年9月10号下来的。是这么一个结果问题。
0: 那情况我们了解了，但现在的话还需要我们这个村里再去给他做下工作，让他尽快的完善手续，我们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之上再去从事我们的生产经营。
2: 对，是这样的，如果他再不办理的话，肯定是要对他进行一些处理。
0: 是的，这块的话还是要这个尽快的完善手续。好吧，我们把这个反映人周先生的电话也接进到直播间，看看他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和诉求啊。你好，周先生。
3: 喂，你好，主任。
0: 您说。
3: 他这个书记呢，他是纯粹在撒谎，他在欺骗我们这个政府部门。因为什么呢？在他建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举报了。 对吧？就是开始建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举报了。
0: 您向哪个部门举报的？
1: 对，您是向谁举报的？不着急，我们慢慢说这个话。
3: 对，您向张杰这个国土所
0: 啊，
3: 还有这个铜山区，
0: 嗯，
3: 还有这个一二三四五，这个都有记录，知道吧？他撒谎，对吧？
0: 您当时举报的内容是什么？您当时举报的内容是
3: 艳英，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因为李艳英她住的是我们农民的这个，就是咱们国家发的这个就是这个基本农田这个大红本儿，
0: 嗯，
3: 对吧？这个叫拥有，应该是叫拥有，就是应该叫基本农田这个证，
0: 嗯，
3: 知道吧？就像在他这个建养殖大棚这个十几亩地，转圈全部都是农田。以前他这个建这个养殖大棚这个地呢，以前都是这些农田，都是种庄稼这些。
0: 你这样吧，先生，你要如果说是这样子啊，刚才针对您反映的情况。这个朱书记也做了一个介绍，如果说您针对朱书记的回复然后您不认可的话，这样子我们明天尝试着联系一下我们张集镇的国土所，或者更上一级的铜山区的自规局，我们去了解一下他到就是您当时到底是投诉的什么内容。因为刚才针对您所说的这个农田的性质的问题，刚才朱书记已经做出介绍了，就是他确实不是基本农田，这点是目前可以肯定的。
3: 就是不是基本农田啊。主持人，你听我说哈，就不是基本农田，你在上面你建那个养殖大棚，你就叫违建。违建的呢，你看吧，你看我是上个月，
0: 这块是不是违建，需要自规部门到现场进行认定它是违建，它才是违建，不是我们主观认为的违建。
3: 是什么情况呢？它没有手续，那就叫违建。
1: 这样，
3: 明确一个东西。
1: 那周先生，您先稍等一下啊，先不着急。第一个问题，你们二位谁离收音机稍微远一点？我一直在听到有回音，好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您刚才说的有一个最关键的点，就是您从2018年就开始反映了这个问题，对不对？
3: 对。
1: 好。
3: 1、2、3、4、5都可以查到。
1: 好，您先等一下。朱主任，您在吗？
2: 在
1: 啊，针对周先生说他从2018年就反映了这个问题，那像我们村子总支有没有收到类似的投诉？
2: 我只能说我确实没收到，但是呢，我也不排除周先生对这件事情有过反应，但是我只能说我确实没收到
1: 啊，就是您这边确实是没有
3: 查到，
2: 对，
0: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村里针对您反映的情况已经做出了一个说明。今天也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不是一个这个，我们是一个也不是一个私人的这样一个宣传的部门，我们是对外所有的大家，在这个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都是能听到，包括网友也是能听到的。这样子情况已经说了，第一就是刚才朱书记已经说过了，第一点就是确定土地性质确实不是基本农田，这是第一点，也回应了您上午所说的是不是基本农田这个问题。第二点呢，就是针对他到底这块属不属于违建的问题，这样子明天我们尝试联系一下铜山区的自规部门，针对您所说的这个是否是违建的问题。然后呢，明天呢，我们
3: 什么情况呢？主持人，我再给你表明一个情况哈。
1: 你说，
3: 就很关键一个情况，是什么吧？
0: 因
3: 为我们呢，以前我们这个分地的时候呢，就是分的，就是基本农田这个地，因为那个李建英那个地呢，不是他的地，他是承包我们老百姓的地，那不是他的地哈。就是明确一点，那不是他的地。
0: 是这样子，先生。
3: 把我们
0: 啊，
3: 对，就谁把我们的地变更为，就是什么像刚才那个猪，他说的叫什么什么叫什么什么叫什么地，对吧？我们因为那个是我们的地哈。
1: 这个我们是什么概念？
0: 这个是这样子啊，地是村集体所有的地，并不是您个人的地，您只是承包了村里的地。
3: 对，
0: 是吧？
3: 承包村里面地以后呢，我们承包由那个
0: 流转出去了。现在是把你的这个地承包地现在流转出去，租给别人了，别人做了这个用途啊。
3: 不是村里面流转的哈，那个地不是村里面流转的，不是村里面流转的
0: 啊，
3: 它是从我们老百姓手里面，它是从我们老百姓手，这是我们老百姓的地哈。
1: 您这样， 周先生，您先稍等，您先不着急。
0: 这个和您租这个地没有关系，而是您现在在意的到底是这个性质上的地到底能不能建大棚，建了之后属不属于违建，这块属于资规部门来负责。我们联系资规部门一查就查清楚了，好吧？您这块不需要再多说了，因为今天早间的时候节目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然后呢，下午的节目当中，刚才给您的回复您不满意，这样的话我们。

0: 明天请次规部门的人针对您的疑问进行回复就可以了，好吧？因为您不信任这个村里的村干部给您的回复，那么我们就是有关部门监管部门来回复您这个问题就可以了，好吧？好，因为后面我们有很多朋友在等待，我们就不再和您去沟通了，好吧？明天我们节目当中将会继续连线这个问题。好，
1: 好，
0: 好吧，再见啊。
1: 我们先这么说啊，好，再见。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二个问题啊，就是也是在今天早间，我们市民程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他是，我不知道他是从事物流行业的，还是说是他是一个黄牌货车的驾驶员。他反映的问题呢，就是这个黄牌货车每天进入三环以内的这个区域，他这个进食的时间呢比较长，可能是早上两个半小时，下午两个半小时，
1: 可能是相关从业者。
0: 哎，是的。然后呢，他就说呢，因为这个进食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呢，他们也有到这个区域内去行驶的这个需求。所以说呢，就觉得这个进食时间长之后呢，对他们这个行驶有一定的影响。想问一下咱们交管部门有没有可能啊，在特殊的时间段开辟一个特殊的通道啊，怎么能够在这个不影响我们市区交通的情况之下，也来满足一下他们这个货车的一个通行需求？那么针对这块的情况呢，我们下面先连线到的是我们徐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管理大队的副大队长朱宏伟。朱队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你好。
1: 你好朱队。喂，你好，能听到吗？
2: 喂，
0: 你好朱大队。
2: 你能听到我的声音还好。
0: 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2: 好的。三环北路呢，其实我们的这个310国道，同时呢也是我们东西向的一个干道。这个早晚高峰的时候啊，承担着大量的东西向的交通流。这一块当中呢，早晚高峰呢是比较拥挤的。所以说为了那个缓解交通拥堵，然后呢保障交通安全，我们呢在早晚高峰时段，像主持人刚才介绍的，这个上午呢是7点到9点半，下午呢是17点到19点半，实施了这个货车的这个限行。但是呢，对于我们的就是新能源的，我们新能源的绿牌车，还有车长小于等于6米的这个黄牌的，就是黄绿牌的那种新能源的这个厢式货车，我们呢是不限行的，就是说全天呢都是可以通行的。至于这个网友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是这样，就是因为它呢叠加到我们的早晚高峰时段，通行量呢比较大，在这个时候呢，既有这个机动车，而且呢还有很多的非机动车的通行。所以大货车呢，在这一块当中的话，我们也接到过很多市民的投诉，就是说在这个早晚高峰的时候，甚至于其他时段呢，也有对他们的这个交通安全，他们形成一种隐患。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重点时段，对于这个货车呢，是采用一种限行的方式啊。
0: 那这块的话有没有研讨一下，就是他们确实也有这块的需求，早上我们也想通行的话，有没有一些我们设计的比较合理的路线，能够既能通行又这个又能保障。
2: 三环北路呢比较三环北路呢比较特殊，然后从三环北路一直到我们的微山湖，这之间呢就没有替代型的道路
1: 它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
2: 就没有替代型的道路，只有这条路。而且呢就是说这个这是早晚呢，这个5个小时，我们一天有24个小时呢，其他19个小时它都是可以通行的，而且是免证，不在三环北路的时候是不用办理什么通行手续就可以通行的。
0: 就是今天早间他也提到他有一个
2: 是完全
0: 您说
2: 您说
0: 今天早间他也提到他有这个市区的一个通行证，就是这个通行证哪怕有这个通行证，我们在这个进食的时间段之内，只要他是纯黄牌货车的话也是不可以通行的，是吧？
2: 对，是的
1: 这样吧，我们也跟
2: 那个通行
1: 程先生来沟通一下这个事儿。
0: 我们也把这个反映人接近这个直播间，看看他从他这个从业角度这一块来说，有没有这个一些好的建议。
1: 困难点在什么地方？
0: 对，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你好，程先生。
3: 你好，你好，主任。小心责任领导，你们好。
1: 你好，
2: 你好，你好，程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1: 刚才我们朱队出了几个就是可行的办法，比如说小于等于6米的这个车啊，或者是一些黄绿的这个车牌，您是不是都不满足，还是什么情况？跟我们来沟通一下好吗？
3: 我们这边车有好多种，最小的车型呢就是4米2的，4米2的车呢是不超过6米，但是我们是纯油车，上的是黄牌，这样可限不限制那个通行时间呢？进食时间可以走吗？
2: 也是限制的，因为我们国家呢有政策，就是对于呢 这个引导呢新能源的车进行

0: 时间段，除了这个时间段之外，其他是不限的。
1: 嗯，
2: 那你一天五个小时，我们就没法干了。
0: 嗯、
2: 你到九点半，我到地方就下班啊。你说16小时在16小时晚上没有收获的单位，对不对？你包括你交薪资的，你晚上也不办公。我还跟你们交薪资的送货。那你晚上你能收获吗？
1: 我想问一下啊，这个就朱大队，
0: 从9点到17点是不是可以通行啊？
2: 9点到17点，你这个你怎么说
0: 啊？9点半到17点是可以通行的吧？
2: 人现在大部分都8点上班，你没控制到9点半，而且这个北三环是给高架，而且北三环、西三环、徐州的全程高架顶上都是小车在走，下面几乎车很少走。你们可以去实地看看，你们这样设计的合不合理？如果合理，咱就不说了；如果不合理，看咱怎么看能有什么好的办法？
1: 嗯，
2: 还不影响市民通行，咱还能叫车到给咱那提供那方面发展徐州经济。
1: 嗯，我觉得这
0: 我们呢进行过流量的调查和统计。
2: 哎，你流量调查，咱我的意思，我拉着你们，咱自己看看。
0: 所有的这些车型，所有的这些交叉口，高架你说的很对，但是高
2: 架俺们不走，俺只走下边。
0: 我知道。高架是有上下口，上下口的交通是要通过平面交叉进行转换的。而且
2: 这个你
0: 北三环周边，现在当中的话，你也看到周边的话，住房啊什么这些都起来了。这个地方的话，还有很多的非机动车的通行。我不知道你自己驾不驾驶这个非电动车，你在这个驾驶电动车的时候，对于这个货车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感，是吧？我们不但要追求一个效率。而且更重要的一个
1: 安全，
0: 需要追求安全。
1: 对，安全是第一位的。当然，我们很理解您，就是想这个把这个工作时间我们扩展一点。但其实我们正常的上班时间就是9点到下午的5点半，这个大概这个时间段正常
0: 的，
1: 对吧？我们也避开这个时间段，我们要安全第一，再去考虑这个经营的问题。当然，您这个问题，我觉得程先生提的，他既然有这个诉求，我们也去看一下，调研一下。就比如说，我们这个现在是只有周一到周五，我们这个时间段。还是说是我们全年都是这个时间段，
2: 全年都是这样，全年都是
1: 像周末的时间段，像这个周末，
0: 比如说
1: 我们车流量小的情况下，可不可以相对来说放宽一下这个块儿？能不能再调研一下？就是周末的这个时间段，
2: 对对对对，你可以再调研一下，请您来看一下。
1: 对，就是我们周一到周五的车流量比较大，
0: 有一定的道理。我们呢，后期时候再根据这个，就是这个休息日的一些情况当中的话，再进行一些优化。但是呢，刚才那一点，我想再给这个陈先生再补充一点，就是早晚高峰的时候，而且还是我们的学生啊上下学的重要时段。
1: 嗯，
0: 三环北路上呢还有一个特殊的学校，就我们的
1: 特教学校、
0: 龙安学校之类的。特教学校，对，这一块当中的话，他们这些儿童啊，对我们的这个安全这一块当中的话是要求是比较高一些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制定政策的时候呢，是要综合考虑各个方面。
1: 这块我们也理解。
0: 这块的话，
2: 你
1: 我相信程先生也是非常理解的。
2: 我再补充一句。
1: 您说，
2: 我希望咱交薪经支队的领导能到实地去现场来考察一下，来看一下。
1: 嗯，
2: 你这种情况，现在的天还好一点，你到冬天，7点半有时候大家都进入梦想了，还要我们在那等着，我觉得这样是很不合理。对吧？
1: 这个
2: 您能解决了，
1: 您说的这个7点半进入梦乡，
2: 我
1: 觉得有点早了。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也不可能7点半就睡觉，是不是？
2: 对，你像现在，你可以实地来看，下午5点半以后，你从新虹桥到西三环火炬这一段，你来实地看，到底有没有多大车流量多大？到底如果堵车堵到什么程度？堵程度是什么车造成的？你可以来实地看。对吧？我如果5点钟
0: 我们有这种
2: 日
0: 常的这种管车的机制。
2: 哎呀，你来看看领导，你不能坐在办公室就。
3: 程先生是这样的，因为这样二位。
0: 想象当中的话，我们是坐办公室，其实我现在正在看现场的路上。
3: 二位其实是这样的。
1: 我觉得这样子，朱大队，要如果说这样子，咱先心平气和的，我们都是为了把这个城市变得更好，也是为了这个我们这个陈先生这块是从经营的角度来看，然后呢，我们朱大队这块是为了安全的角度来看，对不对？我们是利益都要保障的前提之下，希望双方都能够取得一个平衡点，既能保障我们的运营的这个效率，也能够保障我们的安全，但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
3: 每个人都会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
1: 是的，
3: 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要以绝大部分的这个人的需求作为起始
1: 点，
3: 安全是第一位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当然你像程先生他自己提出来的，可能在某些时段他经历的是，比如说他的路上可能没有车，但是依然限行，他的心里就会很着急，这个我们也理解。但是如果你站在一个全市交通的角度上去看这个问题，你就不能只看这一段他是不是没有车。

0: 是不是下一段又有车了？那如果把这段放进来的话，它可能会给别的路造成了更多的压力，这也是有可能的。好吧，我们就跟二位交流到这里好吗？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之后再来进行沟通好吗？二位，我们就先交流到这里。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三个问题。那今天上午有一位网友向我们反映，在铜山区的大鹏镇青年路是反映了破烂不堪，有多个下水道的盖板有破损。他说呢，这条道路是镇中心小学上下学的重要道路，那之前也向栏目组反映过，有关部门用沥青去冷补料修了一个月之后又出现了破损。他说呢，希望有关部门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问题，给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道路环境。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大鹏镇党委宣传委员、统战委员王金放。王任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2: 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条路的情况好吧？
1: 啊，好的好的，主持人。是这样的，咱们镇的这个青年路呢，它分为彭祖大街南侧道路和北侧道路两段。那么其中呢，咱彭祖大街南侧到310段这个青年路的维修计划呢，我们现在是正在推进，就是也已经完成了上级机关一些立项呀、裁评呀，包括这个施工方案的设计。那么等方案上会论证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实施这个招投标。这段呢估计预计是在今年的下半年能开工建设。那么咱网友说的这段呢，我们分析了一下，应该他说的是彭祖大街北侧的这个路段。这个路段呢，跟主持人介绍一下，它全长是有350米，宽呢大概是5.5米。这个是2016年的时候建成通车的一段柏油路。针对网友这个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进行了这个排查。道路破损呢确实是有这个情况，但是呢它是有一些就是前期的原因造成的。这里跟主持人也汇报一下。一个呢就是这段道路，它从2020年我们镇区实施了这个自来水管网改造，对这段路呢进行了开挖施工，后续呢又陆续开展了污水管网的一些施工的工程。那么项目完成之后呢，我们也对这个路面进行了一些回填呀、修复呀，但是因为它这个青老路面的衔接可能不是特别连贯，然后也没有形成一个整体，后期呢它就出现了一些开裂呀、破损呀这些现象。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也对它进行了一些临时的修补，用沥青冷补料进行修补。但是修补完了之后呢，因为受到这个车辆的碾压呀，或者是雨水的冲刷呀等等这些影响，我们这个修补的部位呢它就反复出现破损。另外为什么现在还是这种情况，没有进行一个完全的修复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这段呢正在进行一个燃气工程的施工。今年咱们港华燃气公司它启动了天然气管网的铺设工程，对这个路段的两侧进行开挖。那么目前呢，港华燃气施工队伍它在这个我们这边有红星家园小区这一段在施工。计划我们这个今年年内呢，对福地家园、和谐家园还有红星家园三个小区的路段呢依次进行开挖铺设主管网。那么这个工程它开始之后呢，我们就不能说先进行路段的修复。如果我们修复完了之后它再进行一个燃气施工的话，路面又会涉及到一个重新开挖。那么这个也是一个资源的浪费。对对对，所以我们考虑到这个问题呢，就是后续是等这个燃气公司的这个铺设工程完工之后呢，我们对这个路段进行一个整体的规划，集中呢再重新铺设这个沥青路面进行修复。就是现在的一些路面破损问题、衔接不平的问题，包括坑洼沉降这些问题呢，我们就一次性的给它解决了。另外还想补充一点，咱们网友提到了一个这个下水道盖板损坏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进行了现场的这个排查。今天我们现场去发现确实还有一块这个下水道的盖板是出现破损，存在通行的这个安全问题。那么我们属地村大刘村已经第一时间安排人员到现场进行拆除这个旧盖板，更换全新标准的盖板。目前这个隐患呢已经是解除了。
2: 好的。
1: 在后续包括我们前期的这个村里面也是一直在进行排查的，发现有这种盖板的安全隐患，我们都是及时整改。
2: 好的，
0: 非常的及时哈。
2: 好的，正好针对您早间这个网友提出的问题，您解释的已经非常清楚了。咱这个盖板也修好了，道路的这个施工的进度节点也说的非常清楚。后期的话，如果有这个途径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通过一些宣传途径，把这个道路的一些整体的规划之类的，向我们的这些村民，包括我们的居民之类的进行
0: 做一个宣传，
2: 一个告知，
1: 一个及时的告知。
2: 他们的话呢，就比较了解这个情况了，不会再产生这样的疑问了，好吧？
0: 好
1: 的，好的，
0: 谢
1: 谢
0: 您的回复，非常的清晰，
1: 好
0: 吗？
2: 感
1: 谢
2: 您的参与，
0: 好，再见，
2: 再见，
1: 好的，
2: 好，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下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盟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7: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您是不是常年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怕光流泪？是不是眼睛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瞅不清人？上了年纪，眼睛问题可耽误不得，推荐您试试好视力真气眼贴。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还能多得78元真气眼贴体验装。眼贴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珍贵草本，贴上就像给眼睛做草本按摩，贴完眼睛清新滋润，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补贴78元真气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1大瓶护眼叶黄素，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3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
8: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
6: 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
3: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6: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宜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9: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6: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0: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2: 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继续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或者说针对我们明天早间航空热线的上线单位桐山区政府下辖的我们的各个街道啊，这个办事处啊，还有镇啊，有任何问题想要提前和我们沟通交流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五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有请一位等在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10: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2: 嗯，
0: 是您。
10: 我想反映一下子这个经开区这个城管不作为。
2: 嗯。
0: 嗯，什么
10: 事？一个江苏省，一个就是在赣南路，咱高铁的闯关单位，赣南路。
2: 嗯。
10: 吕丽子闯的四期吧。
2: 嗯。
10: 有一个中国移动，有个货车，厢式货车，这个报废车，给他停了将近一年了。
0: 在
10: 打了多少次这个1345和这个城管电话，一直不给清理。
0: 嗯，他，您能描述一下他具体停在什么位置吗？
2: 他是人行道上还是道路上？
10: 他就停在我们这个中国移动的这个门口，店门口。我们这个店门口呢是在一个岔路口，拐角楼，这个岔路口。
0: 他是在？
10: 他停在这个地方。
0: 道路街道上还是人行横道上？
2: 人行道上还是道路上？
10: 他这个路呢，就是有点一个，我这个店门口呢是一个，就跟这个跟说有一个小广场呀似的，岔路口，这个四岔路口，跟广场形式呀，他停在这。前段时间我打1345，他推到这个交警队，交警队说他就是不在人行道的呀，
0: 啊，
10: 是交给城管，城管又说呢这属于物业管说的，
0: 他
10: 就意思说。
2: 对，这主要是要看这个他所停的位置的这个监管部门到底是哪。
10: 就是这个，
2: 对，
10: 这个地方属于公共区域，也是个四岔路口。
2: 嗯，
10: 他这个车顶上，他不光是停车，
2: 嗯，
10: 他这个车顶上写的宣传标语
2: 啊，车上有广告是吧？
10: 他是个隔壁，我们那个隔壁那个我们那个叫老磨坊羊肉串的，羊肉串的这个车，他搁这搞宣传的。
2: 哦，
10: 车上是手写的画的这个广告语。
0: 有没有直接跟这个他们单位说一下这个事儿呢？
10: 跟谁
0: 就是你看、啊、
2: 有没有和老磨坊去沟通一下，把这个车给
0: 开走？
2: 开走。
10: 你说了，我们移动公司给他找他多少的，那个人有点、说白了就有点脑子不正常，反正
0: 没法沟通，对吧？
10: 他
2: 不好沟通。
10: 对，沟通了、他就不挪。
0: 然后
10: 一直不挪，
0: 反映给我们城管，城管说是小区的内部道路，还是什么意思？
10: 也不算内路，他根本不是内路道了，对吧？他也不是小区里边。
2: 那您说的这个小广场，它是属于哪个部门管？它是有一个是有绿化的小广场，还是什么小广场？还是只是一个普通的人行道的转弯？
10: 就是咱那个
2: 人行道的转弯。
10: 转弯处有一个就是，就这个很小的一个广场，离我们门面到路牙石有几米，五六米远的一个，就是那一个，就是也算人行道吧。
2: 嗯。
10: 所以说，他就打这个擦边球，就是人行道里面稍微那个的。
2: 嗯，
0: 因为就是为什么要问您这么细的地址哈？就是它停在不同的地方，分管于不同的这个行政部门的单位所管辖，所以说我们要问的非常详细的位置，才能帮您去处理。
2: 嗯，
0: 就是您现在已经
10: 这个地方属于公共区域，可以说
0: 啊，
2: 对啊，公共区域也分，比如说城管管，还是说是交警管，对吧？你比如说停在这个机动车道上，无论是非机动车道还是机动车，那是属于交警管。
10: 交警给推到。交警给推到说城管，
2: 那是因为这个路它不是机动车道或非机动车道，它是人行道。人行道的话，它这块是不归这个人行道上可能是不归城管，这个不归交警来管的。
0: 嗯
2: 啊，所以它这个不属于他管，他肯定也不可能去把这个车。
0: 然后
10: 这是怎么讲呢？那正常话，如果在要停车的话，要是正常一个车该停车，如果那交警还经常上往这地方来贴单子来。那你现在叫他来管了，他就说我管不到这个地方。
2: 那人行道上本身贴单子不是属于交警来贴，应该是属于城管来贴，就是人行道上的。
10: 属于城管。
2: 对。
10: 按道理是属于城管的人的。
0: 那就是。
10: 城管就不管推到这个物业说我们有执法权，你看，这么来回推。
2: 不是，您这块的话，您是确定也和物业沟通，这个物业是谁的物业？是整个商业楼的这个商业街的物业，还是什么物业？
10: 哎、商业街他那有小区。那归那个我们就归那个物业管，那物业具体原来是个绿地的商品房，具体物业他换了没换不知道是哪个物业。
2: 那您说的这个您找的这个物业公司是绿地的，现在这个绿地之窗的这个物业公司是吧？
10: 对。
2: 然后他们说确实是
10: 推给
2: 啊，
10: 城管说了推给
2: 我知道，您现在不要说城管了，对，物业说他没有执法权，是不是他已经承认了这块地确实是他的，只是说他没有执法权才不能去动这个车，还是说这块地就不属于我们物业的？你得问清楚是这个问题，就是他就是城管说给物业了，但物业也说了，就是我们只是没有执法权才不能去把他给弄走。还是说是这块地根本都不属于我们物业，你得弄清楚这个问题。
10: 这个地方肯定是要，就是不是物业管，也是属于这个城管，是绝对是管有管辖权的。第一，它是搁这个岔路口，是公共区域，具体是物业管还是应该正常的话，都是属于咱们的那个街面沿街的门面的。
2: 不是，是这样子啊，他是要看当时这片区域到底规划的红线画在哪儿，不是说您本质上我们普遍认为的，比如说这个门面以外的这个区域人行道它都怎么样，他是要看这个你当时在规划这个小区的时候，你比如说门口小区有一大片地，它都是属于这个本身这个开发商的产权的。
0: 我们来沟通一下这个事儿。
2: 那就事后的话，可能就属于物业来负责管理，所以说要问清楚。比如说物业他确实也接着这个事儿了，他只是说我没有执法权，所以我没法动。但是这片区域确实属于我们物业的，那这块的话我们就要找物业。那么城管就找城管，是这样子。这样吧，我们把问题反馈给经开区管委会，让他们去了解一下这块地的产权到底属于哪。
10: 城管他连回你电话，我打了都没。
2: 我们找到经开区的管委会，不是找城管，好吧？
0: 先生，您贵姓啊？
10: 好嘞，我姓牛。
2: 好的，
0: 牛先生
2: 啊，我们把这个问题转给经开区管委会，让他们去了解一下这块地的这个归属权到底属于哪，我们再来看下一步怎么处置，好吧？
0: 可以吗？
10: 我说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块地不论是谁的，他停在这个地方，他影响市容，他车辆、
2: 您的这个说法绝对是没有错的，包括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栏目一直在关注我们僵尸车的问题，但是我们一定要找到相关的部门，就像您说的，他相关部门，他即便是在他的管辖地界，他没有这个执法权的话，我们就要 联系其他的部门，看看有执法权的，我们来把他给处置了，是这个意思。那你说是这个城管的问题，你硬让交警来处置，他没有这个权限，他也没法处置呀，对不对？所以要找到这个相关的部门才可以。
0: 行吧，
10: 交警都说是城管负责城管管。
0: 好，我们具体来落实一下。
2: 交警也只是猜测，根据交警也只是根据您描述的位置，他去。就是先去判断的，并不是说是他说哪个部门就是哪个部门，这个要到现场去研判，看一下这个图纸到底是属于哪个部门才是哪个部门，不是说是听到我们简单的描述一下，像您描述的人行道可能属于城管。
10: 在罚款时候贴单时候维持秩序时候他们出来了，真正的
2: 那有，那如果说违规的话，就一定要受到处。

0: 拔，是不是？就像您说的，对，哎，就像您说的，那他这个车他确实是违停了，那么为什么不能贴他单子呢？他确实占用道路了，对不对？像您所说的，那这辆车他现在就是占用公共资源了，我们就要把它给清理掉。
1: 这样。这样，牛先生，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其实也非常的明晰。我们首先来跟属地政府沟通一下这个事情，而且这个车是谁的，它不像一般的僵尸车，它是可以找到源头的，对吗？我们目的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0: 那么明确，对吧？这辆车就是这个。
1: 我们来沟通一下，
0: 就是这家商铺的，那么我们就去和他沟通，好吧？
2: 对对对，
1: 可以吗？
0: 啊，我们的目的是要把它清理掉，不要占用公共资源。好
1: 嘞，
0: 好
1: 那牛先生，我们先说到这里。
0: 啊，好，再见啊。
1: 嗯，好，再见。
2: 好的，再见啊。
0: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4: 是人行道。
3: 人行道是什么呀？
4: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3: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5: 是安全带。
3: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5: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6: 等会儿下车再扔。
3: 扔到车外不行吗？
6: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0: 嗯，你好。
7: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0: 女士，请讲。
7: 我想就是咨询一下子，那个我弟弟还在那个矿务局，在徐州矿务局锦河矿水厂上班了20多年了。
0: 嗯，
7: 然后就是反映他的那个职工社保的问题。
0: 嗯，
7: 就是所有人都有养老，都有保险，就他一个人没有。上年的时候呢，我就给他，找了这个相关部门，就是像咱那个寺院旁边那个司法局，
0: 嗯，
7: 还有检察大队，
0: 嗯。
7: 还有那些地方，就是他没让我去的地方我都去了，还有咱泉山区泉山区的那个什么人民就是服务办公站，那我都去了。然后最后得到了一个结果呢，就是从上年的9月份开始给他交保险，交到现在，就是现在一直在交着。
0: 我想问您一下，就是当时您弟弟的话上班20多年，那么多年都没有交，他就一次都没去找过吗？
7: 一次都没有找过。
1: 那为什么
0: 不去找呀？大家都教他没有。
1: 他应该从上班的第一年就来问这个问题才对呢。
7: 可能俺是，我跟你说吧，比较是农村人，对这个没有这样的意识吧，也不懂。
0: 那有是不是正式员工？是不是正式员工？签没签劳动合同？
7: 他都有劳动合同，每一年都有签劳动合同。
1: 他不可能每年都签吧？
7: 对，然后我就说了，你把那个劳动合同拿给我。他劳动合同他到不到他手里边，他签的份都在厂里边个，不给他们私人说的。
1: 您说的刚才的我不好意思，女士，您贵姓啊？
7: 我姓黄。
1: 黄女士，我打断您一下啊，就是您刚才说弟弟是每年都签劳动合同吗？
7: 他最近这几年是的，因为在我给他办那个的过程中，春节的时候过了春节的有一段时间吧，他又开始签了一份劳动合同。
0: 一般来说不可能是这样，如果是上
7: 换那个
0: 换什么换代理公司换什么换公司名称，
7: 对，然后就是换那个。对，
1: 那您确定他是我们矿务局的正式员工吗？还是第三方的
7: 一
1: 些劳务公司？
7: 他是属于什么吧？还是据我所知的是
0: 劳务代理公司吧？
7: 矿务局劳务，他有可能是由第三方。
0: 对呀，一般来说不可能的。你要说是这么大的这个集团，他又是这个正规的下面的这个正规的下属公司的话，他不可能说是每年给你签合同的。一般来说我们签到可能工作到第七年就可以签一个永久性的合同了，不需要再签了。
1: 两份还是三份？
0: 哎，
7: 对，他在这个水厂里边个上了已经20年多的班了。
0: 就是他虽然说在这儿上班
7: 了，
0: 但是他不是一个，就是他是和第三方签的这个劳务合同，然后再在这个工厂上班的，他并不是直接和这个水厂或矿物集团签署的这个劳动合同。
1: 这样，女士，我现在要来问一下，就是您今天这个诉求是什么？他现在是从去年
7: 劳动合同，我想把那个劳动给他找回来，那个就是他的
0: 女士，我想问您一下啊，您既然已经投诉到人社部门了，也到监察部门去，就劳动监察部门去，有没有经过劳动仲裁？仲裁的结果是什么？
1: 有吗？
7: 结果就是从3年9月份开始交。
0: 就是他们就是人社部门要求我们就是这个第三方代理公司给您弟弟补缴之前的这个社保，是这个意思吗？
7: 我是这样要求，有这样的需求。然后呢，他们最后的结果就是从3年9月份开始缴到现在的，一直在缴着。
1: 然后你们现在对
0: 这
1: 个，
0: 对啊、那
1: 这
0: 块您对这块有什么不满？当时仲裁结果您不满吗？不满的话，当时为什么没有提出来？
7: 对，我肯定是不满意的，因为他工作了20多年了。
1: 他跟这个年限，
0: 对，他和这个年限没有关系，而是您最后他给你提出来的仲裁的结果，比如说我从现在就去年开始给您补缴到就是和您之前这个金额差不多，能够享受的这个差不多就可以了呀。这块的话有什么疑问吗？
1: 而且就是
7: 他是年限不对呀、他从现在开始缴，那肯定不合适呀。
1: 他不是一个合不合适的问题，女士。
0: 是他给您出签补缴的话，这块和您这块有什么不同吗？就是
7: 他就从上年开始缴，他的工作年限，因为他厂里所有人都有，就他一个人没有。而且他最近几年嘛，俺大队里边给他办的那个，还给他申请了一个什么证吧，就是残疾人证，因为他有点太老实。
0: 不是，这和残疾人证没有关系，咱不要提这个残疾人证呢，就是和残疾人证没有关系，只是说当时仲裁的时候提出这个结果了，应该是按照就是一般劳动监察部门会根据你们这边协商的这个结果和您的需求这块，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提出这个最终的仲裁的结果。当时提出的时候您没有提出异议吗？就是给您补，按理说比如说从
7: 最后他最后的结果就是从3年9月份开始缴，但是我肯定不愿意啊！我肯定我想您得那么多年，你得给俺补过来，因为俺和厂里边别的人也都他们都是一样的工作，一样的。
0: 我知道，我的意思就是他补的话，是不是金额多来给您补，把以前的也给补过来？不是说从去年才开始缴，
7: 就是从3年9月份正常开始缴保险。
0: 那这块的话，您可以再继续要求劳动监察部门去出具相关的一些举措。如果说您不满意的话，如果您不满意的话，只能通过法律途径去起诉这个公司，就是劳动仲裁，它也有一定的期限。
7: 那个时候，我扫到咱那个抗洪热线，我看给老百姓解决那个实事还不错，然后我就打了个电话。
0: 不是这块的话，如果说他提出的仲裁结果您不满意，您是可以再提出要求的，按照法律法规提出您合理的这个要求。如果说他劳动仲裁这块也没有办法满足您的这个需求的话，您只能通过法律去起诉，这块没有其他的办法。
7: 哦，是这样的，是吧？
0: 对，按理说啊，劳动仲裁的话，不可能说是只是让您从现在开始交，肯定以前的没有补过来的，因为只要建立正规的劳动合同，他都是需要缴纳这个保险的。那如果说他之前没有给您缴的话，按理说您是有权利，您弟弟是有权利要求他把以前的那部分给您补过来的，这块是可以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7: 没补。
0: 那没补的话，您和这个劳动仲裁相关的工作人员再去提一下这个诉求吧。好吧，
1: 黄女士，我要最后问你一句，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去仲裁的这个事情？
7: 上年。因为
1: 我们的仲裁制度是一裁终身制度的。
7: 11月份开始。
1: 去上年的10月份，就是这个相当于仲裁已经生效了，对吗？
7: 我记得应该是上年11月份开始，我说我给他刨这个事儿。
0: 女士是这样子，您还有没有当时给您这个就是办理这个事情的仲裁人员的工作就是联系方式？
7: 我有他的电话号码，可能电话我还能找到吧。
0: 您这样子，你要如果有的话、
7: 那个、
0: 如果有的话，建议，因为时间快到了，我们节目快结束了，给您说一下，如果有的话，建议您直接和他沟通一下，看看就针对这种情况的话，还能不能通过人社局的这种途径再去维权。如果说他告诉您不可以了，那您只能通过起诉的这种方式。
1: 而且您可能就是起诉的名称和您的具体的，因为我们的走过了仲裁制度，对吗？我们的仲裁就是一裁终局制度的，它只能有一个仲裁的结果，好吗？
7: 哦，行行行，好，
0: 好吧，
1: 好吧，
0: 好，
1: 那我们就
7: 那我还是去了。 冬天去那个
0: 去沟通一下，先
7: 联系上，然后去看看去吧。
1: 嗯，好吧，我们先沟通到这里。好吧，女士，
0: 好，再见。
7: 好，谢谢，谢谢啊，
1: 不客气，好，再见，
7: 再见啊。
1: 好，各位，那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快结束了。那另外要和大家来提到的是，我们本周末在5月17号这天啊，跟着我们电台一起去沂蒙山的旅游区，只要99元每人，咨询电话是181-5188-0125 181-5188-0125。
0: 好的，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欢迎您通过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来反映您的问题。明天早间航空热线上线单位呢是铜山区人民政府。那么此次上线和以往不同，是不是我们职能部门过来，而是我们铜山区下属的各乡镇和街道来上线。如果说您针对这个铜山区下属各乡镇街道有任何问题想和我们进行反馈的话，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间的8点到9点拨打热线，或者是收看直播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考试的时候，有人喜欢做判断题，而有的人喜欢做单选题。当然

从务实的角度来看，假如同样是乱写，靠运气去蒙答案，那么判断题有 50% 的正确率，而单选题通常四个答案选一个正确的，那么正确率只有 25%。 不过如果是遇到一道特别拿不准又特别关键的题，判断题答对了，你会暗自庆幸，会开心地拍一下手。如果是单选题蒙对了，那你可能会开心地不只是拍一下手，可能还会跺一下脚，然后跟身边的人分享自己无比敏锐灵验的直觉。所以这个事情提醒我们，想要收获怎样的快乐，取决于你选择要面对的困难程度。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一则通知。为深入贯彻落实殡葬管理条例，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倡导节地生态安葬，落实公益惠民、文明节俭、绿色生态的殡葬管理要求，徐州市民政局拟对徐州市市区集中守灵和节地生态葬减免奖补办法进行修订，同时将徐州市市区集中守灵和节地生态葬减免奖补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布，欢迎社会各界提出宝贵意见建议，并于2026年6月9日前将意见建议反馈至徐州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联系电话 0516-8368-6587，信件邮寄地址徐州市云龙区汉丰路一号徐州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邮编221018。近日，2026年财富中国 ESG 影响力榜正式揭晓，徐工机械再度上榜，蝉联工程机械行业唯一入选企业。不久前，英国 KHL 集团权威发布2026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榜单，徐工位列全球第三。此次再度登上财富中国 ESG 影响力榜，也从可持续发展维度进一步彰显了徐工的长期竞争力。财富中国 ESG 影响力榜自创立以来，始终聚焦企业在绿色技术、社会责任和治理能效上的综合表现。今年面对全球能源格局变化、技术革命加速演进、产业链供应链深度重构等多重挑战， ESG 已不再只是企业发展的加分项，而成为衡量企业长期韧性与可持续竞争力的重要标尺。日前，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举重比赛女子组比赛在连云港市体育中心收官，徐州市体校健儿王雅贤勇夺银牌。日前，徐州一女子为投资竟将19500元现金藏入奶粉罐中准备寄给骗子，而此前她已被同一骗子骗走20000元，警方曾拦截她寄出的10多万，骗子换号再来行骗，她再次凑钱听从藏钱的指示，幸亏快递员火眼金睛和警方及时劝阻。警方提醒，正规网络投资不会要求将现金藏进奶粉罐等物品邮寄转账，遇到此类要求一律是电信诈骗，请广大群众提高警惕。近日，丰县凤城街道 1.2 亿袋毛木耳进入采摘旺季，种植基地每天用工量达数百人，有效解决了周边农户农闲时的就业问题。在规模发展毛木耳的同时，成功引进沙耳、羊肚菌、草菇、鸡枞菌、竹荪等高附加值品种，并定期组织种植户外出学习新技术，因地制宜推动农业多元化发展。目前凤城街道已有11个行政村及部分社区自然村参与到木耳种植产业中来，建成了多个百亩以上连片种植示范片，下一步该街道将继续提升食用菌产业的标准化、品牌化和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持续赋能。近日，记者走访了解到，荔枝已迎来大量上市季，果实饱满圆润，果肉晶莹剔透，且售价亲民，成为众多市民选购的热门鲜果。徐州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当前市场荔枝货源充足，品类丰富，主要涵盖妃子笑、白糖樱以及越南荔枝。

主流品种，整体到货量稳定在5到8万斤每天，充分保障全市荔枝市场供应。价格方面，今年荔枝批发价更为亲民，妃子笑的批发价格约6.5到7元每斤，白糖樱11元每斤，越南荔枝约6元每斤。对比去年同期价格，今年整体售价明显走低，其中白糖樱去年同期批发价约15元每斤，妃子笑约8到10元每斤，价格优势显著。荔枝性温，多时易上火，出现咽喉肿痛、口干舌燥等情况，在此提醒广大市民，食用荔枝的时候要控制好量，切勿贪多，尽量避免空腹食用，食用前可适当饮水。糖尿病患者、易上火人群更要严格控制食用量，科学健康食用当季美味。你有多久没有听风吹过山林的声响了？又有多久没有闻到过带着草木清甜的空气了呢？这个周末跟着徐州电台一起唱着小调游天盟吧，仅需99元，你会参加一场行进式实景演绎，一边走一边看，和革命先辈跨时空对话。你会站上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脚下是万丈林海，眼前是万里晴空。你会去玉皇宫听千年钟磬，去小调展览馆唱响熟悉的旋律，还会打卡网红北方小青麦、西野花田晒秋长。此外，我们还为你准备了一段特色午宴，豪华大巴往返、人身保险，徐州广电主持人带队，仅需99元。天盟的云海在等你，雪索桥的风在等你。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最近几天满满的夏日节奏，美中不足的就是户外一直是五月飞絮的天下，漫天飞舞的毛絮让很多小伙伴感受到了这个季节的恶作剧，喷嚏不断，眼睛发炎，皮肤发痒，你中了几招呢？每每此时，总是让人期待一场雷阵雨的到来。不过，究竟哪一片云彩会下雨，谁也说不准。或许只有局部地区的人才能体会得到。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5月14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的气温17度到31度。16号多云，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气温17度到32度。初夏的清晨和傍晚总是凉爽舒适的，凉爽的会让人暂时忘记了已经是初夏时节。当然，到了中午，迅速蹿升的气温会让你意识到夏天就在眼前。明天依旧是典型的初夏时节的天气，早晚凉爽，中午偏热，建议穿短袖、薄的 T 恤、透气衬衫等夏装，早晚出门时可以搭一件薄的外套，防止着凉。晴到多云的天气，紫外线强度不低，尤其是中午前后，建议出门前涂好防晒霜，戴遮阳帽、太阳镜，或者是带一把遮阳伞出门，避免长时间日晒，保护皮肤不被晒伤。明天的风力不算小，建议不要戴那种容易被风吹掉的帽子，阳台、窗边的花盆、衣物等要提前收好，防止被大风吹落。骑行电动车的朋友也要注意侧风，减速慢行，确保安全。晴到多云、风力充足的天气，的确是晾晒衣物被褥的好时机。不过，依然要提醒大家，在户外晾晒时，一定要固定好衣服被褥，以免被风吹跑。明天白天气温偏高，建议选择一早一晚气温凉爽时进行户外散步、慢跑等轻运动，避免中午气温较高时段外出。明天的风力较大，容易扬起花粉、灰尘，易过敏的朋友出门建议戴好口罩做适当防护，回家后及时清洗口鼻和衣物。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9度到31度，
苏州多云转阴，20度到29度，南京阴有阵雨转多云，21度到30度，上海多云，20度到28度，杭州多云，21度到30度，青岛晴，17度到23度，济南晴转多云，23度到34度。5月14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的气温17度到31度。16号多云，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气温17度到32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耐心，有些答案需要你付出耐心去发现。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去打卡连云港的美食。在散装江苏的最北端，藏着一座几乎被遗忘的海滨老城连云港，这里有着顶好的食材、热腾腾的烟火气和一级棒的山海风景，当地人亲切地叫它港城。它其实不是什么网红城市，也不是传统的美食高地，但是呢，在这里你会感觉到它有一种混搭又松弛的气质。紧邻着山东，面朝着大海，连云港像是一个混血儿，与山东日照和青岛是邻居。去青岛只要一个小时，可是他去南京却要两个半小时起步。所以你会发现这座城市真的很有意思，它既有胶东的厚重大气，又带着江苏的细腻婉约。城市的面积不算大，但是自带山海气质。这里没有太多鳞次栉比的高楼，但是呢，坐拥江苏20座海岛。你要知道，整个江苏省才有26座，连云港就占了20座的海岛，随便去上一座小岛都能够躺上好几天。清晨的码头一靠岸，梭子蟹、皮皮虾、沙光鱼、竹蛏、八爪鱼、黄鱼通通的整条搬进市场，买完就近往边上的大排档里送，清水白灼，眉毛都要先掉下来。蒸黄鱼、葱油蛏子、香煎小鱼，哎呀，吃的是让人忍不住的想舔光盘子。这里的饮食风格真的是特色的混搭风，小吃和碳水的界限没有那么的明显。比如说这里人喜欢吃的薄煎饼、卷青椒炒小鱼儿，还有辣子鸡配饼，还有鱼子酱包饼，豪气程度一点都不输给隔壁的山东省。豆腐卷儿、炒面、肉酱米线、酸辣粉儿、凉皮儿、凉粉，居然也是随处可见的当地的小吃，这完全超出了人们对于包邮区的一种认知了。甚至你单单拎出来一个赣榆区也让人吃得很心动。你看这里有羊肉汤，有扣肉、炸串、卷煎饼，还有薄粉、酥烧，一时就分不清这里到底是属于南方还是北方。这里的美食文化呢，可以用多元来形容，酸辣口的本地辣黄酒直接入菜，生腌熟醉，甚至做蘸料都少不了它的影子。进阶版的一个美食是豆天鹅的幼虫豆丹，你听说过吧？它的口感酷似豆腐和蘑菇的那种组合，你想象一下还可以是吧？但是就是不要睁开眼睛看着吃。是的，对于外地人来说可能哎呀有点难以接受，但是你吃惯了就真的越吃越上头。而且豆丹它是卖到了50元美金，身价比这个小龙虾还要高。这座横跨南北的小城在5月会迎来它的巅峰期，8块钱一斤的大樱桃上市，还能亲手采摘小章鱼、八爪鱼、拉腿虾、小地根，还有小麻虾啊，都是限定的春季鲜，过段时间就没有的那种。周末如果你不知道去哪里，那不如去连云港去寻味寻鲜味。走在古老的连云老街和海州古城，迎着海风挖出港城最真实的味道，相信它一定会带给你惊喜的。首先我们来搜寻一下当地人常去的一些店啊。徐凤琴酸辣粉，一层厚厚的肉丝象征着它和我们常见的几乎没有肉酱的那种素的酸辣粉是不同的，它的名字叫香辣干粉，口感很丰富，既有香辣也有酸甜，甚至可以说是甜中带点酸，酸中又有辣，就是很特别的那种味道。它的粉是偏粗的红薯粉，圆滚滚的很劲道，米粉煮熟控干水分，直接放到这个臊子里面，然后滚上一遭，每一根粉都裹满了亮晶晶的油脂，再奢侈的放上一大勺的肉丝，谁能拒绝呢？对吧？最经典的吃法就是你要配炸串，像什么炸鱿鱼啊、鸡肉串啊、鸡排啊等等，唯一的缺点就是价格有点贵，但是呢你想想它量大肉也多，这个价钱就可以理解了，对不对？

再推荐一家叫伟志凉皮儿，这家店几乎就在小烤排的隔壁，您两种都买，那当然是最棒的选择。连云港人的日常也是离不开凉皮儿凉面的，可以点凉皮儿凉面拼上牛筋面的这种三拼的组合，基本上每一种你都能尝到。你单看外观呢，和你在河南、山东地区常吃的也差不多，区别就在于连云港人最钟爱的味道，你知道吗？我都想象不到，他们最钟爱的竟然是糖醋口的。伟志凉皮儿还会放一点芝麻酱，就是一定要加辣椒，不会太辣，放一点点辣反而更能激发出它的香味儿。再来推荐当地小有名气的一家面馆，叫大嫂面馆。这家面馆颠覆了很多人对江苏面条的浅薄的认知。这家经营的是手擀面，特色叫什么呢？你看过当年那个小品吧？苏格兰打卤面，是的，这是他们家的招牌。不知道和苏格兰到底有没有关系，但是味道据说真的很棒。就是手擀粗面配上浓郁的卤汁，由番茄、木耳、香菇、鸡蛋来制作。你别说，还真的是有那么点北方的风味。每根面条都被包裹起来，你只顾着放进嘴巴里咀嚼，根本来不及说话。再介绍一家不少当地人从小吃到大的一家店，叫刚才是大嫂那个面馆是吧？这个是胖姨面馆，他家的这个肉酱炒米线，基本上还是记忆中的那种味道。多少年没有变过，说是炒米线，其实他家的汤汁是偏多的，经过爆炒出香味后再加汤煮，又收了汤汁，就是你吃起来感觉更像是一碗顺滑的汤粉，但是呢又更加的有锅气，而且也是糖醋口的，带点微辣微甜，据说吃完很上头。再来推荐后街苏记娃娃鱼。如果你想吃一家本地小吃的集合店，你可以到这一家的苏记。街头巷尾的小吃基本上你都能吃到一半，那尤其是连云港的特色娃娃鱼。你不要误会，它不是真的娃娃鱼，而是用地瓜粉揉成那种絮状，长得像小鱼儿。煮熟之后呢，撒上糖醋、榨菜、花生末还有芝麻香油，直接用勺子舀一大口放到嘴巴里，爽滑鲜美。许多外地人就是来了之后会觉得尝了这一口之后觉得很不错。再来介绍小鱼煎饼，绝对是一道体现南北方融合的食物。一张又薄又香的赣鱼煎饼，一碗青红椒炒小鱼，一点花生米，再来一份馓子，再讲究点的加上点土豆丝、海带丝，摆上一点葱丝，然后一卷，然后就是开始吃吧。咬上一口这样的煎饼啊，饼皮的麦香还在嘴里回味，紧接着青红椒炒小鱼的那种咸鲜热辣就开始包裹出来了。刚出锅的酥脆的鱼骨还咔嚓作响，混合着花生米的油润香脆，齐齐在你舌尖炸开。

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接下来的福利数量有限，大伙赶紧记一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胀痛，觉都睡不好，赶紧打 400-855-8282， 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三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眼睛明显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位打400-855-8282购买的，

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盟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你来安排，你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I love it.

0: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咱们一起来说说打工人才懂的那些心酸事儿。周四聊这个已经是极限了，我每天吃着一嘴一嘴的毛毛来上班，那已经很辛苦了。昨下班偶尔遇到了我们的导播老师，呵，戴着护目镜骑着小电动回家的，这打工人怎么能不心酸呢？惺惺相惜吧，啊，都是站完最后一班岗的，更不要提什么下雨下雪骑电动车的上下班路了。那个时候什么夏洛特烦恼里面圆滑出场响起的那个雪花飘飘，我脑海里就一直在单曲循环了，可怜的打工人。要是之前就是秋天冬天的时候天比较短啊，您是不知道这个六点半下班啊，披星戴月的感觉。虽然上班时长是一样，但是出了广电大楼，妈呀，繁星点点了，就感觉自己干活更苦了。今天我们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打工人才懂的那些心酸事儿。
1: 淋湿的雨滴滴答答，我的思绪变得密密麻麻，关上了灯。

有小伙伴问我说这个季节就开心了吗？当然啊，从这个进入春季开始啊，尤其是到了这个暮春时节，一直到整个这个夏天，这个秋分之前，你反正怎么说呢，你能够看到落日时刻啊，回到家的那一瞬间才是蓝调时刻啊，这个心情就好很多了。加个班的事儿咱就不提了啊，这个不讲，免得被说中了。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一说打工人才懂的那些心酸事儿啊。打工人背的包是压缩包，打工人带的表是 Excel 表，打工人穿的 T 是 PPT， 打工人走的道是好的好的收到。牛马妹的一生就在工位了，咱一起聊聊心酸事不算过分吧。啊，不能总是说我呀，啊，我们领导可听节目呀，哈哈哈，我这是名副其实上节目吐槽来了，危险系数很高的。还是大家多吐吐槽吧，啊，我们是老铁们的好速冻啊，会倾听的。但是话题呢也是要玩闹一波的，让大家舒缓一下这一周的打工压力。玩归玩，闹归闹啊，切到工作消息群咱还是会收到。主要活的一个心态吧，啊，不要让八小时的薪资买走你24小时的心情，糟心事留给办公室，工作只是大家谋生的手段罢了，别让过度的责任心透支你的心情，到了这个下班打卡，记得负面情绪啊清零。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打工人才懂的那些心酸事儿。

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
4: 买买买。
3: 早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大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浙江美食界的扫地僧啊，浙江丽水根本吃不完，友友们。它临着衢州，挨着福建，这儿可是浙江少有的辣妹哦。也可以是把那个鲜提炼到极致的时令操控大师。丽水这个城市也有一套自己的体系，被称为江南最后一片秘境的松阳，用欧元买菜的洋气小城青田，吃风炉火锅是鲜辣的随昌，又鲜又热爱碳水的缙云，就每个小县城都会憋着一股我最好吃的这个劲儿，谁也不服谁。缙云烧饼是丽水最早出圈的名片。这个炉膛里烤到表皮起那个鼓起焦黄的泡哈，一口咬下去啊，梅干菜的那种咸香混着猪肉的油润啊，饼底儿脆的就跟那个薯片似的，你想那油一层一层的，是不是？每一次吃都想说，哎呀，感谢世界有缙云烧饼啊。其实美食还有很多，而且各地有各地的特色，就是每个小县城都会有自己格外的这种特色啊，尤其是用欧元来买饭，到底怎么回事呢？那有请我们的品鉴官带着大家继续逛吃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遂昌风炉锅更绝，遂昌人爱吃辣，而且是那种带着山野气的辣。一只陶土锅架在炭火上，西鱼、豆腐、咸菜、笋干慢慢咕嘟，越煮味道越沉，你会忍不住用汤勺舀底下的汁水浇在米饭上，连吃三碗。青田就更离谱了，33万华侨分布在120多个国家，走在街上你能听到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菜场大妈收钱掏出的可能是欧元。这里的咖啡馆密度比上海还高，一杯拿铁做得比很多大城市都专业，隔壁又是本地山粉饺店，这么混搭真是少见。市区相较下来就更低调了，它就是一个踏踏实实吃饭的地方，在这里不但能吃到县城的美味，也能吃到莲都人的骄傲泡筋肉。里脊肉裹鸡蛋糊淀粉，放油锅中小火慢炸，再捞出来二次复炸，颜色比酥肉深一些，但越嚼越香，入口是香咸，回味是甘甜，非常有味道。里脊肉爱好者品鉴之后一定会露出满意的微笑的，吃饱了也可以在丽江逛美景消消食。道道通丽水市，浙江省丽水市拥有仙都风景名胜区、青田石门洞、中国麝香之窗、东西岩、云中大蓟景区等国家级省级风景区多处，龙泉、凤阳山、沁园百山族等国家级省级自然保护区三处，仙公湖等多处景区，

下来的福利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把电话号码给记下来，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健康特别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出现了干涩膜或流泪不舒服的，你就试试看，特别是眼睛眼前像下了大雾啊，就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或者是说白天迎风流泪呀、晚上就是哪怕是闭眼睛睡觉依然感觉到很干涩胀痛，眼睛很不舒服的，抓紧时间来拨打400-855-8282，只要拨通了电话就可以得到78元的蒸汽眼贴。当然还有幸运的小伙伴，就是你打的电话比较快，又同时买下来了这个正品，就是蒸汽眼贴的这个产品的话，今天的前100位友友将会额外再获得一台这个收音机，还有蓝莓叶黄素，这个也是对眼睛非常好的啊。再来说说这个正品啊，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获得了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友友都可以试一试。它呢贴到眼皮上会自动发热，有人说那会不会感觉到烫？不会，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它有一个小药贴，你贴到眼睛上，它会感觉到湿润润、凉飕飕的。然后那个发热眼贴贴到外面去，它在加热过程当中，你会感觉到好像就有那种强一点点的压强，会把那个药力使劲的往你眼周围去硬往里带的那种感觉，因为它会加速人参、蜜猛花这些草本精华的吸收，你敷完之后眼睛会感觉到水润舒服哈。再来说一下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有需要的小伙伴自行拨打电话咨询购买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悬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虚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5: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6: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5: 哦，我也想当公主。
6: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5: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6: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5: 不能太晚回家。
6: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5: 哦，我明白了。
6: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7: 我们哼着花儿与少年，寻找诗意和远方的田野，我们漫步城市与乡间，品味四季的浪漫和甘甜，亲近自然，享受生活，让我们向绿色出发。
8: 绿色开放文化情谊，
9: 徐州省特长生当选全国道德模范。
8: 情谊孙宁，魅力小城，江苏孙宁，
10: 聚焦孙宁发展，展现小城魅力。本节目由孙宁县委宣传部特约播出。

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到睢宁去看一看。就在本周，总投资1亿元的年产200万张生态板项目正式在秋集镇签约落地，成为了全镇实体经济提质增效、产业链延补注入强劲新活力。前天桃园镇春蚕养殖全面铺开了，之前看过我们短视频的友友们都知道，就是桃园镇的话，他们的桑叶嫩芽茶是非常有自己的特色的，而这个在整个桃园镇养蚕的这个事情有着几十年的这个历史了。桃园镇农技中心现在是抢抓农时，组织技术人员入户指导养蚕农户科学管护规范的四位，助力春蚕稳产丰产。前几天睢河街道的一些社区开展了防火减灾避险等知识宣传，强化大家安全风险防范意识，提升居民应急自救互救处置能力。睢宁县里的京城街道三里井社区开展了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主题宣传，向居民普及地震火灾等常见灾害的避险自救知识，提升辖区群众的防灾意识和应急能力。不仅如此，在睢宁像关山镇、里集镇以及庆安镇等等的这些镇及一些街道社区也都纷纷开展了安全应急的知识普及。

0: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1: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0: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1: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来到了周末去哪儿环节，这个周末真的是要出去玩了啊！整个五一啊，像我这种没太出门的友友，在咱们身边也有很多啊，就觉得人太多了，我们又不出远门，那在家里面呢，就是在我们本市的话，又有很多外地友友过来，那我们就尽量不出门吧，把这些个好吃的啊、美景啊什么都让给他们去感受一下，但是也拦不住我们也想出去玩的心啊。感受一下这么一个暮春时节啊，或者是初夏之交的这么一个大自然的景观。那今天呢，跟大家再来推荐一下，这个星期天，我们将会到山里去玩，和我们电台的主播橙子一起，我们唱着小调游天盟。没错，我们要去沂蒙山天盟景区，从咱们这儿开大巴车过去的话，大概两个小时多一丢。它整个这个天盟旅游景区呢，是沂蒙山脉里面的其中一个景区，森林覆盖率超过 98%， 啊，被誉为天然的氧吧。有人说的沂蒙山，我好像以前听过一首歌叫沂蒙山小调，没错，曾经飘遍全国的沂蒙山小调啊，大家熟知的那首歌就是诞生在这片望海楼脚下的土地上。那这次呢，我们要带着大家一起去，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是在这个整个天盟景区里面，它还有一个叫小调博物馆啊，就小调展览馆。怎么说呢，我是觉得你听一首歌或者是这个了解一部作品什么的，如果你能到他的创作发源地啊去感受一下啊，这种共鸣感受。

不同的。嗯，更何况有很多时候我们很明白，这个景色，它如果只是美景放在那儿的话，不一定能够吸引那么多的人。但是如果说这个景色背后是有着很强的故事感的，那你到那儿去，你就仿佛是穿越了时空，和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这个故事还有人，有了一些这个精神上的跨时空的一个链接。我们到那儿去呢，会参加一场实景的这个行进式的实景演绎，一边走一边看嘛。同时他们那儿也有现代版的一些这个山里面的啊可以玩的地方，你比如说人形悬索桥也是挺刺激的哈，脚下是万丈林海，眼前是万里晴空。另外呢，还可以去这个玉皇宫听千年古磬。啊，我们说钟磬之声嘛，它有那个钟磬，还有那个小调展览馆啊，就是唱那个熟悉的旋律啊，咱们一起唱着玩嘛。另外呢，还有被誉为北方小清迈的一个网红打卡地，爱拍照的友友到时候都可以去出片儿啊。另外还有什么西野花田呀，等等等等，这个季节真的是很适合啊，和大自然来一个很亲密的拥抱。我们的行程当中，您不需要开车啊，我们是集体坐大巴车到那儿去的啊，大巴车去，大巴车回，您报的那个报名费里面是包含了这个，另外还有午餐啊，一顿特色午餐作为正餐嘛，我们是选择了在山里面去吃。给大家选择的是在深山里面去吃，还挺有意思的。另外呢，还会有你们的那个出游的那个保险，以及140块钱的那个往返的索道。它那个索道不像我能对比的就是咱们自己徐州的这个云龙山的索道啊，咱们这个索道是观光索道啊，相对来说呢，路程会短一点，然后呢就是山会稍微矮一点嘛，它那个就是一个大型的索道，直接拉到那个山里面去的。这个时长还挺长的，你如果自己爬的话，大概需要好几个小时才能爬到那个就是它最高峰上面去，它最高峰可能是1000多米吧。如果说我们坐这个叫什么索道的话啊，也就是很比较短的时间，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还可以观览外面的这个景色，也为我们节省下来了一个爬山的时间，还可以让我们玩的内容更丰富更多一些啊。整个行程全部都含了的话价格是239块钱。那如果说大家感觉到我想去玩，那你可以来拨打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我们这一次呢，因为是要在山里面订饭，所以我们订的那个桌数是有限的啊，所以名额也有限。如果说大家都想去报超的话，我告诉大家超不了一个人，因为我们的那个车子除了领队、导游还有那个司机已经占了空之外，剩下就是我们所有要去的人。我为什么说是我们要去的人？因为我和小蔡都报名了，我们自己花钱报名的，我们要去玩，也想享受一下我们的这个周末啊。又不需要你费神啊，不需要你做攻略，不需要你啊开车，也不需要你去找吃的什么的。另外，我们这个行程当中也没有任何的购物点啊，没有你能额外花钱的地方。你就跟我们一起，就是放空你的思想，哎，然后跟我们去玩就得了。也不累。有人说了，需要爬山嘛，就是像我这种就是一步都不想爬的，也有吧，是吧？我都愿意去，你们就不用担心。因为什么？因为已经帮大家都想好了，就坐这个索道直接拉到山顶了。当然在山里面我们会走一点点的山路啊，去啊玩啊什么，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你说爬高山再下来，没有这个啊，我们就免去大家那么费劳力的事情了，好不好？如果有想要报名的话，得抓紧时间了啊，1815188012518151880125，可以来咨询一下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啊，看看还有没有名额。我记得是有，但是名额不多了，抓紧时间报名就可以。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到了今天节目尾声的一段时间了，交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友友，打工人才懂的那些辛酸事儿，就是让大家来吐吐槽的，好不好？只有把你的各种伤心、难过、心酸说出来之后，剩下的才是更加的轻松和快乐，对不对？尤其是成年人，往往给家里面啊，自己的另一半啊。还有自己家里的长辈啊，父母啊，可能只是报喜不报忧，但是你说要和朋友去说啊，你也不可能把那么多的负能量去传达给别人，或者是说有的时候说出来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大家的理解和共鸣，对不对？那没关系啊，你要羞于说出口，但是又真的是堵在心里的这种心酸事儿，可以和我们来吐吐槽啊。你说完了之后啊，你就轻松了啊，我们节目可以来帮你接这些事情，行不行？甚至可以帮你宽宽心啊。我们来看看各位怎么说的。睡觉时不困说的，一呵，你这名字起的。说想要休长假，大概只能靠离职了。那您是能者多劳了，怎么着离不开你啊？你说的谁懂啊？就连休息日都不敢开静音啊，都是挺忙的，是不是？时空赶路人说的，生病都得。

我们基本上是看第二天的天气情况，基本上也不想，其实说实话也没想到底穿啥。第二天早上自己感受一下，开窗感受一下冷热，你反正得开窗透气，对不对？啊，感觉冷多穿一件，这个感觉不冷了就少穿一件呗。啊，您这个怎么说呢？您是精致。再来看看，你是我笑眼说的，按照领导要求整改之后，他说不行，还得改。好吧。能明白，就是其实我觉得换一种积极一点的思想，就是其实是精益求精。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也不用着急，就是我觉得一般来说，领导也不会刻意的多动脑子去整你，因为他也是希望大家干活都能够出成绩，到最后领导人家也得好，是不是？你说他还费劲，想把工作做好，然后再画出心神来故意整你。我觉得那你俩看来，第一，你在他眼里面还挺重要；第二一个呢，就是，看来你们俩这梁子结得挺深。如果都没有的情况之下，我想我们也把心态摆正，是我们需可能还没有干到，就是那么好的这个效果，而领导呢也费费心神跟我们再说一下，我们再改一下，就是让自己轻松起来啊，不要有其他多余的想法。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吧，拜拜。

0: 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五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睐，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

0: 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0: 四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0: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0: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一道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

0: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机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比上年同期高 0.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4: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3: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 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 60.6%， 同比低 1.3%。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 8% 左右，相比 5% 到 6% 的贷款增速高出2%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4: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五篇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 0.8 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 0.8 点至100.9 点，满意率指数回升 0.9 点至 105.3 点，人员指数回升 0.7 点至 105.5 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6: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0: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1: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6.23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4.9%， 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 19.5%， 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4: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3: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4: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 1.1 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受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受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6: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 1.25 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 1.19 元水平。
3: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4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6: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 1.1 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受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周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 28.21 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周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7: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下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8: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万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百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报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9: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8: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 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10: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0: 四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芷运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11: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5: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2: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5: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2: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5: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2: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其中 3.5% 用于核心军费支出， 1.5% 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 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14: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

0: 作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1: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综合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3: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他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0: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2: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2: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2: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4: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2: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4: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尹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

0: 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6、7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了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969-6868，400-969-6868。
6: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

0: 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你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969-6868，400-969-6868。
0: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 拼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站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969-6868，400-969-6868。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0: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5: 还记得这个味道，
0: 让你非常想念？
5: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0: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6: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听说爱情回来过。林忆莲，正如歌词里唱到的，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有些一别两宽，在不经意间还会相互打扰，却不如各生欢喜，把深情的祝福默默地留给对方，珍惜已经拥有的一切，向前看，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曼，为你送上袁若兰、吴中明，心愿便利贴。

心愿便利贴，袁若兰、吴中明。你是否还记得《命中注定我爱你》这部偶像剧？平凡女孩陈心怡阴差阳错遇到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恋，这部剧一经播出便创造了收视神话，还掀起了一阵便利贴热潮。或许一张张的便利贴藏着我们的温柔与期盼。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周杰伦，半岛铁盒。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

0: 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五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五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5: 是人行道。
4: 人行道是什么呀？
5: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4: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5: 是安全带。
4: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5: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4: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6: 等会儿下车再扔。
4: 扔到车外不行吗？
6: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7: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8: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得来。
9: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

0: 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的感触越来越深。也从每天发生的事当中学到了很多知识，悟出来很多道理，这就是收获。所以我愿意跟大伙聊天，平时跟单位同事聊，跟街坊四邻聊，也跟我的患者聊，不管跟谁聊着聊着，总能聊出很多内容和思考来。我在用胡家老高帮助大伙治病的同时，我也收获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今后谁用老高用的效果好了，您不用特意感谢我，您是自个儿花钱买的药，病好了是您应得的。而且咱们聊天我也有收获，我在各位的身上也学到了不少东西，都是相互促进、相互成长的过程，没有谁高谁低之分。人活一辈子，说长不长，坦白讲，一个人一生亲身经历的事儿十分有限，所以就应该多读书、多聊天、多接触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多思考，这样的人才能入境界，才有大成就。前一阵子我在我的患者身上就发现了一个很好的品质，他的所作所为让我钦佩，他用自己的行动充分证明了一点，得饶人处且饶人，是一定有福报的。这个患者姓赵，老赵本来在原单位已经退休了，退休后被另一家单位返聘，出事的那天他刚好在上班的路上，一位骑摩托车的小青年大概是喝了酒乱了方寸，直奔老赵而来，老赵左躲右闪，最终还是难逃一劫，被摩托车 撞进了医院。送进医院以后做检查，发现左胳膊骨折，左腿髌骨、胫骨都是粉碎性骨折，胳膊疼还差点，主要就是腿疼、膝盖疼、膝盖肿。送到医院的时候，膝盖肿的都变形了。老赵的女儿听到消息以后，第一时间开车赶到了医院。不一会儿，骑摩托车的小青年父母也到了医院。小青年的父母没有老赵岁数大，老赵的女儿当时是极其愤怒的，她心疼老父亲被撞成这个样子，所以当着小青年和小青年父母的面就要给交警队打电话。像小青年这种酒后无证驾驶还撞了人，正常处理至少得拘留半个月，还得罚不少款。小青年的父母几乎下跪向老赵的女儿求情，说您放过我们吧，乡下人呐，我们家孩子婚期都定了，马上就要结婚，这回一旦要拘留的话，媳妇要解除婚约的。老两口还说，那么家把彩礼都过完了，孩子今天要是进了局子就鸡飞蛋打了。老赵的女儿当时正在气头上，不听两位老人的解释，坚持要拨电话。老赵在病床上躺着，虽然被撞得挺重的，但是意识还清醒。他拦住了女儿，让女儿把电话放兜里。他仔细观察了小青年的父母，两个人都穿着破旧的劳动服和手工做的布鞋，鞋面上溅满了泥芯儿。两位老人毕恭毕敬地站在老赵的床前，不停地念叨着，俺们作孽啊，让大哥遭这么大的罪。老赵拦住女儿打电话的同时，示意小青年的父母坐下聊。他们不好意思坐，说不可以啊，俺们来就是给老哥赔罪的。老两口中的男人讲，他们家是离城20多里地的农村的，进城打工挣钱给儿子娶媳妇，就这么一个儿子，现在儿子犯了错，他们不会跑的，要对老哥的伤病负责到底。老赵说，骨头折了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好的，咋治都是那么回事，慢慢养吧，不用你们掏什么钱。他让老两口把心放在肚子里，他不会讹他家孩子和他们老两口的。老两口听到这话稍微放松了一点，但是骨折以后还不清楚该咋治，费用多少也不知道，老两口的心里还是没有底。老赵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医生给老赵讲了两种治疗方案，一种是打石膏固定静养，费用极低但恢复的慢；另一种是手术钢板固定，费用需2万块钱，好的快一点。老赵坚持第一种方案，他说他不想忍受开刀动手术、打钢板拧钢钉那份苦，况且给乡下人省点钱也是他最大的心愿。老赵的女儿对老赵这种想法极为不满，他埋怨老赵说，都到什么时候了，挑担的还想着赶脚的苦。

但老赵这么决定了，女儿也改变不了。第二天，瞧看老赵的亲戚朋友多了起来，每逢来人，小青年的父母总是忙前忙后，给亲朋好友们洗水果吃，水果是他们自掏腰包买的，不买这水果实在过意不去，毕竟儿子有错在先，给老赵撞断了腿，撞断了胳膊。老赵一句话，只打石膏不打钢板，帮这老两口省了20000块钱。老两口对老赵的感激没法表达，只能不停地给探望老赵的家属递水果吃，一边递水果一边跟家属们说，是咱们家孩子撞上了老哥，咱们作孽呀、啊！老哥是好人。10天之后，医院的吊针停了，老赵可以出院了，出院以后回家静养。老赵的女儿本打算向小青年和他的爹妈提出赔偿，老赵斥责女儿说，这话你也能说出口，人家已经记住咱们的恩情了。老赵的女儿拿老赵没办法，几次三番面对小青年的父母时，话都到了嘴边，老赵就是没让他说出口。老赵的骨折恢复得极慢，开春的时候被撞的，后来已经立秋了，还没有好利索，左胳膊还是不敢吃劲儿，端饭碗都端不起来，腿上、膝盖始终没有消肿，小腿的骨头和肉都疼，不敢活动，还怕凉，小凉风一吹，腿疼就上劲儿了，疼得钻心刺骨。老赵本来就有风湿，这回再加上骨折，简直是雪上加霜啊。他还有高血压，得了10几年了，一直在吃降压药。秋天农村开始要秋收之前，小年轻的父母给老赵送了一套新里儿、新面儿、新棉花的被褥和棉裤。被褥和棉裤的款式虽然已经过时，但是都是新做的，这是人家的一份心意。老赵收到以后挺开心，他当时腿脚不好，正靠着枕头努力试穿。这时候，老赵的女儿走进来了，看见老赵挺喜欢这些东西，脸上都是乐模样，但是女儿的心里不是滋味。女儿心疼老赵，心想，当初要不是那个愣头青，那个小青年喝酒骑摩托撞了老赵，老赵也不会遭这么多罪，都这么长时间了，老赵的腿还不见好，老赵的女儿后悔了，当初要是不听父亲的，打钢板就好了，兴许现在已经好利索了。老赵不这么认为，女儿心里想啥，他清楚，他就开导女儿，他说，岁数大的人，骨折就这样，不像年轻人好得那么快，年轻人最多100天，好得利利索索的，老年人一旦要骨折，少说1年，正常的话1年半到2年，能缓过来就算不错。老赵还给他女儿举了个例子，说他单位的老领导冬天的时候因为路滑摔了一个屁墩儿，2年都没好，直接办病退了。他现在恢复成这样，虽然腿肿

但是能拄着拐站起来，挪蹭挪蹭，还能自己上厕所，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老赵说的倒是没错，大概有三分之一的老年人去世是因为摔了一跤之后卧床不起才去世的。所以骨折这个病千万不要小看它，尤其是老年人，你的骨头已经骨质疏松了，已经跟蜂窝煤一样全是眼儿。正常的骨头也有孔隙也带眼儿，但是小。咱们大多数老年人的骨头是很大很大的眼儿，这种骨头基本上没有什么愈合的能力，不像年轻人的骨头折了以后很容易就能接上。老年人的骨头已经酥了，稀疏崩脆，磕一下碰一下就会完全粉碎，想接上的话很费事儿，浪费时间。上岁数的人什么最宝贵啊？时间最宝贵，耽误不起。骨折的后果就是不让您动，不动两年三年以后，您的血液血管都凝了，静脉曲张，肺脏肝脏静脉血栓，心梗脑梗都等着您呢，怎么活呀？所以要想活得好得动起来，动起来的话骨折以后必须快点好。所有骨折的人我都让他用胡家老膏，因为胡家老膏回归本源，让六七十岁的老人回到四五十岁的骨密度和骨状态，不光是骨头的状态回来了，心脏的、脑血管的、肺脏的、脾胃的、肝肾的状态全都回来，回来以后再治病速度绝对不一样。一模一样的病吃同样的药，人家就好病了，而你呢，你肝治不好一定是有原因的。这样的人往往是因为身体亏空，亏本了。本是啥？就是基础根基，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连一根头发丝都有它的本儿。哮喘、气管炎、呼吸类的病是肺脏亏本了，眼睛不行，造血功能下降是肝脏亏本了。心脏病不管你是心悸、心慌、胸闷、绞痛、心梗、反流、心瓣膜狭窄，都是心脏亏本了。尿毒症、风湿骨病、骨折不爱好是肾脏亏本了。消化不好、运化不好、吃东西不吸收，这是胃和脾脏亏本了。脑血栓、小脑萎缩，这是脑部亏本了。每一种亏本的结果都是病，那么亏本了怎么办？补上去就完事儿了，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前头我说的那个老赵，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用了不到一个月，腿上的肿就消了。他髌骨骨折，膝盖骨受损有炎症了，肿了六七个月不好，用上老膏以后很快那个肿就消了，没炎症了，也不疼了，膝盖和小腿的骨头都不疼了，不疼以后他自己就能下床走路了，不用拄着拐了。他用老膏用了一年以后风湿都没有了，以前左腿骨折疼，右腿也疼，右腿是风湿导致的，怕凉怕风，大夏天得穿绒裤，驼绒的或者羊绒的，这样风才透不过来。这回用上老膏以后
夏天敢穿单裤了，他不用捂得严严实实的了，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还有一个最大的意外，血压正常了，高血压他压根儿没想治，这个病正常的话想治也治不好，但是没想到用老高用了一年多，血压完全正常了，不用吃降压药，量血压很正常，吃降压药的话就低了。所以因为这一次的骨折，老赵的风湿治好了，高血压也治好了，这是不是因祸得福？没有这次骨折，老赵绝对不会动用他的人脉各种社会资源去打听治骨头的药，不会的。光是风湿或者高血压他不会问，因为抗风湿的药有的是，降压的药有的是，难受的时候吃上就好使，应付应付，就这么回事吧。这两种病都是终身性质的，大家都这么治，所以也想不起来用胡家老高好好给自己治一治，反倒是这个骨折得了好长时间没恢复好，在所有人面前都不好交代，在女儿的，女儿总埋怨老赵不好好给自己治病，却帮别人省钱，在肇事司机骑摩托车那个小青年的和他父母那，人家还总是充满了愧疚，赔钱赔不起，道歉还解决不了问题，您说这咋整？这事多难呐！老赵这个人就是看不惯别人难受，自己难受点行，别人难受他受不了，所以怎么办？他就得自己想招，让自己的骨折快点治好。骨折好了，就没有之前那些难事了。所以后来他在他朋友那儿打听到了胡家老高，一用还真挺好使，而且不光是骨折好了，各方面的身体状况都好了。其实这也是一种因果，一个人有啥性格他就注定会有啥命，心善的人该着他体格好，就像老赵一样，他总是为别人考虑，所以当他有困难的时候，别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把最好的方法最准确的信息分享给他。老赵治骨折没走啥弯路，坚持保守治疗，这是对的。我也建议咱们老年人骨折时保守治疗，慢慢养，骨折打钢板拧钢钉，老年人根本受不了，因为您的骨头不结实了，怎么拧钢钉啊？一拧就碎，就像往墙上钉钉子一样，墙如果是空心的，外边一层板，里边是空的，钉钉子是钉不实的，怎么定都晃荡。老赵选择打石膏保守治疗，虽然恢复得慢，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高以后，速度提升上来了，很快就好了。然后紧接着出人意料的风湿和高血压也都治好了，这是意想不到的收获。所以通过这件事儿给我们增智慧了，告诉我们人还是要留有一颗善心，得饶人处且饶人，凡事不能做得太绝，做太绝的话给人逼得没活路了，内心比较冷血，那么这个人的命肯定好不到哪儿去。不信您就观察吧，一定是

0: 这样的。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教授。
0: 啊，欢迎你啊。
2: 胡老师啊，我是那个一名患者呀。
0: 哦。
2: 我姓陈。今年66岁啊，我从小啊就是特别的苦啊。我是一个孤儿。年轻的时候一直啊就是挺吃苦的哈，这姥姥姥姥呢排了一身的病，要不是用上了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呢，都不敢呢想象我的晚年生活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啊非常衷心的感谢啊胡老师，是你的胡家老高救了我，所以让我呢能够重新有了健康的身体，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哈。我这个腰间盘啊，是一年一到三节都是膨出，这到五节呢就突出了，这几节还没好的，从五节一直到底下是多发性的突出，这些腿呢还有关节炎，还有好几十年的这个胃病啊，到了50几岁以后啊，这情况呢就更加严重了，出现非常严重的这个萎缩性的胃炎，还有那个伴有这个糜烂。另外呢还发展成那个结肠炎，也是糜烂性的，大便呢也是一直不成形，等到2018年的时候呢检查出来了我有心脏病啊，心力衰竭呀，冠状动脉硬化呀，这是没好地方了哈，左骨下呢还有动脉的这个斑块，所以大夫呢容易出现脑出血，还有啊多发性的这种血管瘤，你看呢哈都2.8了。胡老师，我原来呢特别特别的瘦，1.65米啊，才100来斤，这年多亏了呢我有了个好的习惯哈，十年来坚持锻炼，正打太极拳呢，从来也不感冒了，这就是吧，平时呢带总感冒啥的哈，我的这些病啊也就挺不住了，所以不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呢，是因为出去锻炼的时候啊正好有个孙子啊，差不多岁数就这么一个人，那个坐在长椅上啊听您节目呢，我也跟着在旁边听了一会儿哈，就对这个胡家老高挺好奇，有点兴奋哈，我就呢跟人家就聊就唠嗑哈，这才知道哎呀有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哈，我回到家就连忙就打电话哈，我也没买过啊，就是跟人家学，人家刚开始买3个月的，我呢也就买了3个月的量。试了差不多1个星期的时候呢，我的这个饭量以前就多了，而且原来吃一点就感觉到烧心呐、犯酸的那种感觉哈，很不舒服。吃了咱们胡家老高以后啊，那可就好多了，能多吃饭了，也没有感觉哪不舒服啊，也没有副作用哈。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呢，我是排便呢也成型了哈，也不像原来那样排出来东西都是黑乎乎的一堆，现在也经常是黄色的了哈，也就是说那什么香蕉便嘛哈，看着就是自己感觉正常了，所以这个都消化呢一直就是都好多了，基本上就是好了哈，我这脸上啊也就有光泽了，脸色也好看了哈，自己体重就是上了点了哈，你说胡老师哈，像我的腰病啊都好了几年，就是都好有几十年了，也挺折磨人的哈，也不敢使大劲儿，也不敢干重活，再加上啊腿和关节炎，也不敢跑啊，也不敢跳，就这么加小心呢还总犯病，但是吃了咱们的胡家老高之后呢，我这腰病呢也好了，吃差不多1个月的时候呢，我这腰啊就不疼了，哎呦非常高兴哈，平常出去打个太极拳呢也能把动作做得很到位，做得很好啊，并不疼了哈，每天呢也

0: 别有精神，感觉到我的心脏跳得扑腾扑腾的，特别有劲儿。我看着哈，我这些变化心里也非常的高兴哈。这八宝膏呢，我吃了三个月了，我就感觉啊，我的身体的精神神儿哈都回来了，感觉自己年轻很多哈。腰也在一块儿，夸张点说哈，我要就跟你讲哈，我是我孩子，如果呢，要是呢，我还在农村，现在呀、啊、扛着锄头都能下地去干活去了。我儿子一看着我这情况这么好啊，就带我上医院又检查心脏，又给啊全面检查，说我哈各方面都挺好，尤其是血管瘤哈，哎，照比以前呢就是小了很多，哎，让我继续保持，哎，争取早日康复。我一下子哈，那给我特别高兴，几乎都要跳起来了哈。回家一看一样，哎呀，回家老高马上就啊就没有用的，没吃的了哈。问他我的身体好不上加好，不见得更健康。
1: 哈，您用上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我听到为您高兴，恐怕您全家和您自己都是非常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嗯，全家都高兴啊！这甚至不是你自己的，是儿女的，是老伴的，是不是？所以这面子都是他们的。所以听你讲激动的说话，就是颠三倒四的语无伦次的，高兴就不知道怎么好了啊！
1: 嗯嗯嗯。我听到非常高兴啊，首先呢，我恭喜您通过咱们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效果，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本源就
0: 是
1: 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根本。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你说对不对？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
0: 你
1: 说，
0: 我明白了，
1: 您用好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听到了都为您高兴，我相信您刚才说的滔滔不绝都是一种感觉，是什么呢？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啊，老朋友啊，坚持吧啊，我们的身体能够维护健康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只有胡家老膏来维护它啊。老朋友您理解了吧？
0: 哎，非常谢，因为亲身的感受到服用这个胡家老膏，身体出现那个由不原来的身体那么糟，现在你看我说话没有劲儿，腾腾哪都能去、啊。
1: 对对对对，
0: 我非常激动，感谢您，胡老师啊。
1: 对对对，好，您别感谢我，关键您感谢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膏120多年呐、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好，祝贺您，老朋友啊。
0: 谢谢您胡老师啊。
1: 好，别客气，
0: 马上就。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再来打电话好吗？啊，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好了，胡老师，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哎呀，胡老师啊，我呢是四川成都新都区的，也是你的老朋友了。我姓杨，今年呢我年龄不大啊，才65岁。听你老讲的这个课呢也一段时间了，也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也得到了这个效果，收获也很好。我今天很高兴跟胡老亲自 通上电话，也想把我服用胡椒老膏的情况给胡老师说一说。
1: 哎，好的啊，欢迎你啊，
3: 胡老啊。我以前有这个肝血管瘤，那个双肾呢有囊肿，这个眼前呢有黑影，眼角呢也有一些什么，哎呀，黄色的分泌物。半夜这个腿也抽筋，有些时候啊，哎呀，我这个腿一盘啊，抱着腿都叫不出声。缓好一阵嘛，才勉强缓一点劲儿过来。那腿上的这个血管纹路啊，一看就清清楚楚的，就跟蚯蚓在这个表皮上一样。我的肾囊肿呢，这个病啊，都有好些年。那个时候啊，我上班也不懂，同事之间握握手啊，别人一接触我的手心，就说我这个手啊，就像冰块一样，一点温都没有。一到冬天，我这个手腕啊、脚腕啊都裂口，我也不知道也是什么原因。当时还以为这个皮肤是不是干裂啊，查一些什么油之类的，那不行，那查了也不好。后来也就是听一个同事说我这个肾不好，我当时也很重视，到医院一查，一查就说是双肾囊肿多发性的。那个时候啊，医院开了一大堆一大堆的药，天天吃药，效果也不很明显。我这个囊肿呢也不是很大，也没有到非做手术的这个程度哦。再说我也不愿意动刀子，一上手术台那不是一点两点的钱啊，
1: 那
3: 就这么子啊，扛啊，死扛。在时间稍长一点，我这个腰酸背痛背疼的，感觉这个累得一慌。浑身也没劲儿，腿也迈不开步，就好像关了铅似的，什么重活轻活啊都干不了那种。后来呢，也有一个同事啊，给我推荐了你的讲座，让我听听胡老的这个讲课。他们家有个亲戚用了胡椒老膏，用的效果特别好啊，所以当时呢就买到这个胡椒老膏。你看我胡老啊，我拿回来以后呢，没几天我就感觉过这个腰啊。这个腿啊比以前就舒服些了，走一走步啊，迈开步啊，就感觉比以前轻快一点，感觉看到了效果，我就继续用。你看啊，我用到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手脚冰凉的情况呢，有热乎气了，而且我的眼睛这个盐的东西呢也没有了，我看东西呢这个小黑影呢也少了很多。我吃到三个月的时候，我在医院做检查，结果我这个双肾囊肿就变小了，个数呢也少了，还有我这个肝血管瘤啊也缩小了，真的是太意外太高兴了，胡老师啊，我这个胡椒老膏啊，我继续用了有五个月时候，我这眼睛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清清楚楚的，我眼前的小黑影呢、小黑点呢也再也没有了，
1: 你看
3: 眼睛看得见呢、看得清楚啊。心情也特别开心，特别高兴。你看啊，前两天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结果显示是双肾形态结构正常。你看，医生说正常了，这可太好了。双肾囊肿都好了，这个恢复的也简直是让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以及现在效果在我身上体验出来了。
1: 这是难得的，是吧？啊，所以您非常有感受的，好，太好了。
3: 这个胡椒老膏，我吃了，现在不是快半年了吗？我现在上楼啊、下楼，轻松，比如说20多斤大米，我扛了一口气就上楼了。太不像以前，我迈步都没劲儿。现在这些毛病啊，都感觉啊，跟我没有关系了，
1: 不一样了，跟以前。
3: 所以说我感觉我现在干活啊、走路啊、吃饭啊、睡觉，我感觉就是一切正常。胡老师啊，我现在想啊跟你说，这也是跟胡老师有缘，
1: 是的。
3: 要不然的话，我现在还在这个病痛中间折磨，还在徘徊，让我现在有个好的身体，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我就想今天跟你说话也特别高兴，希望下一次再跟胡老师通电话的时候，另外有一个心情，另外有一个好的消息。
1: 好，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胡椒老膏所以产生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在哪呢？就是本源疗法啊。那么这回呢，咱们有了胡椒老膏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 就开。

0: 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啊。
1: 嗯，
0: 祝贺您啊，有这样的幸福的机会啊，是难得的啊。希望您把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您告诉所有的这些您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让他们都用上胡椒老膏，都会得到您这个相应的快乐结果，好吧？啊，
1: 好的，好的，感谢胡老师，也请胡老师多保重身体。
0: 哎，
1: 谢谢，
0: 好，谢谢您。啊，
1: 哎，好好
0: 好
1: 好，
0: 咱先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哎，好好好，好的好的，胡老师。
0: 好，再见。好，
1: 再
0: 会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601-2566 400-601-256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0: 您好啊，欢迎。
3: 哎，胡老师，我家是那个台州的，我今年嘛有那个67岁了。
0: 哦，
3: 胡老师，您不知道今年能跟你通上话，我心里面嘛特别激动，也特别高兴。因为我也是咱们那个胡家老高一个受益者，我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啊，不到5个月的时间啊，身体啊各项指标啊都正常了，我真是太高兴了，所以我今天打进电话嘛，就想跟您啊汇报一下我的情况的。
0: 哎，好的，您请讲吧。啊，
3: 我也是一批多病的那个患者吧。
0: 嗯，
3: 主要嘛就是有那个高血压，还有失眠，还有糖尿病。
0: 嗯，
3: 那我就先给您说一下我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0: 哎，好的。
3: 我这个高血压嘛比较严重的，平时那个血压都在170，低压都在110。
0: 嗯，
3: 这个脑袋瓜嘛总是啊，晕晕沉沉的，头晕脑胀，天旋地转的，特别痛苦。
0: 嗯，
3: 平时嘛也不敢动，也不敢出门，因为出去以后嘛，万一这个头要是晕了，就容易摔倒；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嘛，那后果啊，真的想都不敢想的。
0: 那可不是吧？
3: 嗯，但是自从我听了胡老师您的节目以后嘛，用了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的身体啊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现在的血压吧，高压在135，低压嘛也在80左右。关键现在那个身体啊觉得有劲了、啊、像之前那些头晕啊、脑胀啊这些现象啊都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还有以前嘛，因为我这个血压特别高嘛，就是吃多少那个降压药啊都不行，根本就降不下来。吃了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不到2个月啊，我就把那个降压药的药量都给它减半了。现在咱们那个胡椒老膏吃了快5个月嘛，更是连一片的那个降压药啊都不用吃的，现在恢复的真的是太好太好了，吴老师。
0: 没错啊。
3: 第二个原因嘛，就是我有那个睡眠的问题。这个你说那个晚上睡不着觉啊，真的是太折磨人了。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年啊没睡一个安稳觉了，一睡着嘛就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一做梦嘛还特别容易惊醒。就是每天啊能睡上2个小时啊，我就觉得挺不错了。但是自从我吃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嘛，逐渐的我能睡个3个小时，慢慢的能够睡到4个小时，我记得大概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吧，我就不那么做那些乱七八糟的噩梦了。睡觉嘛也踏实了不小，现在我已经能够睡到6-7个小时了，睡得特别踏实特别好，早上起来感觉整个人啊都神清气爽的，一天人到晚感觉整个人特别有精神了。那个胡家老膏真的是帮了我大忙呀。
0: 没错啊，血压下来了，对您的睡眠好了，对您的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都有非常好。

0: 好的治疗效果啊，是不是？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对吧？
1: 对呀、啊，再一个就是，胡老师，我这个糖尿病嘛，控制的也特别特别不好，以前，
0: 嗯，
1: 这个是我那个最担心的问题。怎么说呢？我之前啊，那饮食方面啊，控制的特别特别严格，就是天天啊都吃那个山药啊、南瓜什么的，可是的血糖嘛、嗯、还是不稳定。这个餐前血糖嘛，一般嘛都在那个七到八左右，餐后嘛都达到那个十三到十六之间。
0: 对，
1: 本来嘛，因为高血压嘛，我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反正说那些药嘛副作用大不大，我想嘛肯定是有的，再加上那个糖尿病啊，容易引起那个肾病，就更容易对我的肾脏造成那个负担呢，所以我这个小腿啊也出现浮肿的。所以我特别特别担心啊，万一得这个肾病啊怎么办呢？
0: 那可不是吧，那就是越发的复杂了，越发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呀、啊、幸亏嘛我用上咱们的胡椒老膏嘛，我的身体嘛、啊、真的是一天啊比一天好了、
0: 啊、
1: 刚吃那个胡椒老膏不到一个星期嘛，诶、
0: 嗯、
1: 我就看我那个小腿上的水肿啊就完全消了。
0: 你看
1: 就是不想想想一按你坑着看着的就正常的，
0: 嗯，
1: 诶，肾上嘛也有劲了，吃了半个多月嘛，我的血糖啊就开始慢慢慢慢往下面降了，餐前嘛在 6.8， 餐后嘛也在11点多一点，诶、
0: 哦、
1: 我看这个效果那么好嘛，我就把那个降糖的药啊就给它减量了。
0: 嗯嗯嗯，
1: 这胡椒老膏嘛我用到现在嘛才不到五个月，这个效果、啊、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是太满意太满意了。
0: 嗯嗯嗯。
1: 还有就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现在这个血糖啊完全平稳了，空腹血糖嘛、
0: 啊、
1: 都在那个六左右，餐后血糖嘛、啊、一般都在那个七到八之间、
0: 啊、
1: 我这个胡椒老膏我觉得真的太好了，有它那个保驾护航啊，我的身体啊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所以我现在每天啊都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特别高兴的。
0: 嗯嗯嗯嗯。
1: 再有就是吴老师，我现在自己啊出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啊，
1: 我能有今天的生活真的是多亏了吴老师您呢。
0: 好，咱们说这两种疾病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多的一种疾病啊，他为什么用胡椒老膏就好了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呢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了。所以说胡椒老膏好在那就好在这儿啊，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把病彻底治疗了。所以希望咱们长期的使用咱们的胡椒老膏会对您有更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了。
0: 把您的这个所得的这个效果，您要传给您的所有的朋友，让他们和您得到同样的这个啊治疗效果啊，是没有问题的，好吧？好的，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告诉身边的需要的人嘛、啊，让大家都来一起利用咱们的胡椒老膏嘛。
0: 对对。这是太好的了啊！谢谢你啊，我也恭喜你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吧？好，因为时间这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哎，好的，再见。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

0: 要，而且胸口还憋闷，有时候还疼，呼吸也比较困难，自己又不敢走路，也不敢动。那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嘛，我自己就在家里面待着也不行啊，这把老伴也不放心，就一直照顾我。我老觉得我拖累孩子跟老伴嘛，一看他这么一看他这么尽心尽力的照顾我，我就感觉到这个心酸。
1: 嗯，
0: 有时候我偷偷的也真的哭了好几次。我家在四楼嘛，我就是就是很有电梯的那种老楼。
1: 嗯，
0: 我就想着我说是想出去透透气儿。
1: 嗯，
0: 都在老伴儿真的接送我下台阶，是一步一步的往下挪，挪一个台阶都要翻两次下，上楼就更费劲了。上楼的时候啊，就半个小时才走一层楼，就是走走歇歇的那种。那么每次去一次回来嘛，我就跟老爸就累得满头大汗，好像真的干了一天活似的，就那样累。而且就像是速效救伤啊这种药吧，不但我身上有，我老伴身上也有。
1: 嗯，
0: 哎，可小心了，就怕我一下过去了嘛。你说郭老师，我还有个什么问题？胃病也有好几年了。哦，就像人家平时喝的那种温开水啊，凉白开啊，谁都能喝，我喝不行。这个肚子就是最疼最疼的。
1: 嗯，
0: 就感觉到吃下去的东西嘛，在胃里边就不活动，就是呢好像放着似的，就是那么硬的，也下不去。是不是这个肚子老是咕噜咕噜的，而且还经常放屁，吃的东西根本就不消化，受不了。每天都过得感觉到特别的煎熬。哎呀，要是胡家老高我一周左右嘛，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呼吸就顺畅了不少。您叫我说话现在有底气了吧？
1: 对，没错啊，听起来好像没有病的一种状况，太好了啊。
0: 对对对，最起码我现在说话呢连在一起说了，这个胸口也不闷了嘛。现在我这个喘气也容易了，就像原来我哪能这样说这么溜啊，不行。
1: 就是就是，
0: 现在我感觉到浑身特别舒服，轻松了不少。所以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好。心脏供血这个也上来了嘛，喘气也正常了嘛，浑身也有劲了。现在我能自己上下楼了嘛，上下台阶起码也不用说一步一步的挪了。
1: 你看多好，
0: 我现在用咱们胡家老高，你看三个多月了，不去遛弯啥的都不耽误事儿。这么我昨天还走了两站地去公园溜达，回来呢一点没觉得累。我就跟老伴说，我说呀，这回可省心多了。而且胡老师，我也是吃了咱们是胡家老高以后啊，胃还见效了呢，好的真的特别快。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你看有十来天的时候啊，我这个胃也疏通了，就像这个肠道也改善了嘛。一解手啊，解大便就三次，排出来就是那种黑的黑色的便，特别臭的那种。而且这个大便也不好冲，老粘在马桶上。就这么我，你看我拍了有几天吧，哎，上完厕所就干干净净了。现在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舒服了不少，吃东西也香了嘛。现在喝水也能照常的喝了。现在也是一点也不疼了。咱们胡家老高嘛，吃到现在你看我三个多月嘛，我就感觉到我吃啥都没问题，什么凉的辣的酸的都能吃。
1: 太好。
0: 现在我是就按原来那个饭量吃饭，有时候不到饭点就又饿了，
1: 你
0: 就感觉那个消化系统恢复正常了嘛。
1: 没错，改变的挺快呀。是吧？
0: 哎呀，这个变化特别大，特别高兴。这么胡老师，我也是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现在我家务活都能干，也不用老伴替我操心了。也能说实话让老伴轻松了。我现在就是经常跟老伴也出去溜达锻炼身体啊，日子过得可开心了。真的特别感谢您，我胡家老高这么短时间能让我恢复这么健康，真的太神奇了。我也特别感谢您对我们的帮助。
1: 您感谢的一。

0: 该感谢我们的祖宗所传下来的胡家老高啊，他对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1: 也感谢您介绍的，
0: 啊，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和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是不是啊？啊，
1: 是这样的，您可说对了。
0: 所以我再一次跟您说，您感谢的别感谢我，还是应当感谢我们胡家的老高给您这么好的作用啊！太好了。坚持用吧，胡家老高不仅能治病啊，而且能够养生，没有问题，是可用的，是可信的，好吧，老朋友啊，您理解了吧？
1: 哎，谢谢，哎，谢谢，那就谢谢洪老师了哈。
0: 好，别客气，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会吧，老朋友。
1: 谢谢洪老，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

0: 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伙伴们，今天是我们民法典家族第一次见面，不如我们先自我介绍，彼此认识。
4: 我是总则，起统领作用。
5: 我叫物权，这件物品归谁拥有，我来判定。
6: 我是合同，以物品有据是我的行事风格。
7: 我是人格权，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
8: 我是婚姻家庭，各位的美美婚姻生活都归我管，我还保护老弱病残呢。
9: 我叫继承，遗产分配合情合理。
10: 我是侵权责任，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就归我管了。
11: 我叫负责，
12: 我宣布从2021年1月1日起，上面这几位兄弟姐妹过去所对应的9部法律都会废止。
13: 为什么？
14: 过去你们都是独立战斗，法律与法律之间难免有不协调，不过自从我们组建了新家族后，这样的情况不再出现。
15: 从2021年1月1日起，我们这个家族就正式工作了。
16: 民法典全面保障你的合法权益。
17: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8: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20: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相约相聚在

电波当中。我记得孩子念初中的那会儿，就问我，说爸呀，你咋不是那个医院领导呢？你怎么不是院长呢？我听了我就笑了。其实我知道孩子是啥意思，就是你怎么没有那么大能耐呢？你要是有能耐了，是不是我也跟着你借不少光啊？然后我就跟孩子说，我说爸爸妈妈能把你养大，没少你吃，没少你穿，没让你挨饿，没让你受冻，让你走正道，爸爸妈妈这就行了。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一家人平平安安的，没病没灾的，这就是最大的幸福，对吧？那天呢，有人问，说孩子小时候尿裤子了，尿床了，说咱们做父母的都能够耐心的伺候，啊，又是擦又是洗的，为啥老了以后尿床了，吃点饭掉地上了，就遭到儿女的呵斥呢？哎，你猜有人怎么说的？说那是因为心甘情愿为你的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了。哎呦，就这句话让我看完了之后眼泪就掉下来了。哎呀，这就是老百姓，所以人平平安安的，对我们来说就应该知足了，这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应该有的生活。至于其他的啊，有那就是锦上添花，无也依旧是风花。所以好好享受当下的生活，过好当下的每一天。所以今天呢，我想问大伙一句话，今天你喝血了吗？喝这个鹿心粉了吗？可能有人会说，老师，你这话问的怪吓人的，还你今天喝血了吗？咱话说回来啊，血也不是不能喝，那人手术输血干啥呀？那不就相当于喝血了吗？中国古时候就有，你看过去写那个武侠小说，那八几年的时候，咱们看那个金庸先生的一部小说，叫什么？叫《射雕英雄传》，对吧？大伙还记得不？那里边郭靖、黄蓉、老顽童是吧？还记得是吧？我相信啊，咱们很多的老伙伴都看过，包括现在啊，四五十岁的，可能一说《射雕英雄传》，那还记忆犹新呢。很多都是通过电视、电影了解到的，对吧？你像那书里边就写到，说有一次啊，郭靖无意当中遇到一条金色的大蟒蛇，有人胳膊那么粗。这蛇专门是一位武林高手养的，给这个蛇呀专门喂养什么人参啊、鹿茸啊、灵芝啊，就是上等的中药材，然后等蛇长大以后吸蛇血来提高它的功力。没想到这蛇养大之后，这血还没等它喝呢，让郭靖这个傻小子给碰着了，阴差阳错的就把这蛇血给喝了。哎呦，喝了之后啊，就感觉浑身热呀啊，然后他的功力提升了数十倍。后来武林高手因为郭靖把他蛇血喝了嘛，就到处的找郭靖，找到之后干什么呢？就要喝他的血，是不是？当然了啊，这是武侠小说，但就像我说的，

任何的艺术它都源于生活，生活没这个事儿，那编书的它也编不出来，所以艺术来源于生活。最起码这事儿还是真有的，所以雪这个东西老百姓都知道它是好东西。包括古人治病，扁鹊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神医，说为啥叫神医啊？因为专门治疗疑难杂症，专门治疗别人治不了的病，专门治快不行的病。有一次啊，路过一个国家，说这个国家呢叫什么呢，叫郭国。这个国家有个太子死了，扁鹊去的时候正赶上办丧事儿。扁鹊一走一过，哎，发现不对，说这太子没死啊，只是昏过去了。于是他把这个事儿跟大王一说，大王说那你有把握吗？扁鹊说我有。大王说那你赶紧试试。于是扁鹊就命人把这太子扶起来，在太子的百会穴上用三棱针刺下去，连扎三次，这个血呀就从他的头顶百会穴流出来了。然后扁鹊命人取鹿血给太子饮用，当时的太子不就醒了吗？扁鹊用的方法一方面是放血，一方面是啥，直接给他补血，用血来补血，就直接补血啊，所以救了这太子的命。打那之后呢，老百姓就传开了扁鹊神医，包括现在啊，形容一个大夫怎么形容啊，说扁鹊在世妙手神医，对不对？你包括华佗也是，华佗给曹操治疗头风病，说什么是头风病啊，其实就是中风，对吧？那华佗怎么治呢？先用三棱针在曹操的头两侧太阳穴那个位置给他放血，然后让曹操每日饮用鹿血，这样曹操的头风病就给治好了。当时治好之后给了华佗很多的钱，但华佗没要，华佗说了以后有需要时派人找我，就这么的走了。后来曹操头风病啊多少年都没犯，直到有一天关羽被杀了，东吴的孙权命人把关羽的头颅送给了曹操，结果曹操一看吓坏了，这一下不要紧，老病复发了，怎么办呢？说赶紧找华佗吧。华佗来了之后，因为据上次看病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了，这几十年华佗医术可了不得，说这次啊咱不放血了，也不喝鹿血了，说怎么办呢，咱们直接手术。曹操一听什么手术，怎么手术，华佗就说了你先喝了我这个麻沸散，就是麻醉药啊，接着呢哎，我呢给你头颅切开啊，就是把你脑瓜盖给你打开，取出病灶，然后再给你灌上。那大伙儿你想一想吧，那是几千年以前啊，你就现在跟你说做脑部手术，你心里还得咯噔一下的，对吧？你想想那是切西瓜吗？那不是闹着玩的。所以曹操一听，好小子，这回我让你给我治病啊、哦，你给我改道了，以前是放血喝鹿血，现在你是要给关羽报仇啊，你是要取我脑袋，拉倒吧拉倒吧啊，你取我脑袋还不如我先把你脑袋取了。就这么的曹操把华佗给杀了。你现在很多人说曹操这人最大的失败就是把华佗给杀了，如果听华佗的做开颅手术病能好了，如果说当时没有把这个华佗给杀了，
咱这中医啊又能前进好几百甚至上千年。其实说这话的人都是对医学不明白的人。我不知道大伙对脑外科手术有多少了解，说为什么做手术必须得在手术室，为什么手术室必须大夫得先消毒，人消毒，衣服消毒，手套消毒，然后在那种无菌的环境下进行操作，就是因为怕感染。为什么很多脑部手术明明很成功，但是病人做完手术就是醒不过来呀？有的为啥明明手术很成功，但就是发高烧不退啊？为什么呀？就是因为脑部特别容易感染。你就记住了啊，这叫啥？司令部啊。脑部手术都是在显微镜下开展的，凭我们的肉眼你根本做不了这个手术。咱们回到华佗那个时候，你说是有手术室啊，还是有杀菌的地方，还是有显微镜啊？他啥啥也没有。过去说开刀，古人基本上也就是啥呢，用火烧一烧那个刀，对吧？你还有什么办法？基本上就是用火去燎一燎，铁烙铁烫一烫。那你想啊，皮肤行，胳膊腿行，你脑袋怎么烫？它不现实。所以当初华佗坚持他原先的办法，先太阳穴放血，然后每日再让他引露血，曹操这个病慢慢能好，曹操也不会杀他。当然了，就咱们现在说这个事儿啊，就等于说是谈论历史了。但我想说啥呢，以血治病从历代以来就是治病最好的药。喝鹿血不是我们现代人喝，我告诉你啊，从秦朝开始人就开始喝鹿血。秦始皇嬴政有个好朋友叫什么呢，叫高渐离，一代音乐大师。过去音乐都是编钟，秦始皇不爱听，说重新编个曲儿吧，我要秦颂。只有高渐离会创作。这个高渐离因为他不是秦人，就拒绝创作。后来秦始皇找人问高渐离，说你如何能为我谱曲啊？高渐离说，我不能为你谱曲，除非满足我一个要求。秦始皇就问他，说啥要求啊？高渐离说了，每日一杯鹿血就行。所以你看，鹿血从几千年前就开始，就有人认这个东西。所以血能治病，我告诉你啊，它不是一天两天的。血液里面含什么呢？蛋白质啊。当你免疫力低的时候，当你白细胞低的时候，你说啥问题啊？其实就是你血的问题。有人说肿块的病人，恶性病的患者，尿毒症的，怎么能把免疫力提高上来呀？说白了，怎么能把白细胞提高上来？正常人白细胞啊不能低于4000，但是肿块病人、尿毒症病人都低。那怎么提高啊？最直接的办法得喝血，因为你这种办法来得最快。咱们讲的不就是快吗？你像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一般喝鹿心血几个月，免疫力就上来了，几天你就能有感觉，就这么快。另外血中还含有葡萄糖，糖尿病人不就是血液当中葡萄糖出问题了吗？不就是血液当中葡萄糖高吗？葡萄糖归谁管呢？你记住，糖尿病人不仅是胰腺有问题，血液也有很大的问题。所以糖尿病为啥叫微循环病？不就是因为血液能流动全身每个角落吗？所以
血糖的问题怎么办？你就得从血入手。那么说到血，我再说一遍，鹿心粉当中的鹿心血是能降血糖的，喝完了确实啊血糖往下走，但鹿心粉不是降糖药，它主要啊是防治糖尿病并发症的。这一点我希望咱们糖尿病的这些病友们心里能够明白。那么像鹿心粉，这是个梅花鹿心脏和梅花鹿心脏管腔里的一管血组合而成。那么像鹿心血对于糖尿病患者能干啥呀？你就记住，能预防，能改善糖尿病并发症。血能干啥？第一，血能明目。中医讲了，目得血而能视。啊，那你说鹿心血能不能预防糖尿病眼病？一定能啊。第二，血能强心，血能护脑。鹿心血是强心药，是护脑药，能不能预防糖尿病引发的心梗脑梗？一定能。第三，血能防治糖尿病足。糖尿病足是啥？其实说白了就是坏死。西医叫微循环堵塞，血液无法供到下肢上，对吧？你微循环都堵了，你下肢血液循环不通了，所以它血供不下来，那么鹿心血能活血药，是不是就能加速血液流动，让血液能快速的到你的下肢？所以喝完了之后，腿热乎，手脚热乎，手脚发红，说明啥？这血上来了。所以鹿心粉能防治各种并发症。你像糖尿病，尤其是常年用西药，指标降不下来的，并发症控制不住的，你用鹿心粉啊，我说句大实话，比你吃那个保健品啊强多了。另外血中还含有各种物质，像钙呀、磷呐、钠呀、钾呀，血液当中就这些物质，如果出现异常的话啊，都会引起我们出现动脉硬化、高血压，知道吧？高血压不也是因为血液当中的钠钾不稳造成的吗？谁来控制这东西？不就是血液吗？所以咱们上了岁数了，咱们给身体引进一点新鲜的血液，让咱们的老血呢能够活动活动，对吧？跟心血能够互动互动，让咱们老血和心血有一个心老交替，这样你血液当中的钠钾也就稳定了，你血压呢也就重新稳定了，你血液当中的钙含量足了，含量多了，你骨头也就硬实了。为啥我们口服钙没有用啊？因为钙在我们血液里，只有血液能流到骨头上，只有血液能流进骨头里，流进我们的骨髓里，所以也只有血能治你的风湿骨病。为啥股骨头坏死啊？股骨头坏死不就是因为缺血吗？对吧？所以你通过这个鹿心粉，它是梅花鹿的鹿心和梅花鹿心脏里边这一管血组合而成的。你要知道这是药，咱们吃的鹿心粉这是药啊，除了强心活血护脑啊，壮骨去风湿之外，还能益气养血，治疗心脑骨病效果老好了。所以这一剂药同时等于四种药啊，等同于啊你同时服用了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壮骨药，等同于你同时打了强心针、护脑针、活血溶栓针、壮骨针。所以你说心脑骨头关节能不好吗？这几天呢，大伙是不是也体验到了，是吧？那么像这几天
啊，鹿心粉大伙也喝了，也用了，我就一句话，舒服不？得劲儿不？感觉来得快不？说以前风湿怕冷，心脏病怕冷，糖尿病手脚，尤其那个脚总是凉的。你现在喝完鹿心粉之后，你感觉啥样？说以前脑袋血压高带的啊，血栓带的迷迷糊糊，一天就像不撞个似的。你这两天咋样？脑袋感觉轻松没？感觉脑袋清楚不？你又比如说之前风湿骨病，手都握不上，握拳都握不上，你现在喝鹿心粉你喝得咋样？手上能使上劲儿不？走路脚有根了不？你再比如说心脏病，以前心脏憋闷疼痛上不来气儿，你现在喝完这鹿心粉以后，你心脏现在啥样？敞亮不？感觉亮堂了没？所以我还是那话，鹿心粉是不是好药？是不是有效的药？现在完全不用我说了，谁说？你们说，对不对？你们来说，你们来定，你们自己是最有体会的。所以这鹿心粉这一剂药是不是能强心？是不是能活血？是不是能护脑？是不是能够驱风湿？我想你们啊感受是比我深。你就记住啊，药只要好，他自己会说话。所以啊，你看看你这几天血压降下来没？降，这就说明什么呢？鹿心粉可以活血。你看看你心脏喝完有没有劲？有人说怎么看呢？那你就上楼梯呗。你看你还呼哧带喘的不？你看看你睡觉能多睡一会儿了不？如果见好，就说明鹿心粉可以强心。然后你再看看你那关节还怕不怕凉，怕不怕风，还疼不？这么直接的感受你还感觉不出来吗？包括有人说我现在关节我伸直了，我打个弯比原来灵活了，这就说明啥？鹿心粉可以驱风湿壮筋骨的。你再看看你那大脑，你喝完这几天你还晕不？头还疼不？还有半身不遂不？啊，你胳膊腿活动活动，你活动活动胳膊伸伸腿，你看是不是感觉比原来有劲儿了？你一定能体验出来。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六天时间你啥都能体会出来。你就记住喽，我呢是名大夫，我用真心给你看病，我用良心给你好药。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有没有效果你自己最知道。你别看咱们只给六瓶六天用量的鹿心粉，很多人就会问了，说这六天太少了能干啥呀？我说了，能给你六天的鹿心粉我下了很大的功夫。一个人的成本你知道得多少钱吗？咱们往少了算，一个人给六天的量，这一瓶是 0.5 克，那鹿心粉是按克算的，一克市面上差不多是得100块钱左右吧，所以六瓶差不多是300块钱了。所以你去网上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样，但即便网上是这个价，我得告诉你，那不一定保真呢。我记得前些年的时候，有的那个同事他去长白山，不少大夫买了假的鹿心粉，买回来根本泡不开，就根本不融化，根本喝不了。那么像我给你的，这叫什么呢？超微粉，药效就一个字儿，快。有的几分钟五分钟就见效了，有的一两天。所以六天时间足够让你体会体验感受到效果了。所以
我还是那话，心脏病、脑病、骨病的鹿心粉你就用，你就喝。因为这一剂药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活血药、补血药啊，护脑药、祛风湿药。比方说强心药，有人说这鹿心血啥东西啊？首先鹿心血是梅花鹿心脏里的一管血，直接强心，而且被誉为强心第一药。一方面这是鹿血的精华，另一方面这里边含有大量的丰富的鹿血肽，这是可以直接营养心肌细胞的。心肌细胞不就是给我们心脏加劲儿的吗？你心跳有力了，血液循环快，心脏摄血足，回血及时啊，那你心脏还能闷吗？我们知道啊，长白山冷，对不对？那在山里边梅花鹿一个月也吃不着啥，但你看它又蹦又跳的，说明什么呢？说明鹿心血里边血氧足。有人测试过啊，它的血氧含量是咱们人类的2000多倍。那你告诉我，是不是给你心脏和大脑补血氧？血氧足了，你心脏还能憋闷吗？你大脑还能缺氧吗？还能缺血吗？你还能迷糊吗？还能成天眩晕吗？在前天的时候啊，我学生回复我了，我让他给我做个实验嘛，把鹿心粉给邮寄到实验室去了。这个实验大伙你也可以一起来做啊。这个实验呢，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能有人去验证。什么实验呢？你买2个牛蛙，活的，买回来之后解剖，把第一只牛蛙心脏给它拿下来啊，放在一个干净的盘子里，然后你给它标注一下啊，你就写个一也行，写个 A 也行啊，这样等会儿你好区分。然后你把另一只青蛙拿出来啊，同样把心脏完整的取出来，放在另一个盘子里，盘子标注一下二或者 B 啊，你看这不和刚才那个不就有区别了吗？啊，正常来讲，是不是第一只先取出来的心脏跳动会逐渐的减弱，最后甚至说就不跳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把鹿心粉给它拿过来，倒出来一半就行，往里边加水，让它溶解一下，然后你用小勺舀那么一小勺鹿心粉溶解的水，然后滴在第一只取出来那个心脏上面，滴多少呢？10多滴左右就行。然后你观察2个心脏，是不是一个是滴入鹿心粉的，另一个没有滴入鹿心粉，你观察对比一下，你会发现没有滴入鹿心粉的青蛙心脏短短几分钟不跳了，而滴入鹿心粉的青蛙，它的心脏你会发现刚滴入进去，这个心脏像奇迹一样，就像被唤醒了一样，一个劲儿的猛烈的跳动，就非常有力的跳动。过一个小时你会发现滴入鹿心粉的青蛙心脏依然在跳动，而没滴入的呢，刚刚取出来心脏没超过3分钟它就不跳了。就这个实验咱们大伙每个人都可以做，你会感到惊讶。你看我就敢做这个实验，为啥？一句话，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有人说，冯老师，我发现你说话硬气啊。不是我说话硬气，也不是我敢说大话，是因为我这颗心从来就没往歪了想过。我这心里啊，可以说是一心为患者。我这人也是真的啊，看病水平是真的，药是真的，鹿心粉它又有这样的效果。你说这还用我说吗？
效果在这儿呢。那有人说，这放了鹿心粉的青蛙心脏一个小时还在跳，那能说明啥呀？能说明啥？咱们举个例子啊，如果你遭遇不测了，如果你突发急性心梗，这增加几分钟心脏跳动，会不会让你转危为安呢？会不会让你远离悲剧啊？会不会把你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你有这药，有鹿心粉，有鹿心血啊，你还怕什么突发心梗啊？你有这个药，你心脏会不会从此变得更强壮有力啊？那么刚才我说的这个实验啊，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呢？第一，鹿心粉可以24小时保护心脏，强心，有助于啊为你的心脏心肌提供充足的氧气，预防突发性的心脏病，预防突发性的心梗，尤其是在心肌缺氧突发心梗危机的时候，鹿心粉能发挥出救命的作用，这药能及时救命。为什么我们要把这药做成超微粉？为什么当心脏出问题的时候，我们让病人舌下含服鹿心粉啊？因为这药比硝酸甘油、比速效救心丸来的都快，所以实验告诉我们，这药可以24小时防突发心梗。第二，鹿心粉能持续给心脏啊增强能量，可以大大的促进我们心脏的健康，可以明显改善心脏心肌坏死。那么咱们有冠心病的这些老伙伴，每日一瓶鹿心粉啊，可以讲这个急性心梗的几率呢降低 90%。 曾经啊有一场临床试验，147位冠心病患者，这里有支架的，有搭桥的，然后给这些病人啊，也是每人六瓶六天用量的鹿心粉，说三天后这些心脏病人心脏呢总有效率啊达到 97.8%。 而且这147人里边说这三天没有一个突发心绞痛，没有一个人突发心梗，没有一个人出现什么呢早搏偷停，而且这100多人自打喝了鹿心粉之后睡眠非常好，其中有一位患者70多岁了，三级心衰是最重的，起不来床那种，心跳一分钟39下就快不跳了，天天感觉胸闷，然后卧床不起，家属抬来的，安起搏器，年龄大了手术没必要，费用很贵，后来服用鹿心粉，三天后大夫再给他检查心脏的时候，心率一分钟58下，这就说明啥？心率上来了，病人这三天明显感觉到心脏有劲了，可以说一天一个样。那么第四天的时候去探望这个病人，病人在医院走廊里来回溜达呢，所以可以说啊，这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专治脑病，专治风湿骨病。所以你就记住啊，一剂粉四种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我就告诉你，你这药你就喝，你一天一个药，不送你6天的吧，你天天喝。你就记住啊，好药自己会说话，用了一天一个药，你就看吧，你看是不是一天一个药。那么我们也有很多听众朋友说没领到鹿心粉的，有的说我最近心律不齐，房颤早搏，心动过速，心绞痛不舒服的，带着睡眠也不好，消化也不好，说冯老师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如果说没

0: 顶到鹿心粉，你可以试试什么呢？甘麦汤，炙甘草30克，桂枝15克，党参15克，然后生地是20克，麦冬15克，麻仁10克，煎汤熬药。睡不着的啊，你喝上一周左右吧，就能让你睡着了。心脏疼得难受的啊，三天就不那么难受了。如果手里边有这个高山红景天的，你一起用。如果有鹿心粉的，那我刚才说的那个方子你就别用了，你直接用鹿心粉，就全给你管了。然后呢，大家伙还是有什么问题啊，我们随时电话沟通。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0: 同志您好。
3: 啊，冯老师啊，您好，我是您的新朋友呢。
0: 哦，新朋友，欢迎您啊。嗯。
3: 哎，好，谢谢。我听您这个节目能有半个来月呢。
0: 嗯嗯。
3: 我觉得您这个大夫啊，确实是一个实在人。
0: 哈哈，感谢你的这个认可啊。嗯。
3: 因为啥呢？我听你给每一个患者解答问题，都是解答的那么明明白白的。
0: 啊。
3: 然后这个鹿心粉吧，你还不管我们要钱。还给我们免费送，不瞒您说，之前我也参加过别的节目，也听过人家东西是免费的，但是啊，你得买一点。
0: 哦，就是你买了东西之后，然后他再送你东西，是吗？
3: 对对对，但是您不一样呀，像您这呢，不用我们买，免费就给他寄过来了，然后连用费都不要，啥也不要。我拿着鹿心粉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您这个大夫啊，特别可靠。就跟其他人不一样，自从我用上您这个鹿心粉呢，我才知道啊，您不但是医术高，这个产品效果也太好了，所以啊，我今天我就得先谢谢您了。
0: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啊，只要你用着好，你高兴，那就比啥都强啊。然后呢，你跟我说说究竟咱们是什么样的疾病啊，好不好？
3: 哎，好，我这个病呢是咋回事，我跟你说一下啊。我主要是这个下肢吧，有这个血栓。
0: 哦。
3: 原来我就觉得，我这个腿啊，一摸就有些地方啊，就像有那个硬疙瘩似的啊。
0: 啊啊。
3: 嗯。

0: 有时候吧，两条腿肿的啊，就有点像白萝卜一样啊，白花花的，也没个血色。他不但说是肿，有时候还痒，我就使劲就抓两下子，就给抓破了。抓破之后就不爱好，腿上感觉就像拿针扎那种。
1: 哦，有针刺感，有刺痛感，是吧？
0: 对，一开始我没想到有这么严重，这两条腿啊就是麻，还疼。大夫说是不是下肢有血栓呢？得用这个通血管的药物。后来我就听别人介绍了几种然后我就挨个试，但是没有什么效果呀，都一般。哎呀，我就感觉我这个腿呀老难受了，您知道不？然后人家有的大夫还说了，说你别剧烈运动，血栓容易脱落了。你说咱也懵也不懂呀，我说脱落能脱落到哪去呀？然后他就告我说，脱落了就堵在脑袋里了，或者堵在心脏里了，那就更危险了。
1: 静脉血栓它是容易进肺的，容易形成什么呢？肺栓塞。如果在肺子里边啊停不下来的话，才进入我们的心脏啊，之后顺着心脏，哎，才到哪儿呢？有可能堵心脏，也有可能堵在脑袋啊，它是有这个风险的啊。
0: 对，所以我平时我干个啥我都特别注意。再一个，我觉得我这个肾好像也不好了。
1: 怎么讲呢？
0: 因为晚上睡觉的时候，一趟一趟的上厕所，你说这谁能折腾得起啊？对
1: 对
0: 不？
1: 呀，
0: 连个好觉都睡不了，刚睡着一会啊，又得起来上厕所，时间一长吧，我这个血压也高了，这个心脏有时候也跟着好像难受，突
1: 那
0: 突的
1: 肯
0: 难
1: 定
0: 受。
1: 的，你休息不好，影响血压，也影响心脏啊。
0: 我就觉得这是岁数大了，怎么事儿这么多了？我就总跟我老伴抱怨，我说：“哎呀，我这浑身也没个好地方呢，咋整呢？你说？”
1: 哎，没事儿，我跟你讲，都这样。上了年纪了，身体里这些零件啊，有的都出现问题了。出现这个问题了，不要紧，慢慢来。就像你说的，下肢静脉有栓塞，它不一定就有栓塞，你得去医院检查，然后得通过彩超去看你管腔它的粗细程度是否一样，对吗？这个东西不是猜的啊。但是你说我下肢静了，然后出现疼痛，因为它这个血流不动，流得慢嘛，所以有的时候就刺挠，刺挠就抓，有的地方可能就抓坏了，坏了它就流脓藏水，那是什么？那是感染了，所以这个都得需要注意的啊。
0: 对，我之前吧检查过，大夫就总告诉我说要注意这个静脉曲张。可是呀，我不知道该怎么注意了不知道，直到用上咱这个鹿心粉吧，到现在这才4、5天的功夫。哎呦，老师您知道吧？我就觉着这4、5天是我最舒服的几天了。
1: 是吧？
0: 我拿了药以后吧，用温开水送服的，吃完以后就是最多10来分钟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小腿肚子这块挺热乎的，我就有感觉呢。就觉得有股热乎劲儿在我这个两条腿里面往上走，我是中午的时候吃的吧，等到晚上的时候呀，我这两条腿我就觉得好像不像原先那么沉了，
1: 不沉了，
0: 但是好像是我的心理作用还是咋？第二天早上起来吧，哎呦，我就感觉这两条腿这个浮肿好像也消了一些，走路的时候吧，我就觉得这腿好像有劲儿了，这不连着等到第三天的时候，哎，明显了，我就发现这个腿不像以前那么白了，就有点血色了，哎呦，这一下给我乐的呀！
1: 值得高兴啊！
0: 是呀，冯老师，您都不知道，当时还给我高兴坏了。我以前腿上不是老破那个口子嘛，
1: 对呀，
0: 哎，现在有这个小疙瘩了，结痂了，就感觉
1: 好，
0: 我这个皮肤也不像以前那么硬了。以前总是死巴巴的紧，现在感觉这个肉也松活了，这个浮肿往下消了一样，
1: 哎，这
0: 就
1: 是
0: 感
1: 必
0: 觉，
1: 然的，因为啥？它血液循环开了，它不淤在那儿了，咱们周身都得到血液濡养，所以说感觉就是不一样了啊。
0: 对呀，我越想越高兴，哎，还有我这个尿频这个问题，以前我跟你说了一宿得去好几回厕所了，现在我。

0: 球，真的是见好了，冯老师。
1: 哎，
0: 这个鹿新粉这个东西啊，特别好，我就也想弄去，这费劲我也想弄去。我想着、我用的都这么好了，我可不能断着种，对吧？现在我家就剩1000多辆了，我都舍不得吃。希望您一定啊，帮我们想想办法，再给我弄去。哪怕花点钱我买都行。
1: 行，你这么的，你也别着急。我最近呢，也是给大伙在想办法，同时也是在征求大家伙的意见啊，看看鹿新粉怎么给大家伙弄啊，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鹿新粉呀，我肯定是要进的。哎呀，冯老师啊，太感谢您了，谢谢您了，再见，我不打扰
1: 哎，
0: 您了
1: 好，好，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哎，张老师，
1: 哎，
3: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3: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3: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3: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3: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3: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3: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3: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3: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3: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3: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3: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4: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王。

0: 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

0: 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我每天呢都在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估计老朋友肯定都记住了，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都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就能够消化吸收好，气血运输好，解毒代谢好，那自然就是百病不生。就像老师之前说的啊，如果我们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必然就会导致脾胃的亏虚，肝肾的不足，那你这个时候血脉就是淤堵的。脾胃亏虚，我们吃进来的不能够有效的消化和吸收，它就会变成毒素。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下降了，毒素还是会积累，那你血脉呢肯定就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绝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就是这个道理。很多人在没有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之前啊，就不把脾胃当回事儿。但是我跟你们说啊，脾胃它是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哪怕你机体免疫下降了都跟它有关。但是现在的人 90% 脾胃都不和呀，年轻年老的都算上，有几个脾胃功能好的，咱说对吧？因此啊，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要提高重视。另外咱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啊，它指的是血管和经脉。你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形象比较简单啊。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气血，是不是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各大脏腑器官，然后维持我们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啊，对吧？那你包括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得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来确保各大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就像老师曾经讲的，无论你哪儿出现的疼麻红肿胀痛僵，全都在提示你血脉不通了。你说你遭罪不遭罪？这还是轻的。你看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要命。所以说这个血脉啊，必须得让它通，通才能活，通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健康。然后再说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呀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跟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啊，像我们用这个安卓手机的时候吧，你也得时不时的清理一下，要不然垃圾太多了，它运行它就慢。你想打开个软件啊，半天就在那转，它打不开。你想跟别人视个频啊，微信通个话呀，特别卡，原因就是垃圾太多了。而我们人每天都在跟毒素打交道，吃的喝的包括呼吸的，哪儿没毒素啊？那你得把这个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就得靠我们的肝肾解毒代谢系统。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了，完了，任何疾病怎么来的都是怎么来的。我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我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们记住了，这就是病根儿。反过来我们要去治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咱是不是也得想方设法的让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对吧？那么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带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它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我说过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 只有这个方子能够帮助我们同时针对脾胃血脉和肝肾来进行治疗。而且为了确保效果，咱们这里边的药材都是鲜活的、珍贵的，现采现摘的，不超过24小时。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它的活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治疗的效果。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咱们三代延寿方一天，超过你吃普通中药的80天。所以说有多少的慢性病患者，过去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平时小药不断，哎，就跟那药罐子一样，这么多年那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都搭进去了，可是病情千言不愈，越来越重，以为自己这辈子啊就得这么带病生存了。而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痊愈的患者药也不吃了，也不用忌口了，也不用害怕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而且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那在整个国内乃至整个国际医学界来讲，只有我们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如此的独到。就这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不然你当人家老外傻呀？国外医疗机构向我们一个中国人抛出橄榄枝，出高价要购买配方和技术，那是为什么呀？还有咱们三代延寿方连年出口价格都进行上调，今年又要给他们涨价了，8美金涨到10美金，8美金和人民币将近60块钱，涨完价之后一片将近80人民币一片啊。但是订单还是只增不减，他们傻吗？不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研发出能够治疗一体多病的药物。所以说这就是中国人的福气，自打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问世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不说别人啊，就说我一个学生的母亲啊，她可以说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我为啥这么说呢？我也是后来才了解到的。早年间啊，我这个学生的父亲呢因为车祸去世了，当时他母亲才40岁，然后带着两个孩子，看到面目全非的丈夫的时候，那人就已经崩溃了。打那以后天天以泪洗面。其实就这种意外，我感觉跟那个病死的还是两股劲儿。你说这人呢，由于疾病死亡的，好歹还能给家属一个心理准备的时间，你这种意外的车祸说没就没了，肯定受不了。关键两个孩子还小啊，40岁的母亲，你说的命苦不苦？就这样还得故作坚强的出去打工挣钱，因为他得照顾这两个孩子，还得供孩子读书。这长期的劳作再加上营养不良，思想压力大，过于伤心，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贫血了，血压低了。46岁的时候心脏出现问题，心律不齐，还有动脉硬化，一天天的他也是强挺着。但是啊，咱们说这寒门出英才，这两个孩子是真懂事，也特别争气，各自考上了自己喜欢的大学，也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有所成就。可是给他们算供出来了，但是母亲的身体已经是不堪一击了，就连平时看电视换个台，偶尔这个声大一点，这位母亲的心脏都受不了啊！要是上下楼完了，气喘吁吁的，双腿都出现浮肿，一按一个坑。显然呢已经是心衰的状态了，心力衰竭呀、啊，听众朋友们，心力衰竭，下肢浮肿，下肢静脉血回流已经出现淤积了。而我这个学生一开始想要参加我这个研发组给我做助手，说实话，我看到他这个虽然是研究生毕业，专业成绩很优秀，但总觉得这个孩子太过于内向，你不爱说话，挺闷的。我怕我跟他没法好好的交流，所以我就没太想用他。那时候三代延寿方还没研发成功呢啊，他可能是看出来我的犹豫了，就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我说你在干嘛呀？快起来！他说李老师啊， 你就收下我吧。我要是跟您一起搞科研，我想救我妈。

我要救更多的人，您带上我吧，求求你。我妈养我和我哥哥两个人不容易，我们大了，但是我妈身体不行了，她已经心衰了，我们如果再研发不出新药，我怕我妈陪不了我们几年了。说着说着又失声痛哭。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看到这一幕我特别的感动，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比较感性，然后跟他聊一些之后就了解到了他的家庭情况。原来这孩子比别人沉闷呢，是因为他心里边装了太多的痛苦和责任。这也让我想起自己当年的经历了。我12岁没有父亲，剩下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是家里边的老大，我们三个也是跟着母亲相依为命，所以在他身上呢，我好像就看到当年的自己了。包括我为什么学医呢，也跟这个孩子当时的心境是一样的，所以我同意让他做我的助手。当然研发结果你们也都知道了，我们成功了。我们在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然后选择鲜活野生药材进行发酵。这种新型的发酵技术把原有配方又进行了一次升华，它能够最大限度的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而且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净化血液，疏通血脉，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同时我们这边呢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让我们肝肾机能强大，所以说治疗非常全面。不说别人啊，就说我学生的母亲，当时这个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她已经心衰了，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治疗，多说这个人就是3-5年的活头。但目前人家还健在呢，还给我学生带孩子呢，我这个学生也已经40来岁了，因科研研发确实是耽误了他的婚姻，孩子才3岁多啊。但是大家伙想想，过去连电视这个换个频道声音大一点都受不了的老母亲，现在能独立的完成看孩子的任务，而且这孩子才3岁还不满，你说他累不累？看过孩子的老哥哥老姐姐应该都知道，那孩子一会儿蹲下一会儿起来的，撒开腿就跑，他伺候这么个孩子，头不晕眼不花胸不闷气不短的，而且抱着20来斤的孩子说走就走，孩子哭了闹了他还在那唱歌，底气也足了，脸色特别好看。前几天包饺子让学生给我带过来了，因为他母亲也特别感恩于我啊，感觉我是他们家的贵人恩人，其实我也挺替他高兴的，也算苦尽甘来啊。虽然丈夫没了，但如今两个孩子孝顺，事业有成，还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孙子，关键他的身体是健康的，这是很重要的。他可以从肉体的痛苦当中走出来，去享受这份天伦之乐。这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改写了他的命运。但是同样的疾病，不同的人，由于用药的不同，结果也不尽相同。有多少人由于心脏病而猝死，连句遗言都没留下，还有多少人由于心衰的问题躺在病床上去个厕所都难，活得毫无尊严。更是有多少人一把把的吃药，心脏的功能却是越来越糟，就好像头上顶着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所以我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说上一句，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命运更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你有病没人替你扛，谁难受谁知道，你没命了也没人替你受，谁也不会借你10年20年的性命。所以啊，我们必须得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们要尊重自己的生命。那么面对我自己身上的问题来讲，我是不是就得寻求最好的治疗方法？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患者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也没少用药，我也没少花钱，我给我自己治病，我不是不舍得花钱啊，但是你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西医我一直跟大伙说，那是救命的啊，他们治疗急症，你这个时候需要救命，我这个慢性病急性发作了，你别找李老师，李老师

0: 时救不了你，赶紧到医院去。等你病情稳定了，医院给你解决不了了，哎，只是拿一些顶药让你控制病情的时候，你给我来电话。我们分工不同，各有所长，你自己得学会利用这些方法。该什么时候去用西药，该什么时候用中药，你抓紧时间给自己进行治疗啊！如果说你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是我们没这个缘分啊。可是如果说你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你还在那儿一把把着吃了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呢，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试一试？我跟大伙讲啊，在疾病面前，我们没有好药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弱者，可是你有好的药品在手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强者。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很多人说，老师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能不能用得起啊？这个你们不用担心，我也理解大伙儿心情，因为好药哪有便宜的，尤其就像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都是极其珍贵的。先不说别的药啊，就说这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那价值肯定不菲的。再加上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按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在老百姓买药的时候来买单呢？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只有一个，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就1块钱。厂家现在呢，就是用海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所以说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完急。而且就算是1块钱一片，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我说了，你用上了7到15天，你感觉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只是希望大家自己身上的病不要拖延。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 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是李老师吗？
0: 哎，你好，是我。
3: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能和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也挺激动的。
0: 别激动，慢慢说。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跟你讲啊，
0: 嗯，
3: 我就是一个农村人。哎呀，我这个人，干净呢，也不知道怎么说的。
0: 嗯，
3: 但是呢，我知道谁给我治好了病，我就相信谁。我在这儿给你鞠一躬啊，李老师。
0: 哎，
3: 要是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估计我现在都埋到地里面了。哎呀，我再次感谢你，李老师。
0: 你能够感受得到当初的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您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已经用了3个月，都吃完了。都现在都停药都一个礼拜了吧。
0: 啊，停药一个礼拜了，看来恢复的不错啊，说话我听得很清楚。你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3: 我当时啊，这个高血压都20多年了，这个降压药呢天天吃，血压呢也是忽高忽低的。前年春天啊，
0: 嗯，
3: 突然发现这个脑梗了
0: 啊，
3: 家里人把我送到医院了啊，抢救了2天2夜。才算活过来。
0: 嗯嗯。
3: 不过出院以后呢，也就是吊着一口气儿，人呢就成活死人了。
0: 哎呦，
3: 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翻个身子都翻不了。
0: 嗯嗯。
3: 说话呢要乌里哇啦的，老伴儿说我听我说话就是连听带猜的。
0: 嗯。
3: 李老师，说句实话啊。说白了就是扛着等死的那时候。
0: 你那个时候可能对这个生命都没有多大信心了，对吧？
3: 对对对对。我这一天啊，就是顺着窗户往外看着太阳月亮，哎呀，再就是看电视都是一个姿势，人呢看着就哎呀特别累。
0: 嗯，
3: 这老伴儿没有事啊，就给我放放收音机解解闷儿。
0: 嗯，
3: 我听到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能给人体从头到脚。我一想啊，我这个脑梗不就是血管堵了吗？
0: 嗯嗯嗯嗯，从头通到脚的话呢，这就给通开了，对吧？自己就掉入座了。
3: 嗯，是啊。一片就1块钱。
0: 嗯，
3: 我跟我老伴就说了，哎呀，我说我想他也挺明白了，他也说李老师这个人是很善良，药的效果肯定是差不了。哎呀，就这么的啊，老伴给我买回来了。
0: 我也是非常感谢你们老两口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我经常讲哈，医生的是个良心活啊，善则悲疾长生，恶则草菅人命，啊！尤其是李老师，我经历太多了，在节目里头啊，我每一句话我都十分小心的在说，都非常的客观，我一定得是实事求是。我能治的，我告诉你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不会延误你的治疗，就让你们花钱，我肯定得让你们收到效果啊！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之后了，你发生了哪些改变？
3: 李老师，
0: 嗯，
3: 我用到第5天的时候啊，
0: 嗯，
3: 我就感觉这身上有一股子气儿来回就窜，我就想哦，我这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咋这么快的？
0: 这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它自然就非常快了。
3: 我感觉我哦，这回是有救了。
0: 嗯，
3: 用了10天左右啊。老伴儿给我擦身子，一摸我身上啊，有个热乎气儿了。
0: 哎，
3: 呀，过去都是冰凉冰凉的。
0: 嗯，
3: 那个腿啊、脚呀、啊，都能慢慢的抬起来了。
0: 啊，
3: 那是用了10来天嘛。到1个月的时候， 这吃饭比原来也。

0: 尝的太多了，我自己呢能慢慢的嚼，慢慢的咽下去了，哎呀，也不会轻易的往外喷了，说句话哦，也比以前清楚了，
1: 嗯嗯，
0: 一天比一天好了。
1: 这就是让你拥有了治好的信心了啊。那么直到现在呢，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并且停药都十天了啊。你跟我说说你目前的这个状况。
0: 你看看现在啊，三副药停下来啊，现在说话咱们俩人交流，这个问题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了。
1: 那对对。
0: 最高兴的能走了。
1: 嗯，
0: 不用人扶，
1: 嗯，
0: 我现在啊，自己这个脚呢，能抬腿就走。现在我老伴儿每天早上都让我出去锻炼锻炼，一走就走15里路，人就是和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疾病无有种。
1: 嗯，我们很多患者都记住老师这句话了。啊，同时也是所有的老患者的一种有感而发。你们自己可能说感觉到自己怎么样呢？就是浑身都通了，就不堵了，身上也不皱巴了。哎，我这胳膊腿也不凉了，好使了，想抬就能抬起来，想走就走了。啊，就实现了这种效果的前提一定是血脉是畅通的。你血脉不通，你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0: 是啊，我今天来电话啊，一是让你跟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你，我用不用再巩固一段时间呢？
1: 我问一下哈，就除了您刚才跟我反馈的这么一个状态之外，你目前血压怎么样？这我一直关注，就血压稳定不稳定？
0: 我目前这个血压啊，挺正常，
1: 嗯，
0: 一直都挺稳定，这个高压就是130，低压的80。
1: 那就好了，这说明咱们这个血液也干净了啊。
0: 嗯，我现在就是感觉吃啥啥挺香，不要吃。我有今天啊不容易，我就有点害怕，这以后啊要是药停的时间长了会不会再复发。
1: 老先生，我能理解您的心情。说白了就是咱们被这个病魔给折磨怕了，恐惧了。啊，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我们保驾护航，我就觉得我这心里头没底儿，对吧？
0: 对对对。
1: 哎，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它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啊，吸收好见效快。你看你这不几天的时间见到效果了，咱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点都不虚夸。啊，第二点是准。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啊，那你像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啊？脑梗就是血管淤堵了，也就是老师讲的血脉的淤堵。那我们这个血管为什么会堵啊？因为你血液垃圾多了。血液垃圾从哪儿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变差，残留下来的毒素，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说白了，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尤其就是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网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准确。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你放心大胆，该停药就停药啊，你不用担心，放宽心。嗯，
0: 有你这句话啊，我就放心了，李老师。
1: 嗯，
0: 我再次谢谢你了。
1: 哎呦，不用客气啊，我在这儿也祝您长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

0: 行，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一个新患者。
2: 嗯。
3: 我这听您节目有2-3天了，听的时间比较短。嗯、不过我跟你说，李老师，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姐妹儿，她说她在吃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说效果好，我想跟你说一说。
2: 嗯。
3: 是这样的哈，我这个姐妹吧，她是心肌缺血，还有肠息肉。
2: 啊、哦。
3: 她跟我说她吃了2副药就好了。现在呀，我看他那个状态特别好，人家现在都停药了。最关键的是啥呢？就是他跟我说一片儿才1块钱，便宜是便宜啊，说唯独这个药不太好买，说用的人太多了。所以我想问一下李老师啊，麻烦您帮我看看呗，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2: 没问题，你先讲讲你的情况，我还想你说说你姐们儿，你说说你的情况啊。
3: 好，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就是有风湿病。
2: 嗯。
3: 我这个风湿病呢都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2: 哦。
3: 跟你说实话啊，这个病呢真的让我太遭罪了。
2: 嗯嗯。
3: 我现在就是一到阴天，下雨天，哎呀，就浑身上下没有不痛的地方。
2: 嗯。
3: 再加上我这心脏病，哎，我感觉就要报废了。这一天啊，就跟那个怎么跟你说呢？
2: 嗯，
3: 就跟那个小马拉大车似的。
2: 嗯嗯嗯。
3: 嗯，浑身没劲。然后我去医院做检查吧，那个医生说我2尖瓣、3尖瓣都有狭窄。
2: 啊
3: 啊。还有关闭不全。嗯、
2: 啊。
3: 嗯，说什么属于？联合性的那个瓣膜病变。
2: 嗯嗯 嗯。
3: 原本是打算做手术的，我呢就去北京安贞医院，问了，当时大夫就说生物瓣手术按理说是可以的，只是那个价格呀比较昂贵。说实话啊，李老师，对于我这种家庭来说，钱呢不是问题。
2: 嗯嗯，
3: 别说我家有钱，那就是没钱，我的命那都没有了，还考虑钱干嘛呢？你说是吧？
2: 对对对对。
3: 只是我咨询了很多医生啊，就跟我说，即使手术，那复发率也是非常高的。
2: 嗯嗯。
3: 那您说我还遭那个罪，冒那个险干嘛呢？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呢，我是不想选择这个手术的，我感觉还是把。

0: 手治疗比较好一点。
1: 嗯嗯。
0: 嗯，所以老师，我现在就是靠那个阿司匹林来维持的，但是我的免疫力啊特别低，特别是到这个换季的时候，我是保准感冒的。
1: 嗯嗯。
0: 感觉活得太累了，这人。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要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好不？
1: 你先别着急。啊，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你的情况。你像西医呢，对这个风心病的治疗啊，主要就是手术疗法，啊，因为他们也就擅长这个，啊，但是心脏部位的手术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啊、技术啊要求都是极高的，啊，风险相对来说也比较大。我刚才听你说，你还特意到北京去了，你是那儿的人是吗？
0: 不是不是，我是四川的。
1: 对，我听口音是四川的，那咱们可能为了保险起见，说跑到北京寻找的比较靠谱的医院。
0: 嗯。
1: 但是我告诉你，再大的医院，口碑再好的医院，针对于这个手术来讲的话，他没有一个敢保你没有风险的，都要在术前签这个协议。万一这个人要是发生危险了，或者说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并发症，谁来承担呢？就是我们患者，啊。所以这种手术来讲，能不能做呢？是能不做尽量不做，啊，能保守治疗，咱们一定要保守治疗，啊，
0: 嗯，
1: 像你这个中医呢，对于风心病来说，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血瘀、肝损、脾浊、胃燥啊这八个字所引起的。因为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跟你肾有关系，肾主骨生髓，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但是脾呢是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侵袭啊！因为你这个风心病啊，首先是由于风湿热所导致的啊，你没有风湿，它不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所以说主要是和脾肾有关啊。那么它为什么又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呢？因为你这些风寒湿邪入侵，它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它会引发我们心脏瓣膜出现损伤。啊，什么叫心脏瓣膜呢？就是我们这个心脏啊，有心房、有心室，还有这个瓣膜，就好像这个门、房门一样。啊，这大风呼呼的刮进来，最容易损伤的就是我们这个门和窗户。啊，那门缝啊、窗户缝啊，它就容易透风。啊，而心脏这个瓣膜二尖瓣，啊，左心房和左心室中间的这个门，啊，如果血里边有脏东西，正常收缩舒张的话，它就会损伤我们这个瓣膜。同样的道理，风寒湿邪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血液来供养心脏的时候，我们这个瓣膜受到损伤了，就会出现什么主动脉瓣啊、二尖瓣、三尖瓣啊，什么关闭不严反流啊，我们就会感觉心脏不舒服。你包括有的人出现反流，造成肺部感染了，然后引发咳嗽啊、胸闷呢、啊、哎，包括卡这个粉色泡沫样痰呢、啊。哎，你吃这个阿司匹林主要是控制防止出现血栓的，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是一方三通，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你的机体免疫会上来，而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你的气血也会足。哎，中医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那这病基本上就好了一半了。所以别小看脾胃，不要以为说脾胃跟我这心脏离得大老远的，觉得没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一定要先通脾胃，然后我们给你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这个气血就可以正常运行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嘛。尤其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受损的瓣膜进行有效的修复，基本上两副药你那个瓣膜修复的就差不多了，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再去拍片子进行检查，然后我们还能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那这种三通疗法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你不妨你试一试，因为老师说的再好没有用，你自己服用上了，你感受到这个效果了，你就知道能不能治，对吧？
0: 嗯，好好好，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那这样吧，麻烦您帮我登记一下，我就直接订上吧。哎，你看我订多少适合呢？
1: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啊，一共得需要三副药。 但是怎么买老师不管，你稍后呢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申请个一块钱的名额啊。
0: 哦，好好好，那就谢谢你啊倪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4: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嗯嗯。
4: 啊，也是老朋友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了2副药了。
1: 嗯，
4: 李老师，这回我算是相信这糖尿病是可以治好的。啊，我现在呀、啊、谁都不信，就信您呢，麻烦你啊再帮我指导指导。
1: 要么说疗效才是硬道理，到啥时候都得靠效果啊。像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患者说这一句啊，我是农村的没啥文化，但是我明白一个道理，谁给我治好病我信谁。你们一开始可能都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心态，说我用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试试吧。啊，但是只要是效果在咱身上体现出来了，那我们就明白李老师没说大话。
4: 嗯。
1: 啊，你跟我说说你这糖尿病有多久了？
4: 哎呀，说起来呀，我这糖尿病啊都有10多年了。
1: 嗯，
4: 这些年嘛换了好多种降糖药，这血糖也不行，而且吧这并发症一样一样的都跟着出来了。
1: 嗯，
4: 最糟心的就是这白内障啊，看东西也不清楚，一天天的干点啥呀可费劲了。
1: 嗯
4: 还有浮肿，就担心不是啥好事啊，就赶紧到医院检查了，尿蛋白都2加号啊。
1: 啊，那你这是肾功能也受到了损伤，而且损伤的比较严重啊。
4: 对，这身上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害怕呀将来呀再得尿毒症啊。
1: 嗯嗯。
4: 而且吧这浑身都刺挠啊，痒啊，这挠吧还不敢挠，就自己在门框上蹭蹭啊，能解解痒呗。哎呀，到医院吧我告诉大夫说给开的药那效果不好， 人家就强调说你得管住嘴，迈开腿，他说的挺好。你说这也不让吃，那也不让吃，哪有劲儿走啊？
1: 嗯嗯。
4: 哎呀，我真的以为啊，我这病啊都得带到棺材里去呀、啊。后来李老师，我也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的讲座，我就听你讲，这糖尿病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
1: 嗯。
4: 同时吧，还是肝肾的病，代谢紊乱了。你说这各种并发症就是血糖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造成的，
1: 你看看，
4: 这不李老师，你讲的真是挺通俗易懂的。
1: 嗯嗯嗯，
4: 我呀也能听明白，而且吧，我感觉特别有道理呢。
1: 嗯，
4: 你说咱们这药就是这三样一起吃的，那国外一片都卖五六十，那国内卖给我们一片就一块钱，那我怎么也得试试啊！就这么的，我就订了一副药啊。
1: 看来李老师真是不白讲哈、啊！你看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心里就乐开花了。你要听进去了，听明白了啊！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说，我说我为什么要做一个逆行者？按理说我这个年纪是退休了，但是我还是来到直播间给大伙做这个节目，我就是要给你们科普这方面的知识啊！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吃亏上当？其实说白了就是咱不懂啊！你要是懂了，你就知道这个病该咋治了啊！我们说糖尿病，老师给你们分析的很透彻，必须得三管齐下。啊，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你吃多少降糖药，你扎多少胰岛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咱还是并发症层出不穷啊！这个我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了。你们之前呢也试过这样的方法，对吧？没挡得住并发症的出现。
4: 嗯、
1: 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问问你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4: 哎呀，我记得吧，我这也就是两三天吧。
1: 嗯。
4: 哎，就感觉吧，这身上轻松了。
1: 嗯。
4: 嘴里边也没有说那么黏了，也没那么干了
1: 啊，
4: 不怎么难受了啊。这半个月不到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呢。
1: 嗯嗯。
4: 然后吧，在场外老师的指导下，我慢慢的就把别的降糖药给停掉了。
1: 嗯。
4: 现在我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血糖可平稳了。最近一次测空腹血糖在 5.2， 餐后血糖也就是 7.2 吧。而且吧，我这眼睛还清亮不少呢。眼前这雾啊好像都散去了似的呀，看得清楚了。
1: 嗯、好好好啊，那你这个浮肿怎么样、嗯、消下去了吗？
4: 消下去了，最近身上还挺有劲儿呢。你看咱们这药吧就让吃饭，不用忌口就挺好。
1: 嗯，
4: 所以吧我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特别认可呀。哎，李老师，就是我知道咱这药价格低，效果好，这用的人多，
1: 嗯，
4: 不好买到药。所以说吧，提前吧，我把药备一下，中间啊别断了药，我还要缺多少，麻烦你呢给我开上。
1: 好好好，听出来了啊，咱们现在对这个治疗特别有信心，因为治了十多年了，这回终于算选对方法了，用对药了啊，也让我们尝到甜头了、
4: 嗯。
1: 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全都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淤堵所致。咱们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啊，你看年龄比你大的也有，情况比你重的也有啊，但是呢都逐渐的康复起来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那么像你这个情况，老师再给你开两副，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直接备齐了，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以免呢就像你说的中间断药了麻烦啊。三副药下来，老师答应你保证不光能康复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会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痊愈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再吃了，那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你现在可能都有这种体会了，对吧？就是我该吃吃，该喝喝，然后自己这个脾胃能够消化吸收了，所以身上有劲儿了，管住嘴，迈开腿。我们以前真的就是过分依赖这句话，比如糖尿病患者都虚得不得了，那都没有劲儿了，你又不让人家吃，你这脾胃能消化吸收吗？你想迈开腿你哪来的劲儿啊？但是现在不一样。
4: 嗯。
1: 哎，咱们三通疗法非常的科学，所以你也快熬出头了，稍后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啊。
4: 哎哎哎，那好的李老师，我记住了。
1: 嗯。
4: 那我呀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我现在呀就打电话订药去。
1: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 400-4243，400-4243。

0: 终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老患者了。
2: 嗯，
3: 那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吃了三副药了，现在停药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2: 就停药一个多月了？
3: 哎，这一个多月了。李老师啊，我这三十来年的老病根啊，
2: 嗯，
3: 您真给我拔除了。
2: 你不是老师厉害，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千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只是咱们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重新给它打造成功了，所以这效果它就全面提升了啊。
3: 哎呦，可不是嘛，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啊，不咳不喘了，我还浑身有劲儿了。
2: 嗯，
3: 停药以后啊，我天天出去溜达溜达，能锻炼了，我这一天的活动量还挺大的，我也七十多岁的人了，能有现在这个状态吧，我可以说太开心了。
2: 嗯嗯，
3: 他们认识我的都知道我过去啊肺心病，一天咳嗽喘的，那脸都是青紫色的，别人一看我这脸就知道我是个病秧子。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我这些老朋友看见我都不敢相信了。
2: 好，那我告诉你啊，肺心病是非常可怕的，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逆转病情的同时又延长了生命，这就是延寿方延寿两个字的由来啊。
3: 哎呀，李老师，
2: 嗯，
3: 我现在就想着人这辈子开开心心的多活着几天比什么都强了。
2: 可不就是吗？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3: 哎呀，一个是感谢您，再一个我也是带任务来的。
2: 嗯，什么任务？
3: 哎，我这不是好了吗？好了以后啊，没事也跟着一帮老头老太太啊，打个太极拳锻炼锻炼。
2: 嗯，
3: 他们当中有好几个听我说，咱们这药物是发酵中药，说是能一方三通治疗全身。人家药王孙思邈啊，就是靠这方子活了141岁呢。
2: 对，
3: 现在啊，我是深有体会，我自己就是真真实实的受益了。然后他们身上有病的，都跟我要电话，自己订了个三代延寿方治疗。
2: 嗯嗯，
3: 这个效果都用的挺好的，还感谢我。大家都说啊，一片1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没有经济负担，还轻松松把病给治好了。
2: 哎，你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就是很多人其实就需要这么一个信息。
3: 哎呀，大家都说李老师啊，你是个大好的人，也是好大夫。
2: 这是应该的嘛。
3: 哎呀，李老师啊，
2: 嗯，
3: 今天是这么个事儿，有个人啊，他那种先天的聋哑人，他给我比划了好几天了，我也没弄明白。这不后来昨天、啊、他拿了个笔呀、啊，给我写下来了，我脑子也笨，才知道他想让我帮忙。
2: 嗯，
3: 因为他老伴腰不好，医院也检查过，说是腰肌劳损，腰间盘有突出。
2: 嗯嗯，
3: 他说按摩地方吧，也按摩过，也拔过罐，也针灸过。反正钱花了不少吧，都是光缓解，过一段时间又开始疼了，而且现在我说还有失眠，睡觉不行。
2: 嗯嗯，
3: 就问我吃咱们的药行不行，要是行的让我帮忙给他买，就这么回事。
2: 我跟你讲啊，你告诉他让他赶紧用吧，啊，因为腰间盘突出呢也是非常遭罪的，严重了以后的他压迫神经，没法走道，就瘫痪了。啊，还有压迫马尾神经、大小便失禁的，从我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呢，这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呢，通血脉的是相当霸道的，啊，再有就是他失眠，失眠主要跟这个脾有关，跟肾有关，啊，就是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因为气血不足，这是脾胃是先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气血足了。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血液就能够保持干净，这个血脉就能够持续的保持畅通，所以说叫标本兼治啊。他这个情况好治，两副药就差不多，但得抓紧，明白吧？
3: 哦，两副就够了是吧？
2: 对，
3: 行行行，
2: 嗯，
3: 那我就明白了。
2: 你这样，你好人做到底，这语言上有障碍，你直接打场外电话，
3: 跟
2: 他联系好之后，把这药给他定了，然后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啊，1块钱一片，这省很多。

0: 有钱啊。
1: 好嘞好嘞，也谢谢您老师啊。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7: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8: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7: 哦，我也想到公主。
8: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7: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8: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7: 不能太晚回家。
8: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7: 哦，我明白了。
5: 关注儿童性教育。
8: 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0: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3: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9: 第十八集。
10: 铜铃吸收以往的教训呢，知道有什么事不能瞒着这位王爷，得如实的禀报。好在呢，常跟王爷在一起交谈，铜铃也不像过去那么拘束了。拉把椅子一坐，双手扶着磕膝盖，腰板拔倍儿直，就诉说了地坛会二侠的经过。这胤禛呢，还仔细地听着，一边听着一边皱眉。当佟林说得高兴的时候，胤禛是捧腹大笑；当说的锦官捷要的时候，这胤禛连明眉瞪眼攥拳头，直替佟林使劲儿。一直佟林讲述完了，胤禛长出了一口气：“哎，海川呐、啊，你这一捣鼓，我都冒汗了，我都。尤其你说到跟这姓侯的侯二侠比武的时候，我真替你着急呀、啊。好，好啊。这么说，你们俩结拜了，是？堆土为炉，插草为香。”我们磕头拜了把子了。海川，像这样的朋友你往后就要多交啊，我同意。另外，你怎么不把老侠客请到咱们府里来呢？也让我开个眼见识见识。爷，是这么回事，老侠客有事情在身，着急要离开北京。另外呢，我觉着把他领来诸多不便。别讲，海川，下不为例。要再有这种事情，你呢就把他领到府里头，最好给我指引指引。我也爱交朋友，这你是知道的，吃喝用度住处这都不成问题，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对不对呢？千万不要见外。是，我记住了。柯春呢，准备点吃喝，我跟海川吃点饭。就这样，酒菜摆下，爷儿两个边吃边谈。今天呢，雍亲王显得是格外高兴。那么谈完了，也吃完了，各自休息。打这之后，佟林仍然做教师，兢兢业业，是一丝不苟啊。他恐怕府里头再出事儿啊。佟林最大的长处能持之以恒，坚持不懈，不像一般的年轻人三分钟热气，佟林不行。咱们书说简短呢、啊、就这样平平安安就过了开春了。这天呢逐渐就暖和了，可最近一个时期，这佟林闹心呐、啊、吃不下喝不下，沉默寡言，眼瞅着消瘦，府里边上上下下的人都看出来了，知道佟林有心事。另外呢，厨房也说佟教师最近一时期饭量大减，给做什么好吃的也吃不下去。雍亲王问过佟林几次：“海川，你不舒服吗？”“爷，我身子骨可结实呢，什么病没有。听说你最近吃不香睡不着，坐卧不安，有心事吧？”“爷，没有，没有。” 不对吧？有什么话你尽管跟我说，可不准瞒着我。也的确没有，好吧。雍亲王就不再往下问了。其实佟林想什么呢？佟林想家。人都有七情六欲啊，人都有家口啊，那么佟林还有父母在堂，还有兄弟，一大家人家，眨眼之间这么长时间没见着了，能不牵挂吗？嗯，原来佟林是这么想的，我在这儿找了个好职业，一份好差事，但是呢来的时间太短，根底太浅，所以呢不能把家接来，等过一个阶段手头也有积蓄了，捡那便宜的房子买一所，把二老兄弟一家接到北京享福。后来发现雍亲王对自己非常好，对佟林越好，佟林越觉着于心不忍，心说人家对我这么好，我再提出这个要求，再告假回家接我的父母，这玩意儿难以启齿啊！叫人家看着我这个人蹬着鼻子上脸，得寸进尺，老是不满足，你这没怎么地，把你家口又都带来了，瞧不起自己。佟林这个人自尊心很强，正因为父母不在身边，佟林才牵挂。最近以来佟林闭上眼睛，父亲就在面前，只要一睡觉，母亲一家人都站在自己的身边，佟林就感觉到有什么不祥之兆，莫非家里要出事不成？想告假又怕雍亲王府出事儿，真是左右为难。这人都犯这病，思想上一有负担了，食欲也减了，也不得安稳。雍亲王问他，他没说实话。就这样又过了40来天，这天儿啊一天比天暖和了，可以穿上夹衣服了。这一天雍亲王找佟林，佟林见过王爷之后垂手站立旁边，雍亲王特别高兴，海川呐、啊，忙什么呢？回爷的话，忙我那摊呢。哎呀，最近呐、啊、朝里边有事儿，我经常赶奔皇宫内院，所以呢咱们爷儿俩也没谈论武术。最近好了，从昨天开始我可以休息几天了，咱爷俩又可以谈武术练武术了。是爷，您看什么时候开始？过两天，等你心情好转的时候陪着我出去溜达溜达。是。佟林不知道王爷安的什么心，陪着吧，像这种事儿也不是一回两回了，可今天破例没出府门，走的是后门，何春何吉都跟着。等出了王府的后门，这趟街叫荣华巷，前门叫富贵巷，转过荣华巷是个胡同，就把这胡同口第一家雍亲王站住了。海川，你看这所宅子怎么样？佟林抬头一看，好啊，卧砖到底，磨砖对缝，起脊的门楼，黑油漆的大门，三凳青石的台阶，门前一对石鼓，甭进院就看得出来这是上等的宅院。王爷不错，哈哈，咱到里边看一看。佟林纳闷儿，上这儿有什么看的？但王爷说话不敢不听。雍亲王一使眼色，何春何吉

0: 赶紧把门推开了。王爷请，童老师请，就进了院了。可这小院虽然不大，方砖铺地，这院还栽着不少花，现在春暖花开，百花盛开，一股香味扑鼻。前院三间房，还有后院。刚进这院子，佟林抬头一看，就大吃一惊，心说莫非我做梦不成。什么原因？他二弟佟森在里边出来了。佟林一看兄弟变样了，红光满面，穿绸裹缎，大辫打得油光测亮，整个跟过去变成了俩人。佟林张口结舌，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就认为自己是在做梦。佟森跑过来了，爷，您来了，大哥，都把我想死了，您怎么才来？拉着佟林的手，掉了眼泪了。佟林也拉住佟森的手，二弟，这怎么回事？你怎么在这？咱爹娘可好？
1: 好
0: 好，都等着你呢，都在屋待着呢。爹娘也来了，
1: 来了，
0: 快进屋吧。
1: 爹娘，我大哥来了，我大哥来了。
0: 佟林就好像坠进无里雾中，都懵了，都回头看了看雍亲王。雍亲王挺着腰板，面有得意的神情，微微直笑。佟林也没问，赶紧三步变成两步，挑帘笼进了屋。一看呢，爹娘全在这儿。显然老爹爹的病已经好了，他发现爹还发了福了，比过去胖了。就见老头也是满面红光，在椅子上坐着，他娘在旁边服侍着。这屋里头还多了个仆人，多个老妈，还多个丫鬟，所有的摆设都跟当初截然不同了，换了一堂新的。佟林赶紧过来跪倒在父母脚下呀，爹娘，不孝儿佟林给你们磕头了。说话呀，声音颤抖，说不出来了。当然了，当爹妈的眼睛也湿润了。老头拍了拍佟林的肩膀，哎，小子别难过了，起来吧。啊，佟林不知道怎么回事，问爹娘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什么时候到的北京？他母亲这才说，儿啊，莫非你不知道，我们来了快一个月了。是吗？不是你打发人用车把我们接来的吗？说这儿买好了房子，你找着好差事了，把我们接到这儿享福。佟林并不傻呀，听母亲这么一说明白了，一定是雍亲王背着自己不知道，他一手包办的。想到这，佟林这心一翻个儿。人这一生交朋友贵在知己，就应那句话了，交遍天下友，知心有几人呢？那么跟人家雍亲王胤禛谈不到朋友，因为那个身份和等级差得太悬殊。人家贵为一国的亲王，国家的四皇子，我算个什么东西，敢跟人家交朋友吗？但是难得雍亲王这么细心，对自己这么好，他能猜透我的心思，我想什么，他能帮着我做到什么，能不感谢人家吗？佟林转身到了院里头，雍亲王正在那赏花呢，佟林

撩衣服就跪下了，王爷，我太感谢您了。海川，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跟你说过没，有什么话你尽管跟我说，别耍小聪明。嗯，你还记得吗？一个多月以前我就问过你，可是你矢口否认，说你一切全好，我就猜透你有心事。不是你跟我耍心眼吗？哎，我跟你也耍心眼，我背着你不知道一手包办把你家全接来了，这回你高兴了吧？我谢谢爷。佟林拉住雍亲王的袍子，不敢拉人家手，等级的关系，王爷，我佟林绝不忘大恩呐、为了王爷赴汤蹈火，我万死不辞。嗯，好，好啊，但愿如此。王爷，请到屋吧。我到屋也坐会儿，看看二位老人家。就这样，雍亲王也进了屋了。全家人起身让座呀。那位说，究竟怎么回事？你也听得明白，这事儿都是雍亲王办的。那么说起来，前些时佟林雪帝玉贝勒当了更夫头，后来又晋升为教士，佟林找着一份好差。那么雍亲王就那么相信佟林呢、咱哪冒出来个小伙子，你说你叫佟林，你说你是种地的农民，你说你是个好人，人家能相信吗？王府这地方虽然比不了皇宫内院三尺禁地，那也是有尺寸的地方，谁想在这谋个差事都得取双宝，而且那宝还得相当硬，何况是佟林呢？那么喜欢佟林赏识佟林是一回事，要了解这个人的身世是另外一回事。所以雍亲王背着佟林不知道，叫何吉派专人到荆南霸州佟家庄了解佟林的身世，要内查外调。结果有人到那块详细一了解身世，甚至把佟林的祖宗三代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回来向雍亲王胤禛禀报，爷您放心，这个人的确是好人，出身清白，就是乡里乡亲的只要谈到佟林无不挑大指称赞，就是当初啊由于他爱耍钱误伤老父，就这么样逃门在外，别的什么毛病没有，雍亲王这才放心，这才正式的相信佟林。可这事儿佟海川一字不知。后来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浓厚，处得越来越近。胤禛一想，哎呀，人家对我这么好，我想法也得替他分忧，他就知道佟林肯定想嫁，那么给佟林一些日子假让他走还有点舍不得，干脆让他了了心愿，把他家搬到北京来得了，就这样把佟林一家人给接到北京来了。那么临来的时候，老头老太太呀，哎呀，形容憔悴呀，那日子过得相当累。你想想，佟林一家就四五口人，佟林不在家少了个半劳力，老头又有病，这生活情况是每况愈下。老头在跟儿子生气，心里在想儿子，那模样能好得了吗？胤禛怕佟林难过，把他的家口接来之后好吃好喝好招待，让他们增强营养，

0: 在适合的时候再叫他一家人团聚。可见胤禛是用心良苦。后来发现佟老爹脑门也见亮光了，鼻子头也闪了光了，一家人形容都变了样了，这才把佟林给领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那位说这雍亲王胤禛真够朋友，真够意思。是，的确雍亲王这个事儿做的是相当对。咱们讲今比古，你这个领导干部要使用手下人会使用，你得跟胤禛学，你得想到下边人的疾苦，想到下边人的想什么，你能替他办得到，那他手下的人自然就替你卖命。人心都是肉长的，越处越近，这才叫换心。相反的，你拿手底下人没当回事儿，没事净端自己的臭架子，光想你自己，你不想旁人，那么日久天长，谁捧你，谁还能给你帮忙？那么胤禛为什么这么办？一方面他是个热心肠，另一方面胤禛也有自己的想法。在前文书咱说了胤禛的出身，胤禛的家庭情况，咱说到了后文书详细交代。咱们今天呢就简单说一说，他是康熙皇帝四儿子，他们哥们弟兄35个，姐妹14个，这康熙的儿女也太多了。那么那么多的孩子，将来这个地位传给谁，现在还是个问号。因此诸皇子夺权呢，都想当皇上，谁都想给康熙接班，那么胤禛也不例外。胤禛呢排了排号，发现在诸弟兄当中自己的希望不大呀，怎么办呢？他是广结天下的英雄，殷墟死党，他就把佟林看成重点对象。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

0: 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3: 第十九集。
4: 雍亲王胤禛可不是等闲之辈呀、那么大家都知道，他就是未来的雍正帝。他这个地位得来的不易，说耍阴谋也好，不管怎么地，那是煞费苦心。远在多少年之前他就经营了，对铜林怎么这么好，要收买铜林，让铜林给他卖命，做他的第一保镖和硬打手，利用铜林对付旁人，也就是对付他的政敌。那不下点注能行吗？那么铜林是个实在人，对于胤禛这些深谋远虑不得而知，就知道胤禛这王爷对自己太好了，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将来要我这条命都行。也正是因为如此，铜林的大半生都在给胤禛卖命。翻过话来说，胤禛对他的确也不错。许多的后事咱们暂且先不提，咱就这么说吧，打这以后铜林一家人团聚了，一叙天伦之乐。那么订完班之后，一家人坐在一起有说有笑，吃喝不愁，铜林现在就算一步登天。说话间到了六月了，那个北京的六月还相当炎热呀，街上的人都戴上草帽了。铜林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在这儿当差。这天雍亲王把铜林叫到自个儿的书房，两个人谈论武艺。你看铜林到了雍亲王府之后啊，这个胤禛能耐大有长进，拳脚兵刃，那熟悉了不少东西。铜林没事嘚不嘚就给他讲，他也爱学。今天也不例外，爷儿俩在屋里正谈论武学的时候，大总管何春慌慌张张从外边进来了，看了一眼铜林，王爷，奴才有事禀报，说吧。什么事儿说呀，吞吞吐吐的。外边来几个人找铜教师，我发现好像不怀好意。哦，还没等胤禛说话，铜林站起来了。铜林一听，找自己的，谁呢？看大总管这意思，不是侯二侠。要是侯二侠。

0: 啊，那何春英当时高兴。那么看今天的意思，总管面带惊慌不是好事，佟林怕给雍亲王找麻烦，所以站起来：“王爷，我到外边看看。”哎，海川呐、啊，这么办吧，你的朋友也罢，不怀好意也罢，不管是什么人，都领到我这屋来，我也看一看，我也听一听究竟怎么回事。爷，我看没这必要吧，您的公务也很忙，您歇着吧。啊，不，我今儿什么事儿没有啊，我怎么说就怎么办，你出去看看。是，佟林不敢不听，跟何春到雍亲王府的大门，等着出了门往台阶下一看呢，台阶下一字排开站着仨人，一瞅前面这主是个中等身材车轴汉子，浑身上下一身腱子肉，穿着一身宝蓝色裤褂，腰里杀着板带，蹲裆滚裤，抓着虎的快靴，手里拎着长条的包袱。往脸上一看，这位长得是大饼子脸，两道抹子眉，稍微有点连鬓乐腮的胡茬，左边腮帮上还有一道伤疤，看年岁没三十，二目贼光四射呀，满脸的杀气。再到他稍后边一点，站着两个年轻人，比这位的岁数小几岁，上水手是个黑脸的，你别看黑脸，这人五官英俊，手里的也拎着长条的包袱，大辫在脖子上盘着，手里的拎着巴拿马草帽。挨着他是个漂亮小伙，细眉朗目，双眼爆皮儿，这脸蛋长得挺光溜，通红的嘴唇，尊巴人物，大辫去油黑也在脖子上盘着，身穿米色长衫，手里头拎着包袱。这三位都是面带怒容啊，佟林一看不认识，赶紧从台阶上下来，冲着三人一抱拳：“三位辛苦辛苦。你们找哪位？”为首的那主把嘴一撇，打量打量佟林：“嗯，我们不找你，我们找的是本府的教师佟林，佟海川呢。”“哦，在下就是佟林。”“在，我，你就是佟林啊？不错，正是在下。”这三位同时的往后倒退了一步，仔细打量佟海川。那个佟林还是那套打扮，家里环境那么好，变了衣着打扮没变，这是不忘根本呢、啊、土黄布的大褂，左大襟白骨头钮，腰里几根带子，下边还是提子牛豆包大洒鞋。这仨人看完之后：“哦，你就是本府的教师佟海春。”“正是在下。”“好了，既然是你，我们这趟就算没白来。佟林，知道为什么找你吗？”“小可不知，有话请在里边讲吧。”“不用，咱们干脆就捞干的吧，你说你怎么死吧？你是在这门口死啊，是换个地方死？说个痛快话吧。”这何春呢，在佟林身后站着呢。何春一听就一皱眉，心说：“话从哪冒出这么仨小子来？这哪是好人的，这纯粹是贼呀、啊！嗯，不说人话， 这何春就捅了佟林一下，意思是说，佟教师别跟他们废话，干脆禀报雍亲王，一张名片送着有司衙门投入大牢关他几年，看他还横不横。佟林明白，但是假意装糊涂，他跟何春的想法截然不同啊。你别看对面这个人咋咋呼呼，佟林心血平住了，仍然是和颜悦色。佟林一笑，朋友，您跟我开玩笑吧，你我萍水相逢，素不相识，小可又哪点得罪之处，万望您明白指出。您这么说把我弄糊涂了，我为什么要死呢？相反的说，你们为什么要要我的命呢？我得明白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他妈大老杆，你还装糊涂，你装哪门云南大瓣蒜？佟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古往今来都是这个理儿，你懂吧？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腿，懂不？今儿个就向你讨债来的，你是准死无疑。就这么说呀，佟林也不明白。后来佟林说，咱这么办吧，咱有话慢慢说，既然我欠了债子，我绝不抵赖，我要犯了死罪，你们怎么处置都行。三位咱别在这儿吵吵好不好，观之不雅，既然到了我这儿了，请到里边，咱们喝着水慢慢谈，不知三位能不能赏脸。佟林，你干什么？跟我们耍什么烟炮鬼吹灯啊？哦，你都布置好了，布置下天罗地网，让我们仨人往里钻，对不对？告诉你，爷来了就不怕，怕了就不来。你就是刀山我们也敢爬，就是油锅我们仨人也敢跳，掏钱带路。我这三位比秃尾巴狗还横，没在乎。佟林在头前引路，仨人在后头跟着，晃着膀子扑了着脑袋。等到了院里头，东撒嘛撒嘛，西边看一看，佟林可没敢把他们仨领进贝勒的书房。一看这仨人太不像话了，这要在雍亲王面前口出狂言，说些不三不四的话，那自己吃罪不起呀。佟林就把他们领到外边招待朋友的地方。等进了屋之后，仨小子也没等让，拉把椅子就坐下了，把仨包放下。佟林赶紧吩咐，来人呐，给泡壶香茶，水给沏上来，三只碗擦倍儿亮，佟林亲自给水都给满上，冲他们仨一抱拳，请问三位先乡何处，尊姓大名啊？我知道知道你们三位是谁。为首的那个主一乐，我说佟林呐，看你土头土脑的，闹了半天你这弯弯绕还不少呢，干嘛？套我们的尸底，先下笔沟，问清我们的家乡住处，到了时候好堵窝掏，对不对？有名有姓不跟你说，有门有户不对你讲，想套我们的实话没门。废话少说，你什么时候还账吧？三位说完没？我绝不装糊涂。你们说了这么半天， 我也没弄明白，究竟我欠了你们什么账，请三位明示。真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了，好吧，真想不起来，我给你提提醒。佟林，你打过一个人没有？把这人打得大口吐血呀，还不是在这儿打的，是在江西双雄镇，有这事儿没？哎呀，一句话把佟林点醒了，佟林把那事儿都忘了，就想起来在龙虎山学艺八年，奉师命下山回家探父母，路过双雄镇，吃面条欠了账了，没办法，找地方求帮，在关帝庙前遇上个主叫铁背龟雷春，把雷春打吐血了，的确有那么回事啊。佟林明白了，今天这三位来是为雷春而来，怪不说我欠了债了呢，啊，就是那一掌之仇。佟林点了点头，哎呀，我想起来了，的确我伤过一个人，铁背龟雷春，雷师傅，对吗？既然你想起来就行，那么你说你该不该还账？三位，不错，我是打了雷师傅，那究竟怎么打的，当时是个什么情况，恐怕三位不清楚吧。哎，行行行行，你不必解释，你说这些没用，你小子口出狂言，说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有这话吧？有。这没屈枉你吧？没有。你把人打吐血了，有这事吧？有。行，这就没冤枉你。我来个痛快吧，我们哥仨还有事儿，收拾完你我们还等着走呢。你说这话还有法往下说吗？怎么办呢？佟林这伙真是三起三落，心说他们不讲理，我不能不讲理，你们不想听我也得说清楚。这叫佟林呐，忙里抽闲往里插话，把双雄镇张达、铁背龟、雷春的前后经过详详细细的都说了，最后说，三位啊，你们不要误听传言呐、我把雷师傅打了，我非常后悔，但是雷师傅够个人物，尽管如此还赠给我20两川资路费，那阵我发了誓了，将来有了机会我一定登门谢罪，我拿人家的银子加倍奉还，这绝不是口头上的，而是发自内心的心愿，不过还没到开功夫，看得出你们三位是雷老师过命的好朋友，我非常赞成啊，能不能把我的原话捎给雷师傅，容我个时间，我去登门谢罪，少来这套，你过去干什么去了？哎，哦，我们来了你又说了这套词儿，我们不来你早都扔到脖子后头了。佟林呐，水我们也喝完了，你说吧，你在哪儿死吧。这时这何春呢到里边禀报了雍亲王胤禛，胤禛一听这火就上来，竟有这样的狂徒，这还了得吗？来，把各位教师都给我请来。时间不大，雍亲王府几十名教师陆续来到，参见王爷，参见王爷，免。各位师傅，把手边的活计都放下，咱们府里出了点事儿，需要大家帮忙，爷您吩咐吧。把刀枪棍棒应手的家伙准备好了，埋伏在两旁，今儿咱们府里来三个狂徒，你们看我的眼色行事，我要叫你们伸手就给我往上上，打死勿论，炸杀。 埋伏好。来来来，把亲兵格式哈给我找来。那府里这护院的亲兵啊，四五十人找来了，都拿着刀枪棍棒。雍亲王吩咐：大门、二门关闭，角门关上，上锁。没我的话，任何人禁止出入，来个关门打狗。一切都准备好了，他告诉何春，让同林版的仨家伙领到我这屋来，我也开个眼见识见识，他怎么就那么狂。何春到了前边，跟同林咬耳朵，同林就一皱眉，心说：我的爷，您真多事儿，这何必的呢？我的事情由我一人承担，您说把您惊吓着，我可吃罪不起。但是他知道雍亲王这人一言九鼎，这人还挺命，既然吩咐下来，不敢不听啊。佟林说：三位，咱这么办吧，咱换个地方。你们是远路而来的，我要好好招待招待，事儿归事儿，但是我要尽地主之情。哎，该喝喝，咱们该吃吃，这笔账怎么算自有安排，好吧？你说上哪去，往里边请。又给仨人升了级了，让到贝勒爷的书房，等佟林在头前领路，把他们让进屋来。这仨小子是满不在乎，摇头晃脑，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但他们心里可有数。呀哈，真阔气，真有气派，脚底下踩着都是一寸多厚波斯地毯呐、啊！这屋里是珠光宝气。往正座一看，一把大圈椅子上坐着一个人，这人岁数不太大，能有三十挂零，脑袋上的头发都打着卷儿，两道利眉，一双阔目，鹰钩鼻子，菱角口，看那意思穿着打扮不是一般的人呐、大概就是本宅的主人雍亲王。但他们仨互相看了一眼也没理乎，你王爷多个什么。他们停身往这一站，佟林赶紧到雍亲王近前压低声音：王爷，他们来了，我们怎么交涉最好？您老人家别答言，有失身份。海川呐、啊，这事交给你了啊。总而言之，我这气儿大了，我这气儿大了。这三个狂徒就理应把他们活活的打死，不过呢，我也不强人所难，你看着办，怎么合适你怎么处置，实在不行跟我打个招呼，王爷我感谢您。佟林领了情了，就知道都准备好了，赶紧让仨人坐下。这仨小子不客气，坐下了。佟林就问：吃饭没吃？没吃呢。要没吃饭，咱们先吃，吃完饭再谈，好吧？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五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

0: 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0: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0: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从长安一城独尊到五经遥相呼应，大唐如何以多都之志驾驭万里河山？敬请关注《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十四集《五星灿烂照盛唐》。当我们回望千年前的大唐，总会惊叹于它横越万里的辽阔疆域，威震四方的盛世气象，更沉醉于长安城里的车水马龙、诗酒风流。可很少有人细想，在车马迟缓、信息传递受限的古代，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究竟依靠怎样的智慧实现稳固而高效的治理呢？是严苛的律法，是精锐的军队，还是四通八达的驿道？其实答案就藏在大唐独具匠心的都城布局之中。大唐没有将治世重任系于一城，而是随时代演变，以星辰排布之姿构筑起五座熠熠生辉的都城。从长安、洛阳到太原、凤翔、成都，每一座都城都肩负着独属于自己的特定使命，共同支撑起那个气象万千的时代。那么这五座都城究竟有着怎样截然不同的气质与故事，又是如何勾勒出大唐的万里河山的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你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十四集《五星灿烂照盛唐》，敬请关注。
4: 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之唐都生活指南》。唐王朝幅员辽阔，根据学者估算，面积约为1076万平方公里。如此空前广阔的疆域，唐王朝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统治呢？设置多个都城是行之有效的措施。唐最初建立时啊，就施行两京制，以长安为都城，洛阳为陪都，而后又增加了唐王朝的龙兴之地太原，称之为北京，这就是所谓的三京制。安史之乱以后呢，又增加了成都和凤翔两座陪都，至此啊，长安被称为中京，洛阳成为东京，成都为南京，太原为北京，凤翔为西京，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五京制。我们这个《唐都生活指南》的系列节目，便是从唐代的五京制度出发，探究这几座城市形态各异、色彩纷呈的特点，看他们是如何如五星闪耀，共同照亮了大唐王朝的盛世荣光。而宏观俯瞰以外啊，我们也尝试着带领大家走入里巷市井，感受人间烟火，看这东西南北中五座都城呈现出的不同生活侧面。这五座都城啊，可谓各有侧重，而长安与洛阳是以政治职能为主的。当然了，作为陪都，五座城市都有政治职能，但是如果上升到整个国家的层面来讲呢，绝大多数时间里，长安都是当之无愧的政治中心。其次啊，就是洛阳。洛阳有一套中央衙署，也就是东都留守，唐王朝的统治者也经常巡幸洛阳。这里说的巡幸啊，并非是观光参观这么简单，而是把整个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能机构全部都迁到洛阳去办公，官员军队都要随行。因此唐王朝的很多官员啊，在东西两京都有住宅。唐高宗在位期间啊，更是多次到洛阳，来往于东西两京之间，称两京为东西两宅。

晚年啊更是常驻洛阳听政。武则天啊是最喜欢洛阳的，她将洛阳啊称为神都。在她执政的20余年间，有2年在长安，其余的时间全都在洛阳。在她统治时，洛阳的政治地位甚至短暂的超过了长安，成为事实上的首都。那么另外三座都城呢，太原、凤翔、成都，这三座城市啊实际上是以军事职能为侧重的。这三座城的地理位置就很不一般，它们分别位于唐王朝的北面、西北面和西南面，各为门户。那我们就按照从北到南的顺序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先说大唐的北京太原，隋末大乱里，太原留守李渊在晋阳正式起兵反隋，最终荡平天下，建立了唐朝。可以说太原乃是唐王朝的龙兴之地。对于李唐皇室而言，这座城市有着非凡的意义。而在地理位置上，太原掌北门之管乐，控朔塞之河山，城外四个方向都有平户，具有非常重要的军事地位。那么唐朝的历代帝王也对太原城市用心经营。根据《旧唐书》《许《资治通鉴长编》等史料的记载，太原城中是常备精兵3万，马5500匹，而太原的城墙呢长达40里，高4丈，是固若金汤。而这座城市也的确成为了唐王朝国运的一个缩影。安史之乱中，李光弼带着太原城中的民兵市民，用地道战的方式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奇迹，牵制住了安史叛军的主力，为后来官军收复两京、平定叛乱打下了基础。接下来啊，我们来看一看凤翔。清代人啊这样评价凤翔，居四山之中，五水之会。同样是军事重镇啊，凤翔的规模远不如其他几座城市。它的外国城啊周长只有12里3分，城门呢也仅有4道，但正因为是布局紧凑，其实啊更加有利于防守。城墙高约为10米，底宽也是10米，护城河深2丈5尺，宽3丈，可以说是城高池深，坚不可摧啊。更为关键的是，凤翔作为唐王朝的国之西门，还有着交通要冲的战略意义。我们从凤翔往南过陈仓，出散关，便可以到达益州，也就是成都。如果我们从凤翔往西出大正关，那就是通往西域的道路。安史之乱里边，唐玄宗从长安逃往成都，唐肃宗则将凤翔作为避乱之地，在凤翔停留了长达8个月之久啊，集结兵马，最终发动了反攻。如果说太原是唐王朝的龙兴之地，那么凤翔则是他们的中兴之源，给予了这个王朝第二次生命。最后啊，我们来介绍一下唐代的南京、成都。我们今天想到成都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印象呢？第一感觉啊，那是一座气候宜人、风光优美的休闲之城。然而在唐代，成都的功能啊，则要复杂很多。它是工商业发达的西南都会，国之宝库，也是诗人云集的文化重镇。陈子昂、李白、杜甫等第一流的诗人都曾到过成都，或去成都游历。而更多的，它还是抵御吐蕃、控制南诏的军事要塞。我们如果用8个字来总结成都的特点，那就是内为天府，外有天险。成都位于四川盆地的中心，沃野千里，有着丰富的物资和发达的经济条件，而四周遍布高山，关河险要，易守难攻，天然成为保卫长安城的西南屏障。正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每当中原战火危及统治的时候，唐王朝便会将成都作为避难之地。

明代的文学家余慎行说，成都这样一座繁华的都会，而居于以四塞之地，就好像房间中的西南角，风雨来的时候有这一角，人才有了遮蔽。因此无论是唐玄宗还是唐僖宗都曾经避难于成都，而最后啊也都平安地返回了长安。可见成都作为唐王朝的一条后路，的的确确起到了延续国祚的作用。当然了，有时候退路也能成为进攻之路，唐代几次征南诏都是以剑南道为基地的。以上便是唐代五经的大致情况，这是我们从宏观的角度俯瞰唐代版图，让大家了解这几座都城的地理位置以及城市的功能。接下来啊，我们要从更为细节化生活化的角度带领大家回到这几座城市中，去看看唐代的人们是如何生活于其中的。如果说啊，我们要展开一场别致的唐代五经之旅的话，或许按照四季的节令逛四经的风情，这是一个不错的安排。由于在第一季的时候啊，我已经带领大家看过长安的景观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选出四季中的代表性的节令，匹配东南西北四座唐代的都城。那么到底该如何匹配呢？首先啊，我想用春天来匹配大唐的南京益州，也就是今天的成都。杜甫在客居成都的时候啊，曾写下过不少诗句赞美成都的春景，比如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又比如啊，锦江春色来天低，玉垒浮云变古今。锦城的春日可谓美不胜收，明媚的春色和这座繁华安逸而充满柔情的城市啊，是分外的匹配。但如果说啊，我们要更深入的领略大唐南京的魅力，还有一个春日的节令绝不该错过，那就是二月的花朝节。关于花朝节的具体日期，不同的地域啊有所区别。《题要录》一书中说，唐以二月十五为花朝，而南宋吴自牧的《孟良录》中一言啊，仲春十五日为花朝节。同时这一天居然还是太上老君的诞辰，唐玄宗开元年间将此日啊定为玄元节，天宝年间呢又把这一天定为国家法定的节假日。按照成都人民的脾气啊，太上老君过不过生日那是第二位的，但凡是要把假日给用好了，把节日的气氛给做足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唐代的成都居民啊，到了这一天都纷纷地换上春装出门踏青游玩。我们都知道成都的集市非常的发达，一年十二月里边啊都有相应的大型集市。那么二月的新春中，我们逛什么买什么去什么集市最为应景呢？当然是花市。成都古今集记里中记载啊，成都二月花市，各地花农辟府卖花，陈列百卉，蔚为香国。成都的花市大概是在中晚唐时期定型的。晚唐人萧构有一首诗就叫做《成都》，他说：月小已开花市河，江平偏见竹排多，好叫宰取芳菲树，胜照明天瑟瑟波。这是说啊，他看到的花市位于江边，黄昏的时候啊已经闭市了，不过江面上呢还有很多载着花束的木筏在此逗留，或许啊是要参加第二天的集市。可见这个花市的规模不小，延续啊也不止一天。其实啊，成都的花市一直从唐代延续到近现代，举办的地点呢也逐渐的固定在青羊宫的门口。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啊也曾用自行车驮着我去逛青羊宫的花市，我们从绚烂的花木里边挑选一只带回家，也将春光啊带回了家里。自行车的铃铛声里边应和着道观的钟磬，神仙的诞辰就这样和百姓的集市和谐相处，延续了千年。

0: 而成都城的魅力似乎也就在于此。唐代诗人方干写下过一首《蜀中》，他说：“游子去游多不归，春风久未胜于始。闲来却伴八儿醉，豆蔻花边唱竹枝。”可见啊，早在唐代，成都就已经是一座来了就舍不得走的城市了。
1: 春日的锦官城，花朝节的香气似乎还萦绕在袖间，那座温柔的城市确实让人流连忘返。但大唐的版图上并非只有这一种风情，如果把成都的春天化作一首婉约词，那么又有哪一座都城能用它的节令为我们奏响一曲激昂的战歌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你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十四集《五星灿烂照盛唐》，敬请关注。
0: 春日的花朝节，我们去锦城买花，那么夏季的端午节去哪里呢？我建议啊，大家去大唐的北京太原，感受一下近水泛舟的乐趣。晋水起源于玄瓮山，水经注里边有记载说，玄瓮之山晋水出焉，这水流入了晋祠内，分为了两道泉，分别是善利泉和南老泉。南老泉长流不息，北齐的时候啊，人们就取诗经鲁颂里边永溪南老中的南老二字称之为南老泉。唐代晋祠的南老泉水水流很大，延续不绝。李白的忆旧游寄乔郡原参军一诗里边回忆自己暂居太原的时候啊，就经常游览晋祠一带。李白是这样写的：时时初向晨曦取，晋祠流水如碧玉，福州怒水消鼓鸣，微波龙鳞缩草绿，红妆玉醉宜斜日，白齿清潭写翠娥。说明啊，唐代晋祠的水量不少，可以行船戏水。而南老泉最后呢，汇入了汾河，穿太原市而过。因此到了端午节的时候啊，汾河上还会有大型的龙舟竞渡的活动。和我们今天略有不同啊，唐代的龙舟比赛不仅限于端午，实际上唐人从上巳节一直到端午重阳都有龙舟竞渡的活动，可以说啊，是从春天一直滑到秋天。而唐人的龙舟赛啊，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规则，是两艘或者多艘龙舟竞速，以先夺得锦标的为胜。所谓锦标呢，就是在终点的地方立一支竹竿，竹竿头上悬着锦彩，竞渡者夺到锦彩就称之为夺标。那么有观众朋友就问了，既然唐代各州县都有龙舟赛，为什么一定要来太原过端午节呢？这是因为啊，太原一带的吴越武和别的地方不一般，他还是一位上古治水工程师的忌日。这位工程师啊，他名台旦，这个台旦啊，治理汾水有功，死后呢便成为了汾水之神。早在左传昭公元年里边就记录了他的事迹，说这个台旦啊是今天氏的后裔，他的父亲呢名昧，担任了水官之长。后来这个台旦啊子承父业，开始治水，根治了汾洮二河的水患，后来啊就获封于汾，管理整个汾河流域。那在民间传说里边，这个台旦啊更有传奇色彩了。传说台旦曾带领着青壮年在灵石山开山泄水，那么其他的百姓啊，就为了给他们准时去送饭，怎么办呢？就用芦苇的叶子包裹粮食，放在木筏上顺流而下，这样呢就免得走山路，能够按时的给下游治水的工人们送去食物。那这些被叶子包裹起来的食物就成了粽子的前身，这个呀就是粽子在纪念屈原之外的另一种由来。这个传说啊广泛的流行在山西太原一带，在今天山西的民间仍然会在五月初五祭奠台旦，而祭品里边呢就有粽子。因此端午的太原游啊 不仅能够看到三晋的风光，游览晋水，还能了解一段神奇的民间信仰。那么这位台旦英勇的凿山治水的传说，也让我们啊对太原这座城市的英雄气质有了新的了解。
1: 从碧波荡漾的晋水泛舟，到锣鼓喧天的汾河龙舟竞渡，我们在五月初五的太原，既见识到了大唐端午的热闹盛景，也循着台代治水的古老传说，读懂了三晋大地独有的端午情怀与英雄风骨。然而随着暑气消散，秋意渐浓，大地换上金黄新装，告别了水上的热闹欢腾，古人又将对平安长寿与团圆的期许寄托于哪一个佳节，又会用怎样独特而诗意的方式迎接这一段丰收与思念交织的时光。
0: 转眼之间秋风起，又到了九月初九的重阳节。易经里边定九为阳数，二九相重呢，故谓之重九。而九的谐音呢，又是长久的久。魏文帝就曾经说啊，俗家其名以为宜于长久，还有长寿的意思。因此啊，九月九这个节日便受到了人们的重视。早在《西京杂记》里边就已经记载了当时的宫廷里边佩戴茱萸饮菊花酒的节俗。而南朝文学家吴军的《续齐谐记》里边就讲述了一个神奇的故事，说有一个人啊，跟着当时著名的术士贝长房学道。有一天，这个贝长房就对他说了，九月九日那一天啊，有灾祸要降临你的家，那该怎么办呢？哎，有办法，让你的家人啊做一些红色的香囊，在香囊里边啊装上茱萸，系在手臂上，然后啊登高饮菊花酒，就可以避祸。此人啊是非常听师父的话，一一照做。等他回到家的时候啊，发现家里的牲畜全部都死掉了，而人呢却是安然无恙，可以说啊就此避过了一劫。从这个故事之后呢，重阳节登高饮酒佩戴茱萸啊变成了一种风俗，代代相传。接下来又到了最喜欢过节的唐代了，那重阳节呢也成为了官方的节假日，允许是休假一日。那么到了这个时期啊，登高避祸的意义已经很淡了，这一天主要就成了家人们出门游玩、朋友野餐的日子。正所谓重阳之日必以高酒，登高跳酒为实宴之游赏，以畅秋志。重阳节这一天啊，大家都准备好重阳糕，准备好菊花酒，登高远望，这呀是为了以畅秋志，让心情舒畅。那说起来，唐代的五京都城都有很不错的登临之地，比如说长安城的乐游原、终南山、洛阳的邙山、老君山，成都的青城山、太原的玄瓮山。但是这一次啊，我想带大家打卡一个小众的景点，那就是凤翔城外的太白山。关于太白之名的由来，古人啊也有不同的说法。杜光庭说啊，金星之精坠于终南归峰之西，因号为太白山。这是说啊，太白金星的精华坠落于地，化作了太白山。而另一种说法啊就没有那么玄妙了，那是说太白山因为地势特别的高峻，终年积雪覆盖，望上去啊一片白皑皑的，因此得名太白山。我们都知道太白山和终南山啊同出于秦岭一脉，曾经呢也被统称为南山。而终南山因为它的地点啊更接近于长安，自然而然的就成了首都人民的后花园。而太白山呢则位于凤翔府的境内，海拔高绝。陈森曾经写过两句诗啊，说天晴诸山出，太白峰最高。可见啊，太白山无论是路程上还是高度上，都和普通人啊拉开了一点距离。可正是这点距离啊，反而造就了唐人无穷的想象空间。因此啊，在唐人那里，太白山可是一座标准的仙山。我们在重阳日登太白山，那可得做好了预先的准备。唐玄宗的时期啊，不止一次。

0: 由山中的居民禀报说，曾经在太白山里边啊发现了宝物，甚至还更有离奇的，有人直接遇到了太上老君。陈僧呢也写过一首《太白胡僧歌》，说自己的朋友啊曾经在太白山上遇到一位胡僧，这个胡僧穿着草叶制成的仙衣，双耳垂肩，长眉覆面，不知道活了多少岁啊。最神奇的是，这个人啊曾经用钵盂收服过一条毒龙。诗中这样描述说，窗边西帐解梁虎，床下钵盂藏翼龙啊。不仅诗歌里边有，唐传奇里边也有相似的记载。有一位叫做韦自东的侠客，就曾经在太白山上遇到了一位炼丹的道人。为了守住丹炉啊，韦自东拔剑与邪魔做了好一番的搏斗。除了是仙山以外，唐人心目中的太白山啊还有另一种特殊的地位。安史之乱中，唐玄宗逃往了西蜀，而肃宗则暂住凤翔主持评判的大计。杜甫听到了这个消息，冒险前往凤翔。当他好不容易到达之时啊，写下了《喜达行在所》三首，里边这样说，游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他是一路奔命啊，一直到望见了太白山，才总算重见了汉家天日。这时候的太白山就像是一面旗帜，给奔赴行在的人们指明了方向。相对于其他几座城市而言，凤翔的规模最小，但这座城却如太白山一样，作为西北的屏障，守护着国家的疆土。哪怕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也始终保持着冰雪的坚韧与洁白。
1: 从登高宴饮、高酒畅怀的秋日出游，到初雪飘零、时序渐中的冬日蛰伏，唐人的一年在节俗流转间悄然走向尾声。这缕烟火气也顺着驿路飘向了另一座繁华之城洛阳。安史之乱后，洛阳虽褪去了他神都的政治光环，却在巷陌园林间酝酿出别样的温润与闲适。那么当元日的爆竹声响起，白居易笔下的洛阳又会以怎样的滋味与温情迎接这崭新的一岁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你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十四集，五星灿烂照盛唐，敬请关注。
0: 度过了重阳盼来的初雪，最终到了这一岁的末尾，那么这一天我们就去哪里去过节呢？我建议啊，大家可以去洛阳逛一逛，感受新年的气氛。安史之乱以后，洛阳的政治地位被削弱了，再不复神都的荣光。然而啊，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成就了洛阳，让洛阳城能够摆脱政治的负担，发展出独特的气质。这座交通发达、园林遍布的洛阳城成为了气质休闲的城市。洛阳的巷陌承载了唐人在进取之外的另一种理想，退与隐，这是在渡尽劫波之后的默默温情。唐文宗太和七年的元日，白居易啊在洛阳家中守岁，写下了诗句《三杯阑尾酒，一碟椒芽芹》。椒芽芹其实就是麦芽糖，是用麦芽或者谷芽煎煮，辅以其他的配料做成的。我们小时候啊大多都吃过这种糖，很难咬，很硬。而古人呢就是借着糖的这种坚韧来表达一种祝福。正如《荆楚岁时记》里边所言啊，说元日食椒芽芹，取交固之意，就希望我们的芽啊来年也如这个椒芽芹一样的牢固，不容易脱落。而白居易的诗里边还提到了阑尾酒。阑尾酒又是什么意思呢？哎，所谓的阑尾啊其实是写作阑尾。唐代的人啊称宴饮时寻酒至末座，到最后一个人那里啊就是阑尾了，是说酒局里的最后一杯了，你必须得开怀痛饮，是这么一个意思。那么白居易新年喝的酒的材料有没有和平时不同呢？当然是有的。 除夕到初一饮用的酒品啊，大概有茭白酒、乌苏酒等等。荆楚岁时记里边引用了北魏的议郎董训的说法，说元稹那天喝的药酒里边要放入花椒焙成的药末。尔雅义里边说的就更加具体了，后世率以正月一日以盘进椒，饮酒则搓至酒中，号椒盘宴。杜甫在杜未宅守岁里边也写道，守岁阿荣家，椒盘以送花，说的呀就是这种风俗，要把花椒磨成粉放在一个盘子里边，喝酒的时候啊搓上一点放到酒中。那么屠苏酒也罢，茭白酒也罢，都是一种药酒，寄托了古人辟邪祛病的期望。有意思的是啊，饮屠苏酒的顺序也有讲究，一家人里边啊，年纪小的先喝，按照岁数啊依次下来，年纪越大越后喝。要知道我们中国古代的风俗啊，那都是尊老爱幼，一般来讲呢都是年纪大的老者先用。为什么屠苏酒恰好相反呢？原因是啊，小孩过年是增加了一岁，所以呢大家要祝贺他又添一岁长大了。可老人家过年呢，则意味着生命又少了一岁，所以拖一点时间后喝，其实啊还有祝他们长寿的意思。那一年洛阳城的新年白雪纷飞，白居易饮下最后几杯酒，他想到了远在苏州的好友刘禹锡，今朝无雨落，相忆亦欣然，梦得君知否，俱过本命年。两个人都老了，但愿来年康健嘛。最末的洛阳城就笼罩着这样温暖的气氛。
1: 我们跟着白居易在岁末洛阳的烟火与酒香里，触摸到了唐人最柔软的温情。这座褪去了神都光环的城市，没有了朝堂之上的风云激荡，却用一碟椒芽行，一杯椒白酒，守住了寻常人家最真切的年意。从长安的雄浑壮阔到洛阳的闲适安然，唐代的都城早已不只是政治中心，更是藏着中国人生活理想的精神原乡。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2: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3: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2: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4: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2: 南珠萧猛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4: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5: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4: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 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4: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欢迎大家准时关注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节目。在这儿呢，我们还是会把有关于眼科疾病啊，它到底是如何形成的，那么它为什么会发生发展的让患者呢猝不及防啊，以及呢眼病患者到底该如何治疗才能够真正的一步到位的治好眼病，避免失明啊，那些呢由于眼病随着发展只剩光杆的患者到底还有没有呢复明的希望了，如何才能复明啊，所以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把这些知识呢带给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当然了，不光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呀，把健康的知识带进千家万户科普啊。同时呢，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它也是呢带着光明走进千家万户。尤其是这个光明是让老百姓没有负担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次我们特别呢，为了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这个难题，为了真正的让患者呢恢复看得见的权利。所以特别启动了大型的复明工程。但是节目最开始还是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啊，如果有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必须要抓紧。这个大型复明工程呢，在咱们所有的朋友不断热情参与当中呢，现在已经是越来越紧张了，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提醒还有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啊。如果能在活动紧张和紧迫的时刻抢上名额的朋友，您依然可以享受到呢原价两副药是3280，但是我们报上名以后直接可以享受80%的药费补贴，您仅仅花656。那所有人都知道，不管你10年、20年还是半辈子没治好的眼病，只要是你没彻底失明的，哪怕你只剩光杆，通过呢咱们南珠消盲方的治疗，全程用药的话，患者也是两副药断病去根，永久性停药。所以呢咱们呢这个活动参加上的话，其实你就花656，你这眼病呢彻底治好了，以后什么药也不需要用了啊。但是刚才跟大家讲了，活动现在呢非常的紧张，那么报名必须要从速，要不然活动结束了你就得花原价啊，多花80%药费。所以这时刻场外全线抢救专线在全线开通着，我们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马上拨打，而且今天的名额只有20个啊，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电话了。其实呢我们在这个眼科疾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很多人呢也是四处在求医问药啊，很多人呢也是不断的呢在寻求呢治疗的方法，但是呢这个眼病还是越治越重的。你比如有的患者跟我讲啊，他说他青光眼，这青光眼可重了，那然后的话呢这眼睛呢就是你就算不用眼过度，就算你不喝水过多，就算你情绪不波动，这个眼压呢经常也波动，眼睛疼胀的很厉害。眼睛疼胀严重影响患者生活了，没办法，患者呢到医院呢做激光手术。那打完激光以后呢，短期之内呀，患者觉得这个眼睛还行，比以前舒服点啊。但是呢，逐渐呢，他就发现说，这有的时候情绪有点波动啊，有点睡眠不好，用眼过度啊，这眼睛还是疼胀。然后呢，他原来呢那个视力下降的情况呢，还是没有得到改善，而且现在呢视力下降越来越厉害，视野还在缺损。所以呢患者没办法了，真没办法了。包括现在也有的人认为说什么呢，保守疗法解决不了的眼病啊，就用手术来解决，他认为手术是最尖端的。那患者呢做完手术以后，他这个视力呢还在呢进一步的这个下降着，所以呢患者这时候他就没有任何办法了，他就觉得，他说这眼病啊应该是没有办法治了，手术都解决不了嘛。患者呢给我们打电话来求助啊，说为什么我这激光也打了，然后呢他问题还没解决呢，什么原因呢，为什么这眼病还发展，还面临着失明，心里还非常恐惧呢，还忐忑呢，为什么呢？ 其实我跟大家讲过啊，你比如说这个青光眼的手术啊，这个激光手术，就是激光周边虹膜成形术，也被我们临床称为是

对，激光防角成型术，它是干嘛呢？主要用于增宽或者说开放防角。那通过这个激光啊，使周边虹膜呢机制收缩，然后呢牵拉呢虹膜根啊，这样呢可以使防角增宽。然后呢，防角增宽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加大呢虹膜根部的间隙，有利于防水的排出，然后呢从而实现降眼压。但有一点呢，大家也都知道，说这个人眼压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呀？眼压高的原因是防水循环不好，这点是没错的。但是防水为什么循环不好呢？防水循环不好的话，是因为虹膜的原因吗？不是啊，是因为呢，你这个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塞了。眼底细胞想吸收营养，它吸收不到；想排泄垃圾，它排泄不了。这个时候导致呢，眼底细胞受损，新陈代谢减弱。眼底新陈代谢减弱的话，它就是整个眼底的血液循环也好啊，防水循环也好，它都是受影响的。防水循环不好，人眼压才高，眼睛才疼胀。然后呢，你呢这个时候你没有去解决呢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堵塞，你没有去解决呢眼底细胞的损伤问题，而是说呢利用激光手术啊去伤你的虹膜，这个过程当中呢想达到降眼压的目的。但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你根本问题没有解决，治病不求本，岂能做到斩草除根呢？你病根没有解决，你这个眼底的垃圾毒素还是越来越多，你这个眼底的细胞损伤还是越来越重，你眼底的这个循环还是越来越不好，防水循环又不好了。而你那激光手术它也没解决视神经萎缩呀，因为这个青光眼高眼压它是压迫你视神经视细胞的，它一压迫视神经视细胞的话，它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它造成的结果不就你视神经萎缩吗？所以这个时候你视力还是下降的，不是吗？因为这问题它没解决呀，那最后你不还是会失明吗？所以啊，我跟大家讲过多次了，以前很多人说这个手术啊，它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呢我们结果却发现说，手术除了损伤你的器官之外，它解决不了任何根本性问题啊，不管是哪种疾病的手术都是一样的。那有的人说那怎么办呢？包括这个给我们打电话的患者说，那我这眼睛还能不能治了呢？这要不治，那视神经萎缩可不是小事儿啊，那要失明了怎么办呢？而且自己呢成天提心吊胆，压力大，肝火旺，这眼病发展更快呀。他也怕青光眼急性发作造成24小时之内失明，所以那怎么办呢？治病求本呗啊！毕竟你现在呢还有视力呢啊，毕竟你现在还没失明呢，那求本怎么求啊？那就得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啊，那就得营养眼底细胞啊。这个时候你就能发现啊，虽然你没有去做这个激光手术，但是的话呢，你眼睛却不疼不胀了，舒服了。你也发现这个时候你的视力越来越清晰，你的视野逐渐的越来越大了，你看东西越来越清楚广阔了。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呢我们这次治病根了。那这样的一个疗效，有的朋友说能实现吗？这是不是天方夜谭呢？不要这样说。通过保守治疗，真正的彻底的治愈了青光眼啊，然后呢任何药都不需要用了，然后患者的眼病还没犯的，这些患者特别多。那靠什么实现的呢？靠的就是国家级的权威药 OTC 国药南珠效盟方啊，咱们国家呢唯一的一款眼病的治愈型专用药，投入巨资给患者带来的，世界上首个能解决眼病病根的药。那当然了，这一点来讲的话不是我说的啊，是医学权威给予鉴定和肯定的。那金牌国药，因为它是 OTC 的，这个权威呢在哪儿呢？权威的标志在药盒的右上角，红色 OTC。 那咱们有尖端的微分子给药，有精准的细胞生活疗法，所以这个给药方式实现了6秒钟到病灶，这个细胞生活疗法实现了植入病灶专治病根，所以这个疗法是目前国际眼病治疗领域最权威的啊，最有效的最好的方式，治病求本，斩草除根。对于刚才我们讲到的青光眼的问题，我两副药就让你去根，而有的患者说我用上去以后，我2-3天眼睛舒适滋润了啊，然后我7-8天的时候我就觉得眼睛疼胀减轻了，然后眼睛也爱睁了，然后在这个同时的话，他逐渐就发觉说看东西越来越清楚，眼角余光逐渐能看见东西了，不到一副药的时候，患者视力恢复的就非常明显了。两副药用完了停药的时候，视力已经全面恢复了。有的朋友停药至今呢，停药7-8年8-9年的，没有一例出现复发。
所以呢，这是什么？这就叫断病去根，这就叫治愈啊！治愈是什么？就是说停了药了以后。

对病也不犯。他经久不衰，日益昌盛呢，就是因为呢，他研发的药啊，秉承的就是治病求本，斩草除根。南州消磨方对于眼病呢，断病去根的真功实效，完全有赖于他的高科技。本身以千年眼科圣药南珠入药就是一个医学奇迹啊。你看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当中就写着说，南珠为众珠之极品，就是南珠是所有珍珠当中最好的。那它主明目，去翳明目，去除眼疾之效，无往而不利。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说南珠啊，它对于眼病治疗没有治不好的。所以古代的时候因为它缺乏研究，它不知道说为什么南珠能真正让眼病去根儿。那也就是只是知道说这个南珠啊，就像其实我们平时说那个珍珠，它也有一个这个清热解毒、退翳明目的作用啊，也有一个呢清肝明目的作用。但是我们现代药理研究发现呢，一直被誉为宝中至宝、稀世奇珍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它体内含有的这个碳酸钙呀、微量元素啊、氨基酸呢，这含量是特别特别高，普通珍珠和这个南珠远远比不上。不光是说每一种营养元素对我们眼球呢都有强大的营养修复的作用，而且尤其最让传统产品莫及的是什么？咱们的南珠消磨方古方今用结合现代的高科技，那以什么呢？以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利用太空的特殊环境。太空的特殊环境是什么？微重力、高真空、高洁净。那所以呢，成功的萃取出来了地球上难以萃取的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那么它俩对眼病治疗有什么样一个作用呢？是起着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你比如说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啊，它难以打通，但是呢我们独有的高效的南珠酶，它是唯一能够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啊。那么人的眼底细胞受损造成眼病发生，南珠肽是专门修复和营养以及再生眼底细胞的，并且只有它能做到这一点呢，已经得到医学权威的肯定了。所以在这个时候，这就奠定了南珠消磨方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对于眼病它却可以做到什么？断病去根啊！所以六秒钟到达病灶，那迅速的帮助患者呢清理呢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毒素，然后的话呢进一步的强效再生眼底细胞。眼底细胞一活跃，新陈代谢一好，那么这时候不仅是说眼底血管里的垃圾清理了，活了血管了啊，然后另一个方面来讲呢，眼底的防水循环也好了，那它血液循环好了，防水循环也好了，防水循环好了，那你眼压就自然正常了，它不疼不胀了。那然后同时的话呢，它再生视细胞的时候，视细胞一活跃起来，这个影像啊，外界的影像通过呢这个角膜通过我们的晶状体啊投影到视网膜上之后，我们的这个视神经呢它可以传递给大脑，这时候患者呢就可以清晰的看到景象，那并且呢看得非常的全，视野也恢复了，视力也恢复了，而且停药以后呢没有一律出现复发。所以这一点就告诉大家了啊，说这个眼科疾病啊，它不是不治之症啊，只要说你能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这病能去根儿。而且呢，只要你用的是 OTC 国药南珠消磨方，两副药就断病去根，就可以终身停药。而且你家庭没负担，一天仅花几块钱根治眼病不再难，因为我们把富民工程带进千家万户了。那这个工程的启动呢，可是说为眼病患者呢找回光明做出了巨大贡献，谁都能吃起药，谁都能治好病了。但是大家记好一点啊，咱们现在呢给大家启动的这个活动啊，参与的朋友是越来越多，导致货源紧张、名额紧张，活动会随时的提前结束，所以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朋友，您现在一定要抓紧了啊！如果能抢上名额的话呢，您只要花656就能得到原价呢3280的两副药。那么这一省你自己算吧，省了2000多。而这个眼病的治疗，不管你眼底的病也好，还是外眼病也好，不管你有多重，只要我允许你用药了，只要你抢上名额了，你就花656，这病就治好了。所以针对这一点的话，很多人跟我讲说，我上医院一次啊，我就光检查啊，左一个检查右一个检查的，我没有个500-600出不来啊。但是这次的话，我不需要你花那么多冤枉钱啊，你这次就656，那唯一的能够治愈眼病的金牌国药就是咱们的南珠消磨方，你就可以拿回家，而且呢你就可以一天一天的找回光明，而且两副药停药以后，你想犯眼病也犯不了。
所以提醒收音机前。

0: 的眼病患者，还有没来得及参加活动呢，咱们一定要争分夺秒了啊。场外的电话呢在全线的开通着，活动机会呢是很难得的，就这一次，不要自己错过了啊，抓紧拨打电话，场外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收听一段好听电话。
3: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蒙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蒙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1: 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好的，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4: 哎，你好，马老师啊。
0: 嗯，是我，你好。
4: 哎，马老师，南珠消蒙方啊，我当初买的2副药啊，现在是1副药、还有3-4天就用完了。这回我可不担心我的眼睛失明了，挺好。
0: 是不是？这1副药虽然没用完，但是现在来讲呢，眼睛是保住了。那所以你跟我讲讲你是什么情况？
4: 哎，你看我原来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眼底出血之后吧，这眼睛打激光了，打激光那个血是暂时止住了，可是就这眼睛就前面就像有个那个布帘子似的遮着你，发暗发黑。后来慢慢的就开始视神经萎缩了，就感觉看着东西吧，觉得中间能看到，两边的余光没有了，视野变窄了。
0: 这是视神经萎缩一个典型的临床表现。
4: 哎呀，当另外呀，我这个右眼吧还有结膜炎，就感觉啥呀，这右眼睛总发痒，而且眼白发红啊，总想着用手揉。反正得这个病之后吧，心里接受不了，这一闹心嘛，眼病就会加重，你说。
0: 因为你一闹心的话呀，你肝火就上去了，所以你看，为什么有很多朋友他跟我说，说我用完了南珠消蒙方以后，我觉得脾气还比以前好了，就是因为呢，他在治疗眼病的时候，不光是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眼底细胞激活了，而且呢，他也有效的提高五脏六腑功能了。虽然肝火不旺，肝火不旺，他就不灼伤眼睛呗，是不是？
4: 嗯，也是啊，要不说我挺幸运的，还是邻居给我介绍的南珠消蒙方，他用的特别好。他是白内障，现在全好了，人家。
0: 所以我们大家也知道，大品牌啊，大企业，他注重的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呢，这个疗效、口碑和信誉啊。
4: 哎，可不，要不我当初买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活动呢，我都原价买的，结果也就用20天的时候，您猜怎么着？我就觉得，呀，我这又研究这个结膜炎嘛，眼睛不痒了，也不发红了。
0: 现
4: 在这1副药快用完了。眼前透亮不说，关键我这眼角啊能看见东西了，这回。
0: 好，不错。
4: 出个门啥的，咱不拖累家里人了，去医院我还测试了一下，视力好了嘿，达到0.7了，以前才0.4，啊，涨了好几格了，已经是。
0: 是吧？这视力提升的非常明显，是吧？
4: 是啊，非常明显。而且还有个好处就是啥呀？就我这血糖啊也比以前平稳了，你说我多好，所以我得感谢马老师您。咱们现在我这不听说有活动了吗？直接这家伙给报销80%的药费呢。你看看我还用不用再买点了。
0: 刚才我听你说你当初是买2副药是吧？
4: 对，买的2副药，家里倒还有1副嘞。
0: 南珠消蒙方根治眼病，不管你有多重的，也不管你是原发还是继发的，它总体用药一共是2副药啊，所以你的药就够了啊。然后活动呢，你就不需要参加。现在咱们活动是很紧张，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呢，场外有太多朋友着急，怕自己抢不上的，这个名额让给他们啊。其实呢，包括有很多人问我啊，说这个原发性眼病跟继发性眼病它得病原因能一样吗？可能有的人他不知道什么叫继发，就是继发。

0: 他呢，就是说你是由于别的病造成的眼病啊，比如说肠网啊，肠尿病视网膜病变。但你记住啊，不管肠尿病视网膜病变也好，还是原发性眼病也好，他们病根是一样的，眼病病根就一个，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有科学依据的。我们这个找医学书籍呀，那必须要是最新出版的医学书籍啊，不要找以前那些古老的医书，那些老中医的医书的话，你肯定找不到的啊，它没有现代医学的说法。然后呢，或者你上网查，你都查得到。眼病的病根就是什么呢？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造成的啊。这一点是咱们包括我在内以及我们多位呢专家院士共同努力呢得出来的结果。现在呢，国际医学界已经公认了啊。那么所以在眼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南珠消磨方的话呢，它是第一个百年老字号，咱们向来秉承是童叟无欺，货真价实，研发药物对疾病标本兼治。所以我们先找到病根了，那么我们从病根来入手呢研发的药，这就做到了一个什么呢？这就做到了一个因地制宜，有的放矢，从根本出来治疗。所以对于你的眼病来讲的话，你这也是说糖尿病发生了，代谢紊乱重，糖度过多造成了那么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一堵塞，眼底堆的垃圾越来越多，眼底细胞呢营养呢越来越供应不上，那么这时候血管里垃圾多，就是眼底视网膜动脉，眼底血管就硬化了啊。那你情绪有波动，你着急上火呀，你用力排便呢，你干点活啊，它都容易造成出血。所以你激光是打了，但是激光的话老百姓都知道，就像打电焊似的，他把那个孔啊，血管的那个裂孔给封闭了，暂时止血，但他避免不了你下一次再出血。为什么呢？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激光无法打通，它也无法营养眼底细胞，眼底新陈代谢恢复不了，眼底的血管还是硬化的，它避免不了再出血。然后呢，就算你不再出血，你这次出血呢，它会产生陈旧瘢痕，是激光解决不了的。所以那陈旧瘢痕呢，它呢就严重影响你视力。然后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从而也造成了视神经视细胞的损伤，导致了视神经萎缩了。视神经一萎缩的话，那结果就是说什么呢？视野逐步缺损，视力逐渐下降，最后失明啊。而且尤其如果说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人，眼部细胞损伤过重的人，他这眼球抵抗疾病能力特别差啊。那么包括呢说他垃圾也排不出去，营养也进不来，这垃圾憋着憋着他就容易感染，就造成结膜的炎症了。所以说你外眼和你内眼的病变，它其实病根是一样的啊。南珠消磨方，那么为什么老百姓都知道它研发成本特别高呢？因为只有说也这个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那么并且呢也航天的高科技来进行提纯以后，才能提取出来唯一的能够真正的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才能提取出来唯一再生眼底细胞的南珠肽。所以呢在这个时候，虽然你眼病比较重，但是我们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咱们呢南珠酶呢六秒钟到病灶帮你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时候，南珠肽呢已经去营养眼底细胞了，眼底细胞一活跃，新陈代谢也好，这时候不光是说你原来这个出血的陈旧瘢痕吸收了，你看东西那布帘子没了，给你接下去了，然后呢也不只是视细胞活跃，视野开大了，那么视力恢复了，也不只是说新陈代谢好，炎性废弃物代谢，结膜炎症消了，而且它这个眼底血管里垃圾没有了，眼底血管没有垃圾，然后呢这个眼底血管的血管内皮细胞呢得到活化了，血管弹性就好了，它就不会再破裂，不会出血了。然后尤其通过这个一副药治疗，你这病是好一半了。你再用一副药的话，咱们达到一个什么呢？全面提高眼球器官抵抗疾病的能力。那这个时候，这个病就治疗完毕了，你想犯就犯不了了。所以按照刚才你所讲的情况说，你现在一副药视力 0.7 一直0.2，你现在是一副药下来，由原来的这个你 0.4 的视力恢复到 0.7 了，你这刚一副药啊。那你两副药下来呢，是不是？你今年多大岁数？
1: 今年62。
0: 62岁的话，如果你要是现在一副药视力恢复到这种程度，你要再用一副，你这视力能恢复到1.0。那62岁的老人家呀，视力能达到1.0，你说说这是不是一个年轻人的视力？
1: 那可不呗，你比年轻人不差了呗。对对对啊。
0: 所以呢，你呢不需要参加活动了，然后呢，把你家里剩下那一副药，你给他用完就行。南珠消磨方呢，大家认可它是因为它从来不夸大啊，它不治百病，我是天天跟大家说，它专药专病专治，只治眼病。 那为什么治眼病的时候你血糖还比以前稳了呢？

0: 的，那谢谢马老师。
1: 好，不客气。身边老病友啊，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让他们抓紧，因为活动现在非常紧张，随时会结束啊。
0: 哎，好好好，这做好事儿也一定做到。
1: 嗯，好，这朋友聊到这里，有问题随时拨打场外电话啊，我们再会啊。
0: 再会。
2: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兰珠消蒙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蒙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3: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4: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3: 你好，
5: 马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马老师，我想参加这个活动，这是我们家邻居介绍的，他用的挺好的，给我推荐了。正好说现在这个活动能省不少钱，就是名额紧张，就20个名额，说是这名额太少了，让我来赶紧参加活动的。
1: 不光是名额紧张，这个活动是现在呢整体的活动都很紧张，现在呢参加活动的人多，然后呢场外的货源少，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了，人家啊，所以你要邻居给你介绍让你赶紧参加活动，那你这样吧，你呢赶紧的把你的情况跟我说说啊，我了解一下情况，如果你要确实符合我们给予治疗和帮助的，稍后抓紧打电话，你一省能省2000多块钱。你这个如果说你是眼病的患者，不管你有多重，只要我允许你用药，通过活动你656就能把这眼病给去根儿啊。
5: 马老师，我这主要就是眼睛经常痛，看东西看不清楚，还怕光，出去怕光，在家里你说眼睛干又干又涩的，这一出门一见风，这眼睛老是流泪啊。
1: 没查过吗？没上医院去查？
5: 哎，我也没敢去医院检查，那不我一个亲戚啊，他是眼睛有点问题，去医院的人给他做了手术了，手术一做反而弄得就是比以前更严重了，连东西连这个光感都没有了，什么都看不到，我自己也害怕，我不敢去医院啊。
1: 你这个认识人有点片面啊。我问的是你没去查过吗？那你看谁查眼病医院一下子就把这人眼睛给整失明了？没有啊，啊，你检查该检查检查呀。医院虽然治不好眼病，但是查的话，它有精密的仪器可以查得精准一点。首先，你得了眼病，你得确诊呢。你连确诊都没确诊，你知道你自己什么眼病吗？是不是？所以你说你眼睛疼，看东西不清楚，怕光怕风，眼睛干流泪，一点来讲你是有什么呢？你是有干燥性结膜角膜炎，叫做干眼症。另外一个，你那个眼睛疼，眼睛疼你是觉得干疼还是说胀疼？
5: 就是干疼，就是感觉就是涩涩的那种疼痛。
1: 那你就是一个单纯的干眼症，干燥性结膜角膜炎。但是呢，这个干燥性结膜角膜炎，你不要一听说哎呦结膜角膜炎症啊，那没有事儿，这跟普通的结膜角膜炎不一样，不是那种感染性炎症啊，它是呢这个人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的前提下，就是角膜下黏膜细胞和结膜下黏膜细胞受损啊，那么导致呢整个的眼球组织营养不良，造成泪膜异常，所以你出现干眼症。这种干眼症的话，随着发展，它可以造成一个什么呢？造成最后呢，角膜的这个混浊问题。角膜混浊一旦出现的话，那么这人视力就受影响。所以有的人没办法，最后呢置换角膜了。那但换了角膜以后，还是没避免失明啊。所以你这眼病叫做干燥性结膜角膜炎，虽然你自己没查没确诊，但是通过刚才我仔细了解你的情况，可以给你确诊的。这种情况下也得抓紧治，他不抓紧治，结果也是失明。因为你看东西，可能你从来没有想过说你为什么能看见东西啊？你能看见东西的原因是这个东西在你眼前的时候，它是先通过角膜，然后呢，再通过呢晶状体，然后呢投影到视网膜，再由你的视神经传递给大脑，才形成。

0: 么景象的。你角膜要混浊，这个物体它能够再进一步的投射到你的晶状体，最后投射到视网膜吗？不可能啊。
1: 哦，就是我这邻居他看我这情况，他给我推荐的兰州焦萌方。他那个就是青光眼经常胀痛，然后弄两副药，现在全好了，而且都停药了。这不他给我一推荐，我就想我也赶紧把这个兰州焦萌方用上。
0: 你还真得抓紧用。你人家比你重啊，人家比你重，他是眼底的病变，你不属于眼底病变啊。那么他眼底病变两副药下来都已经治好了，停药了。那你想想你呢，你两副药下来不也照样标本兼治，终身停药吗？是吧？所以呢，不要不当回事儿。我再说一遍，可能你听到我说你是干燥性结膜角膜炎，你就不当回事儿。但是它的致盲率也是非常高的。什么叫致盲？失明啊。所以南珠消萌方你现在抓紧用，虽然他青光眼你干眼症，但你俩病根一样，就记住了，眼病的病根和心脏病的病根不一样啊，和骨关节疾病的病根不一样。但是眼病不管你在结膜角膜也好，还是在视神经视细胞也好，只要是他们出现损伤了，原因都是一样的。所以南珠消萌方它为什么能成为眼病唯一治愈型专用药，它为什么能解决临床手术都解决不了的眼科疾病，就是因为呢，它是世界上唯一的能够解决呢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和眼底细胞受损这个眼病病根的药。而你这治疗起来见效更快，治疗时间也非常短，一般一两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你就会觉得眼睛非常的舒服和滋润，因为你现在干得厉害。那然后的话呢，逐渐的你不怕风了，那你不怕光了，你视力一天天提高了，眼睛不疼了，那这样呢，在两副药下来的时候视力全面恢复，那无惧外边的风也好光也好啊，那么眼睛一直非常的滋润和舒适。两副药停了以后呢，这个眼病不会犯。为什么呢？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那结膜下黏膜细胞、角膜下黏膜细胞它全面活跃了啊，结膜和角膜的营养足了，营养一补充上来啊，泪膜的功能得以恢复了。那你想想它还能干燥吗？那有泪液了它还能干燥了吗？它不会干燥了。然后呢，由于眼底的新陈代谢也全面得到恢复了，由于你眼睛抵抗疾病能力也增强了。什么叫抵抗疾病能力呀？免疫力呗，免疫力增强了，那么外界呢任何致病因子无法进入到你眼球了，你说它还能犯吗？
1: 哦，那肯定不会犯啊。
0: 所以现在抓紧时间，这活动非常的紧张了，再不抓紧时间，活动呢一结束你就得花原价，原价可是3280，要活动能参加上才656啊。
1: 哦，那行，那我就听你的，我这就参加活动去。
0: 你呢现在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电话，名额今天一共就20个，能不能抢上看你速度啊。
1: 啊，那行，那马老师，那我这就打电话，谢谢你马老师。
0: 不客气，我们再会。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萌方里独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6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马老师。您好。
0: 你好，
4: 马老师，我是咱们南珠消萌方的受益者，我今年70岁了，我这两个眼双眼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我也去眼科检查眼睛，那这眼科大夫都说我这眼底特别不好。他说你这白内障就是手术了都怕失明，你说但是要是不做吧，你什么也看不见。所以说我说那就要不然的话先给我把左眼先做一个手术。我也不知道反正叫什么，反正是手术做完了以后，怎么不到半年时间这视力哈比以前还严重，就算最后这真是只剩下光感了。最后这作业
0: 不能说手术加速了你的眼病的发展，实事求是，该怎么是怎么的啊，你不能让人背这黑锅。但是呢他手术并没有解决你病根儿，你是老年性白内障，如果你两只眼睛都有白内障啊，你是老年性的。然后呢说你眼底有问题，眼底的问题指的不是白内障，白内障不属于眼底病， 眼底的问题指的是你的黄斑变性，嗯，
4: 哦，
0: 他给你做手术的话呢，他是给你置换新的人工晶状体了，是不是？你晶体安上了不是吗？是吧？
4: 嗯嗯，是是，
0: 他是给你置换人工晶状体了，但是呢，为什么你会得白内障呢？啊，这个原因他没有去找啊，他也没找到，他也没解决。那你得白内障的原因就是说，因为人岁数大了，那么五脏功能失调，人体呢这个新陈代谢减弱，外界毒素垃圾使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这时候晶状体上皮细胞要是一堵的话，你晶状体营养不良啊、嗯。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它造成的是什么呢？它造成的就是晶状体混浊变性，这就是白内障。那、
4: 嗯，
0: 然后的话呢，它手术是做了，是给你换了新的晶状体了。但是呢，它并没有解决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呢堵塞问题啊，它并没有呢，那么解决你眼底细胞损伤问题，因为你手术做完了，换的只是人工晶状体，但你后囊膜还残留呢，你的后囊膜还需要呢，你的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提供营养呢，但它提供不了，所以这时候呢，你后发胀，你术后继发的后发胀，那跟手术没关系，但是确实也说明一点，手术解决不了你的病啊。
4: 嗯嗯。哎呀，不过马老师，不瞒您说啊，您说我这么多年也没少用药，什么药都用了，但是都不管用，因为手术都不管用。不过可是我万没有想到，咱们这个南都消蒙方真的给了我惊喜了，那效果能有这么好。
0: 见到什么样效果的？
4: 嗯，我不是，你说实在闲着没事做吗？孩子就给我买个收音机，说让我听听解解心闷。哎，我一听，你说人家的病跟我一样的都能好，那我也想试一试。这回我才买哈，我这回这钱真没白花，
0: 是不是？那你跟我说说，你现在通过治疗都解决什么问题了？
4: 现在我跟你说，可是跟你以前不一样了。怎么说不一样呢？你说我做过白内障手术，这个眼睛哈，自从用了南都消蒙方啊，能有半个月的时候，那个光感就就非常强烈，比以前就强了。那时候我一看，哎呦这样的有光感，能比以前能看见了，就高兴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这左眼最起码能看清谁穿的什么颜色的衣服了。那时候，我说在医院手术都没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还跟老伴儿说，我说这回真管用了，是这个药可是真的。哎呦，现在这不一副药快用差不多了。有个剩下五六天的药了，现在我要下楼哈，看得可清楚了。这回孩子一回家看见我说，就说妈，这回你用这么好，我给你拿钱，你赶紧再问问马老师，看这种情况再买多少，那够用，那花多少钱都行。
0: 你当初一共买多少？
4: 就买了一副药。
0: 嗯，你后面还差一副药就行了。嗯，南都消蒙方啊。那虽然说它研发成本高，虽然它的这个成分那是别的任何药都没有的，那么来自于南海南子岛独有的纯野生天然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虽然呢它的提纯技术呢是航天的微分子萃取技术，但是呢我们从来呢不以天价示人。什么意思？就是我从来没从这个老百姓身上呢去牟利。那么我们知道呢，眼病患者都挺不容易的，多年久治不愈，患者负担都很重。所以说为什么我讲这话，你孩子说不管多少钱都给你用，这个呢其实里面包含两个问题。一个来讲是他看到啊，说医院都手术都没解决的这个眼病问题，你这一副药没用完恢复到这种程度了，他知道你这眼病肯定能去根能治愈了，
4: 对，
0: 所以他也有信心了。那另一个来讲的话呢，他可能认为说这么好的药肯定是这个价位要高的。记住了，南都消蒙方研发的时候秉承的就是说做百姓平价药，尤其这次再把活动带给大家，你看活动期间两副药原来原价是3280，那么现在参加了活动报销80%药费，你花656，那你后面就差一副药，你这一副药你要在活动当中定上，你看你才花多少钱呢？是不是？
4: 是。
0: 所以说呢，记住吃南珠消蒙方治眼病，一个是舒心，那是省心，再一个就是放心。只要我允许你用药的，那你给我打电话了，你说这眼病能不能用，我了解具体情况，我说你能用，肯定我能给你去根利索了，两副药治疗完毕，终身停药。但如果说你要当初光感都没了，你已经彻底失明了，我都不给你用啊，这就是南珠消蒙方，实事求是啊。所以虽然我们不是手术，但是我们的疗效是手术比不了的。第一，你没让你花手术那么多钱，你花1万多块钱了吗？没有啊，
4: 没有。
0: 然后的话呢，第二，你遭罪了吗？没有，我没给你开刀啊，我只是给你吃药。那么保守治疗啊，保守治疗我解决了你眼病病根儿， 打通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了，营养你眼底细胞了，你晶状体上皮细胞一活跃，混浊物质一代谢出去，后发胀不就解决了吗？后脑膜混浊解决了，你看什么也都清楚。

0: 苦了，你不用代替失明了。而且他这时候治不光治的是白内障，就我说过，你看为什么眼病越多的越全的越重的越用南珠消磨方呢？省心省事儿，他不治白病，但是他专业治眼病，那只要是眼病就是他主治范围。所以呢，当他呢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营养眼底细胞的时候，其实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也活跃了。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一活跃的话，黄斑的功能恢复了啊，黄斑功能一恢复，囊样水肿吸收了，你看东西呢不再弯曲变形了啊。而黄斑的功能是辨别物体的形状和颜色的，那你这时候你看这个东西不变形不说啊，大小能辨别清楚不说，颜色也能辨别清楚了，视野中心的暗点也没有了。那这一天一个新变化，那你两副药下来不就去根停药吗？是不是？
1: 是，对。要我说这次啊总算看到希望了，正好说想买药呢，一听说有活动，我就像说正想睡觉瞌睡了，来了个枕头，我说这回真好，说什么我得参加上这个活动，
0: 是不是？说这个想啥来啥，正是你需要的，然后呢我们就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是吧？
1: 对，
0: 那你这样你去啊抓紧时间给场外打个电话，那抓紧打，因为这个活动现在很紧张紧迫，你要不抢那你就抢不上啊，因为抢名额人太多了。眼病能去根儿，那眼病治疗领域唯一治愈型的专用药，那么并且是甲类 OTC 的金牌国药，原价呢3280两副，现在656就能得到，656眼病就能去根儿，谁不参加活动？
1: 您说的对，
0: 所以你现在抓紧时间打电话，名额今天一共20个，然后场外货源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争取能抢上活动名额吧，啊。
1: 那好，那我先打电话，谢谢您啊。
0: 不客气，等着你停药的好消息啊。
1: 哎，好好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蒙方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哎，您好，马老师，我是眼病患者，我今天吧，我也是想和马老师你咨询咨询这眼病的问题啊。完，第二就是想参加这活动来的。完，我因为我开庭第二天我就打电话了嘛，所以说咱们现在参加活动，说是听说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呢，就是名额少，一天才20个，我这不是着急，赶紧打电话来问问你们。
0: 现在不光是一天名额才20个，而现在是怎么的，现在场外参加活动的人太多。
5: 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2: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5: 南珠消蒙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2: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 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欢迎大家准时关注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暗眼护眼节目。在这呢，我们还是会把有关于眼科疾病啊，它到底是如何形成的，那么它为什么会发生发展的，让患者呢措不及防啊，以及呢眼病患者到底该如何治疗，才能够真正的一步到位的治好眼病，避免失明啊。那些呢由于眼病随着发展只剩光感的患者，到底还有没有呢复明的希望了，如何才能复明啊。所以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把这些知识呢带给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当然了，不光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呀，把健康的知识带进千家万户科普啊，同时呢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它也是呢带着光明走进千家万户，尤其是这个光明是让老百姓没有负担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次我们特别呢为了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这个难题，为了真正的让患者呢恢复看得见的权利，所以特别启动了大型的复明工程。但是节目最开始还是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啊，如果有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必须要抓紧。这个大型复明工程呢，在咱们所有的朋友不断热情参与当中呢，现在已经是越来越紧张了，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提醒还有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啊！如果能在活动紧张和紧迫的时刻抢上名额的朋友，您依然可以享受到呢原价两副药是3280，但是我们报上名以后直接可以享受80%的药费补贴，您仅仅花656。那所有人都知道，不管你10年20年还是半辈子没治好的眼病，只要是你没彻底失明的，哪怕你只剩光感，通过呢咱们南珠消盲方的治疗，全程用药的话，患者也是两副药断病去跟永久性停药。所以呢咱们呢这个活动参加上的话，其实你就花656，你这眼病呢彻底治好了以后，什么药也不需要用了啊。但是刚才跟大家讲了，活动现在呢非常的紧张，那么报名必须要从速，要不然活动结束了你就得花原价啊，多花80%药费。所以这时刻场外全天抢订专线在全线开通着，我们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马上拨打，而且今天的名额只有20个啊，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电话了。其实呢我们在这个眼科疾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很多人呢也是四处在求医问药啊，很多人呢也是不断的呢在寻求呢治疗的方法，但是呢这个眼病还是越治越重的。你比如有的患者跟我讲啊，他说他青光眼，这青光眼可重了，那然后的话呢这眼睛呢就是你就算不用眼过度，就算你不喝水过多，就算你情绪不波动，这个眼压呢经常也波动，眼睛疼胀的很厉害，眼睛疼胀严重影响患者生活了。没办法，患者呢到医院呢做激光手术。那打完激光以后呢，短期之内啊，患者觉得这个眼睛还行，比以前舒服点啊。但是呢逐渐呢他就发现说，这有的时候情绪有点波动啊，有点睡眠不好，用眼过度啊，这眼睛还是疼胀。然后呢他原来呢那个视力下降的情况呢还是没有得到改善，而且现在呢视力下降越来越厉害，视野还在缺损。所以呢患者没办法了，真没办法了。包括现在也有的人认为说什么呢，保守疗法解决不了的眼病啊，就用手术来解决，他认为手术是最尖端的。那患者呢做完手术以后，他这个视力呢还在呢进一步的这个下降着，所以呢患者这时候他就没有任何办法了，他就觉得，他说这眼病啊应该是没有办法治了，手术都解决不了嘛。患者呢给我们打电话来求助啊，说为什么我这激光也打了，然后呢他问题还没解决呢，什么原因呢，为什么这眼病还发展，还面临着失明，心里还非常恐惧呢，还忐忑呢，为什么呢？其实我跟大家讲过啊，你比如说这个青光眼的手术啊，这个激光手术，就是激光周边虹膜成形术，也被我们临床称为是激光房角成形术。它是干嘛呢？主要用于增宽或者说开放房角。那通过这个激光啊，使周边虹膜呢机制收缩，然后呢牵拉呢虹膜根啊，这样呢可以使房角增宽。然后呢房角增宽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加大呢虹膜根部的间隙，有利于防水的排出，然后呢从而实现降眼压。但有一点呢，大家也都知道，说这个人眼压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呀？眼压高的原因是防水循环不好，这点是没错的。但是防水为什么循环不好呢？防水循环不好的话，是因为虹膜的原因吗？不是啊，是因为呢，你这个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塞了。眼底细胞想吸收营养，它吸收不到；想排泄垃圾，它排泄不了。这个时候导致呢，眼底细胞受损，新陈代谢减弱。眼底新陈代谢减弱的话，它就是整个眼底的血液循环也好啊，防水循环也好，它都是受影响的。防水循环不好，人眼压才高，眼睛才疼胀。然后呢，你呢这个时候你没有去解决呢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堵塞，你没有去解决呢眼底细胞的损伤问题，而是说呢利用激光手术啊去伤你的虹膜，这个过程当中呢想达到降眼压的目的。但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你根本问题没有解决，治病不求本，岂能做到斩草除根呢？你病根没有解决，你这个眼底的垃圾毒素还是越来越多，你这个眼底的细胞损伤还是越来越重，你眼底的这个循环还是越来越不好，防水循环又不好了。而你那激光手术它也没解决视神经萎缩呀，因为这个青光眼高眼压它是压迫你视神经视细胞的，它一压迫视神经视细胞的话，它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它造成的结果不就你视神经萎缩吗？所以这个时候你视力还是下降的，不是吗？因为这问题它没解决呀，那最后你不还是会失明吗？所以啊，我跟大家讲过多次了，以前很多人说这个手术啊，它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呢我们结果却发现说，手术除了损伤你的器官之外，它解决不了任何根本性问题啊，不管是哪种疾病的手术都是一样的啊。那有的人说那怎么办呢？包括这个给我们打电话的患者说，那我这眼睛还能不能治了呢？这要不治，那视神经萎缩可不是小事儿啊，那要失明了怎么办呢？而且自己呢成天提心吊胆，压力大，肝火旺，这眼病发展更快呀。他也怕青光眼急性发作造成24小时之内失明，所以那怎么办呢？治病求本呗啊！毕竟你现在呢还有视力呢啊，毕竟你现在还没失明呢，那求本怎么求啊？那就得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啊，那就得营养眼底细胞啊。这个时候你就能发现啊，虽然你没有去做这个激光手术，但是的话呢，你眼睛却不疼不胀了，舒服了。你也发现这个时候你的视力越来越清晰，你的视野逐渐的越来越大了，你看东西越来越清楚广阔了。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呢我们这次治病根了。那这样的一个疗效，有的朋友说能实现吗？这是不是天方夜谭呢？不要这样说。通过保守治疗，真正的啊彻底的治愈了青光眼啊，然后呢任何药都不需要用了，然后患者的眼病还没犯的，这些患者特别多。那靠什么实现的呢？靠的就是国家级的权威药 OTC 国药南珠效蒙方啊，咱们国家呢唯一的一款眼病的治愈型专用药，投入巨资给患者带来的世界上首个能解决眼病病根的药。那当然了，这一点来讲的话不是我说的啊，是医学权威给予鉴定和肯定的。那金牌国药，因为它是 OTC 的，这个权威呢在哪儿呢？权威的标志在药盒的右上角，红色 OTC。 那咱们有尖端的微分子给药，有精准的细胞双活疗法，所以这个给药方式实现了6秒钟到病灶，这个细胞双活疗法实现了植入病灶专治病根，所以这个疗法是目前国际眼病治疗领域最权威的啊，最有效的最好的方式，治病求本，斩草除根。对于刚才我们讲到的青光眼的问题，我两副药就让你去根儿，而有的患者说我用上去以后，我2-3天眼睛舒适滋润了啊，然后我7-8天的时候我就觉得眼睛疼胀减轻了，然后眼睛也爱睁了，然后在这个同时的话，他逐渐就发觉说看东西越来越清楚，眼角余光逐渐能看见东西了，不到一副药的时候，患者视力恢复的就非常明显了。两副药用完了停药的时候，视力已经全面恢复了。有的朋友停药至今呢，停药7-8年8-9年的，没有一例出现复发。所以呢，这是什么？这就叫断病去根，这就叫治愈啊。治愈是什么？就是说停了药了以后，这病也不犯，它经久不衰，日益昌盛呢，就是因为呢它研发的药啊秉承的就是治病求本，斩草除根。南珠消蒙方对于眼病呢断病去根的真功实效，完全有赖于它的高科技。
本身以千年眼科圣药南珠入药就是一个医学奇迹啊。

0: 你看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当中就写着说，南珠为重珠之极品，就是南珠是所有珍珠当中最好的。那它主明目，去翳明目，去除眼疾之效，无往而不利。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说南珠啊，它对于眼病治疗没有治不好的。所以古代的时候因为它缺乏研究，它不知道说为什么南珠能真正让眼病去根儿，也就是只是知道说这个南珠啊，就像其实我们平时说那个珍珠，它也有一个这个清热解毒退翳明目的作用啊，也有一个呢清肝明目的作用。但是我们现代药理研究发现呢，一直被誉为宝中至宝稀世奇珍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它体内含有的这个碳酸钙啊，微量元素啊，氨基酸呢，这含量是特别特别高，普通珍珠和这个南珠远远比不上。不光是说每一种营养元素对我们眼球呢都有强大的营养修复的作用，而且尤其最让传统产品莫及的是什么？咱们的南珠消磨方古方今用，结合现代的高科技，那以什么呢？以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利用太空的特殊环境，太空的特殊环境是什么？微重力、高真空、高洁净，所以呢，成功的萃取出来了地球上难以萃取的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那么它俩对眼病治疗有什么样一个作用呢？是起着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你比如说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啊，它难以打通，但是呢我们独有的高效的南珠酶，它是唯一能够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啊。那么人的眼底细胞受损造成眼病发生，南珠肽是专门修复和营养以及再生眼底细胞的，并且只有它能做到这一点呢，已经得到医学权威的肯定了。所以在这个时候这就奠定了南珠消磨方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对于眼病它却可以做到什么？断病去根啊！所以六秒钟到达病灶，那迅速的帮助患者呢清理呢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毒素，然后的话呢进一步的强效再生眼底细胞，眼底细胞一活跃，新陈代谢一好，那么这时候不仅是说眼底血管里的垃圾清理了，活了血管了啊，然后另一个方面来讲呢，眼底的防水循环也好了，那它血液循环好了，防水循环也好了，防水循环好了，那你眼压就自然正常了，它不疼不胀了。那然后同时的话呢，它再生视细胞的时候，视细胞一活跃起来，这个影像啊，外界的影像通过呢这个角膜通过我们的晶状体啊投影到视网膜上之后，我们的这个视神经呢它可以传递给大脑，这时候患者呢就可以清晰的看到景象，那并且呢看得非常的全，视野也恢复了，视力也恢复了，而且停药以后呢没有一律出现复发。所以这一点就告诉大家了啊，说这个眼科疾病啊它不是不治之症啊，只要说你能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这病能去根儿。而且呢只要你用的是 OTC 国药南珠消磨方，两副药就断病去根，就可以终身停药，而且你家庭没负担，一天仅花几块钱根治眼病不再难，因为我们把富民工程带进千家万户了。那这个工程的启动呢，可是说为眼病患者呢找回光明做出了巨大贡献，谁都能吃起药，谁都能治好病了。但是大家记好一点啊，咱们现在呢给大家启动的这个活动啊，参与的朋友是越来越多，导致货源紧张，名额紧张，活动会随时的提前结束，所以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朋友您现在一定要抓紧了啊。如果能抢上名额的话呢，您只要花656就能得到原价呢3280的两副药。那么这一省你自己算吧，省了2000多。而这个眼病的治疗，不管你眼底的病也好，还是外眼病也好，不管你有多重，只要我允许你用药了，只要你抢上名额了，你就花656，这病就治好了。所以针对这一点的话，很多人跟我讲说，我上医院一次啊，我就光检查啊，左一个检查右一个检查的，我没有个500-600出不来啊。但是这次的话，我不需要你花那么多冤枉钱啊，你这次就656，那唯一的能够治愈眼病的金牌国药就是咱们的南珠消磨方，你就可以拿回家，而且呢你就可以一天一天的找回光明，而且两副药停药以后，你想犯眼病也放不了。所以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还有没来得及参加活动呢，咱们一定要争分夺秒了啊。场外的电话呢在全线的开通着，活动机会呢是很难得的，就这一次，不要自己错过了啊，抓紧拨打电话，场外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收听一段好听电话。
3: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萌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萌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1: 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2: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好的，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4: 哎，你好马老师啊。
0: 嗯，是我，你好。
4: 哎，马老师，南珠消萌方啊，我当初买的两副药啊，现在是一副药还有3-4天就用完了。这回我可不担心我的眼睛失明了，挺好。
0: 是不是？这一副药虽然没用完，但是现在来讲呢，眼睛是保住了。那所以你跟我讲讲你什么情况？
4: 哎，你看我原来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眼底出血之后吧，这眼睛打激光了，打激光那个血是暂时止住了，可是就这眼睛前面就像有个那个布帘子似的遮着你，发暗发黑。后来慢慢的就开始视神经萎缩了，就感觉看着东西吧，觉得中间能看到，两边的余光没有了，视野变窄的。
0: 这是视神经萎缩一个典型的临床表现。
4: 对，然后另外呀，我这个右眼吧还有结膜炎，就感觉啥呀，这右眼睛总发痒，而且眼白发红啊，总想着用手揉。反正得这个病之后吧，心里接受不了，这一闹心嘛，眼睛就会加重，是吧？
0: 因为你一闹心的话呀，你肝火就上去了。所以你看为什么有很多朋友他跟我说我用完了南珠消萌方以后，我觉得脾气还比以前好了，就是因为呢，他在治疗眼病的时候，不光是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眼底细胞激活了，而且呢他也有效的提高五脏六腑功能了。虽然肝火不旺他就不灼伤眼睛呗，是不是？
4: 也是啊，要不说我挺幸运的，还是邻居给我介绍的南珠消萌方，他用的特别好，他是白内障现在全好了人家。
0: 所以我们大家也知道，大品牌啊，大企业，他注重的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呢，这个疗效、口碑和信誉。
4: 可不，要不我当初买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活动呢，我都原价买的。结果也就用20天的时候，您猜怎么着？我就觉得，呀，我这右眼就这个结膜炎嘛，眼睛不痒了，也不发红了。
0: 现
4: 在这一副药快用完了，眼前透亮不说，关键我这眼角啊能看见东西了，这回。
0: 好，不错。
4: 出个门啥的，连咱不说这家里人了，去医院我还测试了一下，视力好了嘿，达到0.7了，以前才0.4，啊，涨了好几格了，已经是。
0: 是吧？视力提升的非常明显，是吧？
4: 是啊，非常明显。而且还有个好处就是啥呀？就我这血糖啊，也比以前平稳了。你说我多好，所以我得感谢马老师您。咱们现在，我这不听说有活动了吗？直接这家伙给报销80%的药费呢。你看看我还用不用再买点了？
0: 刚才我听你说你当初是买两副药是吧？
4: 对，买的两副药，家里倒还有一副嘞。
0: 南珠消萌方根治眼病，不管你有多重的，也不管你是原发还是继发的，它总体用药一共是两副药啊，所以你这药就够了啊。然后活动呢你就不需要参加，现在咱们活动是很紧张，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呢场外有太多朋友着急怕自己抢不上的，这个名额让给他们啊。其实呢包括有很多问我啊，说这个原发性眼病跟继发性眼病它得病原因能一样吗？可能有的人他不知道什么叫继发，就是继发呢，就是说你是由于别的病造成的眼病啊，比如说糖网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但你记住啊， 不管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也好，还是原发性眼病也好，他们病根是一样的，眼病病根就一个、
4: 嗯、
0: 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有科学依据的，我们这个找医学书籍啊，

0: 那必须要是最新出版的一些书籍啊，不要找以前那些古老的医书，那些老中医的医书的话你肯定找不到的啊，它没有现代医学的说法。然后呢，或者你上网查你都查得到。眼病的病根就是什么呢？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造成的啊。这一点是咱们包括我在内以及我们多位呢专家院士共同努力呢得出来的结果。现在呢国际医学界已经公认了啊。那么所以在眼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南朱消蒙方的话呢，它是第一个百年老字号，咱们向来秉承是童叟无欺，货真价实，研发药物对疾病标本兼治。所以我们先找到病根了，那么我们从病根来入手呢研发的药，这就做到了一个什么呢？这就做到了一个因地制宜，有的放矢，从根本出来治疗。所以对于你这眼病来讲的话，你这也是说糖尿病发生了代谢紊乱症，糖毒过多造成了那么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一堵塞，眼底堆的垃圾越来越多，眼底细胞呢营养呢越来越供应不上，那么这时候血管里垃圾多，就是眼底视网膜动脉，眼底血管就硬化了啊。那你情绪有波动，你着急上火呀，你用力排便呢，你干点活啊，它都容易造成出血。所以你激光是打了，但是激光的话老百姓都知道，就像打电焊似的，它把那个孔啊血管的那个裂孔给封闭了，暂时止血，但它避免不了你下一次再出血。为什么呢？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激光无法打通，它也无法营养眼底细胞，眼底新陈代谢恢复不了，眼底的血管还是硬化的，它避免不了再出血。然后呢，就算你不再出血，你这次出血呢，它会产生陈旧瘢痕，是激光解决不了的。所以那陈旧瘢痕呢，它呢就严重影响你视力。然后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从而也造成了视神经视细胞的损伤，导致了视神经萎缩了。视神经一萎缩的话，那结果就是说什么呢？视野逐步缺损，视力逐渐下降，最后失明啊。而且尤其如果说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人，眼部细胞损伤过重的人，他这眼球抵抗疾病能力特别差啊。那么包括呢说他垃圾也排不出去，营养也进不来，这垃圾憋着憋着他就容易感染，就造成结膜的炎症了。所以说你外眼和你内眼的病变，它其实病根是一样的啊。南朱消蒙方，那么为什么老百姓都知道它研发成本特别高呢？因为只有说也这海洋珍珠之王南朱入药，那么并且呢也航天的高科技来进行提纯以后，才能提取出来唯一的能够真正的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朱酶，才能提取出来唯一再生眼底细胞的南朱肽。所以呢在这个时候，虽然你眼病比较重，但是我们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咱们呢南朱酶呢六秒钟到病灶帮你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时候，南朱肽呢已经去营养眼底细胞了，眼底细胞一活跃，新陈代谢一好，这时候不光是说你原来这个出血的陈旧瘢痕吸收了，你看东西那布帘子没了，给你接下去了，然后呢也不只是视细胞活跃，视野开大了，那么视力恢复了，也不只是说新陈代谢好，炎性废弃物代谢，结膜炎症消了，而且它这个眼底血管里垃圾没有了，眼底血管没有垃圾，然后呢这个眼底血管的血管内皮细胞呢得到活化了，血管弹性就好了，它就不会再破裂，不会出血了。然后尤其通过这个一副药治疗，你这病是好一半了。你再用一副药的话，咱们达到一个什么呢？全面提高眼球器官抵抗疾病的能力。那这个时候，这个病就治疗完毕了，你想犯就犯不了了。所以按照刚才你所讲的情况，说你现在一副药视力 0.7 一直 0.2 你现在是一副药下来，由原来的这个你 0.4 的视力恢复到 0.7 了，你这刚一副药啊。那你两副药下来呢，是不是？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今年62。
0: 62岁的话，如果你要是现在一副药视力恢复到这种程度，你要再用一副，你这视力能恢复到1.0。那62岁的老人家呀，视力能达到1.0，你说说这是不是一个年轻人的视力？
1: 那可不呗，比年轻人不差了呗。对对对。
0: 所以呢，你呢不需要参加活动了，然后呢，把你家里剩下那一副药，你给他用完就行。南朱消蒙方呢，大家认可它是因为它从来不夸大啊，它不治百病，我是天天跟大家说，它专药专病专治，只治眼病。那为什么治眼病的时候你血糖还比以前稳了呢？因为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那么南朱呢还有一个调五脏通六腑的作用啊，它调五脏通六腑的时候，辅助做到了滋阴润肺和清胃呀。那糖尿病中医来讲叫消渴症，就是由肺燥胃热和肾虚造成的，所以你通过这样的一个药来治疗眼病的时候，你的血

0: 调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1: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您好，
3: 啊，马老师你好啊，
4: 哎，你好，
3: 啊，马老师，我想参加这个活动，这是我们家邻居介绍的，他用的挺好的，给我推荐了。正好说现在这个活动能省不少钱，就是名额紧张，就20个名额，说是这名额太少了，让我来赶紧参加活动的。
4: 不光是名额紧张，这个活动是现在呢整体的活动都很紧张，现在呢参加活动的人多，然后呢场外的货源少，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了，人家啊，所以你要邻居给你介绍让你赶紧参加活动，那你这样吧，你呢赶紧的把你的情况跟我说说啊，我了解一下情况，如果你要确实符合我们给予治疗和帮助的，稍后抓紧打电话，你一省能省2000多块钱。你这个如果说你是眼病的患者，不管你有多重，只要我允许你用药，通过活动你656就能把这眼病给去根儿啊。
3: 啊，马老师，我这主要就是眼睛经常痛，看东西看不清楚，还怕光，出去怕光，在家里你说眼睛干又干又涩的，这一出门一见风，这眼睛老是流泪啊。
4: 没查过吗？没上医院去查？
3: 哎，我也没敢去医院检查，那不我一个亲戚啊，他是眼睛有点问题，去医院的连给他做了手术了，手术一做反而弄得就是比以前更严重了，连动眼连这个光感都没有了，什么都看不到，我自己也害怕，我不敢去医院啊。
4: 你这个认识人有点片面啊。我问的是你没去查过吗？那你看谁查眼病医院一下子就把这人眼睛给整失明了？没有啊，啊，你检查该检查检查呀。医院虽然治不好眼病，但是查的话，它有精密的仪器可以查得精准一点。首先你得了眼病，你得确诊呢。你连确诊都没确诊，你知道你自己什么眼病吗？是不是？所以你说你眼睛疼，看东西不清楚，怕光怕风，眼睛干流泪，一点来讲你是有什么呢？你是有干燥性结膜角膜炎，叫做干眼症。另外一个，你那个眼睛疼你是觉得干疼还是说胀疼？
3: 就是干疼，就是感觉就是涩涩的那种疼痛。
4: 那你就是一个单纯的干眼症，干燥性结膜角膜炎。但是呢这个干燥性结膜角膜炎，你不要一听说哎呦结膜角膜炎症啊，那没有事儿，这跟普通的结膜角膜炎不一样，不是那种感染性炎症啊，它是呢这个人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的前提下，就是角膜下黏膜细胞和结膜下黏膜细胞受损啊，那么导致呢整个的眼球组织营养不良，造成泪膜异常，所以你出现干眼症。这种干眼症的话，随着发展，它可以造成一个什么呢？造成最后呢角膜的这个混浊问题。角膜混浊一旦出现的话，那么这人视力就受影响。所以有的人没办法，最后呢置换角膜了。那但换了角膜以后，还是没避免失明啊。所以你这眼病叫做干燥性结膜角膜炎，虽然你自己没查没确诊，但是通过刚才我仔细了解你的情况，可以给你确诊的。这种情况下也得抓紧治，他不抓紧治，结果也是失明。因为你看东西，可能你从来没有想过说你为什么能看见东西啊。你能看见东西的原因是，这个东西在你眼前的时候，它是先通过角膜，然后呢再通过呢晶状体，然后呢投影到视网膜，再由你的视神经传递给大脑，才形成了景象的。你角膜要混浊，这个物体它能够再进一步的投射到你的晶状体，最后投射到视网膜吗？不可能啊。
3: 就是我这邻居他看我的情况，他给我推荐的南珠消蒙方。他那个就是青光眼经常胀痛，然后弄两副药，现在查好了，而且都停药了。这不他给我一推荐，我就想我也赶紧把这个南珠消蒙方用上。
4: 你还真得抓紧用啊。你邻居比你重啊，人家比你重，他是眼底的病变，你不属于眼底病变啊。那么他眼底病变两副药下来都已经治好了，停药了。

0: 那你想想你呢，你两副腰下来不也照样标本兼治终身停腰吗？是吧？所以呢不要不当回事儿，我再说一遍，可能你听到我说你是干燥性结膜角膜炎，你就不当回事儿，但是它的致盲率也是非常高的。什么叫致盲？失明啊。所以南珠消盲方你现在抓紧用，虽然它青光眼你干眼症，但你俩病根儿一样，就记住了，眼病的病根和心脏病的病根不一样啊，和骨关节疾病的病根不一样，但是眼病不管你在结膜角膜也好，还是在视神经视细胞也好，只要是他们出现损伤了，原因都是一样的。所以南珠消盲方它为什么能成为眼病唯一治愈型专用药，它为什么能解决临床手术都解决不了的眼科疾病，就是因为呢它是世界上唯一的能够解决呢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和眼底细胞受损这个眼病病根的药。而你这治疗起来见效更快，治疗时间也非常短，一般一两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你就会觉得眼睛非常的舒服和滋润，因为你现在干得厉害。那然后的话呢，逐渐的你不怕风了，那你不怕光了，你视力一天天提高了，眼睛不疼了，那这样呢在两副药下来的时候视力全面恢复，那无惧外边的风也好光也好啊，那么眼睛一直非常的滋润和舒适，两副药停了以后呢这个眼病不会犯。为什么呢？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那结膜下黏膜细胞角膜下黏膜细胞它全面活跃了啊，结膜和角膜的营养足了，营养一补充上来啊，泪膜的功能得以恢复了，那你想想它还能干燥吗？那有泪液了它还能干燥了吗？它不会干燥了。然后呢由于眼底的新陈代谢也全面得到恢复了，由于你眼睛抵抗疾病能力也增强了。什么叫抵抗疾病能力呀？免疫力呗，免疫力增强了，那么外界呢任何致病因子无法进入到你眼球了，你说它还能犯吗？
1: 哦，那肯定不会犯啊。
0: 所以现在抓紧时间，这活动非常的紧张了，再不抓紧时间活动呢一结束你就得花原价，原价可是3280，要活动能参加上才656啊。
1: 哦，那行，那我就听你的，我这就参加活动去。
0: 你呢现在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电话，名额今天一共就20个，能不能抢上看你速度啊。
1: 啊，那行，那马老师，那我这就打电话，谢谢你马老师。
0: 不客气，我们再会。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盲方里毒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6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马老师。您好。
0: 嗯，你好
4: 马老师，我是咱们南珠消盲方的受益者，我今年70岁了，我这两个眼双眼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我也去眼科检查眼睛，那这眼科大夫都说我的眼底特别不好。
0: 对，
4: 他说你这白内障就是手术了都怕失明，你说但是要是不做吧，你什么也看不见，所以说我说那就要不然的话先给我把左眼先做一个手术。我也不知道反正叫什么，反正是手术做完了以后怎么不到半年时间这视力哈比以前还严重，就算最后这真是只剩下光感了，最后这左眼。
0: 不能说手术加速了你的眼病的发展，实事求是，该怎么是怎么的啊，你不能让人背这黑锅。但是呢，他手术并没有解决你病根儿，你是老年性白内障。如果你两只眼睛都有白内障啊，你是老年性的。嗯、啊，然后呢，说你眼底有问题，眼底的问题指的不是白内障，白内障不属于眼底病，眼底的问题指的是你的黄斑变性。嗯、啊，
4: 哦，
0: 所以你做手术的话呢，他是给你置换新的人工晶状体了，是不是？你晶体安上了不是吗？是吧？
4: 嗯嗯，是是，
0: 他是给你置换人工晶状体了。但是呢，为什么你会得白内障呢？啊，这个原因他没有去找啊，他也没找到，他也没解决。那你得白内障的原因就是说，因为人岁数大了，那么五脏功能失调，人体呢这个新陈代谢减弱，外界毒素垃圾使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这时候晶状体上皮细胞要是一堵的话，你晶状体营养不良啊，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它造成的是什么呢？它造成的就是晶状体混浊变性，这就是白内障啊。然后的话呢，它手术是做了，是给你换了新的晶状体了，但是呢它并没有解决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

0: 堵塞问题啊，它并没有呢那么解决你眼底细胞损伤问题，因为你手术做完了换的只是人工晶状体，但你后脑膜还残留呢，你的后脑膜还需要呢你的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提供营养呢，但它提供不了，所以这时候呢你后发胀，你术后继发的后发胀，那跟手术没关系，但是确实也说明一点，手术解决不了你那病啊。
1: 哎呀，不过马老师，不瞒您说啊，您说我这么多年也没少用药，什么药都用了，但是都不管用，因为手术都不管用。不过可是我万没有想到，咱们这个南都消蒙方真是给了我惊喜了，那效果能有这么好。
0: 见到什么样效果的？
1: 哦，我不是，你说实在闲着没事做吗？孩子就给我买个收音机，说让我听听解解心闷。哎，我一听你说人家的病跟我一样的都能好，那我也想试一试，这回我才买哈。我这回的钱真没白花。
0: 是不是？那你跟我说说，你现在通过治疗都解决什么问题了？
1: 哎，现在我跟你说，可是跟以前不一样了。怎么说不一样呢？你说我做过白内障手术，这个眼睛哈，自从用了南都消蒙方啊，能有半个月的时候，那个光感就就非常强烈，比以前就强了。那时候我一看，哟，这样那有光感，能比以前能看见了，就高兴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这左眼最起码能看清谁穿的什么颜色的衣服了。那时候，我说在医院手术都没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还跟老伴儿说，我说这回真管用了，是这个药可是真的。哎呦，现在这不一副药快用差不多了，有个剩下五六天的药了。现在我要下楼哈，看得可清楚了。这回孩子一回家看见我说，就说妈，这回你用这么好，我给你拿钱，你赶紧再问问马老师，看这种情况再买多少，那够用，那花多少钱都行。
0: 你当初一共买多少？
1: 就买了一副药。
0: 你后面还差一副药就行了。南都消蒙方啊。那虽然说它研发成本高，虽然它的这个成分那是别的任何药都没有的，那么来自于南海南子岛独有的纯野生天然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虽然呢它的提纯技术呢是航天的微分子萃取技术，但是呢我们从来呢不以天价示人。什么意思？就是我从来没从这个老百姓身上呢去牟利。那么我们知道呢，眼病患者都挺不容易的，多年久治不愈，患者负担都很重。所以说为什么我讲这话，你孩子说不管多少钱都给你用，这个呢其实里面包含两个问题。一个来讲是他看到啊，说医院都手术都没解决的这个眼病问题，你这一副药没用完恢复到这种程度了，他知道你这眼病肯定能去根能治愈了，
1: 对，
0: 所以他也有信心了。那另一个来讲的话呢，他可能认为说这么好的药肯定是这个价位要高的。记住了，南都消蒙方研发的时候秉承的就是说做百姓平价药，尤其这次再把活动带给大家，你看活动期间两副药原来原价是3280，那么现在参加了活动报销80%药费，你花656，那你后面就差一副药，你这一副药你要在活动当中定上，你看你才花多少钱呢？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呢，记住吃南珠消蒙方治眼病，一个是舒心，那是省心，再一个就是放心。只要我允许你用药的，那你给我打电话了，你说这眼病能不能用，我了解具体情况，我说你能用，肯定我能给你去根利索了，两副药治疗完毕，终身停药。但如果说你要当初光感都没了，你已经彻底失明了，我都不给你用啊，这就是南珠消蒙方实事求是。那所以虽然我们不是手术，但是我们的疗效是手术比不了的。第一，你没让你花手术那么多钱，你花1万多块钱了吗？没有啊，
1: 没有。
0: 然后的话呢，第二，你遭罪了吗？没有，我没给你开刀啊，我只是给你吃药。那么保守治疗啊，保守治疗我解决了你眼病病根儿，打通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了，营养你眼底细胞了，你晶状体上皮细胞一活跃，混浊物质一代谢出去，后发胀不就解决了吗？后脑膜混浊解决了，你看什么也都清楚了，你不用担心失明了。而且他这时候治不光治的是白内障，就我说过，你看为什么眼病越多的越全的越重的越用南珠消蒙方呢？省心省事儿。他不是白病，但是他专业治眼病，那只要是眼病就是他主治范围。所以呢，当他呢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营养眼底细胞的时候，其实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也活跃了。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一活跃的话， 黄斑的功能恢复了啊，黄斑功能一恢复，囊样水肿吸收了，你看东西呢不再弯曲变形了啊。而黄斑的功能是辨别物体的形状和颜色的，那你这时候你看这个东西啊，不变形不说啊，大小能辨别清楚不说。

0: 了，颜色也能辨别清楚了，视野中心的暗点也没有了。那这一天一个新变化，那你两服药下来不就去根停药吗？是不是？
1: 是，对。要不我说这次啊，总算看到希望了。正好说想买药呢，一听说有活动，我就像说正想睡觉瞌睡了，来了个枕头。我说这回真好，说什么我得参加上这个活动，
0: 是不是？说这个想啥来啥，这是你需要的，然后呢，我们就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是吧？
1: 对，
0: 那你这样。你去啊，抓紧时间给场外打个电话。那抓紧打，因为这活动现在很紧张紧迫，你要不抢，那你就抢不上啊，因为抢名额人太多了。眼病能去根儿，那眼病治疗领域唯一治愈型的专用药，那么并且是甲类 OTC 的金牌国药，原价呢3280两副，现在656就能得到，656眼病就能去根儿，谁不参加活动？
1: 你说的对，
0: 所以现在抓紧时间打电话。名额今天一共20个，然后场外货源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争取能抢上活动名额吧。
1: 那好，那我先打电话，谢谢你啊。
0: 不客气，等着你停药的好消息啊。
1: 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猛方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哎，你好，马老师，我是眼病患者，我今天吧，我也是想和马老师你咨询咨询这眼病的问题啊。完，第二就是想参加这活动来的。完，我因为我才听第二天我就打电话的嘛，所以说咱们现在参加活动，就是听到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呢，就是名额少，一天才20个，我这不是着急赶紧打电话来问问你吗？
0: 现在不光是一天名额才20个，而现在是怎么的？现在场外参加活动的人太多，场外货源越来越紧张，然后呢，活动啊随时会提前结束，现在是紧张到这儿。那名额紧张，时间紧迫，所以呢很多人都很着急。那你这样吧，你这一急呢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那我就得了解了解你到底什么情况啊。
4: 哎，好，那马老师，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哈，您帮我指导指导，然后我赶紧把活动参加的，要不然不没我份儿的吗？
0: 对。
4: 我今年我50岁，我是有白内障、二级浑浊、还有黄斑变性。这眼睛哈，
0: 问题不少，
4: 干巴的难受，还怕光，就是眼前还有那黑圈黑点的来回的飘动，还浓些还模糊变形了呢。你夏天呢，这阳光啊，有这阳光多，他不敢出门。那个冬天这雪晃的哈，也出不去呀、就看什么玩意都走样变形，而且就我好像看咱这眼睛两边东西了呢，视野好像就是没以前宽了。我说实话，我没少用药啊，我这是眼病中，我都花得好几万块钱了，口服的、外用的，越治就是越严重，出门你就这么多困难了吗？他一直就没治对劲儿过。
0: 那你为什么用那么多药还越治越重？想过原因没有啊？
4: 我就是这么寻思，还是没治对呗。我现在我就觉得还是得相信科学嘛。
0: 选药不对呀、方法不对，努力白费，你还是没治病根儿。那你要治病根了，它不就去病根了吗？去病根了，这病彻底治愈都不会犯了吗？所以你说你什么药都用过，它不治病根你不也白费吗？你病不也越治越重吗？而且你刚才叙述的时候，我非常仔细的在聆听啊，就是你比如说你感觉你眼睛看不见两边的东西，那我跟你讲啊，那你这眼病就不光是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啊，因为这几种眼病不会造成这个症状出现，那说明什么？你同时呢还有什么视神经萎缩？那我这么说呢，你也别着急，但是你这眼病确实非常重啊，眼底的损伤啊，眼底损伤指的是哪？黄斑跟这个视神经啊，它俩的损伤都出现，这是最重的眼病啊。
4: 是我这不是听马老师你讲这个。南珠消蒙方里边有那个南珠梅和南珠菜吗？还是那个微分子给药的，从那个眼底的细胞入手，6秒钟就能达到病灶吗？这多高科技啊，尤其是提取过程。我现在我治病哈，我真相信科学了，我这也想用嘛，就是不知道我这情况用南珠消蒙方我得买多少，我你快给我看看哈。
0: 你呢一共2副药就够啊。南珠消蒙方啊，它从问世到现在，只要我允许用药的

0: 没有治不好的眼病。那所谓治好是什么程度？视力全面恢复，患者终身停药，停药以后没有复发啊，而且也没有一个患者超过两副药，你也一样啊。你为什么得这么多眼病啊？啊，那么就是由于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塞了之后，那么造成呢，你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不良，玻璃体细胞受损，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受损啊，视神经视细胞受损所导致的这些眼病。所以只有男珠酶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只有男珠肽呢能再生眼底细胞，所以这种治疗我们做到的就是什么，专治病根。所以一般来讲，在你用上两三天的时候，你会觉得眼睛舒适滋润，逐渐的干涩怕光越来越轻了，那、然后逐渐发觉雾越来越薄，越来越少，越来越淡，看东西越来越清楚的时候，黑点越来越小，然后逐渐的看东西形状恢复正常的时候，视野逐渐开大，这样两副药下来，你眼前任何的障碍物都没有了，你的视力全面恢复了，你就能终身停药了，明白了没有？
1: 啊、哎呀，好，明白了，明白了。那好，再拍谢谢马老师，我现在我就参加活动去，谢谢你马老师。
0: 现在。马上去拨打场外电话，因为活动呢现在呢是非常的紧张，再不抓紧肯定就来不及了啊。刚才我们讲了这个两副药原价是3280，但你现在你要报上名的话你花656，就你这么重的眼底病，你到医院一个检查费656都不够，你得多少个656呢？但是呢光检查还治不好，但这次男珠香茅方给你治，就656就七根终身停药啊。
1: 啊，行行行行，我知道了，谢谢你，太谢谢你了，这好机会。
0: 好，
1: 哎，谢谢您，马老师。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萌方里毒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六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你好。
0: 嗯，你好。
4: 啊，马老师。
0: 哎。
4: 我这打电话是给你来汇报好消息的。
0: 哦，好，你说有什么好消息带过来了？
4: 南珠消萌方我现在用着呢，这已经吃了见到效果了。
0: 哎，你是治什么病的？有了，见到什么效果了？
4: 我是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
0: 嗯。
4: 病得了有5-6年了。
0: 嗯。
4: 我这病刚开始那时候就是眼睛感觉到就是胀乎的，有点疼。
0: 嗯，
4: 这眼压高了，最后到医院里去检查，说我眼压是30。
0: 嗯，
4: 但是那医生给我说是让我做青光眼的手术，给我打了激光。
0: 嗯，
4: 刚把这个手术做完回家头2个月啊，那还得行，眼睛不疼。
0: 嗯，
4: 而且那个视力也行。
0: 嗯嗯，
4: 但是没过多长时间眼睛又不行了。
0: 啊，
4: 当时就感觉到特别的疼，我这心想完了，我这眼病又犯了，你看做了手术它还是犯了，也没好。
0: 嗯嗯，手术没解决问题是吧？
4: 对。
0: 嗯，
4: 哎呀，我就和家里人说啊，我说是我这眼睛不太疼，而且我看东西越来越看不清嘛。
0: 嗯，
4: 这有些孩子我说妈，你眼睛是不是看不着了，怎么看你找个东西在那摸呢？
0: 嗯，
4: 我这就给孩子把情况说了一下，孩子把我领到医院里去。
0: 嗯嗯嗯嗯，
4: 这一检查眼压又高到31了，一个是28，一个31，
0: 两只眼睛的眼压都超了。
4: 对，而且大夫说是有视神经萎缩。哦，我当时听这个咱也不懂那个萎缩是咋回事。
0: 嗯，
4: 问大夫说是这咋办呢？大夫他说是视神经萎缩是眼病中最严重的病，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
0: 是神经萎缩，是眼病当中的疑难杂症，可以说是眼病当中的绝症啊。
4: 反正我听那个意思，反正就好像治不了了。孩子一听，把孩子当时吓得啊。
0: 嗯，
4: 孩子怕我着急上火嘛，就一直在安慰我。
0: 嗯嗯嗯嗯，
4: 我这心里面就是也害怕，就害怕我这瞎了咋办。嘴上不到孩子面前说，心里边老就想着咋办呢，反正也一直用药治疗。
0: 对。
4: 后来孩子他给我买了这个南珠消萌方。
0: 嗯。
4: 他说他带我一个同事的妈妈用的。
0: 嗯，
4: 感觉到效果好嘛，他就给我买了。
0: 嗯嗯嗯嗯。然后呢，
4: 我这能用1个月时间吧，眼睛就不胀不疼了。
0: 好。
4: 这一检查那个眼压也下来了，你看天。

0: 以前测的眼压才是16。
1: 嗯，那不错。
0: 之前的要28呢。
1: 嗯嗯。
0: 另一个
1: 你这眼压是正常眼压。
0: 啊，大夫都说正常了，就是他说正常。
1: 嗯、对呀、啊，同样是大夫，我们说的不会不一样啊、嗯。
0: 再一个，这个视力也提高了。
1: 嗯，
0: 现在这个视力看一个是这都0.3了，我这没用咱们这个南都消盟方之前啊、
1: 嗯嗯，
0: 那视力都是0.1，一个还不到0.1。
1: 那你看你这视力提高的多明显呀，是吧？
0: 哎呦，真是好马老师，就像你说的那样，我这次是把药给选对了。
1: 所以说这个选药治病的时候，不能光盯着疼胀这个症状啊、嗯，青光眼的滤过手术。他只是说暂时降眼压，暂时呢缓解你疼胀的问题、
0: 嗯、
1: 但对你来讲你要知道一件事儿啊，青光眼的人他呢要是眼压居高不下一直持续这种状态，他是视神经萎缩是必然的，这都不用说，必然会形成的啊，他俩有连带关系、
0: 哦、
1: 你高眼压压迫视神经，视神经能不萎缩吗？视神经萎缩你视力下降，你视野缺损，甚至于说你由于眼睛的问题你着急上火了，然后呢你突然24小时之内就会突然失明，那叫急性青光眼，就是你青光眼的急性发作了。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他都告诉你对这个眼病要早发现早治疗，治的时候不能以光降眼压为主，你降眼压的同时呢你还得让你这个视神经视细胞活跃，要不然你视力恢复不了。但是降眼压呢，你光凭说临床做手术把小梁切除也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你眼睛疼胀呢？为什么你眼压高呢？你眼压高的原因呢，它是由于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塞了，然后呢眼底细胞呢营养不良，新陈代谢能力减弱，这个时候它防水循环不好，你眼压才高，你眼睛才疼胀。但是临床当中青光眼的手术呢，它小梁切除它并不能解决呢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不解决，你眼底细胞需要的营养还进不来，垃圾还出不去，那么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它造成的后果不还是说你眼睛还会疼胀，你视神经萎缩还会加重，你还会失明吗？所以这回你要说用上南珠消盟方了，你就记住了，南珠消盟方跟医院眼科的那个手术不一样，它不是做手术，但是呢它却成功的替代手术实现让眼睛去根儿，所以你现在眼睛不一点也不疼胀了吗？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你现在眼睛一点也不疼胀，你眼睛视力在提高的同时，就你在能看清的同时，你看的范围不大了吗？是不是？
0: 对，看的范围大了，看的也
1: 远了。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呢？它治病治的彻底，它既通过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那么营养眼底细胞，恢复眼底新陈代谢，让你防水能正常循环，让你眼压正常，你不遭罪，让你眼睛不疼不胀的时候，它已经让你受损的整个眼底细胞活跃了，它让你死亡的视细胞被新生的替代了，那视细胞呢它这个活性非常强，那你视野不就开大了吗？你视力不就恢复了吗？所以这种叫做什么呢？这种叫做根治，跟你以前的这个做手术是不一样的啊。这么短的时间呢恢复的这么好啊，你对后面呢这个病去根停药有信心没有？
0: 哎，我太有信心了，我听现在还有活动呢，我就想趁着这个活动买够呢。
1: 当初啊你这孩子给你买多少？
0: 这是一副药。
1: 当初你孩子一共给你买一副是吧？
0: 对。
1: 那你这样一会儿你自己抓紧，那你自己抓紧，咱们这活动现在是非常紧张，随时会提前结束，然后呢、你现在呢去打场外电话，如果你能在我们活动最后尾声把这个名额给抢上，然后呢你再备多少呢？再备一副就行，就你一共就用两副就行啊。
0: 好，
1: 再备一副药，你省80%药费，你经济再困难你也吃得起，因为你才花几百块钱啊。
0: 对对对对，哎呀，谢谢马老师，谢谢的。
1: 好，不客气，这患者现在呢抓紧时间争分夺秒去打场外电话，然后呢
0: 好，
1: 我们为了让患者做到呢省时间省力气更省钱呢，场外给你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你报上名把地址留下。
0: 好的，好。
1: 好，
0: 谢谢
1: 这患者，我们再会
0: 啊，再见。
2: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 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

0: 当中。
1: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0: 南珠萧猛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热线电话就只能接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还有哪些眼病康复的问题，记好我们场外24小时的咨询热线
2: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3: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0: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4: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0: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1: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0: 南珠萧猛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1: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2: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欢迎大家准时关注 OTC 国药南珠萧猛方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节目。在这呢，我们还是会把有关于眼科疾病啊，它到底是如何形成的，那么它为什么会发生发展的让患者呢措不及防啊，以及呢眼病患者到底该如何治疗才能够真正的一步到位的治好眼病，避免失明啊，那些呢由于眼病随着发展只剩光感的患者到底还

有没有呢复明的希望了，如何才能复明啊。所以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把这些知识呢带给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当然了，不光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呀，把健康的知识带进千家万户科普啊，同时呢咱们的 OTC 国药南竹消盟方，它也是呢带着光明走进千家万户，尤其是这个光明是让老百姓没有负担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次我们特别呢为了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这个难题，为了真正的让患者呢恢复看得见的权利，所以特别启动了大型的复明工程。但是节目最开始还是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啊，如果有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必须要抓紧。这个大型复明工程呢，在咱们所有的朋友不断热情参与当中呢，现在已经是越来越紧张了，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提醒还有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啊！如果能在活动紧张和紧迫的时刻抢上名额的朋友，您依然可以享受到呢原价两副药是3280，但是我们报上名以后直接可以享受80%的药费补贴，您仅仅花656。那所有人都知道，不管你10年20年还是半辈子没治好的眼病，只要是你没彻底失明的，哪怕你只剩光感，通过呢咱们南竹消盟方的治疗，全程用药的话，患者也是两副药断病去跟永久性停药。所以呢咱们的这个活动参加上的话，其实你就花656，你这眼病呢彻底治好了以后，什么药也不需要用了啊。但是刚才跟大家讲了，活动现在呢非常的紧张，那么报名必须要从速，要不然活动结束了你就得花原价啊，多花80%药费。所以这时刻场外全勤抢救专线在全线开通着，我们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马上拨打，而且今天的名额只有20个啊，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电话了。其实呢我们在这个眼科疾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很多人呢也是四处在求医问药啊，很多人呢也是不断的呢在寻求呢治疗的方法，但是呢这个眼病还是越治越重的。你比如有的患者跟我讲啊，他说他青光眼，这青光眼可重了，那然后的话呢这眼睛呢就是你就算不用眼过度，就算你不喝水过多，就算你情绪不波动，这个眼压呢经常也波动，眼睛疼胀的很厉害，眼睛疼胀严重影响患者生活了。没办法，患者呢到医院呢做激光手术。那打完激光以后呢，短期之内啊，患者觉得这个眼睛还行，比以前舒服点啊，但是呢逐渐呢他就发现说，这有的时候情绪有点波动啊，有点睡眠不好，用眼过度啊，这眼睛还是疼胀。然后呢他原来呢那个视力下降的情况呢还是没有得到改善，而且现在呢视力下降越来越厉害，视野还在缺损。所以呢患者没办法了，真没办法了。包括现在也有的人认为说什么呢，保守疗法解决不了的眼病啊，就用手术来解决，他认为手术是最尖端的。那患者呢做完手术以后，他这个视力呢还在呢进一步的这个下降着，所以呢患者这时候他就没有任何办法了，他就觉得，他说这眼病啊应该是没有办法治了，手术都解决不了嘛。患者呢给我们打电话来求助啊，说为什么我这激光也打了，然后呢他问题还没解决呢，什么原因呢，为什么这眼病还发展，还面临着失明，心里还非常恐惧呢，还忐忑呢，为什么呢？其实我跟大家讲过啊，你比如说这个青光眼的手术啊，这个激光手术，就是激光周边虹膜成形术，也被我们临床称为是激光房角成形术。它是干嘛呢？主要用于增宽或者说开放房角。那通过这个激光啊，使周边虹膜呢机制收缩，然后呢牵拉呢虹膜根啊，这样呢可以使房角增宽。然后呢房角增宽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加大呢虹膜根部的间隙，有利于防水的排出，然后呢从而实现降眼压。但有一点呢大家也都知道，说这个人眼压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呀？眼压高的原因是防水循环不好，这点是没错的。但是防水为什么循环不好呢？防水循环不好的话，是因为虹膜的原因吗？不是啊，是因为呢，你这个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塞了，眼底细胞想吸收营养它吸收不到，想排泄垃圾它排泄不了，这个时候导致呢眼底细胞受损，新陈代谢减弱。眼底新陈代谢减弱的话，它就是整个眼底的血液循环也好啊，防水循环也好，它都是受影响的。防水循环不好，人眼压才高，眼睛才疼胀。然后呢你呢这个时候你没有去解决呢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堵塞，你没有去解决呢眼底细胞的损伤问题，
而是说呢，利用激光手术啊，去伤你的虹膜。这个过程当中呢，想达到降眼压的目的。但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你根本问题没有解决，治病不求本，岂能做到斩草除根呢？你病根没有解决，你这个眼底的垃圾毒素还是越来越多，你这个眼底的细胞损伤还是越来越重，你眼底的这个循环还是越来越不好，防水循环又不好了。而你那激光手术它也没解决视神经萎缩呀，因为这个青光眼高眼压它是压迫你视神经视细胞的，它一压迫视神经视细胞的话，它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它造成的结果不就你视神经萎缩吗？所以这个时候你视力还是下降的，不是吗？因为这问题它没解决啊，那最后你不还是会失明吗？所以啊，我跟大家讲过多次了，以前很多人说这个手术啊，它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呢我们结果却发现说，手术除了损伤你的器官之外，它解决不了任何根本性问题啊，不管是哪种疾病的手术都是一样的啊。那有的人说那怎么办呢？包括这个给我们打电话的患者说，那我这眼睛还能不能治了呢？这要不治，那视神经萎缩可不是小事儿啊，那要失明了怎么办呢？而且自己呢成天提心吊胆，压力大，肝火旺，这眼病发展更快呀。他也怕青光眼急性发作造成24小时之内失明，所以那怎么办呢？治病求本呗啊！毕竟你现在呢还有视力呢啊，毕竟你现在还没失明呢，那求本怎么求啊？那就得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啊，那就得营养眼底细胞啊。这个时候你就能发现啊，虽然你没有去做这个激光手术，但是的话呢，你眼睛却不疼不胀了，舒服了。你也发现这个时候你的视力越来越清晰，你的视野逐渐的越来越大了，你看东西越来越清楚广阔了。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呢我们这次治病根了。那这样的一个疗效，有的朋友说能实现吗？这是不是天方夜谭呢？不要这样说。通过保守治疗，真正的啊彻底的治愈了青光眼啊，然后呢任何药都不需要用了，然后患者的眼病还没犯的，这些患者特别多。那靠什么实现的呢？靠的就是国家级的权威药 OTC 国药南珠效蒙方啊，咱们国家呢唯一的一款眼病的治愈型专用药，投入巨资给患者带来的，世界上首个能解决眼病病根的药。那当然了，这一点来讲的话不是我说的啊，是医学权威给予鉴定和肯定的。那金牌国药，因为它是 OTC 的，这个权威呢在哪儿呢？权威的标志在药盒的右上角，红色 OTC。 那咱们有尖端的微分子给药，有精准的细胞生活疗法，所以这个给药方式实现了六秒钟到病灶，这个细胞生活疗法实现了植入病灶专治病根，所以这个疗法是目前国际眼病治疗领域最权威的啊，最有效的最好的方式，治病求本，斩草除根。对于刚才我们讲到的青光眼的问题，我两副药就让你去根，而有的患者说我用上去以后，我两三天眼睛舒适滋润了啊，然后我七八天的时候我就觉得眼睛疼胀减轻了，然后眼睛也爱睁了，然后在这个同时的话，他逐渐就发觉说看东西越来越清楚，眼角余光逐渐能看见东西了，不到一副药的时候，患者视力恢复的就非常明显了。两副药用完了停药的时候，视力已经全面恢复了。有的朋友停药至今呢，停药七八年八九年的，没有一例出现复发。所以呢，这是什么？这就叫断病去根，这就叫治愈啊。治愈是什么？就是说停了药了以后，这病也不犯，它经久不衰，日益昌盛呢，就是因为呢它研发的药啊秉承的就是治病求本，斩草除根。南珠消蒙方对于眼病呢断病去根的真功实效，完全有赖于它的高科技。本身以千年眼科圣药南珠入药就是一个医学奇迹呀。你看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当中就写着说，南珠为众珠之极品，就是南珠是所有珍珠当中最好的。那它主明目啊，去翳明目，去除眼疾之效，无往而不利。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说南珠啊，它对于眼病治疗没有治不好的。所以古代的时候，因为它缺乏研究，它不知道说为什么南珠能真正让眼病去根儿。也就是只是知道说这个南珠啊，就像其实我们平时说那个珍珠，它也有一个这个清热解毒、退翳明目的作用啊，也有一个呢清肝明目的作用。但是我们现代药理研究发现呢，一直被誉为宝中至宝、稀世奇珍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它体内含有的这个碳酸钙啊、微量元素啊、氨基酸呢，这含量是特别特别高，普通珍珠和这个南珠远远比不上。
不光是说每一种。

0: 营养元素，对我们眼球呢都有强大的营养修复的作用。而且尤其最让传统产品莫及的是什么？咱们的南珠消萌坊古方今用，结合现代的高科技，那以什么呢？以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利用太空的特殊环境，太空的特殊环境是什么？微重力、高真空、高洁净。那所以呢，成功的萃取出来了地球上难以萃取的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那么它俩对眼病治疗有什么样一个作用呢？是起着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你比如说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啊，它难以打通，但是呢我们独有的高效的南珠酶，它是唯一能够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啊。那么人的眼底细胞受损造成眼病发生，南珠肽是专门修复和营养以及再生眼底细胞的，并且只有它能做到这一点呢，已经得到医学权威的肯定了。所以在这个时候，这就奠定了南珠消萌方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对于眼病它却可以做到什么？断病去根啊！所以六秒钟到达病灶，那迅速的帮助患者呢清理了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毒素，然后的话呢进一步的强效再生眼底细胞，眼底细胞一活跃，新陈代谢一好，那么这时候不仅是说眼底血管里的垃圾清理了，活了血管了啊，然后另一个方面来讲呢，眼底的防水循环也好了，那它血液循环好了，防水循环也好了，防水循环好了，那你眼压就自然正常了，它不疼不胀了。那然后同时的话呢，它再生视细胞的时候，视细胞一活跃起来，这个影像啊，外界的影像通过呢这个角膜啊通过我们的晶状体啊投影到视网膜上之后，我们的这个视神经呢它可以传递给大脑，这时候患者呢就可以清晰的看到景象，那并且呢看得非常的全，视野也恢复了，视力也恢复了，而且停药以后呢没有一律出现复发。所以这一点就告诉大家了啊，说这个眼科疾病啊它不是不治之症啊，只要说你能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这病能去根儿。而且呢只要你用的是 OTC 国药南珠消萌方，两副药就断病去根，就可以终身停药，而且你家庭没负担，一天仅花几块钱根治眼病不再难，因为我们把富民工程带进千家万户了。那这个工程的启动呢，可是说为眼病患者呢找回光明做出了巨大贡献，谁都能吃起药，谁都能治好病了。但是大家记好一点啊，咱们现在呢给大家启动的这个活动啊，那参与的朋友是越来越多，导致货源紧张，名额紧张，活动会随时的提前结束，所以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朋友您现在一定要抓紧了啊。如果能抢上名额的话呢，您只要花656就能得到原价呢3280的两副药啊，那么这一省你自己算吧，省了2000多。而这个眼病的治疗，不管你眼底的病也好，还是外眼病也好，不管你有多重，只要我允许你用药了，只要你抢上名额了，你就花656，这病就治好了。所以针对这一点的话，很多人跟我讲说，我上医院一次啊，我就光检查啊，左一个检查右一个检查的，我没有个500-600出不来啊。但是这次的话，我不需要你花那么多冤枉钱啊，你这次就656，那唯一的能够治愈眼病的金牌国药就是咱们的南珠消萌坊，你就可以拿回家，而且呢你就可以一天一天的找回光明，而且两副药停药以后，你想犯眼病也犯不了。所以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还有没来得及参加活动呢，咱们一定要争分夺秒了啊。场外的电话呢在全线的开通着，活动机会呢是很难得的，就这一次，不要自己错过了啊，抓紧拨打电话，场外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收听一段好听片花。
3: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萌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萌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1: 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2: 400-998-7220。 72

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好的，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2: 哎，你好，马老师啊。
3: 嗯，是我，你好。
2: 哎，马老师，南都消磨方啊，我当初买的两副药啊，现在是一副药还有3-4天就用完了，这回我可不担心我的眼睛失明了，挺好。
3: 是不是这一副药虽然没用完，但是现在来讲呢，眼睛是保住了。那所以你跟我讲讲你是什么情况。
2: 哎，你看我原来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眼底出血之后吧，这眼睛打激光了，打激光那个血是暂时止住了，可是就这眼睛这前面就像有个那个布帘子似的遮着你，发暗发黑。后来慢慢的就开始视神经萎缩了，就感觉看个东西吧，觉得中间能看到，两边的余光没有了，视野变窄了。
3: 这是视神经萎缩一个典型的临床表现。
2: 哎呀，然后另外呀，我这个右眼吧还有结膜炎，就感觉啥呀，这右眼睛总发痒，而且眼白发红了，总想着用手揉。反正得这个病之后吧，心里接受不了，这一闹心嘛，眼病就会加重，你说。
3: 因为你一闹心的话呀，你肝火就上去了。所以你看为什么有很多朋友他跟我说，说我用完了南柱消磨方以后，我觉得脾气还比以前好了，就是因为呢，他在治疗眼病的时候，不光是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眼底细胞激活了，而且呢他也有效的提高五脏六腑功能了。虽然肝火不旺，肝火不旺他就不灼伤眼睛呗，是不是？
2: 也是啊，要不说我挺幸运的，还是邻居给我介绍的南珠消磨方，他用的特别好，他是白内障，现在全好了人家。
3: 所以我们大家也知道，大品牌啊，大企业，他注重的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呢，这个疗效、口碑和信誉。
2: 哎，可不，要不我当初买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活动呢，我都原价买的。结果也就用20天的时候，您猜怎么着？我就觉得，呀，我这右眼就这个结膜炎嘛，眼睛不痒了，也不发红了。
3: 现
2: 在这一副药快用完了，眼前透亮不说，关键我这眼角啊能看见东西了，这回。
3: 好，不错。
2: 出个门啥的，咱不拖累家里人了。去医院我还测试了一下。视力好了嘿，达到0.7了，以前才0.4，啊，涨了好几格了，已经是，
3: 是吧？视力提升的非常明显，是吧？
2: 是啊，非常明显，而且还有个好处就是啥呀？就我这血糖啊，也比以前平稳了。你说我多好，所以我得感谢马老师您。咱们现在，我这不听说有活动了吗？直接这家伙给报销80%的药费呢，你看看我还用不用再买点了？
3: 刚才我听你说你当初是买两副药是吧？
2: 对，买的两副药，家里然后还有一副嘞。
3: 南珠消磨方根治眼病，不管你有多重的，也不管你是原发还是继发的，它总体用药一共是两副药啊，所以你这药就够了啊。然后活动呢你就不需要参加，现在咱们活动是很紧张，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呢场外有太多朋友着急怕自己抢不上的，这个名额让给他们啊。其实呢，包括有很多人问我啊，说这个原发性眼病跟继发性眼病它得病原因能一样吗？可能有的人他不知道什么叫继发，就是继发呢，就是说你是由于别的病造成的眼病啊，比如说糖网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但你记住啊，不管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也好，还是原发性眼病也好，它们病根是一样的，眼病病根就一个，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有科学依据的，我们这个找医学书籍呀，必须要是最新出版的医学书籍啊，不要找以前那些古老的医书，那些老中医的医书的话你肯定找不到的啊，它没有现代医学的说法。然后呢，或者你上网查你都查得到，眼病的病根就是什么呢？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造成的啊。这一点是咱们包括我在内以及我们多位呢专家院士共同努力呢得出来的结果。现在呢，国际医学界已经公认了啊。那么所以在眼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南珠消磨方的话呢，它是第一个百年老字号，咱们向来秉承是童叟无欺，货真价实，研发药物对疾病标本兼治。所以我们先找到病根了，那么我们从病根来入手呢研发的药，这就做到了一个什么呢？这就做到了一个因地制宜，有的放矢，从根本出来治疗。所以对于你的眼病来讲的话，你这也是说糖尿病发生了，代谢紊乱重，糖度

0: 物过多造成了那么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一堵塞，眼底堆的垃圾越来越多，眼底细胞的营养呢越来越供应不上。那么这时候血管里垃圾多，就是眼底视网膜动脉，眼底血管就硬化了啊。那你情绪有波动，你着急上火呀，你用力排便呢，你干点活啊，它都容易造成出血。所以你激光是打了，但是激光的话老百姓都知道，就像打电焊似的，它把那个孔啊，血管的那个裂孔给封闭了，暂时止血，但它避免不了你下一次再出血。为什么呢？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激光无法打通，它也无法营养眼底细胞，眼底新陈代谢恢复不了，眼底的血管还是硬化的，它避免不了再出血。然后呢，就算你不再出血，你这次出血呢，它会产生陈旧瘢痕，是激光解决不了的。所以那陈旧瘢痕呢，它呢就严重影响你视力。然后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从而也造成了视神经视细胞的损伤，导致了视神经萎缩了。视神经一萎缩的话，那结果就是说什么呢？视野逐步缺损，视力逐渐下降，最后失明啊。而且尤其如果说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人，眼部细胞损伤过重的人，他这眼球抵抗疾病能力特别差啊。那么包括呢说他垃圾也排不出去，营养也进不来，这垃圾憋着憋着他就容易感染，就造成结膜的炎症了。所以说你外眼和你内眼的病变，它其实病根是一样的啊。南中消盲方，那么为什么老百姓都知道它研发成本特别高呢？因为只有说也这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那么并且呢也航天的高科技来进行提纯以后，才能提取出来唯一的能够真正的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才能提取出来唯一再生眼底细胞的南珠肽。所以呢在这个时候，虽然你眼病比较重，但是我们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咱们呢南珠酶呢六秒钟到病灶帮你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时候，南珠肽呢已经去营养眼底细胞了。眼底细胞一活跃，新陈代谢一好，这时候不光是说你原来这个出血的陈旧瘢痕吸收了，你看东西那布帘子没了，给你接下去了。然后呢也不只是视细胞活跃，视野开大了，那么视力恢复了，也不只是说新陈代谢好，炎性废弃物代谢，结膜炎症消了，而且它这个眼底血管里垃圾没有了，眼底血管没有垃圾，然后呢这个眼底血管的血管内皮细胞呢得到活化了，血管弹性就好了，它就不会再破裂，不会出血了。然后尤其通过这个一副药治疗，你这病是好一半了。你再用一副药的话，咱们达到一个什么呢？全面提高眼球器官抵抗疾病的能力。那这个时候，这个病就治疗完毕了，你想犯就犯不了了。所以按照刚才你所讲的情况说，你现在一副药视力 0.7 一直0.2，你现在是一副药下来，由原来的这个你 0.4 的视力恢复到 0.7 了，你这刚一副药啊。那你两副药下来呢，是不是？你今年多大岁数？
1: 今年62。
0: 62岁的话，如果你要是现在一副药视力恢复到这种程度，你要再用一副，你这视力能恢复到1.0。那62岁的老人家呀，视力能达到1.0，你说说这是不是一个年轻人的视力？
1: 那可不呗，你比年轻人不差了呗。对对对
0: 啊。所以呢，你呢不需要参加活动了，然后呢，把你家里剩下那一副药你给他用完就行。南珠消盲方呢，大家认可它是因为它从来不夸大啊，它不治百病，我是天天跟大家说，它专药专病专治，只治眼病。那为什么治眼病的时候你血糖还比以前稳了呢？因为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那么南珠呢还有一个调五脏通六腑的作用啊，它调五脏通六腑的时候，辅助做到了滋阴润肺和清胃呀。那糖尿病中医来讲叫消渴症，就是由肺燥胃热和肾虚造成的。所以你通过这样的一个药来治疗眼病的时候，你的血糖是不是也会辅助受益，是吧？
1: 是啊，好，对对对，
0: 意外的收获。那但是在情理之中啊。那么现在呢你需要的就是什么呢？再接再厉，后面一副药用完了，上医院做复查，你呢就可以停药了啊。
1: 行，那我听您的，那谢谢马老师。
0: 好，不客气，身边老病友啊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让他们抓紧，因为活动现在非常紧张，随时会结束啊。
1: 好好好，这做好事
0: 好
1: 也一定做到。
0: 好，这朋友聊到这里，有问题随时拨打场外电话啊，我们再会啊。
1: 再会。
2: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盲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 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蒙方甲类 OTC 国药准。

0: 你好啊。
1: 哎，你好。
0: 啊，马老师，我想参加那个活动，这是我们家邻居介绍的，他用的挺好的，给我推荐了，正好说现在这个活动能省不少钱，就是名额紧张，就20个名额，说是这名额太少了，让我来赶紧参加活动的。
1: 不光是名额紧张，这个活动是现在呢，整体的活动都很紧张，现在呢，参加活动的人多，然后呢，场外的货源少，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了，人家啊，所以你要邻居给你介绍，让你赶紧参加活动，那你这样吧，你呢赶紧的把你的情况跟我说说啊，我了解一下情况。如果你要确实符合我们给予治疗和帮助的，稍后抓紧打电话。你一省能省2000多块钱。你这个如果说你是眼病的患者，不管你有多重，只要我允许你用药，通过活动你656就能把这眼病给去根儿啊。
0: 马老师，我这主要就是眼睛经常痛，看东西看不清楚，还怕光，出去怕光，在家里你说眼睛干又干又涩的，这一出门一见风，这眼睛老是流泪啊。
1: 没查过吗？没上医院去查？
0: 哎，我也没敢去医院检查，那不我一个亲戚啊，他是眼睛有点问题，去医院的人给他做了手术了。手术一做，反而弄得就是比以前更严重了，连动静、连这个光感都没有了，什么都看不到。我自己也害怕，我不敢去医院啊。
1: 你这个认识人有点片面啊。我问的是你没去查过吗？那你看谁查眼病医院一下子就把这人眼睛给整失明了？没有啊啊！你检查该检查检查呀。医院虽然治不好眼病，但是查的话它有精密的仪器可以查得精准一点。首先你得了眼病你得确诊呢，你连确诊都没确诊，你知道你自己什么眼病吗？是不是？所以你说你眼睛疼，看东西不清楚，怕光怕风，眼睛干流泪，一点来讲你是有什么呢？你是有干燥性结膜角膜炎，叫做干眼症。另外一个，你那个眼睛疼你是觉得干疼还是说胀疼？
0: 就是干疼，就是感觉就是涩涩的那种疼痛。
1: 那你就是一个单纯的干眼症，干燥性结膜角膜炎。但是呢，这个干燥性结膜角膜炎，你不要一听说，哎呦，结膜角膜炎症啊，那没有事儿。这跟普通的结膜角膜炎不一样，不是那种感染性炎症啊、它是呢，这个人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的前提下，就是角膜下黏膜细胞和结膜下黏膜细胞受损啊，那么导致呢，整个的眼球组织营养不良，造成泪膜异常，所以你出现干眼症。这种干眼症的话，随着发展，它可以造成一个什么呢？造成最后呢，角膜的这个混浊问题。角膜混浊一旦出现的话，那么这人视力就受影响。所以有的人没办法，最后呢置换角膜了。那、但换了角膜以后，还是没避免失明啊。所以你这眼病叫做干燥性结膜角膜炎，虽然你自己没查没确诊，但是通过刚才我仔细了解你的情况，可以给你确诊的。这种情况下也得抓紧治，他不抓紧治，结果也是失明。因为你看东西，可能你从来没有想过说你为什么能看见东西啊？你能看见东西的原因是这个东西在你眼前的时候，它是先通过角膜，然后呢，再通过呢晶状体，然后呢投影到视网膜，再由你的视神经传递给大脑，才形成了景象的。你角膜要混浊，这个物体它能够再进一步的投射到你的晶状体，最后投射到视网膜吗？不可能啊！
0: 就是我这邻居，他看我这情况，他给我推荐的兰州胶盟方，他那个就是青光眼经常胀痛，然后弄两副药，现在全好了，而且都停药了。这不他给我一推荐，我就想我也赶紧把这个兰州胶盟方用上。
1: 你还真得抓紧用，你邻居比你重啊，人家比你重，他是眼底的病变，你不属于眼底病变啊。那么他眼底病变两副药下来都已经治好了停药了，那你想想你呢，你两副药下来不也照样标本兼治终身停药吗？是吧？所以呢不要不当回事儿，我再说一遍，可能你听到我说你是干燥性结膜角膜炎你就不当回事儿，但是它的致盲率也是非常高的。什么叫致盲？失明啊。所以南珠消盲方你现在抓紧用，虽然他青光眼你干眼症，但你俩病根儿一样，就记住了，眼病的病根和心脏病的病根不一样啊，和骨关节疾病的病根不一样，但是眼病不管你在结膜角膜也好，还是在视神经视细胞也好，只要是他们出现损伤的原因都是一样的。 所以南珠消蒙方它为什么能成为眼病唯一治愈型专用药，它为什么能解决临床手术都解决不了的眼科。

0: 疾病，就是因为呢，它是世界上唯一的能够解决呢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和眼底细胞受损这个眼睛病根的药。而你这治疗起来见效更快，治疗时间也非常短，一般一两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你就会觉得眼睛非常的舒服和滋润，因为你现在干得厉害。那然后的话呢，逐渐的你不怕风了，那你不怕光了，你视力一天天提高了，眼睛不疼了，那这样呢，在两副药下来的时候视力全面恢复，那无惧外边的风也好光也好啊，那么眼睛一直非常的滋润和舒适。两副药停了以后呢，这个眼睛不会犯，为什么呢？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那结膜下黏膜细胞、角膜下黏膜细胞它全面活跃了啊，结膜和角膜的营养足了，营养一补充上来啊，泪膜的功能得以恢复了。那你想想，它还能干燥吗？那有泪液了，它还能干燥了吗？它不会干燥了。然后呢，由于眼底的新陈代谢也全面得到恢复了，由于你眼睛抵抗疾病能力也增强了。什么叫抵抗疾病能力呀？免疫力呗，免疫力增强了，那么外界呢，任何致病因子无法进入到你眼球了，你说它还能犯吗？
1: 哦，那肯定不会犯啊。
0: 所以现在抓紧时间，这活动非常的紧张了。再不抓紧时间，活动呢一结束你就得花原价，原价可是3280，要活动能参加上才656啊。
1: 哦，那行，那我就听你的，我这就参加活动去。
0: 你呢？现在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电话，名额今天一共就20个，能不能抢上看你速度啊。
1: 那行，那马老师，那我这就打电话，谢谢你，马老师。
0: 不客气，我们再会。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萌方里独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6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马老师。您好。
0: 嗯，你好，
4: 马老师。我是咱们南珠消萌方的受益者，我今年70岁了。我这两个眼双眼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我也去眼科检查眼睛，那眼科大夫都说我这眼底特别不好。
0: 对，
4: 他说你这白内障就是手术了都怕失明，你说但是要是不做吧，你就什么也看不见。所以说我说那就要不然的话先给我把左眼先做一个手术。我也不知道反正叫什么，反正是手术做完了以后，怎么不到半年时间这视力哈比以前还严重，就是最后这真是只剩下光感了，最后这左眼。
0: 不能说手术加速了你的眼病的发展，实事求是，该怎么是怎么的啊，你不能让人背这黑锅。但是呢，他手术并没有解决你病根儿，你是老年性白内障。如果你两只眼睛都有白内障啊，你是老年性的。然后呢，说你眼底有问题，眼底的问题指的不是白内障，白内障不属于眼底病，眼底的问题指的是你的黄斑变性。跟你做手术的话呢，他是给你置换新的人工晶状体了，是不是？你晶体安上了不是吗？是吧？
4: 是，
0: 他是给你置换人工晶状体了。但是呢，为什么你会得白内障呢？这个原因他没有去找啊，他也没找到，他也没解决。那你得白内障的原因就是说，因为人岁数大了，那么五脏功能失调，人体呢这个新陈代谢减弱，外界毒素垃圾使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这时候晶状体上皮细胞要是一堵的话，你晶状体营养不良啊，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它造成的是什么呢？它造成的就是晶状体混浊变性，这就是白内障。然后的话呢，它手术是做了，是给你换了新的晶状体了，但是呢，它并没有解决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呢堵塞问题啊，它并没有呢，那么解决你眼底细胞损伤问题，因为你手术做完了，换的只是人工晶状体，但你后脑膜还残留呢，你的后脑膜还需要呢你的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提供营养呢，但它提供不了。所以这时候呢，你后发胀，你术后继发的后发胀，那跟手术没关系，但是确实也说明一点，手术解决不了你那病啊。
4: 哎呀，不过马老师，不瞒您说啊，你说我这么多年也没少用药，什么药都用了，但是都不管用，因为手术都不管用。不过可是我万没有想到咱们这个南珠消萌方真的给了我惊喜了，效果能有这么好。
0: 见到什么样效果呢？
4: 啊、哦，我不是你说实在闲着没事做吗？孩子就给我买个收音机，说让我听听解解心闷。哎，我一听你说人家的病跟我一样的都能好、
0: 嗯，
4: 那我也想试一试，这回我才买哈。我、
0: 嗯
4: 哦、这回这钱真没白花、
0: 嗯，是不是？那你跟我说说，你现在通过治疗都解决什么问题了？
4: 现在我跟你说可是跟你以前不一样了。怎么说不一样呢、
0: 嗯、
4: 你说我做过白内障手术，这眼睛哈，
0: 嗯、
4: 自从用了南中消蒙方哈，能有半个月的时候那个光感就、
0: 嗯、
4: 哎就非常强烈，比以前就强了。那时候我一看哟、
0: 嗯、
4: 这样的有光感，能比以前能看见了就高兴了、
0: 嗯嗯、
4: 不到一个月的时候，这左眼最起码能看清谁穿的什么颜色的衣服了。那时候、
0: 嗯嗯、
4: 我说在医院手术都没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还跟老伴儿说、
0: 嗯、
4: 我说这回真管用了、
0: 嗯、
4: 是这个药可是真的。哎呦，现在这不一副药快用差不多了，有个剩下五六天的药了。现在我要下楼哈、
0: 嗯、
4: 看得可清楚了。哎，这回孩子一回家看见我说，就说妈，这回你用这么好，我给你拿钱，你赶紧再问问马老师、
0: 嗯、
4: 看这种情况再买多少、
0: 嗯、
4: 那够用，那花多少钱都行。
0: 你当初一共买多少？
4: 就买了一副药。
0: 嗯，你后面还差一副药就行了。嗯、
4: 哦、
0: 南中消蒙方啊，那虽然说它研发成本高，虽然它的这个成分那是别的任何药都没有的，那么来自于南海南子岛独有的纯野生天然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虽然呢它的提纯技术呢是航天的微分子萃取技术，但是呢我们从来呢不以天价示人。什么意思？就是我从来没从这个老百姓身上呢去牟利。那、那么我们知道呢，眼病患者都挺不容易的，多年久治不愈，患者负担都很重。所以说为什么我讲这话，你孩子说不管多少钱都给你用、
4: 嗯、
0: 这个呢其实里面包含两个问题。一个来讲是他看到啊，说医院都手术都没解决的这个眼病问题，你这一副药没用完恢复到这种程度了，他知道你这眼病肯定能去根能治愈了，
4: 对，
0: 所以他也有信心了。那另一个来讲的话呢，他可能认为说这么好的药肯定是这个价位要高的。记住了，南中消蒙方研发的时候秉承的就是说做百姓平价药，尤其这次再把活动带给大家，你看活动期间两副药原来原价是3280，那么现在参加了活动报销80%药费，你花656，那你后面就差一副药，你这一副药你要在活动当中定上，你看你才花多少钱呢？是不是？
4: 是。
0: 所以说呢，
4: 是是，
0: 记住吃南珠消蒙方治眼病，一个是舒心，那是省心，再一个就是放心。只要我允许你用药的、
4: 嗯、
0: 那你给我打电话了，你说这眼病能不能用，我了解具体情况，我说你能用，肯定我能给你去根利索了，两副药治疗完毕，终身停药。但如果说你要当初光感都没了，你已经彻底失明了，我都不给你用啊，这就是南珠消蒙方、
4: 嗯、
0: 实事求是啊。所以虽然我们不是手术，但是我们的疗效是手术比不了的。第一，你没让你花手术那么多钱，你花10000多块钱了吗？没有啊、嗯，
4: 没有。
0: 然后的话呢，哎，第二，你遭罪了吗？没有，我没给你开刀啊，啊，我只是给你吃药。
4: 嗯、
0: 那么保守治疗啊，保守治疗，我解决了你眼病病根儿，打通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了，营养你眼底细胞了，你晶状体上皮细胞一活跃，混浊物质一代谢出去，后发胀不就解决了吗？后囊膜混浊解决了，你看什么也都清楚了，你不用担心失明了。而且他这时候治不光治的是白内障，就我说过，你看为什么眼病越多的越全的越重的越用南珠消蒙方呢？省心省事儿，他不是白病，但是他专业治眼病，那只要是眼病就是他主治范围。所以呢，当他呢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营养眼底细胞的时候，其实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也活跃了。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一活跃的话，黄斑的功能恢复了啊，黄斑功能一恢复，囊样水肿吸收了，你看东西呢不再弯曲变形了啊。而黄斑的功能是辨别物体的形状和颜色的，那你这时候你看这个东西啊不变形不说啊，大小能辨别清楚不说，颜色也能辨别清楚了，视野中心的暗点也没有了，那这一天一个新变化，那你两副药下来不就去根停药吗？是不是？
4: 是，对。要我说这次啊总算看到希望了，正好说想买药呢，一听说有活动，我就像说正想睡觉瞌睡了，来了个枕头，我说这回真好，说什么我得参加上这个活动，
0: 是不是？说这个想啥来啥，这是你需要的，然后呢我们就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是吧？
4: 对，
0: 那你这样你去啊抓紧时间给场外打个电话，那抓紧打，因为这活动现在很紧张紧迫，你要不抢那你就抢不上啊，因为抢名额人太多了。眼病能去根儿，那
4: 对
0: 眼病治疗领域唯一治愈型的专用药，那么并且是甲类。

0: OTC 的金牌国药，原价呢3280两副，现在656就能得到，656眼病就能去根儿，谁不参加活动？
1: 你说的对，
0: 哎，
1: 是，
0: 所以现在抓紧时间打电话，名额今天一共20个，然后场外货源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争取能抢上活动名额吧，啊。
1: 那好，那我先打电话，谢谢你啊。
0: 嗯，不客气，等着你停药的好消息啊。
1: 哎，好好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猛方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哎，您好，马老师，我是眼病患者，我今天吧，我也是想和马老师你咨询咨询这眼病的问题啊。完第二就是想参加这活动来的，完我因为我开庭第二天我就打电话了嘛，所以说咱们现在参加活动，是不是听到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呢？就是名额少，一天才20个，我这不是着急赶紧打电话来问问你们。
0: 现在不光是一天名额才20个，而现在是怎么的，现在场外参加活动的人太多，场外货源越来越紧张，然后呢活动啊随时会提前结束，现在是紧张到这儿，那名额紧张，时间紧迫，所以呢很多人都很着急。那你这样吧，你这一急呢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那我就得了解了解你到底什么情况啊。
4: 哎，好好好，那马老师，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哈，您帮我指导指导，然后我赶紧把活动参加的，要不然不没我份儿的吗？
0: 对，
4: 啊，我今年我50岁，我是有白内障、二级浑浊，还有黄斑变性，这眼睛哈，
0: 问题不少，
4: 干巴的，难受还怕光，就是眼前还有那黑圈黑点的，来回的飘动，看东西还模糊变形了呢。
0: 嗯，
4: 你夏天呢，这阳光啊，有这阳光足啊，他不敢出门。那个冬天这雪晃的哈，也出不去呀、啊，就看什么玩意都走样变形，而且就我好像看不见眼睛两边的东西了呢，视野好像就是没以前宽了。
0: 嗯嗯嗯，
4: 我说实话，我没少用药啊，我这是眼病中，我都花得好几万块钱了，口服的、外用的，嗯，越治就是越严重，出门你就这么多困难了吗？他一直就没治对劲过。
0: 那你为什么用那么多药还越治越重，想过原因没有啊？
4: 那我就是这么其实还是没治对呗，我现在我就觉得还是得相信科学嘛。啊，
0: 选药不对啊，方法不对，努力白费，你还是没治病根儿。那你要治病根了，它不就去病根了吗？去病根了，这病彻底治愈都不会犯了吗？所以你说你什么药都用过，它不治病根你不也白费吗？你病不也越治越重吗？而且你刚才叙述的时候我非常仔细的在聆听啊，就是你比如说你感觉你眼睛看不见两边的东西，那我跟你讲啊，那你这眼病就不光是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啊，因为这几种眼病不会造成这个症状出现，那说明什么？你同时呢还有什么视神经萎缩。那我这么说呢你也别着急，但是你这眼睛确实非常重啊，眼底的损伤啊，眼底损伤指的是哪？黄斑跟这个视神经啊，它俩的损伤都出现，这是最重的眼病啊。
4: 是，我这不是听马老师你讲这个南珠消蒙方里边有那个南珠酶和南珠肽吗？还是那个微分子给药的，从那个眼底的细胞入手，6秒钟就能达到病灶吗？这多高科技啊，尤其是提取过程，我现在我治病哈，我就相信科学了，我这也想用嘛，就是不知道我这情况用南珠消蒙方我得买多少，你快给我看看哈。
0: 你呢一共2副药就够啊。南珠消蒙方啊，它从问世到现在，只要我允许用药的，没有治不好的眼病。那所以最好是什么程度？视力全面恢复，患者终身停药，停药以后没有复发啊，而且也没有一个患者超过2副药，你也一样啊。你为什么得这么多眼病啊？啊，那么就是由于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塞了之后，那么造成呢你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不良，玻璃体细胞受损，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受损啊，视神经视细胞受损所导致的这些眼病。所以只有南珠酶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只有南珠肽呢能再生眼底细胞，所以这种治疗我们做到的就是什么？专治病根。所以一般来讲，在你用上2-3天的时候，你会觉得眼睛舒适滋润，逐渐的干涩怕光越来越轻了，那然后逐渐发觉雾越来越薄越

0: 越来越少，越来越淡，看东西越来越清楚的时候，黑点越来越小，然后逐渐的看东西形状恢复正常的时候，视野逐渐开大，这样两幅要下来，你眼前任何的障碍物都没有了，你的视力全面恢复了，你就能终身停药了，明白了没有？
1: 啊、哦，哎呀，好，明白了，明白了。那好，再太谢谢马老师了，我现在我就参加活动去，谢谢你马老师。
0: 现在马上去拨打场外电话，因为活动呢现在呢是非常的紧张，再不抓紧肯定就来不及了啊！刚才我们讲了，这个两副药原价是3280，但你现在你要报上名的话，你花656，就你这么重的眼底病，你到医院一个检查费656都不够，你得多少个656呢？但是呢，光检查它还治不好，但这次南珠香茅方给你治，就656就去根终身停药啊！
1: 哦，行行行行，我知道了。谢谢你，太谢谢你了，这好机会。
0: 好，
1: 哎，谢谢您，马老师。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蒙方里独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6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你好，
0: 嗯，你好，
4: 啊，马老师，
0: 哎，
4: 我这打电话是给你来汇报好消息的。
0: 哦，好，你说有什么好消息带过来了？
4: 南珠消蒙方我现在用着呢，这已经吃了见到效果了。
0: 哎，你是治什么病的？用多久了？见到什么效果了？
4: 我是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
0: 嗯，
4: 病得了有5-6年了。
0: 嗯，
4: 我这病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眼睛感觉到就是胀乎的，有点疼。
0: 嗯，
4: 这眼压高了，最后到医院里去检查，说我眼压是30。
0: 嗯，
4: 但是呢医生给我说是让我做青光眼的手术，给我打了激光。
0: 嗯，
4: 刚把这个手术做完回家头2个月啊，那，
0: 嗯，
4: 还得行，眼睛不疼。
0: 嗯，
4: 而且那个视力也行。
0: 嗯嗯，
4: 但是没过多长时间眼睛又不行了。
0: 哦，
4: 当时就感觉到特别的疼，我这心想完了，我这眼病又犯了，你看做了手术它还是犯了，也没好。
0: 嗯嗯，手术没解决问题是吧？
4: 对。
0: 嗯，
4: 哎呀，我就和家里人说啊，我说是我这眼睛不太疼，而且我看东西越来越看不清嘛。
0: 嗯，
4: 这有些孩子我说妈，你眼睛是不是看不着了，怎么看你找个东西在那摸呢？
0: 嗯，
4: 我这就给孩子把情况说了一下，孩子把我领到医院里去。
0: 嗯嗯嗯嗯，
4: 这一检查眼压又高到31了，一个是28，一个31，
0: 两只眼睛的眼压都超了。
4: 对，而且大夫说是有视神经萎缩。哦，我当时听这个咱也不懂那个萎缩是咋回事。
0: 嗯，
4: 问大夫说是这咋办呢？大夫他说是视神经萎缩是眼病中，嗯，最严重的病，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
0: 是神经萎缩，是眼病当中的疑难杂症，可以说是眼病当中的绝症啊。
4: 反正我听听那个意思，反正就好像治不了了。孩子一听，把孩子当时吓得啊。
0: 嗯，
4: 孩子怕我着急上火嘛，就一直在安慰我。
0: 嗯嗯嗯嗯，
4: 我这心里面就是也害怕，就害怕我这瞎了咋办。嘴上不到孩子面前说，心里边老就想着咋办呢，反正也一直用药治疗。
0: 对，
4: 后来孩子他给我买了这个南珠消蒙方。
0: 嗯，
4: 他说他带我一个同事的妈妈用的。
0: 嗯，
4: 感觉到效果好嘛，他就给我买了。
0: 嗯嗯嗯嗯，然后呢？
4: 我这能用1个月时间吧，眼睛就不胀不疼了。
0: 好，
4: 这一检查那个眼压也下来了，你看前几天测的眼压才是16。
0: 嗯，那不错，
4: 之前的要28呢。
0: 嗯嗯，
4: 另一个
0: 你这眼压是正常眼压
4: 啊？大夫都说正常了，就是他说正常。
0: 嗯，对呀，同样是大夫，我们说的不会不一样啊。嗯，
4: 再一个这个视力也提高了。
0: 嗯，
4: 现在这个视力看一个是这都0.3了，我这没用咱们这个南珠消蒙方之前啊。
0: 嗯，
4: 那视力都是0.1，一个还不到0.1。
0: 那你看你这视力提高的多明显呀，是吧？
4: 哎呦，真是好，马老师，就像你说的那样，我这次是把药给选对了。
0: 所以说这个选药治病的时候不能光盯着疼胀这个

0: 症状，青光眼的滤过手术，它只是说暂时降眼压，暂时呢缓解你疼胀的问题，但对你来讲，你要知道一件事儿啊，青光眼的人，他呢要是眼压居高不下，一直持续这种状态，他是视神经萎缩是必然的，这都不用说，必然会形成的啊，他俩有连带关系。你高眼压压迫视神经，视神经能不萎缩吗？视神经萎缩，你视力下降，你视野缺损，甚至于说你由于眼睛的问题，你着急上火了，然后呢，你突然24小时之内就会突然失明，那叫急性青光眼，就是你青光眼的急性发作了。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他都告诉你，对这个眼病要早发现早治疗，治的时候不能以光降眼压为主。你降眼压的同时呢，你还得让你这个视神经视细胞活跃，要不然你视力恢复不了。但是降眼压呢，你光凭说临床做手术把小梁切除也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你眼睛疼胀呢？为什么你眼压高呢？你眼压高的原因呢，它是由于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塞了，然后呢眼底细胞呢营养不良，新陈代谢能力减弱，这个时候它防水循环不好，你眼压才高，你眼睛才疼胀。但是临床当中青光眼的手术呢，它小梁切除它并不能解决呢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不解决，你眼底细胞需要的营养还进不来，垃圾还出不去，那么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它造成的后果不还是说你眼睛还会疼胀，你视神经萎缩还会加重，你还会失明吗？所以这回你要说用上南珠消磨方了，你就记住了，南珠消磨方跟医院眼科的那个手术不一样，它不是做手术，但是呢它却成功的替代手术，实现让眼睛去根儿。所以你现在眼睛不一点也不疼胀了吗？是不是？
1: 对，
0: 你现在眼睛一点也不疼胀，你眼睛视力在提高的同时，就你在能看清的同时，你看的范围不大了吗？是不是？
1: 对，看的范围大了，看的也
0: 远了。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呢？它治病治的彻底，它既通过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那么营养眼底细胞，恢复眼底新陈代谢，让你防水能正常循环，让你眼压正常，你不遭罪。让你眼睛不疼不胀的时候，它已经让你受损的整个眼底细胞活跃了，它让你死亡的视细胞被新生的替代了。那视细胞呢，它这个活性非常强，那你视野不就开大了吗？你视力不就恢复了吗？所以这种叫做什么呢？这种叫做根治，跟你以前的这个做手术是不一样的啊。这么短的时间呢恢复的这么好啊，你对后面呢这个病去根挺要有信心没有？
1: 哎，我太有信心了，我听现在还有活动呢，我就想趁着这个活动买够呢。
0: 当初啊，你这孩子给你买多少？
1: 这是一副呀。
0: 当初你孩子一共给你买一副是吧？
1: 对。
0: 那你这样，一会儿你自己抓紧，那你自己抓紧。咱们这活动现在是非常紧张，随时会提前结束。然后呢，你现在呢去打场外电话。如果你能在我们活动最后尾声把这个名额给抢上，然后呢你再备多少呢？再备一副就行，就你一共就用两副就行啊。
1: 好。
0: 再备一副药。你省80%药费，你经济再困难你也吃得起，因为你才花几百块钱啊。
1: 对，哎呀，谢谢马老师，谢谢的。
0: 好，不客气。这患者现在呢抓紧时间争分夺秒去打场外电话，然后呢我们为了让患者做到呢省时间省力气更省钱呢，场外给你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你报上名把地址留下。
1: 好，
0: 这个患者我们再会
1: 啊，再见。
2: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3: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2: 南珠消蒙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 敬请收听眼病专题。

0: 康讲座，这点病送光明。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热线电话就只能接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还有哪些眼病康复的问题，记好我们场外24小时的咨询热线
2: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3: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0: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4: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0: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5: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0: 南珠萧萌芳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1: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2: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欢迎大家准时关注 OTC 国药南珠萧萌芳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节目。在这呢，我们还是会把有关于眼科疾病啊，它到底是如何形成的，那么它为什么会发生发展的让患者呢猝不及防啊，以及呢眼病患者到底该如何治疗才能够真正的一步到位的治好眼病，避免失明啊，那些呢由于眼病随着发展只剩光感的患者到底还有没有呢复明的希望了，如何才能复明啊，所以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把这些知识呢带给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当然了，不光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呀，把健康的知识带进千家万户科普啊。同时呢，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萧萌芳，它也是呢带着光明走进千家万户。尤其是这个光明是让老百姓没有负担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次我们特别呢，为了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这个难题，为了真正的让患者呢恢复看得见的权利。所以特别启动了大型的复明工程。但是节目最开始还是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啊，若有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必须要抓紧这个大型

富民工程呢，在咱们所有的朋友不断热情参与当中呢，现在已经是越来越紧张了，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提醒还有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啊！如果能在活动紧张和紧迫的时刻抢上名额的朋友，您依然可以享受到呢原价两副药是3280，但是我们报上名以后直接可以享受80%的药费补贴，您仅仅花656。那所有人都知道，不管你10年、20年还是半辈子没治好的眼病，只要是你没彻底失明的，哪怕你只剩光感，通过呢咱们南竹消磨方的治疗，全程用药的话，患者也是两副药断病去跟永久性停药。所以呢咱们呢这个活动参加上的话，其实你就花656，你这眼病呢彻底治好了，以后什么药也不需要用了啊。但是刚才跟大家讲了，活动现在呢非常的紧张，那么报名必须要从速，要不然活动结束了你就得花原价啊，多花80%药费。所以这时刻场外全天抢救专线在全线开通着，我们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马上拨打，而且今天的名额只有20个啊，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电话了。其实呢我们在这个眼科疾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很多人呢也是四处在求医问药啊，很多人呢也是不断的呢在寻求呢治疗的方法，但是呢这个眼病还是越治越重的。你比如有的患者跟我讲啊，他说他青光眼，这青光眼可重了，那然后的话呢这眼睛呢就是你就算不用眼过度，就算你不喝水过多，就算你情绪不波动，这个眼压呢经常也波动，眼睛疼胀的很厉害。眼睛疼胀严重影响患者生活了，没办法，患者呢到医院呢做激光手术。那打完激光以后呢，短期之内啊，患者觉得这个眼睛还行，比以前舒服点啊，但是呢逐渐呢他就发现说，这有的时候情绪有点波动啊，有点睡眠不好，用眼过度啊，这眼睛还是疼胀。然后呢他原来呢那个视力下降的情况呢还是没有得到改善，而且现在呢视力下降越来越厉害，视野还在缺损。所以呢患者没办法了，真没办法了。包括现在也有的人认为说什么呢，保守疗法解决不了的眼病啊，就用手术来解决，他认为手术是最尖端的。那患者呢做完手术以后，他这个视力呢还在呢进一步的这个下降着，所以呢患者这时候他就没有任何办法了，他就觉得，他说这眼病啊应该是没有办法治了，手术都解决不了嘛。患者呢给我们打电话来求助啊，说为什么我这激光也打了，然后呢他问题还没解决呢，什么原因呢，为什么这眼病还发展，还面临着失明，心里还非常恐惧呢，还忐忑呢，为什么呢？其实我跟大家讲过啊，你比如说这个青光眼的手术啊，这个激光手术就是激光周边虹膜成形术，也被我们临床称为是激光房角成形术。它是干嘛呢？主要用于增宽或者说开放房角。那通过这个激光啊，使周边虹膜呢机制收缩，然后呢牵拉呢虹膜根啊，这样呢可以使房角增宽。然后呢房角增宽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加大呢虹膜根部的间隙，有利于防水的排出，然后呢从而实现降眼压。但有一点呢，大家也都知道，说这个人眼压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呀？眼压高的原因是防水循环不好，这点是没错的。但是防水为什么循环不好呢？啊，防水循环不好的话，是因为虹膜的原因吗？不是啊，是因为呢，你这个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塞了。眼底细胞想吸收营养，它吸收不到；想排泄垃圾，它排泄不了。这个时候导致呢，眼底细胞受损，新陈代谢减弱。眼底新陈代谢减弱的话，它就是整个眼底的血液循环也好啊，防水循环也好，它都是受影响的。防水循环不好，人眼压才高，眼睛才疼胀。然后呢你呢这个时候你没有去解决呢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堵塞，你没有去解决呢眼底细胞的损伤问题，而是说呢利用激光手术啊去伤你的虹膜，这个过程当中呢想达到降眼压的目的。但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你根本问题没有解决，治病不求本，岂能做到斩草除根呢？你病根没有解决，你这个眼底的垃圾毒素还是越来越多，你这个眼底的细胞损伤还是越来越重，你眼底的这个循环还是越来越不好，防水循环又不好了。而你那激光手术它也没解决视神经萎缩呀，因为这个青光眼高眼压它是压迫你视神经视细胞的，它一压迫视神经视细胞的话，它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它造成的结果不就你视神经萎缩吗？所以这个时候你视力还是下降的，不是吗？因为这问题它没解决啊，那最后你不还

社会使命嘛。所以啊，我跟大家讲过多次了，以前很多人说这个手术啊，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呢我们结果却发现说，手术除了损伤你的器官之外，它解决不了任何根本性问题啊，不管是哪种疾病的手术都是一样的啊。那有的人说那怎么办呢，包括这个给我们打电话的患者说，那我这眼睛还能不能治了呢，这要不治那视神经萎缩可不是小事儿啊，那要失明了怎么办呢，而且自己呢成天提心吊胆，压力大，肝火旺，这眼病发展更快呀，他也怕青光眼急性发作造成24小时之内失明，所以那怎么办呢，治病求本呗啊，毕竟你现在呢还有视力呢啊，毕竟你现在还没失明呢，那求本怎么求啊，那就得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啊，那就得营养眼底细胞啊，这个时候你就能发现啊，虽然你没有去做这个激光手术，但是的话呢你眼睛却不疼不胀了，舒服了，你也发现这个时候你的视力越来越清晰，你的视野逐渐的越来越大了，你看东西越来越清楚广阔了，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呢我们这次治病根儿了。那这样的一个疗效有的朋友说能实现吗，这是不是天方夜谭呢，不要这样说，通过保守治疗真正的啊彻底的治愈了青光眼啊，然后呢任何药都不需要用了，然后患者的眼病还没犯的，这些患者特别多。那靠什么实现的呢，靠的就是国家级的权威药 OTC 国药南珠效蒙方啊，咱们国家呢唯一的一款眼病的治愈型专用药，投入巨资给患者带来的，世界上首个能解决眼病病根的药。那当然了，这一点来讲的话不是我说的啊，是医学权威给予鉴定和肯定的。那金牌国药，因为它是 OTC 的，这个权威呢在哪儿呢，权威的标志在药盒的右上角，红色 OTC。 那咱们有尖端的微分子给药，有精准的细胞生活疗法，所以这个给药方式实现了6秒钟到病灶，这个细胞生活疗法实现了植入病灶专治病根，所以这个疗法是目前国际眼病治疗领域最权威的啊，最有效的最好的方式，治病求本，斩草除根。对于刚才我们讲到的青光眼的问题，我两副药就让你去根儿，而有的患者说我用上去以后我2-3天眼睛舒适滋润了啊，然后我7-8天的时候我就觉得眼睛疼胀减轻了啊，然后眼睛也爱睁了，然后在这个同时的话他逐渐就发觉说看东西越来越清楚，眼角余光逐渐能看见东西了，不到一副药的时候患者视力恢复的就非常明显了，两副药用完了停药的时候视力已经全面恢复了，有的朋友停药至今呢，停药7-8年8-9年的没有一例出现复发，所以呢这是什么，这就叫断病去根，这就叫治愈啊！治愈是什么，就是说停了药了以后这病也不犯，它经久不衰，日益昌盛呢，就是因为呢它研发的药啊秉承的就是治病求本，斩草除根。南珠消蒙方对于眼病呢断病去根的真功实效完全有赖于它的高科技，本身以千年眼科圣药南珠入药就是一个医学奇迹啊。你看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当中就写着说，南珠为众珠之极品，就是南珠是所有珍珠当中最好的。那它主明目啊，去翳明目，去除眼疾之效，无往而不利。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说南珠啊，那它对于眼病治疗没有治不好的，所以古代的时候因为它缺乏研究，它不知道说为什么南珠能真正让眼病去根儿。那也就是只是知道说这个南珠啊，就像其实我们平时说那个珍珠，它也有一个这个清热解毒退翳明目的作用啊，也有一个呢清肝明目的作用，但是我们现代药理研究发现呢啊，一直被誉为宝中至宝稀世奇珍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它体内含有的这个碳酸钙啊，那微量元素啊，氨基酸呢，这含量是特别特别高，普通珍珠和这个南珠远远比不上。不光是说每一种营养元素对我们眼球呢都有强大的营养修复的作用，而且尤其最让传统产品莫及的是什么，咱们南珠消蒙方古方今用结合现代的高科技，那以什么呢，以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利用太空的特殊环境，太空的特殊环境是什么，微重力，高真空，高洁净啊，所以呢成功的萃取出来了地球上难以萃取的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那么它俩对眼病治疗有什么样一个作用呢，是起着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你比如说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啊，它难以打通，但是呢我们独有的高效的南珠酶它是唯一能够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啊。那么人的眼底细胞受损造

0: 生眼睛发生，南珠泰是专门修复和营养以及再生眼睛细胞的，并且只有它能做到这一点呢，已经得到医学权威的肯定了。所以在这个时候，这就奠定了南珠消蒙方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对于眼病它却可以做到什么断病去根啊！所以六秒钟到达病灶，那迅速的帮助患者呢清理了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毒素，然后的话呢进一步的强效再生眼底细胞，眼底细胞一活跃，新陈代谢一好，那么这时候不仅是说眼底血管里的垃圾清理了，活了血管了啊，然后另一个方面来讲呢，眼底的防水循环也好了，那它血液循环好了，防水循环也好了，防水循环好了，那你眼压就自然正常了，它不疼不胀了啊。然后同时的话呢，它再生视细胞的时候，视细胞一活跃起来，这个影像啊，外界的影像通过呢这个角膜啊通过我们的晶状体啊投影到视网膜上之后，我们的这个视神经呢它可以传递给大脑，这时候患者呢就可以清晰的看到景象，那并且呢看得非常的全，视野也恢复了，视力也恢复了，而且停药以后呢没有一例出现复发。所以这一点就告诉大家了啊，说这个眼科疾病啊它不是不治之症啊，只要说你能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这病能去根儿。而且呢只要你用的是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两副药就断病去根，就可以终身停药，而且你家庭没负担，一天仅花几块钱根治眼病不再难，因为我们把富民工程带进千家万户了。那这个工程的启动呢，可是说为眼病患者呢找回光明做出了巨大贡献，谁都能吃起药，谁都能治好病了。但是大家记好一点啊，咱们现在呢给大家启动的这个活动啊，那参与的朋友是越来越多，导致货源紧张，名额紧张，活动会随时的提前结束，所以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朋友，您现在一定要抓紧了啊！如果能抢上名额的话呢，您只要花656就能得到原价呢3280的两副药。那那么这一省你自己算吧，省了2000多。而这个眼病的治疗，不管你眼底的病也好，还是外眼病也好，不管你有多重，只要我允许你用药了，只要你抢上名额了，你就花656，这病就治好了。所以针对这一点的话，很多人跟我讲说，我上医院一次啊，我就光检查啊，左一个检查右一个检查的，我没有个500-600出不来啊。但是这次的话，我不需要你花那么多冤枉钱啊，你这次就656，那唯一的能够治愈眼病的金牌国药就是咱们的南珠消蒙方，你就可以拿回家，而且呢你就可以一天一天的找回光明，而且两副药停药以后，你想犯眼病也放不了。所以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还有没来得及参加活动呢，咱们一定要争分夺秒了啊。场外的电话呢在全线的开通着，活动机会呢是很难得的，就这一次，不要自己错过了啊，抓紧拨打电话，场外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收听一段好听片花。
3: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蒙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蒙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1: 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好的，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4: 哎，你好，马老师啊。
0: 嗯，是我，你好。
4: 哎，马老师，南珠消蒙方啊，我当初买的两副药啊，现在是一副药，还有3-4天就用完了。这回我可不担心我的眼睛失明了，挺好。
0: 是不是？这一副药虽然没用完，但是现在来讲呢，眼睛是保住了。那所以你跟我讲讲你是什么情况？
4: 哎，你看我原来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眼底出血之后吧，这眼睛打激光了，打 地方那个血是暂时止住了。

0: 啊，可是就这眼睛前面就像有个那个布帘子似的遮着你，发暗发黑。嗯，后来慢慢的就开始失声英文说了，就感觉看着东西吧，觉得中间能看到，两边的余光没有了，视野变窄了。
1: 这是视神经萎缩一个典型的临床表现。
0: 对，然后另外呀，我这个右眼吧，还有结膜炎，就感觉啥呀，这右眼睛总发痒，而且眼白发红啊，总想着用手揉。反正得这个病之后吧，心里接受不了。这一闹心嘛，眼病就会加重，你说啊。
1: 因为你一闹心的话呀，你肝火就上去了，所以你看，为什么有很多朋友他跟我说我用完了南柱消磨方以后，我觉得脾气还比以前好了，就是因为呢，他在治疗眼病的时候，不光是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眼底细胞激活了，而且呢，他也有效的提高五脏六腑功能了。虽然肝火不旺，肝火不旺，他就不灼伤眼睛呗，是不是？
0: 嗯，也是啊，要不说我挺幸运的，还是邻居给我介绍的南柱消磨方，他用的特别好。他是白内障，现在全好了，人家。
1: 所以我们大家也知道，大品牌啊，大企业，他注重的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呢，这个疗效、口碑和信誉啊。
0: 哎，可不，要不我当初买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活动呢，我都原价买的，结果也就用20天的时候，您猜怎么着？我就觉得，呀，我这右眼就这个结膜炎嘛，眼睛不痒了，也不发红了。现在这一副药快用完了。眼前透亮不说，关键我这眼角啊能看见东西了，这回。
1: 好，不错。
0: 出个门啥的，连咱不拖累家里人了，去医院我还测试了一下，视力好了嘿，达到0.7了，以前才0.4，啊，长了好几格了，已经是。
1: 是吧？这视力提升的非常明显，是吧？
0: 是啊，非常明显。而且还有个好处就是啥呀？就我这血糖啊也比以前平稳了，你说我多好，所以我得感谢马老师您。咱们现在我这不听说有活动了吗？直接这家伙给报销80%的药费呢，你看看我还用不用再买点了。
1: 刚才我听你说你当初是买两副药是吧？
0: 对，买的两副药，家里倒还有一副嘞。
1: 南柱消磨方根治眼病，不管你有多重的，也不管你是原发还是继发的，它总体用药一共是两副药啊，所以你的药就够了啊。然后活动呢，你就不需要参加。现在咱们活动是很紧张，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呢，场外有太多朋友着急，怕自己抢不上的，这个名额让给他们啊。其实呢，包括有很多人问我啊，说这个原发性眼病跟继发性眼病它得病原因能一样吗？啊，可能有的人他不知道什么叫继发，就是继发呢，就是说你是由于别的病造成的眼病啊，比如说糖网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但你记住啊，不管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也好，还是原发性眼病也好，它们病根是一样的，眼病病根就一个，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有科学依据的，我们这个找医学书籍啊，必须要是最新出版的医学书籍啊，不要找以前那些古老的医书，那些老中医的医书的话，你肯定找不到的啊，它没有现代医学的说法。然后呢，或者你上网查，你都查得到。眼病的病根就是什么呢？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造成的啊。这一点是咱们包括我在内以及我们多位呢专家院士共同努力呢得出来的结果。现在呢，国际医学界已经公认了啊。那么所以在眼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南柱消磨方的话呢，它是第一个百年老字号，咱们向来秉承是童叟无欺，货真价实，研发药物对疾病标本兼治。所以我们先找到病根了，那么我们从病根来入手呢研发的药，这就做到了一个什么呢？这就做到了一个因地制宜，有的放矢，从根本出来治疗。所以对于你这眼病来讲的话，你这也是说糖尿病发生了代谢紊乱症，糖度过多造成了那么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一堵塞，眼底堆的垃圾越来越多，眼底细胞呢营养呢越来越供应不上，那么这时候血管里垃圾多，就是眼底视网膜动脉，眼底血管就硬化了啊。那你情绪有波动，你着急上火呀，你用力排便呢，你干点活啊，它都容易造成出血。所以你激光是打了，但是激光的话老百姓都知道，就像打电焊似的，他把那个孔啊血管的那个裂孔给封闭了，暂时止血，但他避免不了你下一次再出血。为什么呢？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激光无法打通，它也无法营养眼底细胞，眼底新陈代谢恢复不了，眼底的血管还是硬化的，它避免不了再出血。 然后呢，就算你不再出血，你这次出血呢，它会产生陈旧瘢痕，是激光解决不了的。所以那陈旧瘢痕呢，它呢就严重影响你视力。然后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从而也造成了视神经视细胞的损伤，导致了视神经萎缩了。视神经一萎缩的话，那结果就是说什么呢？视野逐步缺损，视力逐渐下降，最后失明啊。而且啊，尤其如果说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人，眼部细胞损伤过重的人，他这眼球抵抗疾病能力特别差啊。那么包括呢，说他垃圾也排不出去，营养也进不来，这垃圾憋着憋着他就容易感染，就造成结膜的炎症了。所以说你外眼和你内眼的病变，它其实病根是一样的啊。南珠消盲方，那么为什么老百姓都知道它研发成本特别高呢？因为只有说也这个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那么并且呢也航天的高科技来进行提纯以后，才能提取出来唯一的能够真正的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才能提取出来唯一再生眼底细胞的南珠肽。所以呢，在这个时候，虽然你眼病比较重，但是我们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咱们呢，南珠酶呢，六秒钟到病灶帮你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时候，南珠肽呢已经去营养眼底细胞了。眼底细胞一活跃，新陈代谢一好，这时候不光是说你原来这个出血的陈旧瘢痕吸收了，你看东西那布帘子没了，给你接下去了。然后呢，也不只是视细胞活跃，视野开大了，那么视力恢复了，也不只是说新陈代谢好，炎性废弃物代谢，结膜炎症消了，而且它这个眼底血管里垃圾没有了，眼底血管没有垃圾，然后呢，这个眼底血管的血管内皮细胞呢得到活化了，血管弹性就好了，它就不会再破裂，不会出血了。然后尤其通过这个一副药治疗，你这病是好一半了。你再用一副药的话，咱们达到一个什么呢？全面提高眼球器官抵抗疾病的能力。那这个时候，这个病就治疗完毕了，你想犯就犯不了了。所以按照刚才你所讲的情况，说你现在一副药视力 0.7 一直0.2，你现在是一副药下来，由原来的这个你 0.4 的视力恢复到 0.7 了，你这刚一副药啊。那你两副药下来呢，是不是？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0: 今年62。
1: 62岁的话，如果你要是现在一副药视力恢复到这种程度，你要再用一副，你这视力能恢复到1.0。那62岁的老人家呀，视力能达到1.0，你说说这是不是一个年轻人的视力？
0: 那可不呗，比年轻人不差了呗。对对对。
1: 所以呢，你呢不需要参加活动了，然后呢，把你家里剩下那一副药你给他用完就行。南珠消盲方呢，大家认可它是因为它从来不夸大啊，它不治百病，我是天天跟大家说，它专药专病专治，只治眼病。那为什么治眼病的时候你血糖还比以前稳了呢？因为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那么南珠呢还有一个调五脏通六腑的作用啊，它调五脏通六腑的时候，辅助做到了滋阴润肺和清胃呀。那糖尿病中医来讲叫消渴症，就是由肺燥胃热和肾虚造成的。所以你通过这样的一个药来治疗眼病的时候，你的血糖是不是也会辅助受益，是吧？
0: 是啊，好，对对对。
1: 意外的收获，那但是在情理之中啊。那么现在呢，你需要的就是什么呢？再接再厉，后面一副药用完了，上医院做复查，你呢就可以停药了啊。
0: 行，那我听您的，那谢谢马老师。
1: 好，不客气。身边老病友啊，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让他们抓紧，因为活动现在非常紧张，随时会结束啊。
0: 好好好，这做好事儿
1: 了，
0: 一定做到。
1: 好，这朋友聊到这里，有问题随时拨打场外电话啊，我们再会啊。
0: 再会。
2: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盲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盲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3: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盲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4: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7220。
3: 您好。
5: 马老师。

0: 况跟我说说啊，我了解一下情况。如果你要确实符合我们给予治疗和帮助的，稍后抓紧打电话。你一省能省2000多块钱。你这个如果说你是眼病的患者，不管你有多重，只要我允许你用药，通过活动你656就能把这眼病给去根儿啊。
1: 马老师，我这主要就是眼睛经常痛，看东西看不清楚。还怕光，出去怕光，在家里你说眼睛干又干又涩的，这一出门一见风，这眼睛老是流泪啊。
0: 没查过吗？没上医院去查？
1: 哎，我也没敢去医院检查。那不，我一个亲戚啊，他是眼睛有点问题，去医院的人给他做了手术了，手术一做，反而弄得就是比以前更严重了，连东西连这个。光感都没有了，什么都看不到。我自己也害怕，我不敢去医院啊。
0: 你这个认识人有点片面啊。我问的是你没去查过吗？那你看谁查眼病医院一下子就把这人眼睛给整失明了？没有啊啊！你检查该检查检查呀。医院虽然治不好眼病，但是查的话，它有精密的仪器可以查得精准一点。首先，你得了眼病，你得确诊呢。你连确诊都没确诊，你知道你自己什么眼病吗？是不是？所以你说你眼睛疼，看东西不清楚，怕光怕风，眼睛干流泪，一点来讲你是有什么呢？你是有干燥性结膜角膜炎，叫做干眼症。另外一个，你那个眼睛疼你是觉得干疼还是说胀疼？
1: 就是干疼，就是感觉就是涩涩的那种疼痛。
0: 那你就是一个单纯的干眼症，干燥性结膜角膜炎。但是呢，这个干燥性结膜角膜炎，你不要一听说哎呦结膜角膜炎症啊，那没有事儿。这跟普通的结膜角膜炎不一样，不是那种感染性炎症啊。它是呢，这个人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的前提下，就是角膜下黏膜细胞和结膜下黏膜细胞受损啊，那么导致呢整个的眼球组织营养不良，造成泪膜异常，所以你出现干眼症。这种干眼症的话，随着发展，它可以造成一个什么呢？造成最后呢角膜的这个混浊问题。角膜混浊一旦出现的话，那么这人视力就受影响。所以有的人没办法，最后呢置换角膜了。那但换了角膜以后，还是没避免失明啊。所以你这眼病叫做干燥性结膜角膜炎，虽然你自己没查没确诊，但是通过刚才我仔细了解你的情况，可以给你确诊的。这种情况下也得抓紧治，他不抓紧治，结果也是失明。因为你看东西，可能你从来没有想过说你为什么能看见东西啊？你能看见东西的原因是这个东西在你眼前的时候，它是先通过角膜，然后呢，再通过呢晶状体，然后呢投影到视网膜，再由你的视神经传递给大脑，才形成了景象的。你角膜要混浊，这个物体它能够再进一步的投射到你的晶状体，最后投射到视网膜吗？不可能啊！
1: 就是我这邻居，他看我这情况，他给我推荐的兰州胶盟方，他那个就是青光眼经常胀痛，然后弄两副药，现在全好了，而且都停药了。这不他给我一推荐，我就想我也赶紧把这个兰州胶盟方用上。
0: 你还真得抓紧用啊。你人家比你重啊，人家比你重，他是眼底的病变，你不属于眼底病变啊。那么他眼底病变两副药下来都已经治好了，停药了。那你想想你呢？你两副药下来不也照样标本兼治，终身停药吗？是吧？所以呢，不要不当回事儿。我再说一遍，可能你听到我说你是干燥性结膜角膜炎，你就不当回事儿。但是它的致盲率也是非常高的。什么叫致盲？失明啊！所以南珠消盲方你现在抓紧用。虽然他青光眼，你干眼症，但你俩病根儿一样，就记住了。眼病的病根和心脏病的病根不一样啊，和骨关节疾病的病根不一样。但是眼病，不管你在结膜角膜也好，还是在视神经视细胞也好，只要是他们出现损伤了，原因都是一样的。所以南珠消盲方它为什么能成为眼病唯一治愈型专用药？它为什么能解决临床手术都解决不了的眼科疾病？就是因为呢，它是世界上唯一的能够解决呢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和眼底细胞受损这个眼病病根的药。而你这治疗起来见效更快，治疗时间也非常短。一般一两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你就会觉得眼睛非常的舒服和滋润，因为你现在干得厉害。那然后的话呢，逐渐的你不怕风了，那你不怕光了，你视力一天天提高了，眼睛不疼了。那这样呢，在两副药下来的时候，视力全面恢复，那无惧外边的风也好，光也好啊。那么眼睛一直非常的滋润和舒适，两副

0: 药停了以后呢，这个眼病不会犯，为什么呢？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那结膜下黏膜细胞、角膜下黏膜细胞它全面活跃了啊，结膜和角膜的营养足了，营养一补充上来啊，泪膜的功能得以恢复了。那你想想，它还能干燥吗？那有泪液了，它还能干燥了吗？它不会干燥了。然后呢，由于眼底的新陈代谢也全面得到恢复了。由于你眼睛抵抗疾病能力也增强了，什么叫抵抗疾病能力呀？免疫力呗，免疫力增强了，那么外界呢，任何致病因子无法进入到你眼球了，你说它还能犯吗？
1: 哦，那肯定不会犯啊。
0: 所以现在抓紧时间，这活动非常的紧张了，再不抓紧时间，活动呢一结束你就得花原价，原价可是3280，要活动能参加上才656啊。
1: 哦，那行，那我就听你的，我这就参加活动去。
0: 你呢现在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电话，名额今天一共就20个，能不能抢上看你速度啊。
1: 啊，那行，那马老师，那我这就打电话，谢谢你马老师。
0: 不客气，我们再会。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萌方里独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6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马老师。您好。
0: 嗯，你好
4: 马老师，我是咱们南珠消萌方的受益者，我今年70岁了。我这两个眼双眼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我也去眼科检查眼睛，那这眼科大夫都说我这眼底特别不好。
0: 对，
4: 他说你这白内障就是手术了都怕失明，你说但是要是不做吧，你就什么也看不见。所以说我说那就要不然的话先给我把左眼先做一个手术。
0: 嗯，
4: 我也不知道反正叫什么，反正是手术做完了以后，怎么不到半年时间，这视力哈比以前还严重，就算最后这真是只剩下光感了。最后这作业，
0: 不能说手术加速了你的眼病的发展，实事求是，该怎么是怎么的啊，你不能让人背这黑锅。但是呢，他手术并没有解决你病根儿，你是老年性白内障。如果你两只眼睛都有白内障啊，你是老年性的。嗯，然后呢，说你眼底有问题，眼底的问题指的不是白内障。白内障不属于眼底病，眼底的问题指的是你的黄斑变性。嗯，
4: 跟
0: 你做手术的话呢，它是给你置换新的人工晶状体了，是不是？你晶体安上了不是吗？是吧？
4: 嗯，是，
0: 它是给你置换人工晶状体了。但是呢，为什么你会得白内障呢？这个原因他没有去找啊，他也没找到，他也没解决。那你得白内障的原因就是说，因为人岁数大了，那么五脏功能失调，人体呢这个新陈代谢减弱，外界毒素垃圾使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这时候晶状体上皮细胞要是一堵的话，你晶状体营养不良啊，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它造成的是什么呢？它造成的就是晶状体混浊变性，这就是白内障。然后的话呢，它手术是做了，是给你换了新的晶状体了。但是呢，它并没有解决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呢堵塞问题啊，它并没有呢那么解决你眼底细胞损伤问题，因为你手术做完了换的只是人工晶状体，但你后脑膜还残留呢，你的后脑膜还需要呢你的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提供营养呢，但它提供不了。所以这时候呢，你后发胀，你术后继发的后发胀，那跟手术没关系，但是确实也说明一点，手术解决不了你那病啊。
4: 哎呀，不过马老师，不瞒您说啊，你说我这么多年也没少用药，什么药都用了，但是都不管用，因为手术都不管用。不过可是我万没有想到，咱们这个南珠消萌方真的给了我惊喜了，那效果能有这么好。
0: 见到什么样效果呢？
4: 哦，我不是，你说实在闲着没事做吗？孩子就给我买个收音机，说让我听听解解心闷。哎，我一听你说人家的病跟我一样的都能好，那我也想试一试，这回我才买哈。我这回的钱真没白花。
0: 是不是？那你跟我说说，你现在通过治疗都解决什么问题了？
4: 现在我跟你说，可是跟你以前不一样了。怎么说不一样呢？你说我做过白内障手术，这个眼睛哈， 自从用了南中消萌方啊，能有半个月的时候，那个光感就非常强烈，比以前就强了。那时候我一看。

0: 因为这样那就有光感，那能比以前能看见了就高兴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这左眼最起码能看清谁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了。那时候我说在医院手术都没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还跟老伴儿说，我说这回真管用了，是这个药可是真的。哎呦，现在这不一副药快用差不多了，也有个剩下五六天的药了。现在我要下楼哈，看得可清楚了。哎，这回孩子一回家看见我说，就说妈，这回你用这么好，我给你拿钱，你赶紧再问问马老师，看这种情况再买多少，那够用，那花多少钱都行。
1: 你当初一共买多少？
0: 就买了一副药。
1: 嗯，你后面还差一副药就行了。嗯，南中消磨方啊。那虽然说它研发成本高，虽然它的这个成分那是别的任何药都没有的，那么来自于南海南子岛独有的纯野生天然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虽然呢它的提纯技术呢是航天的微分子萃取技术，但是呢我们从来呢不以天价示人。什么意思？就是我从来没从这个老百姓身上呢去牟利。那么我们知道呢，眼病患者都挺不容易的，多年久治不愈，患者负担都很重。所以说为什么我讲这话，你还说不管多少钱都给你用，这个呢其实里面包含两个问题。一个来讲是他看到啊，说医院都手术都没解决的这个眼病问题，你这一副药没用完恢复到这种程度了，他知道你这眼病肯定能去根能治愈了，
0: 对，
1: 所以他也有信心了。那另一个来讲的话呢，他可能认为说这么好的药肯定是这个价位要高的。记住了，南中消磨方研发的时候秉承的就是说做百姓平价药，尤其这次再把活动带给大家，你看活动期间两副药原来原价是3280，那么现在参加了活动报销80%药费，你花656，那你后面就差一副药，你这一副药你要在活动当中定上，你看你才花多少钱呢？是不是？所以说呢，记住吃南珠消磨方治眼病，一个是舒心，那是省心，再一个就是放心。只要我允许你用药的，那你给我打电话了，你说这眼病能不能用，我了解具体情况，我说你能用，肯定我能给你去根利索了，两副药治疗完毕，终身停药。但如果说你要当初光感都没了，你已经彻底失明了，我都不给你用啊，这就是南珠消磨方，实事求是啊。所以虽然我们不是手术，但是我们的疗效是手术比不了的。第一，你没让你花手术那么多钱，你花10000多块钱了吗？没有啊，
0: 没有。
1: 然后的话呢，哎，第二，你遭罪了吗？没有，我没给你开刀啊，啊，我只是给你吃药。那么保守治疗啊，保守治疗，我解决了你眼病病根儿，打通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了，营养你眼底细胞了，你晶状体上皮细胞一活跃，混浊物质一代谢出去，后发胀不就解决了吗？后囊膜混浊解决了，你看什么也都清楚了，你不用担心失明了。而且他这时候治不光治的是白内障，就我说过，你看为什么眼病越多的越全的越重的越用南珠消磨方呢？省心省事儿，他不是白病，但是他专业治眼病，那只要是眼病就是他主治范围。所以呢，当他呢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营养眼底细胞的时候，其实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也活跃了。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一活跃的话，黄斑的功能恢复了啊，黄斑功能一恢复，囊样水肿吸收了，你看东西呢不再弯曲变形了啊。而黄斑的功能是辨别物体的形状和颜色的，那你这时候你看这个东西不变形不说啊，大小能辨别清楚不说，颜色也能辨别清楚了，视野中心的暗点也没有了，那这一天一个新变化，那你两副药下来不就去根停药吗？是不是？
0: 是，对。要我说这次啊总算看到希望了，正好说想买药呢，一听说有活动，我就像说正想睡觉瞌睡了，来了个枕头，我说这回真好，说什么我得参加上这个活动，
1: 是不是？说这个想啥来啥，这是你需要的，然后呢我们就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是吧？
0: 对，
1: 那你这样你去啊抓紧时间给场外打个电话，那抓紧打，因为这活动现在很紧张紧迫，你要不抢那你就抢不上啊，因为抢名额人太多了。眼病能去根儿，那眼病治疗领域唯一治愈型的专用药，那么并且是甲类 OTC 的金牌国药，原价呢3280两副，现在656就能得到，656眼病就能去根儿，谁不参加活动？
0: 你说的对，
1: 哎，
0: 是，
1: 所以现在抓紧时间打电话，名额今天一共20个，然后场外货源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争取能抢上活动名额吧，啊。
0: 那好，那我先打电话，谢谢你啊。
1: 不客气，等着你停药的好消息啊。
0: 哎，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蒙方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

0: 656元就能拿到手，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1: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0: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2: 你好，这朋友。
3: 哎，您好，马老师，我是眼病患者，我今天吧。我一是想和马老师你咨询咨询这眼病的问题啊，完第二就是想参加这活动来的，完我因为我开庭第二天我就打电话了嘛，所以说咱们现在参加活动，是不是听说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呢？就是名额少，一天才20个，我这不是着急赶紧打电话来问问你们。
2: 现在不光是一天名额才20个，而现在是怎么的，现在场外参加活动的人太多，场外货源越来越紧张，然后呢活动啊随时会提前结束，现在是紧张到这儿，那名额紧张，时间紧迫，所以呢很多人都很着急。那你这样吧，你这一急呢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那我就得了解了解你到底什么情况啊。
3: 哎，好好好，那马老师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哈，您把我指导指导，然后我赶紧把活动参加的，要不然不没我份儿的吗？
2: 对
3: 啊，我今年我50岁，我是有白内障，二级浑浊，还有黄斑变性，这眼睛哈
2: 问题不少，
3: 干巴的难受，还怕光，就是眼前还有那黑圈黑点的来回的飘动，看东西还模糊变形了呢。
2: 嗯，
3: 你夏天呢这阳光啊，有这阳光多，他不敢出门，那个冬天这雪晃的哈也出不去呀、啊、就看什么玩意都走样变形，而且就我好像看着人眼睛两边东西了呢，视野好像就没以前宽了。
2: 嗯嗯嗯，
3: 我说实话，我没少用药啊，我这是眼病中我都花得好几万块钱了，口服的外用的，嗯，越治就是越严重，出门你就这么多困难了吗？他一直就没治对劲过。
2: 那你为什么用那么多药还越治越重，想过原因没有啊？
3: 那我就是这么寻思，还是没治对呗，我现在我就觉得还是得相信科学嘛。啊，
2: 选药不对啊，方法不对，努力白费，你还是没治病根儿。那你要治病根了，它不就去病根了吗？去病根了，这病彻底治愈都不会犯了吗？所以你说你什么药都用过，它不治病根你不也白费吗？你病不也越治越重吗？而且你刚才叙述的时候我非常仔细的在聆听啊，就是你比如说你感觉你眼睛看不见两边的东西，那我跟你讲啊，那你这眼病就不光是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啊，因为这几种眼病不会造成这个症状出现，那说明什么？你同时呢还有什么视神经萎缩。那我这么说呢你也别着急，但是你这眼睛确实非常重啊，眼底的损伤啊，眼底损伤指的是哪？黄斑跟这个视神经啊，他俩的损伤都出现，这是最重的眼病啊。
3: 是我这不是听马老师你讲这个南中消蒙方里边有那个南中梅和南中肽吗？还是那个微分子给药的，从那个眼底的细胞入手，6秒钟就能达到病灶吗？这多高科技啊，尤其是提取过程，我现在我治病哈，我最相信科学了，我这不也想用吗？就是不知道我这情况用南中消蒙方我得买多少，我你快给我看看哈。
2: 你呢一共2副药就够啊、南中消蒙方啊，它从问世到现在只要我允许用药的，没有治不好的眼病。那所以最好是什么程度？视力全面恢复，患者终身停药，停药以后没有复发啊，而且也没有一个患者超过2副药，你也一样啊。你为什么得这么多眼病啊？啊，那么就是由于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塞了之后，那么造成呢你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不良，玻璃体细胞受损，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受损啊，视神经视细胞受损所导致的这些眼病。所以只有南中酶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只有南中肽呢能再生眼底细胞，所以这种治疗我们做到的就是什么？专治病根。所以一般来讲，在你用上2-3天的时候，你会觉得眼睛舒适滋润，逐渐的干涩怕光越来越轻了，那然后逐渐发觉雾越来越薄，越来越少，越来越淡，看东西越来越清楚的时候，黑点越来越小，然后逐渐的看东西形状恢复正常的时候，视野逐渐开大，这样2副药下来，你眼前任何的障碍物都没有了，你的视力全面恢复了，你就能终身停药了，明白了没有？
3: 啊、哦，哎呀，好，明白了，明白了。那好，那太谢谢马老师了，我现在我就参加活动去，谢谢你马老师。
2: 现在。马上去拨打场外电话，因为活动呢现在呢是非常的紧张，再不抓紧肯定就来不及了啊！刚才我们讲了这个2副药， 原价是3000。

0: 280，但你现在你要报署名的话，你花656，就是你这么重的眼底病，你到医院一个检查费656都不够，你得多少个656呢？但是呢，光检查它还治不好，但这次南珠香茅方给你治，就656就去根终身停药啊。
1: 哦，行行行行，我知道了，谢谢你，太谢谢你了，这好机会。
0: 好，
1: 哎，谢谢您，老师，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蒙方里独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6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你好。
0: 嗯，你好。
4: 啊，马老师。
0: 哎。
4: 我这打电话是给你来汇报好消息的。
0: 哦，好，你说有什么好消息带过来了？
4: 南珠消蒙方我现在用着呢，这已经吃的见到效果了。
0: 你是治什么病的？用多久了？见到什么效果了？
4: 我是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
0: 嗯。
4: 病得了有5-6年了。
0: 嗯，
4: 我这病刚开始那时候就是眼睛感觉到就是胀乎的，有点疼。
0: 嗯，
4: 这眼压高了，最后到医院里去检查，说我眼压是30。
0: 嗯，
4: 但是那医生给我说是让我做青光眼的手术，给我打了激光。
0: 嗯，
4: 刚把这个手术做完回家头2个月啊，那，
0: 嗯，
4: 还得行，眼睛不疼。
0: 嗯，
4: 而且那个视力也行。
0: 嗯嗯，
4: 但是没过多长时间眼睛又不行了。
0: 哦，
4: 当时就感觉到特别的疼，我这心想完了，我这眼病又犯了，你看做了手术它还是犯了，也没好。
0: 嗯嗯，手术没解决问题是吧？
4: 对。
0: 嗯，
4: 哎呀，我就和家里人说啊，我说是我这眼睛不太疼，而且我看东西越来越看不清嘛。
0: 嗯，
4: 这有些孩子我说妈，你眼睛是不是看不着了，怎么看你找个东西在那摸呢？
0: 嗯，
4: 我这就给孩子把情况说了一下，孩子把我领到医院里去。
0: 嗯嗯嗯嗯，
4: 这一检查眼压又高到31了，一个是28，一个31，
0: 两只眼睛的眼压都超了。
4: 对，而且大夫说是有视神经萎缩。哦，我当时听这个咱也不懂那个萎缩是咋回事。
0: 嗯，
4: 问大夫说是这咋办呢？大夫他说是视神经萎缩是眼病中最严重的病，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
0: 是神经萎缩是眼病当中的疑难杂症，可以说是眼病当中的绝症啊。
4: 反正我听那个意思，反正就好像治不了了。孩子一听，把孩子当时吓得啊。
0: 嗯，
4: 孩子怕我着急上火嘛，就一直在安慰我。
0: 嗯嗯嗯嗯，
4: 我这心里面就是也害怕，就害怕我这瞎了咋办。嘴上不到孩子面前说，心里边老就想着咋办呢，反正也一直用药治疗。
0: 对。
4: 后来孩子他给我买了这个南珠消蒙方。
0: 嗯。
4: 他说他带我一个同事的妈妈用的。
0: 嗯，
4: 感觉到效果好嘛，他就给我买了。
0: 嗯嗯嗯嗯。然后呢，
4: 我这能用1个月时间吧，眼睛就不胀不疼了。
0: 好。
4: 这一检查那个眼压也下来了，你看前几天测的眼压才是16。
0: 嗯，那不错。
4: 之前的要28呢。
0: 嗯嗯，
4: 另一个
0: 还是你这眼压是正常眼压。
4: 啊，大夫都说正常了，就是他说正常。
0: 嗯，对呀，同样是大夫，我们说的不会不一样啊。嗯。
4: 再一个，这个视力也提高了。
0: 嗯。
4: 现在这个视力，看一个是这都0.3了。我这没用咱们这个南珠消蒙方之前啊。
0: 嗯嗯，
4: 那视力都是0.1，一个还不到0.1。
0: 那你看你这视力提高的多明显呀，是吧？
4: 哎呦，真是好，马老师，就像你说的那样，我这次是把药给选对了。
0: 所以说这个选药治病的时候不能光盯着疼胀这个症状。嗯，青光眼的滤过手术它只是说暂时降眼压，暂时呢缓解你疼胀的问题。
4: 嗯，
0: 但对你来讲你要知道一件事儿啊，青光眼的人他呢要是眼压居高不下一直持续这种状态，他是视神经萎缩是必然的，这都不用说，必然会形成的啊，他俩有连带关系。
4: 哦，
0: 你高眼压压迫视神经，视神经能不萎缩吗？视神经萎缩你视力下降，你视野缺损，甚至于说你由于眼睛的问题你着急上火了，然后呢你突然24小时之内就会突然失明，那叫急性青光眼，就是你青光眼的急性发作了。

0: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他都告诉你对这个眼病要早发现早治疗，治的时候不能以光降眼压为主，你降眼压的同时呢你还得让你这个视神经视细胞活跃，要不然你视力恢复不了。但是降眼压呢你光凭说临床做手术把小梁切除也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你眼睛疼胀呢？为什么你眼压高呢？你眼压高的原因呢它是由于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塞了，然后呢眼底细胞呢营养不良，新陈代谢能力减弱，这个时候它防水循环不好，你眼压才高，你眼睛才疼胀。但是临床当中青光眼的手术呢它小梁切除它并不能解决呢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不解决，你眼底细胞需要的营养还进不来，垃圾还出不去，那么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它造成的后果不还是说你眼睛还会疼胀，你视神经萎缩还会加重，你还会失明吗？所以这回你要说用上南珠消蒙方了你就记住了，南珠消蒙方跟医院眼科的那个手术不一样，它不是做手术，但是呢它却成功的替代手术实现让眼睛去根儿，所以你现在眼睛不一点也不疼胀了吗？是不是？
1: 对，
0: 你现在眼睛一点也不疼胀，你眼睛视力在提高的同时，就你在能看清的同时你看的范围不大了吗？是不是？
1: 对，看的范围大了，
0: 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呢？他治病治的彻底，他既通过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那么营养眼底细胞，恢复眼底新陈代谢，让你防水能正常循环，让你眼压正常，你不遭罪，让你眼睛不疼不胀的时候，他已经让你受损的整个眼底细胞活跃了，他让你死亡的视细胞被新生的替代了，那视细胞呢它这个活性非常强，那你视野不就开大了吗？你视力不就恢复了吗？所以这种叫做什么呢？这种叫做根治，跟你以前的这个做手术是不一样的啊。这么短的时间呢恢复的这么好啊，你对后面呢这个病去根挺要有信心没有？
1: 哎，我太有信心了，我听现在还有活动呢，我就想趁着这个活动买够呢。
0: 当初啊你这孩子给你买多少？
1: 这是一副呀。
0: 当初你孩子一共给你买一副是吧？
1: 对。
0: 那你这样一会儿你自己抓紧，那你自己抓紧，咱们这活动现在是非常紧张，随时会提前结束，然后呢你现在呢去打场外电话，如果你能在我们活动最后尾声把这个名额给抢上，然后呢你再备多少呢？再备一副就行，就你一共就用两副就行啊。
1: 好，
0: 再备一副药，你省80%药费，你经济再困难你也吃得起，因为你才花几百块钱啊。
1: 对，哎呀谢谢马老师，谢谢了。
0: 好，不客气。这患者现在呢抓紧时间争分夺秒去打场外电话，然后呢我们为了让患者做到呢省时间省力气更省钱呢，场外给你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你报上名把地址留下。
1: 好的，
0: 谢谢这个患者，我们再会
1: 啊，再见。
2: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3: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2: 南珠消蒙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3: 好的，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热线电话就只能接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还有哪些眼病康复的问题，记好我们场外24小时的咨询热线
4: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3: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2: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

0: 失去了光明，
1: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0: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2: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0: 兰珠消蒙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2: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乾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欢迎大家准时关注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节目。在这儿呢，我们还是会把有关于眼科疾病啊，它到底是如何形成的，那么它为什么会发生发展的，让患者呢措不及防啊，以及呢眼病患者到底该如何治疗才能够真正的一步到位的治好眼病，避免失明啊，那些呢由于眼病随着发展只剩光感的患者，到底还有没有呢复明的希望了，如何才能复明啊，所以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把这些知识呢带给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当然了，不光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呀，把健康的知识带进千家万户科普啊，同时呢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它也是呢带着光明走进千家万户，尤其是这个光明是让老百姓没有负担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次我们特别呢为了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这个难题，为了真正的让患者呢恢复看得见的权利，所以特别启动了大型的复明工程。但是节目最开始还是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啊，如果有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必须要抓紧。这个大型复明工程呢在咱们所有的朋友不断热情参与当中呢，现在已经是越来越紧张了，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提醒还有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啊！如果能在活动紧张和紧迫的时刻抢上名额的朋友，您依然可以享受到呢原价两副药是3280，但是我们报上名以后直接可以享受80%的药费补贴，您仅仅花656。那所有人都知道，不管你10年、20年还是半辈子没治好的眼病，只要是你没彻底失明的，哪怕你只剩光感。

0: 通过呢咱们南竹消磨方的治疗，全程用药的话，患者也是两服药断病去跟永久性停药。所以呢咱们的这个活动参加上的话，其实你就花656，你这眼病呢彻底治好了，以后什么药也不需要用了啊。但是刚才跟大家讲了，活动现在呢非常的紧张，那么报名必须要从速，要不然活动结束了你就得花原价啊，多花80%药费。所以这时刻场外全线抢救专线在全线开通着，我们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马上拨打，而且今天的名额只有20个啊，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电话了。其实呢我们在这个眼科疾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很多人呢也是四处在求医问药啊，很多人呢也是不断的呢在寻求呢治疗的方法，但是呢这个眼病还是越治越重的。你比如有的患者跟我讲啊，他说他青光眼，这青光眼可重了，那然后的话呢这眼睛呢就是你就算不用眼过度，就算你不喝水过多，就算你情绪不波动，这眼压呢经常也波动，眼睛疼胀的很厉害。眼睛疼胀严重影响患者生活了，没办法，患者呢到医院呢做激光手术。那打完激光以后呢，短期之内啊，患者觉得这个眼睛还行，比以前舒服点啊。但是呢，逐渐呢，他就发现说，这有的时候情绪有点波动啊，有点睡眠不好，用眼过度啊，这眼睛还是疼胀。然后呢，他原来呢那个视力下降的情况呢，还是没有得到改善，而且现在呢视力下降越来越厉害，视野还在缺损。所以呢患者没办法了，真没办法了。包括现在也有的人认为说什么呢，保守疗法解决不了的眼病啊，就用手术来解决，他认为手术是最尖端的。那患者呢做完手术以后，他这个视力呢还在呢进一步的这个下降着，所以呢患者这时候他就没有任何办法了，他就觉得，他说这眼病啊应该是没有办法治了，手术都解决不了嘛。患者呢给我们打电话来求助啊，说为什么我这激光也打了，然后呢他问题还没解决呢，什么原因呢，为什么这眼病还发展，还面临着失明，心里还非常恐惧呢，还忐忑呢，为什么呢？其实我跟大家讲过啊，你比如说这个青光眼的手术啊，这个激光手术，就是激光周边虹膜成形术，也被我们临床称为是激光房角成形术。它是干嘛呢？主要用于增宽或者说开放房角。那通过这个激光啊，使周边虹膜呢机制收缩，然后呢牵拉呢虹膜根啊，这样呢可以使房角增宽。然后呢房角增宽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加大呢虹膜根部的间隙，有利于防水的排出，然后呢从而实现降眼压。但有一点呢，大家也都知道，说这个人眼压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呀？眼压高的原因是防水循环不好，这点是没错的。但是防水为什么循环不好呢？防水循环不好的话，是因为虹膜的原因吗？不是啊，是因为呢，你这个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塞了。眼底细胞想吸收营养，它吸收不到；想排泄垃圾，它排泄不了。这个时候导致呢，眼底细胞受损，新陈代谢减弱。眼底新陈代谢减弱的话，它就是整个眼底的血液循环也好啊，防水循环也好，它都是受影响的。防水循环不好，人眼压才高，眼睛才疼胀。然后呢你呢这个时候你没有去解决呢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堵塞，你没有去解决呢眼底细胞的损伤问题，而是说呢利用激光手术啊去伤你的虹膜，这个过程当中呢想达到降眼压的目的。但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你根本问题没有解决，治病不求本，岂能做到斩草除根呢？你病根没有解决，你这个眼底的垃圾毒素还是越来越多，你这个眼底的细胞损伤还是越来越重，你眼底的这个循环还是越来越不好，防水循环又不好了。而你那激光手术它也没解决视神经萎缩呀，因为这个青光眼高眼压它是压迫你视神经视细胞的，它一压迫视神经视细胞的话，它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它造成的结果不就你视神经萎缩吗？所以这个时候你视力还是下降的，不是吗？因为这问题它没解决啊，那最后你不还是会失明吗？所以啊，我跟大家讲过多次了，以前很多人说这个手术啊，它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呢我们结果却发现说，手术除了损伤你的器官之外，它解决不了任何根本性问题啊，不管是哪种疾病的手术都是一样的。那有的人说那怎么办呢？包括这个给我们打电话的患者说，那我这眼睛还能不能治了呢？这要不治，那视神经萎缩可不是小事儿啊，那要失明了怎么办呢？而且自己呢成天提心吊胆，压力大，肝火旺，这眼病发展更快呀。 他也怕青光眼急性发作造成24小时之内失明，所以那怎么办呢？治病求本呗，啊，毕竟你现在呢还有视力呢，啊，毕竟你现在还没失明呢，那求本怎么求啊？那就得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啊，那就得营养眼底细胞，啊，这个时候你就能发现啊，虽然你没有去做这个激光手术，但是的话呢，你眼睛却不疼不胀了，舒服了。你也发现这个时候你的视力越来越清晰，你的视野逐渐的越来越大了，你看东西越来越清楚广阔了。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呢我们这次治病根儿了。那这样的一个疗效，有的朋友说能实现吗？这是不是天方夜谭呢？不要这样说。通过保守治疗，真正的啊彻底的治愈了青光眼啊，然后呢任何药都不需要用了，然后患者的眼病还没犯的，这些患者特别多。那靠什么实现的呢？靠的就是国家级的权威药 OTC 国药南珠效盟方啊，咱们国家呢唯一的一款眼病的治愈型专用药，投入巨资给患者带来的世界上首个能解决眼病病根的药。那当然了，这一点来讲的话不是我说的啊，是医学权威给予鉴定和肯定的。那金牌国药，因为它是 OTC 的，这个权威呢在哪儿呢？权威的标志在药盒的右上角，红色 OTC。 那咱们有尖端的微分子给药，有精准的细胞生活疗法，所以这个给药方式实现了6秒钟到病灶，这个细胞生活疗法实现了植入病灶专治病根，所以这个疗法是目前国际眼病治疗领域最权威的啊，最有效的最好的方式，治病求本，斩草除根。对于刚才我们讲到的青光眼的问题，我两副药就让你去根，而有的患者说我用上去以后，我2-3天眼睛舒适滋润了啊，然后我7-8天的时候我就觉得眼睛疼胀减轻了，那、然后眼睛也爱睁了，然后在这个同时的话，他逐渐就发觉说看东西越来越清楚，眼角余光逐渐能看见东西了，不到一副药的时候，患者视力恢复的就非常明显了。两副药用完了停药的时候，视力已经全面恢复了。有的朋友停药至今呢，停药7-8年、8-9年的，没有一例出现复发。所以呢，这是什么？这就叫断病去根，这就叫治愈啊！治愈是什么？就是说停了药了以后，这病也不犯，它经久不衰，日益昌盛呢，就是因为呢，它研发的药啊，秉承的就是治病求本，斩草除根。南珠消盟方对于眼病呢，断病去根的真功实效，完全有赖于它的高科技。本身以千年眼科圣药南珠入药就是一个医学奇迹呀、你看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当中就写着说，南珠为众珠之极品，就是南珠是所有珍珠当中最好的。那、它主明目，那、去翳明目，去除眼疾之效，无往而不利。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说南珠啊，那、它对于眼病治疗没有治不好的。所以古代的时候，因为它缺乏研究，它不知道说为什么南珠能真正让眼病去根儿。那、也就是只是知道说这个南珠啊，就像其实我们平时说那个珍珠，它也有一个这个清热解毒、退翳明目的作用啊、也有一个呢清肝明目的作用。但是我们现代药理研究发现呢，啊，一直被誉为宝中至宝、稀世奇珍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它体内含有的这个碳酸钙呀、微量元素啊、氨基酸呢，这含量是特别特别高，普通珍珠和这个南珠远远比不上。不光是说每一种营养元素对我们眼球呢都有强大的营养修复的作用，而且尤其最让传统产品莫及的是什么？咱们的南珠消盟方古方今用，结合现代的高科技，那以什么呢？以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利用太空的特殊环境，太空的特殊环境是什么？微重力、高真空、高洁净。那、所以呢，成功的萃取出来了地球上难以萃取的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那么它俩对眼病治疗有什么样一个作用呢？是起着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你比如说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啊，它难以打通，但是呢我们独有的高效的南珠酶，它是唯一能够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啊。那么人的眼底细胞受损造成眼病发生，南珠肽是专门修复和营养以及再生眼底细胞的，并且只有它能做到这一点呢，已经得到医学权威的肯定了。所以在这个时候，这就奠定了南珠消盟方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对于眼病它却可以做到什么？断病去根啊！所以6秒钟到达病灶，那、迅速的帮助患者呢清理呢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毒素，然后的话呢进一步的强效再生眼底细胞，眼底细胞一活跃，新陈代谢一好， 那么这时候不仅是说眼底血管里的垃圾清理了，活了血管了啊，然后另一个方面来讲呢，眼底的防水循环也好了，那它血液循环好了，防水循环也好了，防水循环好了，那你眼压就自然正常了，它不疼不胀了。那然后同时的话呢，它再生视细胞的时候，视细胞一活跃起来，这个影像啊，外界的影像通过呢这个角膜啊通过我们的晶状体啊投影到视网膜上之后，我们的这个视神经呢它可以传递给大脑，这时候患者呢就可以清晰的看到景象，那并且呢看得非常的全，视野也恢复了，视力也恢复了，而且停药以后呢没有一例出现复发。所以这一点就告诉大家了啊，说这个眼科疾病啊它不是不治之症啊，只要说你能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这病能去根儿。而且呢只要你用的是 OTC 国药南竹消蒙方，两副药就断病去根，就可以终身停药，而且你家庭没负担，一天仅花几块钱根治眼病不再难，因为我们把富民工程带进千家万户了。那这个工程的启动呢，可是说为眼病患者呢找回光明做出了巨大贡献，谁都能吃起药，谁都能治好病了。但是大家记好一点啊，咱们现在呢给大家启动的这个活动啊，那参与的朋友是越来越多，导致货源紧张，名额紧张，活动会随时的提前结束，所以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朋友，您现在一定要抓紧了啊。如果能抢上名额的话呢，您只要花656就能得到原价呢3280的两副药啊，那么这一省你自己算吧，省了2000多。而这个眼病的治疗，不管你眼底的病也好，还是外眼病也好，不管你有多重，只要我允许你用药了，只要你抢上名额了，你就花656，这病就治好了。所以针对这一点的话，很多人跟我讲说，我上医院一次啊，我就光检查啊，左一个检查右一个检查的，我没有个500-600出不来啊。但是这次的话，我不需要你花那么多冤枉钱啊，你这次就656，那唯一的能够治愈眼病的金牌国药就是咱们的南竹消蒙方，你就可以拿回家，而且呢你就可以一天一天的找回光明，而且两副药停药以后，你想犯眼病也放不了。所以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还有没来得及参加活动呢，咱们一定要争分夺秒了啊。场外的电话呢在全线的开通着，活动机会呢是很难得的，就这一次，不要自己错过了啊，抓紧拨打电话，场外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收听一段好听片花。
3: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蒙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蒙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1: 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好的，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4: 哎，你好，马老师啊。
0: 嗯，是我，你好。
4: 哎，马老师，南珠消蒙方啊，我当初买的两副药啊，现在是一副药，还有3-4天就用完了。这回我可不担心我的眼睛失明了，挺好。
0: 是不是？这一副药虽然没用完，但是现在来讲呢，眼睛是保住了。那所以你跟我讲讲你是什么情况？
4: 哎，你看我原来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眼底出血之后吧，这眼睛打激光了，打激光那个血是暂时止住了，可是就这眼睛前面就像有个那个布帘子似的遮着你，发暗发黑。后来慢慢的就开始视神经萎缩了，就感觉看个东西吧，觉得中间能看到，两边的余光没有了，视野变窄了。
0: 这是视神经萎缩一个典型的临床表现。
4: 对呀，然后另外呀，我这个右眼吧还有结膜炎，就感觉啥呀，这右眼睛总发痒，而且眼白发红啊，总想着右手揉， 反正得这个病之后吧，心里接受不了，这一闹心嘛，眼病就会加。

0: 因为你一闹心的话呀，你肝火就上去了，所以你看，为什么有很多朋友他跟我说，说我用完了南柱消磨方以后，我觉得脾气还比以前好了，就是因为呢，他在治疗眼病的时候，不光是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眼底细胞激活了，而且呢，他也有效的提高五脏六腑功能了。虽然肝火不旺，肝火不旺，他就不灼伤眼睛呗，是不是？
1: 嗯，也是啊，要不说我挺幸运的，还是邻居给我介绍的南柱消磨方，他用的特别好。他是白内障，现在全好了，人家。
0: 所以我们大家也知道，大品牌啊，大企业，他注重的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呢，这个疗效、口碑和信誉，
1: 对，可不，要不我当初买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活动呢，我都原价买的。结果也就用20天的时候，你猜怎么着？我就觉得，呀，我这右眼就这个结膜炎嘛，眼睛不痒了，也不发红了。
0: 现
1: 在这一副药快用完了，眼前透亮不说，关键我这眼角啊能看见东西了，这回。
0: 好，不错。
1: 出个门啥的，连咱不拖累家里人了，去医院我还测试了一下。视力好了，达到0.7了，以前才0.4，啊，长了好几格了，已经是，
0: 是吧？视力提升的非常明显，是吧？
1: 是啊，非常明显，而且还有个好处就是啥呀？就我这血糖啊，也比以前平稳了。你说我多好，所以我得感谢马老师您。咱们现在，我这不听说有活动了吗？直接这家伙给报销80%的药费呢，你看看我还用不用再买点了？
0: 刚才我听你说你当初是买两副药是吧？
1: 对，买的两副药，家里倒还有一副嘞。
0: 南柱消磨方根治眼病，不管你有多重的，也不管你是原发还是继发的，它总体用药一共是两副药啊，所以你的药就够了啊。然后活动呢，你就不需要参加。现在咱们活动是很紧张，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呢，场外有太多朋友着急，怕自己抢不上的，这个名额让给他们啊。其实呢，包括有很多人问我啊，说这个原发性眼病跟继发性眼病它得病原因能一样吗？可能有的人他不知道什么叫继发，就是继发呢，就是说你是由于别的病造成的眼病啊，比如说糖网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但你记住啊，不管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也好，还是原发性眼病也好，它们病根是一样的，眼病病根就一个，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有科学依据的，我们这个找医学书籍呀，那。必须要是最新出版的医学书籍啊，不要找以前那些古老的医书，那些老中医的医书的话，你肯定找不到的啊，它没有现代医学的说法。然后呢，或者你上网查，你都查得到。眼病的病根就是什么呢？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造成的啊。这一点是咱们包括我在内以及我们多位呢专家院士共同努力呢得出来的结果。现在呢，国际医学界已经公认了啊。那么所以在眼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南柱消磨方的话呢，它是第一个百年老字号，咱们向来秉承是童叟无欺，货真价实，研发药物对疾病标本兼治。所以我们先找到病根了，那么我们从病根来入手呢研发的药，这就做到了一个什么呢？这就做到了一个因地制宜，有的放矢，从根本出来治疗。所以对于你的眼病来讲的话，你这也是说糖尿病发生了代谢紊乱重，糖度过多造成了那么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一堵塞，眼底堆的垃圾越来越多，眼底细胞呢营养呢越来越供应不上，那么这时候血管里垃圾多，就是眼底视网膜动脉，眼底血管就硬化了啊。那你情绪有波动，你着急上火呀，你用力排便呢，你干点活啊，它都容易造成出血。所以你激光是打了，但是激光的话老百姓都知道，就像打电焊似的，他把那个孔啊，血管的那个裂孔给封闭了，暂时止血，但他避免不了你下一次再出血。为什么呢？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激光无法打通，它也无法营养眼底细胞，眼底新陈代谢恢复不了，眼底的血管还是硬化的，它避免不了再出血。然后呢，就算你不再出血，你这次出血呢，它会产生陈旧瘢痕，是激光解决不了的。所以那陈旧瘢痕呢，它呢就严重影响你视力。然后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从而也造成了视神经视细胞的损伤，导致了视神经萎缩了。视神经一萎缩的话，那结果就是说什么呢？视野逐步缺损，视力逐渐下降，最后失明啊。而且啊，尤其如果说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人，眼部细胞损伤过重的人，他这眼球抵抗疾病能力特别差啊。那么包括呢说他垃圾也排不出去，营养也进不来，这垃圾憋着憋着他就容易感染，就造成结果。

0: 抹的炎症了。所以说你外眼和你内眼的病变，它其实病根是一样的啊。南
1: 中
0: 消盲方，那、那么为什么老百姓都知道它研发成本特别高呢？因为只有说也这海洋珍珠之王南中入药，那、那么并且呢也航天的高科技来进行提纯以后，才能提取出来唯一的能够真正的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中酶，才能提取出来唯一再生眼底细胞的南中肽。所以呢在这个时候虽然你眼病比较重，但是我们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咱们呢南中酶呢六秒钟到病灶帮你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时候，南中肽呢已经去营养眼底细胞了，眼底细胞一活跃新陈代谢一好，这时候不光是说你原来这个出血的陈旧瘢痕吸收了，你看东西那布帘子没了给你接下去了，然后呢也不只是视细胞活跃视野开大了，那么视力恢复了，也不只是说新陈代谢好，炎性废弃物代谢结膜炎症消了，而且它这个眼底血管里垃圾没有了，眼底血管没有垃圾，然后呢这个眼底血管的血管内皮细胞呢得到活化了，血管弹性就好了，它就不会再破裂，不会出血了。然后尤其通过这个一副药治疗，你这病是好一半了。你再用一副药的话，咱们达到一个什么呢？全面提高眼球器官抵抗疾病的能力。那这个时候，这个病就治疗完毕了，你想犯就犯不了了。所以按照刚才你所讲的情况，说你现在一副药视力0.7，一直0.2，你现在是一副药下来，由原来的这个你0.4的视力恢复到0.7了。你这刚一副药啊，那你两副药下来呢？是不是？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今年62。
0: 62岁的话，如果你要是现在一副药视力恢复到这种程度，你要再用一副，你这视力能恢复到1.0。那62岁的老人家呀，视力能达到1.0，你说说这是不是一个年轻人的视力？
1: 那可不呗，比年轻人不差了呗。对对对啊。
0: 所以呢，你呢不需要参加活动了，然后呢，把你家里剩下那一副药你给他用完就行。南中消盲方呢，大家认可它是因为它从来不夸大啊，它不治百病，我是天天跟大家说，它专药专病专治，只治眼病。那为什么治眼病的时候你血糖还比以前稳了呢？因为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那么南中呢还有一个调五脏通六腑的作用啊，它调五脏通六腑的时候辅助做到了滋阴润肺和清胃呀。那糖尿病中医来讲叫消渴症，就是由肺燥胃热和肾虚造成的，所以你通过这样的一个药来治疗眼病的时候，你的血糖是不是也会辅助受益，是吧？
1: 是啊，好，对对对，
0: 意外的收获。那但是在情理之中啊。那么现在呢你需要的就是什么呢？再接再厉，后面一副药用完了上医院做复查，你呢就可以停药了啊。
1: 行，那我听您的，那谢谢马老师。
0: 好，不客气，身边老病友啊没来得及参加活动呢，让他们抓紧，因为活动现在非常紧张，随时会结束啊。
1: 好好好，这做好事
0: 好
1: 也一定做到。
0: 好，这朋友聊到这里，有问题随时拨打场外电话啊，我们再会啊。
1: 再会。
2: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盟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盟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3: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盟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4: 400-998-7220 400-998-7220400-998-7220。
3: 你好
5: 啊，马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5: 啊，马老师，我想参加那个活动，这是我们家邻居介绍的，他用的挺好的，给我推荐了，正好说现在这个活动能省不少钱，就是名额紧张，就20个名额，说是这名额太少了，让我来赶紧参加活动的。
0: 不光是名额紧张，这个活动是现在呢整体的活动都很紧张，现在呢参加活动的人多，然后呢场外的货源少，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了，人家啊， 所以你要邻居给你介绍让你赶紧参加活动，那你这样吧，你呢赶紧的把你的情况

0: 上医院去查。
1: 哎，我也没敢去医院检查，那不我一个亲戚啊，他是眼睛有点问题，去医院的人给他做了手术了，手术一做反而弄得就是比以前更严重了，连东西连这个光感都没有了，什么都看不到，我自己也害怕，我不敢去医院啊。
0: 你这个认识啊有点片面啊。我问的是你没去查过吗？那你看谁查眼病医院一下子就把这人眼睛给整失明了？没有啊，啊，你检查该检查检查呀。医院虽然治不好眼病，但是查的话，它有精密的仪器，可以查得精准一点。首先，你得了眼病，你得确诊呢。你连确诊都没确诊，你知道你自己什么眼病吗？是不是？所以你说你眼睛疼，看东西不清楚，怕光怕风，眼睛干流泪，一点来讲你是有什么呢？你是有干燥性结膜角膜炎，叫做干眼症。另外一个，你那个眼睛疼，眼睛疼你是觉得干疼还是说胀疼？
1: 就是干疼，就是感觉就是涩涩的那种疼痛。
0: 那你就是一个单纯的干眼症，干燥性结膜角膜炎。但是呢，这个干燥性结膜角膜炎，你不要一听说哎呦结膜角膜炎症啊，那没有事儿。这跟普通的结膜角膜炎不一样，不是那种感染性炎症啊，它是呢这个人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的前提下，就是角膜下黏膜细胞和结膜下黏膜细胞受损啊，那么导致呢整个的眼球组织营养不良，造成泪膜异常，所以你出现干眼症。这种干眼症的话，随着发展，它可以造成一个什么呢？造成最后呢角膜的这个混浊问题。角膜混浊一旦出现的话，那么这人视力就受影响。所以有的人没办法，最后呢置换角膜了。那、但换了角膜以后，还是没避免失明啊。所以你这眼病叫做干燥性结膜角膜炎，虽然你自己没查没确诊，但是通过刚才我仔细了解你的情况，可以给你确诊的。这种情况下也得抓紧治，他不抓紧治，结果也是失明。因为你看东西，可能你从来没有想过说你为什么能看见东西啊？你能看见东西的原因是这个东西在你眼前的时候，它是先通过角膜，然后呢，再通过呢晶状体，然后呢投影到视网膜，再由你的视神经传递给大脑，才形成了景象的。你角膜要混浊，这个物体它能够再进一步的投射到你的晶状体，最后投射到视网膜吗？不可能啊！
1: 哦。就是我这邻居，他看我这情况，他给我推荐的兰州消蒙方，他那个就是青光眼经常胀痛，然后两副药现在全好了，而且都停药了。这不他给我一推荐，我就想我也赶紧把这个兰州消蒙方用上。
0: 你还真得抓紧用，你邻居比你重啊，人家比你重，他是眼底的病变，你不属于眼底病变啊。那么他眼底病变两副药下来都已经治好了停药了，那你想想你呢，你两副药下来不也照样标本兼治终身停药吗？是吧？所以呢不要不当回事儿。我再说一遍，可能你听到我说你是干燥性结膜角膜炎你就不当回事儿，但是它的致盲率也是非常高的。什么叫致盲？失明啊。所以南珠消蒙方你现在抓紧用，虽然他青光眼你干眼症，但你俩病根一样，就记住了，眼病的病根和心脏病的病根不一样啊，和骨关节疾病的病根不一样，但是眼病不管你在结膜角膜也好，还是在视神经视细胞也好，只要是他们出现损伤的原因都是一样的。所以南珠消蒙方它为什么能成为眼病唯一治愈型专用药，它为什么能解决临床手术都解决不了的眼科疾病，就是因为呢它是世界上唯一的能够解决呢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和眼底细胞受损这个眼病病根的药。而你这治疗起来见效更快，治疗时间也非常短，一般一两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你就会觉得眼睛非常的舒服和滋润，因为你现在干得厉害。那然后的话呢，逐渐的你不怕风了，那你不怕光了，你视力一天天提高了，眼睛不疼了，那这样呢在两副药下来的时候视力全面恢复，那无惧外边的风也好光也好啊，那么眼睛一直非常的滋润和舒适。两副药停了以后呢，这个眼病不会犯。为什么呢？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那结膜下黏膜细胞角膜下黏膜细胞它全面活跃了啊，结膜和角膜的营养足了，营养一补充上来啊，泪膜的功能得以恢复恢复了，那你想想它还能干燥吗？那有泪液了它还能干燥了吗？它不会干燥了。然后呢由于眼底的新陈代谢也全面得到恢复了，由于你眼睛抵抗疾病能力也增强了。什么叫抵抗疾病能力呀？免疫力呗，免疫力增强了，那么外界呢任何致病因子无法进入到你眼球了，你说它还能犯吗？
1: 哦，那挺。

0: 不会犯啊。
1: 所以先抓紧时间，这活动非常的紧张了，再不抓紧时间活动呢，一结束你就得花原价，原价可是3280，要活动能参加上才656啊。
0: 哦，那行，那我就听你的，我这就参加活动去。
1: 你呢，现在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电话，名额今天一共就20个，能不能抢上看你速度啊。
0: 啊，那行，那马老师，那我这就打电话，谢谢你马老师。
1: 不客气，我们再会。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蒙方里独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6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马老师。您好。
1: 嗯，你好
4: 马老师。我是咱们南珠消蒙方的受益者，我今年70岁了。我这两个眼双眼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我也去眼科检查眼睛，那眼科大夫都说我的眼底特别不好。
1: 是，
4: 他说你这白内障就是手术了都怕失明。你说但是要是不做吧，你什么也看不见。所以说我说那就要不然的话先给我把左眼先做一个手术。我也不知道反正叫什么，反正是手术做完了以后，怎么不到半年时间这视力哈比以前还严重，就算最后这真是只剩下光感了。最后这左眼
1: 不能说手术加速了你的眼病的发展，实事求是，该怎么是怎么的啊，你不能让人背这黑锅。但是呢，他手术并没有解决你病根儿，你是老年性白内障。如果你两只眼睛都有白内障啊，你是老年性的。然后呢，说你眼底有问题，眼底的问题指的不是白内障，白内障不属于眼底病，眼底的问题指的是你的黄斑变性。
4: 所
1: 以你做手术的话呢，他是给你置换新的人工晶状体了，是不是？你晶体安上了不是吗？是吧？
4: 是。
1: 他是给你置换人工晶状体了，但是呢，为什么你会得白内障呢？这个原因他没有去找啊，他也没找到，他也没解决。那你得白内障的原因就是说，因为人岁数大了，那么五脏功能失调，人体呢这个新陈代谢减弱，外界毒素垃圾使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这时候晶状体上皮细胞要是一堵的话，你晶状体营养不良啊，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它造成的是什么呢？它造成的就是晶状体混浊变性，这就是白内障啊。然后的话呢，它手术是做了，是给你换了新的晶状体了，但是呢它并没有解决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呢堵塞问题啊，它并没有呢那么解决你眼底细胞损伤问题。因为你手术做完了，换的只是人工晶状体，但你后囊膜还残留呢，你的后囊膜还需要呢你的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提供营养呢，但它提供不了。所以这时候呢，你后发胀，你术后继发的后发胀，那跟手术没关系，但是确实也说明一点，手术解决不了你那病啊。
4: 哎呀，不过马老师，不瞒您说啊，你说我这么多年也没少用药，什么药都用了，但是都不管用，因为手术都不管用。不过可是我万没有想到咱们这个南珠消蒙方真的给了我惊喜了，效果能有这么好。
1: 见到什么样效果呢？
4: 我不是，你说实在闲着没事做吗，孩子就给我买个收音机，说让我听听解解心闷。我一听你说人家的病跟我一样的都能好，那我也想试一试，这回我才买哈。这回的钱真没白花。
1: 是不是？那你跟我说说你现在通过治疗都解决什么问题了。
4: 现在我跟你说可是跟你以前不一样了。怎么说不一样呢？你说我做过白内障手术，这个眼睛哈，自从用了南珠消蒙方哈，能有半个月的时候，那个光感就非常强烈，比以前就强了。那时候我一看这样的有光感，能比以前能看见了，就高兴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这左眼最起码能看清谁穿的什么颜色的衣服了。那时候我说在医院手术都没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还跟老伴儿说，我说这回真管用了，是这个药可是真的。现在这不一副药快用差不多了，有个剩下5-6天的药了。现在我要下楼哈，看得可清楚了， 哎，这回孩子一回家看见我说，就说妈，这回你用这么好，我给你拿钱，你赶紧再问问马老师，
1: 嗯、
4: 看这种情况再买多少，
1: 嗯、
4: 那够用，那花多少钱都行。
1: 你当初一共买多少？
4: 就买了一副药。
1: 嗯，你后面还差一副药就行了。那、
4: 哦、
1: 南中消磨方啊。那虽然说它研发成本高，虽然它的这个成分那是别的任何药都没有的，那么来自于南海南子岛独有的纯野生天然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虽然呢它的提纯技术呢是航天的微分子萃取技术，但是呢我们从来呢不以天价示人。什么意思？就是我从来没从这个老百姓身上呢去牟利。那么我们知道呢，眼病患者都挺不容易的，多年久治不愈，患者负担都很重。所以说为什么我讲这话，你孩子说不管多少钱都给你用、
4: 嗯、
1: 这个呢其实里面包含两个问题。一个来讲是他看到啊，说医院都手术都没解决的这个眼病问题，你这一副药没用完恢复到这种程度了，他知道你这眼病肯定能去根能治愈了，
4: 对，
1: 所以他也有信心了。那另一个来讲的话呢，他可能认为说这么好的药肯定是这个价位要高的。记住了，南中消磨方研发的时候秉承的就是说做百姓平价药，尤其这次再把活动带给大家，你看活动期间两副药原来原价是3280，那么现在参加了活动报销80%药费，你花656，那你后面就差一副药，你这一副药你要在活动当中定上，你看你才花多少钱呢？是不是？所以说呢，记住吃南珠消磨方治眼病，一个是舒心，那是省心，再一个就是放心。只要我允许你用药的、
4: 嗯、
1: 那你给我打电话了，你说这眼病能不能用，我了解具体情况，我说你能用，肯定我能给你去根利索了，两副药治疗完毕，终身停药。但如果说你要当初光感都没了，你已经彻底失明了，我都不给你用啊，这就是南珠消磨方、
4: 嗯、
1: 实事求是。那、啊、所以虽然我们不是手术，但是我们的疗效是手术比不了的。第一，你没让你花手术那么多钱，你花10000多块钱了吗？没有啊，
4: 没有。
1: 然后的话呢，哎，第二，你遭罪了吗？没有，我没给你开刀啊，啊，我只是给你吃药。那、
4: 嗯
1: 啊，那么保守治疗啊，保守治疗，我解决了你眼病病根儿，打通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了，营养你眼底细胞了，你晶状体上皮细胞一活跃，混浊物质一代谢出去，后发障不就解决了吗？后囊膜混浊解决了，你看什么也都清楚了，你不用再失明了。而且他这时候治不光治的是白内障，就我说过，你看为什么眼病越多的越全的越重的越用南珠消磨方呢？省心省事儿，他不治白病，但是他专业治眼病，那只要是眼病就是他主治范围。所以呢，当他呢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营养眼底细胞的时候，其实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也活跃了。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一活跃的话，黄斑的功能恢复了啊，黄斑功能一恢复，囊样水肿吸收了，你看东西呢不再弯曲变形了啊。而黄斑的功能是辨别物体的形状和颜色的，那你这时候你看这个东西不变形不说啊，大小能辨别清楚不说，颜色也能辨别清楚了，视野中心的暗点也没有了。那这一天一个新变化，那你两副药下来不就去根停药吗？是不是？
4: 是，对。要我说这次啊总算看到希望了，正好说想买药呢，一听说有活动，我就像说正想睡觉瞌睡了，来了个枕头，我说这回真好，说什么我得参加上这个活动，
1: 是不是？说这个想啥来啥，正是你需要的，然后呢我们就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是吧？
4: 对，
1: 那你这样你去啊抓紧时间给场外打个电话，那抓紧打，因为这活动现在很紧张紧迫，你要不抢、
4: 嗯、
1: 那你就抢不上啊，因为抢名额人太多了。眼病能去根儿，那
4: 对
1: 眼病治疗领域唯一治愈型的专用药，那么并且是甲类 OTC 的金牌国药，原价呢3280两副，现在656就能得到，656眼病就能去根儿，谁不参加活动？
4: 您说的对，
1: 哎，
4: 是，
1: 所以现在抓紧时间打电话，名额今天一共20个，然后场外货源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争取能抢上活动名额吧，啊。
4: 那好，那我先打电话，谢谢您啊。
1: 嗯，不客气，等着你停药的好消息啊。
4: 哎，好好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蒙方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1: 你好，这朋友。
5: 哎，您好，马老师。 我是眼病患者，我今天吧，我一是想和马老师你咨询咨询这眼病的问题啊。完，第二就是想参加这活动来的。完，我因为我开庭第二天我就打。

0: 电话的吗？所以说咱们现在参加活动，是不是听说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呢？就是名额少，一天才20个，我这不是着急赶紧打电话来问问你们。
1: 现在不光是一天名额才20个，而现在是怎么的，现在场外参加活动的人太多，场外货源越来越紧张，然后呢活动啊随时会提前结束，现在是紧张到这儿，那名额紧张，时间紧迫，所以呢很多人都很着急。那你这样吧，你这一急呢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那我就得了解了解你到底什么情况啊。
0: 哎，好好好，那么是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哈，您帮我指导指导，然后我赶紧把活动参加的，要不然不没我份儿的吗？
1: 对
0: 啊，我今年我50岁，我是有白内障，二体浑浊，还有黄斑变性，这眼睛哈
1: 问题不少，
0: 干巴的难受，还怕光，就是眼前还有那黑色黑点的来回的飘动，看东西还模糊变形了呢。
1: 嗯，
0: 你夏天呢这阳光啊，有这阳光多，他不敢出门。那个冬天这雪广的哈也出不去呀、啊、就看什么玩意都走样变形，而且就我好像看不见眼睛两边的东西了呢，视野好像就没以前宽了。
1: 嗯嗯嗯，
0: 我说实话我没少用药啊，我就是眼病了，我都花得好几万块钱了，口服的外用的，越治就是越严重，出门你就这么多困难了吗？他一直就没治对劲过。
1: 那你为什么用那么多药还越治越重，想过原因没有啊？
0: 我就是这么寻思，还是没治对呗，我现在我就觉得还是得相信科学嘛。啊，
1: 选药不对啊，方法不对，努力白费，你还是没治病根儿。那你要治病根了，它不就去病根了吗？去病根了，这病彻底治愈都不会犯了吗？所以你说你什么药都用过，它不治病根你不也白费吗？你病不也越治越重吗？而且你刚才叙述的时候我非常仔细的在聆听啊，就是你比如说你感觉你眼睛看不见两边的东西，那我跟你讲啊，那你这眼病就不光是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啊，因为这几种眼病不会造成这个症状出现，那说明什么？你同时呢还有什么视神经萎缩？那我这么说呢，你也别着急，但是你这眼病确实非常重啊，眼底的损伤啊，眼底损伤指的是哪？黄斑跟这个视神经啊，他俩的损伤都出现，这是最重的眼病啊。
0: 是我这不是听马老师你讲这个南中消蒙方里边有那个南中梅和南中肽吗？还是那个微分子给药的，从那个眼底的细胞入手，6秒钟就能达到病灶吗？这多高科技啊，尤其是提取过程，我现在我治病哈，我最相信科学了，我这也想用嘛，就是不知道我这情况用南中消蒙方我得买多少，我你快给我看看哈。
1: 你呢一共2副药就够啊。南珠消蒙方啊，它从问世到现在，只要我允许用药的，没有治不好的眼病。那所以最好是什么程度？视力全面恢复，患者终身停药，停药以后没有复发啊，而且也没有一个患者超过2副药，你也一样啊。你为什么得这么多眼病啊？啊，那么就是由于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塞了之后，那么造成呢你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不良，玻璃体细胞受损，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受损啊，视神经视细胞受损所导致的这些眼病。所以只有南珠酶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只有南珠肽呢能再生眼底细胞，所以这种治疗我们做到的就是什么？专治病根。所以一般来讲，在你用上2-3天的时候，你会觉得眼睛舒适滋润，逐渐的干涩怕光越来越轻了，那然后逐渐发觉雾越来越薄，越来越少，越来越淡，看东西越来越清楚的时候，黑点越来越小，然后逐渐的看东西形状恢复正常的时候，视野逐渐开大，这样2副药下来，你眼前任何的障碍物都没有了，你的视力全面恢复了，你就能终身停药了，明白了没有？
0: 啊，哎呀，好，明白了，明白了，那好，那太谢谢马老师了，我现在我就参加活动去，谢谢你马老师。
1: 现在。马上去拨打场外电话，因为活动呢现在呢是非常的紧张，再不抓紧肯定就来不及了啊。刚才我们讲了这个2副药原价是3280，但你现在你要报上名的话你花656，就是你这么重的眼底病，你到医院一个检查费656都不够，你得多少个656呢？但是呢光检查它还治不好，但这次南珠消蒙方给你治，就656就去根终身停药啊。
0: 啊，行行行行，我知道了，谢谢你，太谢谢你了，这好机会。
1: 好，
0: 谢谢您，马老师。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蒙方里独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6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 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你好。
1: 嗯，你好。
4: 啊，马老师。
1: 哎。
4: 我这打电话是给你来汇报好消息的。
1: 哦，好，你说有什么好消息带过来了？
4: 南珠消盲方我现在用着呢，这已经吃了见到效果了。
1: 哎，你是治什么病的？用多久了？见到什么效果了？
4: 我是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
1: 嗯。
4: 病得了有5-6年了。
1: 嗯。
4: 我这病刚开始那时候，就是眼睛感觉到就是胀乎的，有点疼。
1: 嗯，
4: 这眼压高了，最后到医院里去检查，说我眼压是30。
1: 嗯，
4: 但是呢，医生给我说是让我做青光眼的手术，给我打了激光。
1: 嗯，
4: 刚把这个手术做完回家头2个月啊，
1: 嗯，
4: 那还得行，眼睛不疼，
1: 嗯，
4: 而且那个视力也行。
1: 嗯嗯，
4: 但是没过多长时间眼睛又不行了。
1: 啊，
4: 当时就感觉到特别的疼，我这心想完了，我这眼病又犯了，你看做了手术它还是犯了，也没好。
1: 嗯嗯，手术没解决问题是吧？
4: 对。
1: 嗯，
4: 哎呀，我就和家里人说啊，我说是我这眼睛不太疼，而且我看东西越来越看不清嘛。
1: 嗯，
4: 这有一天孩子我说妈，你眼睛是不是看不着了？怎么看你找个东西在那摸呢？
1: 嗯，
4: 我这就给孩子把情况说了一下，孩子把我领到医院里去。
1: 嗯嗯嗯嗯，
4: 这一检查眼压又高到31了，一个是28，一个31，
1: 两只眼睛的眼压都超了。
4: 对，而且大夫说是有视神经萎缩。哦，我当时听这个咱也不懂那个萎缩是咋回事。
1: 嗯，
4: 问大夫说是这咋办呢？大夫他说是视神经萎缩是眼病中最严重的病，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
1: 是神经萎缩，是眼病当中的疑难杂症，可以说是眼病当中的绝症啊。
4: 反正我听那个意思，反正就好像治不了了。孩子一听，把孩子当时吓得啊。
1: 嗯，
4: 孩子怕我着急上火嘛，就一直在安慰我。
1: 嗯嗯嗯嗯，
4: 我这心里面就是也害怕，就害怕我这瞎了咋办。嘴上不到孩子面前说，心里边老就想着咋办呢，反正也一直用药治疗。
1: 对。
4: 后来孩子他给我买了这个南珠消盲方。
1: 嗯。
4: 他说他带我一个同事的妈妈用的。
1: 嗯，
4: 感觉到效果好嘛，他就给我买了。
1: 嗯嗯嗯嗯。然后呢，
4: 我这能用1个月时间吧，眼睛就不胀不疼了。
1: 好。
4: 这一检查那个眼压也下来了，你看前几天测的眼压才是16。
1: 嗯，那不错。
4: 之前的要28呢。
1: 嗯嗯，
4: 另一个
1: 还是你这眼压是正常眼压。
4: 哦，大夫都说正常了，就是他说正常。
1: 嗯，对呀，同样是大夫，我们说的不会不一样啊。嗯。
4: 再一个，这个视力也提高了。
1: 嗯。
4: 现在这个视力，看一个是这都0.3了。我这没用咱们这个南珠消盲方之前啊。
1: 嗯，
4: 那视力都是0.1，一个还不到0.1。
1: 那你看，你这视力提高的多明显呀，是吧？
4: 哎呦，真是好，马老师，就像你说的那样，我这次是把药给选对了。
1: 所以说，这个选药治病的时候，不能光盯着疼胀这个症状啊。嗯，青光眼的滤过手术，它只是说暂时降眼压。暂时呢缓解你疼胀的问题。
4: 嗯，
1: 但对你来讲你要知道一件事儿啊，青光眼的人他呢要是眼压居高不下一直持续这种状态，他是视神经萎缩是必然的，这都不用说，必然会形成的啊，他俩有连带关系。
4: 哦，
1: 你高眼压压迫视神经，视神经能不萎缩吗？视神经萎缩你视力下降，你视野缺损，甚至于说你由于眼睛的问题你着急上火了，然后呢你突然24小时之内就会突然失明，那叫急性青光眼，就是你青光眼的急性发作了。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他都告诉你，对这个眼病要早发现早治疗，治的时候不能以光降眼压为主，你降眼压的同时呢你还得让你这个视神经视细胞活跃，要不然你视力恢复不了。但是降眼压呢，你光凭说临床做手术把小梁切除也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你眼睛疼胀呢？为什么你眼压高呢？你眼压高的原因呢，它是由于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塞了，然后呢眼底细胞呢营养不良，新陈代谢能力减弱，这个时候它防水循环不好，你眼压才高，你眼睛才疼胀。 但是临床当中青光眼的手术呢，它小梁切除，它并不能解决呢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不解决，你眼底细胞需要的营养还进不来，垃圾还出不去。那么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它造成的后果不还是说你眼睛还会疼胀，你视神经萎缩还会加重，你还会失明吗？所以这回你要说用上南珠消蒙方了，你就记住了，南珠消蒙方跟医院眼科的那个手术不一样，它不是做手术，但是呢它却成功的替代手术，实现让眼睛去根儿。所以你现在眼睛不一点也不疼胀了吗？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
1: 你现在眼睛一点也不疼胀，你眼睛视力在提高的同时，就你在能看清的同时，你看的范围不大了吗？是不是？
4: 对，看的范围大了。
1: 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呢？他治病治的彻底，他既通过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那么营养眼底细胞，恢复眼底新陈代谢，让你防水能正常循环，让你眼压正常，你不遭罪，让你眼睛不疼不胀的时候，他已经让你受损的整个眼底细胞活跃了，它让你死亡的视细胞被新生的替代了。那视细胞呢，它这个活性非常强，那你视野不就开大了吗？你视力不就恢复了吗？所以这种叫做什么呢？这种叫做根治，跟你以前的这个做手术是不一样的啊。
4: 啊，
1: 这么短的时间呢恢复的这么好啊，你对后面呢这个病去根挺要有信心没有？
4: 哎，我太有信心了，我听现在还有活动呢，我就想趁着这个活动买够呢。
1: 当初啊，你这孩子给你买多少？
4: 这是一副呀。
1: 当初你孩子一共给你买一副是吧？
4: 对。
1: 那你这样，一会儿你自己抓紧，那你自己抓紧，咱们这活动现在是非常紧张，随时会提前结束。然后呢，你现在呢去打场外电话，如果你能在我们活动最后尾声把这个名额给抢上，然后呢你再备多少呢？再备一副就行，就你一共就用两副就行啊。
4: 好，
1: 再备一副药。你省80%药费，你经济再困难你也吃得起，因为你才花几百块钱啊。
4: 对对对对，哎呀，谢谢马老师，谢谢的。
1: 好，不客气。这患者现在呢抓紧时间争分夺秒去打场外电话，然后呢，
4: 好，
1: 我们为了让患者做到呢省时间省力气更省钱呢，场外给你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你报上名把地址留下。
4: 好的，好。
1: 好，
4: 谢谢
1: 这患者，我们再会
4: 啊，再见。
5: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2: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5: 南珠消蒙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热线电话就只能接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还有哪些眼病康复的问题，记好我们场外24小时的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 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年季节交替，温度变化大的时候，总有一大批人找我治过敏。比如皮肤过敏的，身上、胳膊上、脖子上、脸上起疹子的，或者呼吸道过敏，鼻炎、咳嗽、哮喘等等，都问我该怎么治。反正爱过敏的人大有人在，这个病不挑人，年轻人、岁数大的人都得，年轻人症状稍微轻一点，岁数大的人通常比较重，比较顽固，不好去根儿。过敏源也五花八门，有人灰尘过敏，有人花粉过敏，有人闻到什么特殊的气味就犯病，或者吹到小凉风了都过敏。过敏挺烦人呐，耽误学习和工作不说，还影响睡眠。人一旦要睡不好觉，啥病都容易复发。所以今天节目开头，我先教给大家一个预防和治疗过敏的方法，尤其是对于皮肤过敏的人，这个方法有特殊的效果。 过敏有一个很

重要的症状就是痒，痒的位置飘忽不定，说不上哪痒，这回胳膊痒，下回可能是后背痒，再下回前胸痒，都没一定。咱们中医仿照自然界的现象，认为这个病它像风，是受了风的表现。皮肤过敏的人往往被风一吹就容易加重，不好的风叫风邪。风邪还有一个特点，它是一个载体，它可以载着其他任何一种邪气来回在身体里头窜。风寒暑湿燥火，为啥是风打头？因为它是车，它拉着后边的邪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边。所以我给大家这个方子，第一味药材叫做防风。防风是一种很奇特的中药材，与别的植物不同，风吹不动它。种过防风的药农都知道，这种植物不太高，挺细的杆儿，瞧着弱不禁风的，但是它却能在风中保持静止不动，不管多大的风，它都始终直挺挺的在这站着。刮大风把树都刮折了，它不会折，所以古人就用它来治风。防风最大的功效就是祛风散寒，所有风从外面进到体内，它都能把风赶出去。防风的药用部分是根，大部分精气都藏在根上。防风进到身体就像屏障，把流通的邪气给阻隔开，邪气就不能到处窜了，从而达到吸风的效果。邪气给控制住之后，好的东西气血照样流通，所以防风既有发散又有守护的作用，就像渔网把乱跑乱窜的坏东西给兜住，好东西照样通过，这是防风的作用。第二个药材是银柴胡，很多人都把银柴胡和柴胡混淆，事实上它们并不是一个东西。银柴胡可以清虚热，还能凉血。银柴胡可以帮助血热，阴虚火旺的人降火，让血凉下来。血热的人什么表现呢？心不平，气不和，手心总爆皮，身上爱鼓包。有的人手心爆皮，把指纹都给爆没了，没指纹了，手背上胳膊上总长那些疙疙楞楞的东西，痒得忍不住要抓要挠，让人莫名的烦躁。这样的人您记住了，上药房买点银柴胡煮水喝，注意是银柴胡啊，而不是柴胡，别抓错了。银柴胡煮水，血热的问题就能解决。血热就好比在锅里煮面条，那个水一直沸腾着冒出来了，弄得锅盖一直嘎嗒嘎嗒响，那么止沸最快的方法就是浇点凉水，一下子就不开锅不沸了。银柴胡就是这样的手段，是清热凉血比较快的一种药。但是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把火撤掉或者避免上火这个问题，咱们最好的办法还是用胡家老膏把你的本源提升上来。提升上来以后，身体就像一口锅，锅的壁子厚，导热性能好，轻易不往外冒，热点水煮个东西它能稳得住。所以这两种办法，一个治标，一个治本，一个是

期目标，另一个是长期结果，就看您怎么选择了。总之，对于血热的人，用银柴胡见效是最快的。第三味药是五味子，您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五味俱全，但是以酸味为主，有一股收敛的力量。第四个药是乌梅，也是以酸味入药，酸味入肝经，肝主木，木燥则起火。你看烧山火一般都是天干物燥的时候着火，没有哪片山头正下着雨呢，突然间森林大火了，不可能的。那么为啥能用两味酸性物质的药？因为酸入肝，可以加强肝的收敛特性，让肝平静下来，防止肝风内动，肝风不到处乱窜，人就不容易急躁，心情就好，心情好，皮肤也好，不长乱七八糟的东西，也不过敏。最后一个药是甘草，甘草入脾，调和药性，补脾胃，一旦中焦的脾胃补充上来以后，抵抗力强，有的人吹一阵子风就咳嗽，受一下凉就哮喘，把脾补好以后，这些问题就统统不见了。容易感冒和容易过敏的人，记住一定要补脾养胃。除了甘草以外，吃归脾丸也是起作用的。所以今天给大家这个治过敏的方子，它的配伍很巧妙，有散有收。散是防风，收是乌梅和五味子，还有补是甘草，有泻阴柴胡。这副药一方面能滋阴，另一方面又能祛风除邪，对于经常出现皮肤过敏、呼吸道过敏的患者，可以试着用一用。我遇见好多人无缘无故就过敏了，反反复复发作，还没啥好的办法，还想省点钱，那您就用这个方法吧。如果是单纯的治过敏的话，用胡家老膏确实犯不上，喝胡家老膏一定不会过敏，也一定能治好过敏。但是用老膏只治过敏这一种病，有点大材小用。好多心脑血管病患者、肝病患者、肾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急需要老膏救命，还买不着胡家老膏呢。用老膏治过敏确实有些浪费，所以您就可以试试这个法子。抓药的时候，防风、银柴胡、乌梅、五味子、甘草各抓10克，用水煎了，每天一副药，早晚喝2次。如果皮肤刺痒，身上长东西很难受的人，您记住了，晚上睡觉前可以用煎完药的药渣子洗这个痒的地方，就可以止痒，也能够增强疗效。但是记住一点，这个方子适用于过敏性鼻炎、咳嗽、过敏性哮喘的缓解期，急性发作期您别喝这个药了，可以喝老膏。喝这个药的话容易加重病情，这是对于呼吸道过敏的人注意这一点，其他的就没啥了。刚才我提到一个词儿，叫无缘无故。有些人身上过敏是无缘无故得上的，那么过敏的治疗办法我已经告诉大家了。但是通过这个词儿，我突然又想起一个事来。
我有一个患者，他经历一个事儿就挺冤枉的，无缘无故的这事儿就来了。啥事儿呢？讨债，人家上门去管他家要钱去了。最重要的事儿，当事人还不知道自己欠了别人钱。您说这事儿奇怪不？我这个患者姓刘，家中排行老大，都管他叫大刘。大刘就跟我学，有一天下午快两点了，他出去办事儿，是挺急的，没吃中午饭，好不容易办完事以后，这肚子算是饿透了，咕噜咕噜响，他骑着摩托射箭一般的往家奔，着急回家吃饭。打开院门，院子里头没动静，但廊檐下有一筐土鸡蛋，这筐挺熟悉，大刘一看就知道是他母亲来了。他进屋拐进门厅，大刘发现他母亲了，母亲正心事重重的在饭桌旁边坐着，弟媳妇也来了，坐在老太太的正对面，脸上也是没有乐模样。大刘叫了一声妈，他妈先是一惊，然后对大刘说，你总算回来了。大刘的媳妇也说话，说快吃饭，饭菜都凉了。边说边给大家各盛了一碗蘑菇鸡蛋汤。大刘饿急眼了，一扬头，一小碗汤就下了肚，肚子里有食儿，感觉舒服极了。但是他看了看他妈和他的弟媳妇，好像都没有食欲，两个人都干坐在那儿，没有动筷子的意思。大刘问他妈，这是怎么了？快吃啊。大刘的母亲说，妈吃不下去呀。他问，啥事儿吃不下去？于是他就跟大刘学了前一天刚发生的事。当天的前一天，母亲的家里来了一个披着长头发的年轻人，男的。他说他叫赵有庆，他来讨债。讨什么债呢？讨要一万块钱。这一万块钱据说是大刘他爸生前管赵有庆他爸借的。大刘不认识赵有庆，问他妈和他弟媳妇说，你们认识赵有庆吗？弟媳妇说不认识，但是他说他是赵海的儿子，赵海大伙都知道，是大刘父亲生前的好友，两个人是小学同学，赵海在城郊的供电所上班。大刘很纳闷，跟他母亲说，我父亲如果欠赵海的钱，他本人怎么不来呢？大刘的母亲跟大刘解释，说赵海在你爸去世后的第三年也去世了，现在已经去世五年了。那么这个赵有庆带着证据吗？有没有借条？没借条，他什么证据都没有。弟媳妇在一边补充道，那还来要钱？他如果再登门就轰他走，或者报警。大刘第一反应就是这样，心里边想着，边说出口了，但是他冷静下来以后又仔细回忆了一下，已经过世的老父亲，他为了让全家人过上好日子，一生折腾不少事，拆拆借借在所难免，可他做事向来光明磊落，欠人的钱都日清月结，没有隔年的债。大刘也从来没听说过老父亲欠谁的钱没还过。大刘问

0: 母亲，父亲去世前留没留下欠人钱的信息。母亲跟儿子讲说，你忘了，你爸是心脏病猝死，没留下只言片语就去了，借没借过人家的钱我也不清楚。母亲又讲，你爸后来在县里开粉条加工厂挣了钱，按说哪会不清理债务呢，但是也保不齐他俩偶然在一起临时急需用钱，找赵海拿了，还没顾上还款，人就去世了，这也是有可能的，可是从来没听他说过呀。听到这儿，大刘也不知道这钱该不该还，但是他突然间想起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儿，他就问他妈说，妈，赵海跟我爸的关系咋样啊？母亲说，你爸跟赵海好的跟一个人似的，无话不谈。大刘听这个沉默了半天，他心里头有数了，但是大刘怕他媳妇不同意，所以半天没敢吱声。媳妇早都看出了大刘的心思，媳妇说，算了，这钱我们出。大刘听这个长舒一口气，他回头看看媳妇，对媳妇感激的要命，他说，是啊，这债得清，赵海跟我爸关系好，他们之间借钱不动字据正常，老爷子去世后赵海可能在母亲面前张不开口，但是他在他儿子面前念叨也很正常，所以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债，欠人家钱早晚得还。老太太也有自己的担心，她说，这次还了赵有庆的钱，这事一旦要传出去，将来再来个王有庆、孙有庆、李有庆该怎么办呢？大刘说，再来再说吧，这次这一万块我自己担。弟媳妇的意思是，这笔钱是要给的话，就大刘和老二两家分摊，不能让大哥自己掏这一万。但是这个提议被大刘给否了。大刘说，老二家经济条件不好，结婚后一直跟老人住在一起，这笔钱要省下来，将来买房子置地，孩子上学都能用得上。弟媳妇拗不过大刘，一万块钱全是大刘他家出的，大刘给赵有庆打电话，亲自把钱送了过去。讲到这儿，有人会认为大刘这一万块钱花得冤枉，没有字据的欠款他也还，还了之后啥都剩不下，辛辛苦苦挣的钱都给人家了。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大刘因为这一万块钱反倒是因祸得福了。这笔钱给了赵有庆以后，老赵家的人高看老刘家一眼，因为这个事儿，大刘跟赵有庆处成了好朋友。2018年冬天，大刘因为急性心梗住进了医院，跟他爸当年得的是一个病，在医院里头连抢救再加上做支架输液一共花了30多万，最后家里头那点积蓄都花没了，临出院的时候还欠医院5万块钱，结款的时候钱不够用了，出不了院，卖房子还不敢踏，县里边的房子也不值多少钱，卖了的话一家4口人将来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这个时候 当初管他们家要钱的赵有庆知道信儿了，他线上银行取钱，把大刘欠医院的50000块钱给垫上了。出院以后用胡家老膏治心脏病，也是赵有庆帮着张罗的，赵有庆出钱给买的药。大刘刚出院的时候喘气都费劲，是活就干不了，但是自从赵有庆资助他给他买胡家老膏，他喝上以后，喝到19年入秋的时候，大刘就跟没事人一样能上班挣钱了，才半年多就恢复到这个样子，这也算医学奇迹了。连支四个支架的人能恢复到大刘这个程度少之又少。大刘用胡家老膏用到现在有2-3年了吧，他把专治心脏病的药都停了，啥药都没吃，就光用胡家老膏，一天一口，心脏很稳定，做心电图跟正常人一模一样，做心脏彩超能看见心脏支过架，但是没症状了，一点症状都没有，心脏不憋闷也不疼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觉得除了胡家老高的功劳以外，这是做一个诚实的人，坦率的人自己修来的福报。为啥这么说呢？看过易经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凡是发生过的事都是好事，没有一件是坏事，按照这个想法去做事，你的心就坦荡，气就和顺，你的人就招人喜欢，别人会主动愿意跟你做朋友。而且在最关键的时刻，要救命的时候能帮你。每个人最大的敌人其实是自己，生病是自己生的病，受穷是自己眼界不够，心不够宽才受穷。所以咱们大家尤其是老年人，没有必要整天想东想西，想东想西胡思乱想没用，您就是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不落人埋怨，做一个有口皆碑坦坦荡荡的人，您的命一定是好的，即使生了病也一定能治好，这点非常准，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拙见，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辛苦了。
0: 好，别客气啊。
2: 哎呀，胡老啊，你可一定要保重身体呀。
0: 好，谢谢您。哎，
2: 啊，哎，我和我家老头啊都是这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呀。
0: 嗯，
2: 都受着你胡老的你的影响啊，只有你身体好了，俺们才能有好身体呀。
0: 嗯，
2: 哎，只有你健康了，俺们才能健康啊。
0: 啊，咱们都用上胡家老高都会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是非常可靠的，有把握的，是吧？
2: 啊，哎，那胡老，你说我今天打电话来吧，我就是跟你来报喜的。
0: 嗯，好，欢迎你，你请讲吧。啊，
2: 哎，我就先跟你说说我那个我家老头的情况吧。
0: 哎，
2: 你说我家老头吧，这风湿骨病好多年了。 这一犯病的时候吧，这脚背又红。

0: 好哈，还是来回来回那么反复发作，就是哎呀，我就天天看着痛苦那样啊，哎呀，我也挺难受啊，那个罪呀，真就不是人遭的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哎，这后来吧，多亏听着胡老师听你讲课哈，就听着有个患者哈，也是这个风湿骨病，跟您说就是用这个胡家老膏治好了，我就想试试，完我也买了20盒。
1: 哦。
0: 就是哎呀，就是也真没想到哈，这效果这么好。你说我家老头就用了一个礼拜之后哈，就是腿呀、脚上的红肿，就慢慢的就都消了。哎，看着也没那么吓人了。哎，也能下地活动两下。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哎呀，这疼吧也减轻了不少了。这腿吧慢慢能蹲下，也能站起来了。
1: 你看多好啊！啊，
0: 是啊。就是用了两个来月的时候哈，这腿就彻底就不疼了，就走道啥的也不受影响了。你说我家老头吧哈，他本身他是闲不住那么个人哈。你这个胡家老膏他吃了那有3个月吧，就觉得自己好了。你说这出去找活，出去干活打工去了。
1: 你看看啊，开始又干活了啊，太好了。
0: 哎，你这次胡椒老膏的效果呀，也真是没得说啊，就比他之前吃那个风湿药啊、止疼药啊，哎呀，强的还不知道多少倍了呢。他这个胡椒老膏吧，用了那个能有5个来月了吧？昨天晚上他还给我打电话呢，说他现在身体可好了，搁工地上干活啥都能干。你说也再也不用担心他了，那原先哎呀。他这一犯病啊，哎呀，我这心揪揪的。这现在呀，哎呀，这心里老敞着了，不用惦记这事儿了。
1: 那可不，病好了，全家都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你看，说完他吧，完我再跟你说说我。你说我吧，原先吧，我心脏不好，可能是就是说20多年前的那时候吧，哈，那时候年轻啊，那个吵架打仗，可能给气着了。你说我这心脏吧哈，要是一犯病就特别特别难受，上不来气儿，至少得10几分钟才能缓解一点。你说平常我跟别人说话哈，说的多了，哎，都得大喘几口气。哎呀，这心可不踏实了，就像个半吊吊子似的。
1: 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
0: 这有点啥动静啥的，都能给我吓一跳。这有时候吧哈，好不容易睡着了，这心还咚咚咚的跳。你这啥也干不了啊。这不后来就是我家老头那个20盒胡椒老膏吃完了哈，然后我就趁着活动，然后我又买了50盒。
1: 你看看。
0: 哎，让他继续吃。你说的那个，我说我听节目的时候哈，得什么病的患者都给你打电话哈，用的效果还都挺好，我就寻思我也吃点哈，治治我这个心脏病。吃了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哈，你说我这心呢。就不咋慌了，这喘气儿也匀溜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0: 是啊，这胡椒老膏的效果真是见效真是快呀！你说我现在吧哈，我这心脏吧也平稳了，感觉也踏实了。你看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是不是可有劲儿了？
1: 没错，我听着根本就不像有心脏病的一个病人跟我谈话。
0: 可
1: 是
0: 呗，
1: 是不是？
0: 原先可不是那样啊。原先一说话呀，你这人家你说完上句儿啊，人家得等着听下句儿啊，我这倒腾半天我才倒腾出一口气儿来，我才说呀。
1: 气脉足了，是不是？
0: 是，我现在感觉吧哈，我可有劲儿了。你说我在那下地干点活哈，干一天活吧也不觉得累了。你说现在我自己在家，我爱人也能放心了，要不原先他也不放心呢。
1: 那可不是，老两位都有毛病啊！您的爱人是风湿骨病啊，再加上您本身的心脏的毛病，老两位难能应付咱们的生活这方面的困难，您说对不对啊？
0: 可是吧，这生活质量可差劲了。你说我现在胡老，你说我这心脏吧，老长时间没犯病了，就感觉是浑身上下可舒服了。哎呀，这胡家老膏是真好啊！哎呀，真的谢谢你啊，给俺们带这么好的药啊！你说这治了俺们的病哈，救了命啊！完了还救了这个家庭啊！你说我和我爱人，你说的，因为就是因为有了。

0: 那你有了这呼家老高才有了今天。你说要不你说我俩的日子过不好，你说这孩子你说的心里能踏实吗？他们也干不好这活啊，这工作
1: 一家都是影响啊，是吧？
0: 嗯，等着的，等着有机会，我让我老头也给你打电话，让他亲自亲口谢谢你。
1: 哎、好、
0: 嗯，
1: 我太高兴了啊！您和您老奈，一个是风湿骨病，一个是您本身的心脏的问题，这都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胡椒老膏本身的特点就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的身体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如果呢，人体的这个本源呢，一旦亏损了，这么严重的疾病都出来了。所以用胡椒老膏，它所起到这个效果这么好，就是本源疗法，这是难能可贵的啊，这也是很多的药物所不能及的，好多的方法所不能达到的这个理想的目的。所以说胡椒老膏太好了啊，不仅您，所有的朋友用了胡椒老膏都有相应的结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老两位会健康的好吗老朋友、啊、
0: 哎哎，谢谢谢谢胡了
1: 啊、
0: 你也保持身体 啊，
1: 啊，
0: 你身体好了、
1: 哎、
0: 真是我们就好了，
1: 嗯，
0: 我们心里踏实、啊、
1: 这是我们共同的幸福，对吧老朋友、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哎好，再见胡老啊，
1: 好就这样，好再会吧、
0: 哎、再见、
1: 啊、
0: 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啊，你好，胡老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大连壮和人，今年60岁了。
1: 好。
3: 我呢，就是以自己一个性冠中性情中了。嗯，我向后面把我的孩子病情给你介绍介绍，老人啊，不老。
1: 嗯，好的。
3: 这孩子今年36岁了，25岁那年得了个精神分裂症。顾元记，25岁那年哈，就是一不吃不喝，就是得了一场大病。我妈去检查哈，因为有什么叫大了不得的大病，她就是不吃不喝不睡觉，从小就跟人说了。嗯。到时候也靠大病死啊。给他救过来，救过来以后啊，这出人界呢就大吃大喝，一天都能喝八两壶水呀。这孩子就体现了哈，体现了身体浮肿啊，又是肾化湿了，再加上带那个就是精神病那个药什么东西哈，这孩子肾什么东西这心灵功夫全都坏了，糖尿病、高血压、咳嗽的症状都起来了，心律不齐
1: 吧？
3: 啊，
1: 嗯，
3: 那我就特别绝望了，胡老。我说谢谢呢，一点希望都看不见了，现在洗面功夫我就点击就他熬的头发一刻黑的都没有了。
1: 哎呀，
3: 嗯，这洗面突然间我就这么一个啊，不老不老是这么一个啊，
1: 嗯
3: 啊，我就这么绝望了，绝望就是有一天中午啊2点了钟啊，我就家有一条收音机啊，我就洗了面了，也没有功夫听，我就呼噜爸骂起来，我就瘦我就扛了，就瘦到门开了啊，就听你老人家的声音了哈。哎呀妈！我这回我这想，我可抓住这个救命稻草，我就不放松了。我就听到之后，我就拿出这个电话呀，我就打了400。400是一个姓赵，姓赵叫赵赵颖，这个女的，啊，特别好，就给我介绍这胡家老高什么哈， 我就买了，买了现在还服用两个月了，两个多月，现在有些症状，他们还没服用之前呢，一个礼拜一放心儿，啊，他放心要不了哈，大铁丝、麻印、大印，
1: 嗯
3: 啊，这铁丝血扎像扎万局一样那么扎，哎呀，就是嗯。那服用这两个月之后啊，这哈的这个病就没怎么犯啊，
1: 你看看多好多快呀、
3: 啊！啊，就明显的这改变了，洗面加上脚肿、脚变色，高血压，这些症状好多了。就服用第三天，就是洗面这症状就彻底改变了，睡不睡觉那个病没有了。
1: 太好了，
3: 这个又不像那么像喝水了。现在服用两个月，以前呢没服用老高之前，那个脸呢就是润滑哈、啊，全是黄色，就是这连发际线呐都是黄的，这腰的嘴唇就唇线哈，全都是黄的。现在就黄的话，就一圈就黄，就加口唇的黄一点还都没有了。
1: 嗯，太好了，太快了，是吧？
3: 就是大多的一天哪天六股六股的呀、啊，都空空的哈、啊。现在就多的就消肿了，跟人家躺着看见的多的，人家就是都有那样的凹槽了。啊，多的都明显的下去了。哎呀，我这才服用两个月胡老，你说就这么明显哈？小妹儿，我一定得感谢这个胡老，胡家的老高。我说我得对胡老讲讲，就是天下就叫得这帮病的人呐不少啊，你上你医院去看看，大学生有的是。我说他能治愈我的声音哈。我想叫他们赶快的，可这是他是那种电话就用上就胡家老高，我说那我太好了，胡老，现在现在有些时候哈，就是听着外边用打上雪花了，他就不发了，你就能哼几句了，
1: 嗯，
3: 他不像以前胡老哈，一听见什么大件叫二声就出去骂邻居，狗叫也不行，是谁家就是那个。这都是农村呐、啊，都也物业物，前面地前面，后面地后面呢，就像你东西大都出去骂你，嗯，现在这个尿啊，不像以前有刺鼻那个味儿了，尿也清了，现在也没有泡沫了，现在血压
1: 好的多快呀、啊，
3: 嗯，血压现在也降下来了，血压从180，现在哈降到150了。
1: 嗯，
3: 现在以前还就跟人家自言自语、雪花什么的，现在这些毛病都没有了。
1: 嗯嗯嗯。
3: 有时候我给地收个饭，什么还能下地把我收一收去得饭拿个桌，以前都不知道，胡老。
1: 嗯嗯嗯，这是最大的精神上的改变的，是不是啊？
3: 啊，我就是看到希望了，胡老。我这
1: 是的，
3: 哎呀，就是十年的痛苦，我十年的痛苦，胡老啊！我第一家子呢，我是四班，我第三我学，我的情绪还挺那个，那同学都掉眼泪了。我寻思跟你说话，我想妈呀，你这怎么向胡老汇报的好事啊？说好事的，可真是。
1: 嗯。
3: 一看你听见你的声音，胡老，我骂了一大半了，现在。
1: 但是我非常清楚您这个心理上的改善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是吧？
3: 啊，这孩子也好了，我的心情也好，胡老，我还学习，
1: 我
3: 就学会了。我也有病，胡老啊。甲亢，气管就是呼吸道啊，管子有那么块面洞，像叫一样站在嗓子上，咔不上来，探不下去。服用你的老高啊，第三天。服用第三天胡老，我就这嗓子这块洞全花了，没有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快呀，是吧？
3: 哇，我夸都夸上了，现在就嗓子通气了。哎呀，胡老，我就这第一声就这嗓子痛苦，太大了。我小时候胡老，我得过大学肺炎的，那时候家里穷啊，也不给人打工，也没打工去呗。那现在呀，一感冒一受凉哈，就在这呼吸道上就坏了。嗯，服用就老高。现在这些症状全都没有了，手骨节也不肿了，也能握住拳了，都握上拳了，就手骨节现在，哎呀，心脏也不耐受了，啊，心脏也那个的，没有任何大系统这样压的，
1: 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3: 哎呀，高兴啊，不老啊，我们学嘛，哈、啊，好了，我就好了，
1: 就是，这是您的子女呀、啊，啊，心连心的。他们健康起来了，您就高兴， 您身体就

0: 强健起来，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对，我有信心。嗯
0: 嗯，坚持使用，老朋友啊，
1: 为了好苦恼啊，你好好保重苦恼。
0: 哎，好，祝大家健康长寿。哎，
1: 再见苦恼，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喇清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是我，欢迎
3: 你。哎呀，你老人家这对家嘛，这真好啊！啊，那得是你呀、啊，不叫你呀、啊，我就早就没有了。啊，就听你讲座呀，讲的真实在呀，真好啊！我一身病情啊，我就从你讲座、啊、我买了，我买4个月的了。
0: 哦，
3: 哎，我这4个月啊，用的啊是特别理想啊，家里啊全家还有大人呢、啊、都挺高兴啊。后来我用了，我是心脏病哈、啊，风湿性的心脏病，就是犯病哈、啊，就是手指尖啊、脚趾尖啊内收，就像刮伤呀哈，一收了我也放。感觉一犯这个病了，我就治不得了，就不行了，就送到医院了。医院呢就打强心针、嗯、啊，一点点又苏醒过来了
0: 啊，
3: 哎，苏醒过来。我这难处我就不用说了，我遭老罪了，我这眼泪也不知道掉多少。俺家那个老头啊，在那为我啊，你眼泪一次掉不了手，看我遭罪。啊，好人才的嘛，我就买胡老高哈，这4个月把我救了命了。现在我跟你俩说话，我觉得还挺好，挺好的。再早不能说话，一说话就不行了，哎，就不能说。现在我跟你俩说话，胡老师啊，我觉得现在还挺好。我现在就风湿性的心脏病哈，在上医院呢检查。就安检单关闭不严，3年半反流啊！哎呦，我就病干了，家说的更重。后来我要哎，在那个我这个还有一个这个胎呀、啊，是风湿性的关节炎，现在就吃这个药啊，吃的还好。
0: 嗯。
3: 现在啊，这个胎呀、啊，现在让我带些了，哎，让我带些，让我起来了，哎，我觉得挺高兴。
0: 你看多好呀、啊，是吧？
3: 啊，对呀，我寻思怎么事啊，胡老师啊，我寻思问问你一下，打哪哈？我但是要买多少啊？我寻思，叫俺家老师还得去给我买。
0: 好的，我告诉您啊，首先说，您的这个风湿性心脏病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使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您理解了吧？啊，
3: 嗯。
0: 坚持用吧，老朋友
3: 啊，
0: 没有问题
3: 啊，
0: 它会让您所有的疾病、老年病都会控制住，不让它再发了，这是它最好的效果，好吗？
3: 哎呦，哎，我就主要的心脏病加上这风湿关节炎给我治，这么我就觉得就挺好，挺好的，哎。
0: 对，您就相信它啊，这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您的疾病。啊，好吗，
3: 好，
0: 老朋友？
3: 好，
0: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3: 好，再见啊。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清诊的听众

0: 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你
1: 好，
2: 你好。
1: 欢迎你。
2: 辛苦了，胡老师。我是那个吉林长春人。今年55岁。这跟您通上电话真是感觉特别高兴，特别幸运。胡老师，这胡家老高对我的影响真是不小，好处也真是太多了。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2: 前两年吧，就是我老父亲卧床，都是我一个人伺候。这去年刚刚给我爸伺候走，这我呢闲下来了，这病啊也落下了。本来吧我的肠胃就不怎么好，做过一回手术，这回又得了一个叫末梢神经炎的毛病。一开始吧就是一只脚麻，完了脚底下吧就有异物感，就是总感觉不得劲儿，后来就发展到两只脚都有那个感觉了。这脚底下吧就像有东西粘着似的，粘着似的，好像有沙子硌得慌，而且脚吧也发凉。我去医院也检查过，做过那个脑核磁、颈椎核磁，都说没有毛病，这腰吧也没毛病。完了人家大夫也告诉我了，说没有特效的治疗方法，我就只能吃些养神经的药和促进微循环的药，像维生素 B 了，妮可宝之类的，但是病情吧一直也没有太大的改善。我吧就一直挺担心我的病的，因为我听别人说这个病要是控制不住，以后说不定都得瘫痪。哎呀，我就想尽各种办法治这病，又是理疗又是针灸的，效果也不好，不明显，到后来我走路都有点费劲了。我都不怎么出门了，就在家自己按摩。没事吧这不就听听广播，后来我就听着您的讲座，就您讲这修复本源的办法，我当时吧就挺想试试，可是吧又怕是忽悠人的，就一直犹豫来着。但是我吧还是一直听您的节目。后来我就感觉吧我这脚吧就越来越严重。哎呀，我就寻思呀，这死马当活马医吧，这么多人都用，效果应该不能差了，就买了20盒。
1: 胡家老高是吧？
2: 对，这胡家老高吧刚吃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就有排气和那个打嗝的现象。完了我这手和脚吧还稍稍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了。原来那是又凉又麻，可难受了，一天天的。这胡家老高的效果还真的是太棒了，胡老，我就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
1: 的
2: 这个脚就麻的不那么厉害了，
1: 你看
2: 就可以走路了。挺快，我原来我都不敢下地也不敢出门，有的时候实在受不了了我还得坐个轮椅。现在胡老，我这不用这个胡家老高能有4-5个月了，中间老高都吃完了，完了吧我又买了50盒。现在我这脚吧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就没有那种粘着胶的那感觉了。
1: 你看多好是吧？
2: 对呀，而且脚吧也不感觉硌得慌。现在我走路啊是上下楼梯呀、什么问题都没有，而且我还发现我这个胃吧也好了不少。胃也不疼了，而且食欲也好了。原来吧我做完胃溃疡的手术之后恢复的一直就不太好，一吃东西就胃疼，就感觉烧心。因为这家里的事情也太多了，我也没有功夫调养自己身体，就这么一直拖着。后来我父亲去世了我才能闲下来，结果又得了末梢神经炎。要不是用上了胡家老膏啊，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得是什么样呢。我这前两天吧刚去做过检查，大夫说我这胃黏膜吧恢复的还非常好呢。而且吧我这个末梢神经炎恢复的也特别好，已经痊愈了。
1: 你看
2: 我这一听呢可老高兴了。哎呀，你说现在这身体恢复这么好，我也不用再担心有啥情况了。胡老师，我真的太谢谢您了。现在吧想想我还真有点后悔。 你说我当时。

0: 没早点用上这胡家老膏，耽误了挺长时间。我要是再早点听到你的节目就好了，给我父亲也用上，或许他老人家还能多活几年呢。
1: 确实是这样的，
0: 真是太遗憾了。
1: 因为咱们过去没有接触咱们胡家老膏，那时候咱不认识胡家老膏，究竟它起到什么作用？但是您用了胡家老膏，这个末梢神经炎是非常粘手的一种疾病啊，就是末梢神经的这个损伤啊，越来越衰退，严重的时候可以造成瘫痪的啊。别看是末梢神经炎。它的结果是非常讨厌的。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它为什么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它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啊，这是一样的，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咱们身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营养的供应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所以说您看，用了胡家老膏，您的胃病的问题也解决了啊，末梢神经炎也解决了。我告诉您，胡家老膏它不是单纯治疗几种疾病，它是从本源来进行这个作用的，所以它有这么好的效果。您是非常幸运呐、难得的，好多朋友现在都寻行胡家老膏来治疗疾病，那这个方向绝对正确。您理解了吗，老朋友？
0: 理解了，胡老师，真是特别感谢您能传承这个胡家老膏。你说让我们这些求医无门的患者都能够用上这么好的药，您可真是一个大好人、好大夫。我这个人嘴也笨，也不太会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就只能给您鞠一躬了，胡老师，谢谢您。
1: 别客气，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好，好，好，我听您的，接着用，谢谢胡老。
1: 哎，好，就这样，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啊，
0: 好，
1: 祝您
0: 再见，再见，
1: 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0: 哎，好，
1: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

0: 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4: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5: 伙伴们，今天是我们民法典家族第一次见面，不如我们先自我介绍，彼此认识。
6: 我是总则，起统领作用。
7: 我叫物权，这件物品归谁拥有，我来判定。
8: 我是合同，以物理有据是我的行事风格。
9: 我是人格权，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
10: 我是婚姻家庭，各位的美美婚姻生活都归我管，我还保护老弱病残呢。
11: 我叫继承，遗产分配合情合理。
12: 我是侵权责任，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就归我管了。
13: 我叫负责，
14: 我宣布从2021年1月1日起，上面这几位兄弟姐妹过去所对应的9部法律都会废止。
15: 为什么？
16: 过去你们都是独立战斗，法律与法。

0: 侣之间难免有不协调，不过自从我们组建了新家族后，这样的情况不再出现。
1: 从2021年1月1日起，我们这个家族就正式工作了。
2: 民法典全力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3: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4: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的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3%。今年将迎史上最热夏天吗？气象专家解析。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咖啡会拿走你身体里的铁导致贫血吗？真相没那么简单。为什么晚上总比早上重3斤？是减重失败了吗？
5: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4: 商务部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服务贸易逆差4138.6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001.5亿元。近日，今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今年将出现持续性极端高温，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等观点层出不穷，引发热议。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数据显示，今年4月以来，全国平均气温13.3度，较常年同期偏高1.1度，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5高。对此，国家气候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孙林海表示，与常年同期相比，全国高温情况虽具有一定极端性，但并不罕见。
6: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4: 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喜欢喝咖啡。公开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消费者总共消费了近30万吨咖啡。但是，随着选择咖啡的人越来越多，咖啡导致贫血的说法也是层出不穷。有些网友提到，体检报告显示血红蛋白只有91，最近半年真的几乎每天喝一杯咖啡。女生千万要少喝咖啡。从上班起我就经常喝咖啡，最近感觉身体是累的，爬四楼就气喘吁吁，去看了大夫说贫血，不能喝咖啡和茶了。那么咖啡真的会影响铁的吸收吗？答案是会，但是不用过于担心。一个原因是咖啡只影响非血红素铁的吸收，即谷物和蔬菜当中的那种，但是对肉类、牛羊肉、鱼类和家禽中的血红素铁并没有影响。这里需要解释一下，非血红铁素和血红素铁的含义。铁是对人体非常重要的微量元素，铁的来源可以分成两类，血红素铁和非血红素铁。血红素铁只存在于动物性的食物当中，比如动物肝脏、动物血、红肉、禽肉等。非血红素铁主要来源于植物性食物当中，比如菠菜、豆类等。虽然非血红素铁和血红素铁都可以为我们补充营养素，但是效果相差较大。能够被人体较好吸收利用的是血红素铁，也就是动物性食物来源的铁。非血红素铁的吸收率很低，比较难被人体吸收利用。一项研究发现，一边吃汉堡一边喝咖啡，一杯咖啡会将汉堡餐中的非血红素铁吸收率降低39%。但是好消息是啊，我们饮食当中的铁有很多的来源，咖啡因摄入对人体总体的铁吸收并没有很大的影响。事实上，咖啡对一顿饭中铁的影响只有6%。经常喝咖啡会导致贫血吗？实际上，英国、韩国、法国均有研究发现，咖啡或茶摄入的咖啡因并不会导致健康人群缺铁和贫血。总的来说，只要你平时的饮食当中能够保证

0: 得足够多的铁，比如多吃瘦肉，将果蔬和咖啡分开吃，就不用担心喝咖啡会有贫血了。实际生活中也很少有人因为喝咖啡而贫血，很多人缺铁性贫血并不是因为喝咖啡，而是他们本身就没有摄入足够的铁。好，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话题，大家或许总能听到身边减肥的朋友说，明明吃了一天的草和可怜巴巴的几口鸡胸肉，晚上一称体重比早晨还重，为什么晚上总比早上重三斤？是减肥失败了吗？其实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方法就一条，不要在同一天内的早晨和晚上都测体重，也不要天天早上称体重，除了制造焦虑，再无更多的帮助。因为这类操作并不能反映体重的真实变化情况，你我一天内的体重数值上下波动个2到3公斤是非常正常的，而导致这种变化的最主要因素不是你的肌肉和脂肪，而是水分。当然除了水的贡献，还有你吃进肚里的食物和没有被及时排泄掉的便便，这就是为什么喊你早晨起床排空大小便未进食的状态下穿最轻薄的衣物称体重的原因，基本是一天内的体重最低值，也是相对最准确的体重数值。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一天长三斤的呢？食物的重量肯定是不能忽视的，但是食物的重量不等于能量，吃喝进肚里的一切是否储存在我们的肌肉或者是脂肪组织内，一方面和营养素自身的代谢程度有关，另一方面取决于你今天的各种生理活动消耗了多少热量。一天内说了10000句话跟只说了100句话相比，身体消耗的热量都不一样。如果你白天吃的食物还没代谢干净，晚上的体重肯定会受到影响。那么哪种情况下体重容易长得快呢？除了食物当中的水分，比如来自牛奶、豆浆、粥汤、水果、蔬菜等含水量高的食物和食品当中的水分，还有我们喝的各种水，无论是白水、茶还是饮料，而这些水分不是你以为的那样会迅速地离开体内。因为当你吃得太咸、吃得太甜、蛋白质类的食物摄入太多，都会让水分在你的身体里储存更大的量和更长的时间。吃太咸了，你就会多喝水以缓解渴感，不过喝进去的水并不会像你以为的那样迅速地被排出去，因为肾脏的工作能力是有限的，就算是你给它增加了巨额的工作量，一个健康的肾脏也需要花点时间去处理积压的工作。第二是吃得太甜了，那这里的甜泛指摄入大量的碳水化合物。我们的肝脏和肌肉内都会存储一定量的糖原，所以在一顿碳水盛宴之后，体重也会有明显的增加。第三是蛋白质摄入太多，蛋白质的代谢需要更多的水分来参与，哪怕只是水煮，而高蛋白的食物比如牛奶、肉、鱼虾等往往自带较大量的钠盐，哪怕只是水煮不加任何的调料。第四呢是特殊时期的人群，比如说女性朋友在月经期会因为激素水平的波动显得体重猛涨，激素水平回调体重就会日趋正常。第五是运动，减重的小伙伴，如果你已经开始了久违的运动，在运动之后测体重一定会很有成就感，但是在第二天你就会发现才不到24个小时，不仅运动后减下去的1-2斤体重回来了，额外还增加了半斤到1斤的体重。正确喝水，足量的补水，对于运动后恢复以及肌肉的建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很幸运，因为马上要有一大波专属补贴给到您。为了帮早间听众缓解眼睛干涩模糊、流泪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特发起早间专属补贴，打400-855-8282购买，通通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感受。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早上一起床眼睛就流泪发黏，擦都擦不干净，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3-5米远都认不清人的，您别犹豫，抓紧时间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贴眼睛上温润舒服，就像做全套的草本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新水润，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赠早间专属礼包，里面有收音机、健康枕，还有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整整4重专属好礼，只送早间听众。10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在医院的病区里，总有这样一群身影，他们脚步匆匆，穿梭于昼夜之间，他们轻声细语，却常常顾不上喝一口水。他们就是一线护理人员，用专业和温情守护生命，也在琐碎与繁忙中默默承受着身心的双重负荷。记者走访我市多家医院发现，一场场有温度有力度的暖护行动正在悄然展开，让每一位白衣天使在被患者需要的同时也能被温柔守护。走进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职工之家，记者看到一处布置温馨的活动室， EAP 志愿者与护士相对而坐，低声交谈，这里是护理人员专属的减压空间。护士小李：
3: 尤其是刚上班的时候觉得压力很大，自从我们医院启动这个 NEP 项目以来，我也是一开始是抱着尝试的态度去试一试，发现我在这里倾诉可以没有那么多顾忌，就是我可以放心的去倾诉，老师真的给了我很多一些指导意见。后来我在工作上，在其他的包括家庭关系处理上，真的是感觉到背后有了依靠，有人在支持你。
0: 2022年1月，徐医附院护理部正式启动护理团队身心健康管理项目，搭建了一套符合医院核心文化、多部门联动的员工援助体系，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筛查、科普讲座、读书分享、团体辅导等特色活动。徐医附院护理部主任刘玉平：
4: 我们是拥有数10名的 EAP 的志愿者，并且医院呢也开设了职工之家和员工援助计划的活动室，主要是为我们的员工是来免费提供个性化的心理支持、情感支持等心理服务。比如说这几年做下来呢，那我们也是累计开展这个讲座50余场，个案咨询呢100余例的活动，参加的人数呢也达到了数百人次，把对护士的关心关爱也渗透到工作和生活的每一个缝隙当中。
0: 在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暖护举措同样细致入微，尤其关注新入职护士的适应与成长。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沈杰：
5: 其实针对新入职的护士呢，我们发现他们有临床经验的缺乏，还有一些角色转换的不适应，心态容易波动，这一些系列的困扰。此呢，医院精心就开展了系列的活动，比如说寻梦百年矿大、筑梦医院护理的校园见学活动，走进百年学府，从中浸润校史学风，舒缓他们入职以后的紧张和压力。同时我们暖心组织了外地的护士到彭城去旅游，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医院呢也格外珍视年轻护士他们的朝气和灵气，用心搭建了青春展示的平台，像开展了读书分享、书画摄影、演讲、短视频、脱口秀等等多元化的活动， 真正的实现专业成长和心灵的丰盈双向奔赴。
0: 此外，市医院还针对护理人员设置了暖心驿站、爱心书吧，落实中医睡眠调理工作坊、夜班睡眠日、减压护肤抗衰辅导、呵护口腔行动、团建拓展等举措，让护理人员感受到更多的关爱。从心灵疗愈到睡眠保障，从职业成长到家庭陪伴，一桩桩实事，一件件温情举措，正让暖护从口号一步步走向日常。守护者同样值得被守候。徐州市民政局参与杭丰热线栏目时，听众孙女士打进电话反映，九里新苑六期能否增添老年人活动场所？
6: 我呢就是这个鼓楼区九里新苑六期的居民。
7: 嗯，
6: 就是呢，我们这个小区呢，就是老年人特别多，活动区也没有。再一个呢，都办理这个老年人的食堂，我们要办理一个食堂多好。
0: 对此，徐州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处长张兴回复说，这两个问题今年都在进行完善。
8: 关于老年社区养老用房的问题，我们今年正在专项整治中，老旧小区争取通过租赁购买等方式调剂社区用房。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盯着鼓楼，就是关于这个养老用房的配件到位。第二个，关于社区的老年长者食堂，也就是现在的助餐点，我们将是今年有新建24个的任务，鼓楼区有3个新建的任务，我们将会跟鼓楼区结合实际，结合养老服务的15分钟服务权进行完善。
0: 来关注一条招聘信息，沛县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编制教师51人，招聘公告岗位信息可登录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沛县人民政府网站公示公告栏目查询。报名、照片上传以及修改和补充信息时间为5月12号的9点到5月18号16点。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80鲜奶。低温80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

0: 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8%， 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
1: 俄罗斯称大规模打击。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校队，纪律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0: 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

0: 构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8%， 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3.04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56.89 万亿元，同比增长 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5: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4: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 280.50 万亿元，同比增长 5.6%， 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0.6 点，环比回升 0.3 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 总台记者张绵绵、王冬雨报道。
6: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 20% 和 25%。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7: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6: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7: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9: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8: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9: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 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3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0.02% 和 42.75%。 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昨天11点，朱雀2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2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2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2: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

0: 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4: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5: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3: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6: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7: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3: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5: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8: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8: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1.17 美元，涨幅为 0.15%。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5.72 美元，涨幅为 0.09%。
2: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十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8: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

0: 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冬雨，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

0: 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睐，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画中的世界。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93早新闻。
6: 徐州 FM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0: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
2: 今天的93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0: 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近一年，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瑞玛智能在法治护航下实现创新突破，让中国方案闪耀世界舞台。
2: 徐迈56被安徽恒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1188万元的价格竞得，创造我市小麦新品种转让价格新纪录。
0: 快哉亭公园南侧空间开放，进一步串联城市历史文脉，补齐民生休闲配套，点亮老城生态新颜值。
2: 积极推动全民健身深入开展，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球员招募工作正式启动，市体育局面向全市公开招募徐州队参赛球员。
0: 新仪研学热激活行走课堂。
2: 2025年我国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0: 聚焦双元治育人，江苏首个产教融合地方性法规实施。
2: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7: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0: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而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2025年5月20号，我国第一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这部法律将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好政策正式确立下来，就好比一颗定心丸，让民营企业心里更有底，也更敢放开手脚大胆去干。那么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近一年来，徐州是如何将法律效能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的？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董诗银、孙智慧一起走进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瑞玛智能，看这家高端装备制造商如何在法治的护航下实现创新突破，让中国方案闪耀世界舞台。走进瑞玛智能的生产车间，一条价值3000多万的热镀锌生产线正分批打包装车，即将发往阿尔及利亚。 自2017年落地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打造属于中国自己的高端金属表面处理装备品牌这一理念，就刻进了瑞玛智能的发展基因。在海外技术封锁的夹缝中，企业没有选择技术引进，而是凭着一股韧劲儿从零起步自主研发，最终在全球市场的浪潮中突围，一步步走出了一条属于中国制造的国产替代之路。对这样一家在自主创新道路上深耕的企业而言，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施行意味着更稳定可预期的发展环境。徐州瑞玛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范浩杰：
8: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心里踏实了，敢做长期规划了。过去搞高端制造最怕政策波动，产权没保障，现在法律把两个毫不动摇固化下来，我们从看政策脸色变成按法律办事。具体来说，产权保护更刚性，再也不用担心新官不理旧账，公平竞争环境会更好。我们中标了两个以前很难拿到的国企项目，政策落地呢也更顺畅了。去年仅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一项，我们就免申积饷了2000多万元。
0: 稳定的发展环境预期直接转化为企业创新的胆魄。瑞玛智能负责人范浩杰坦言，法治保障彻底打消了企业在创新研发上投不起输不起的顾虑，他们现在敢想敢投，不仅加大了研发投入，也加快了人才引育和研发布局，全力攻坚前沿技术。
8: 热镀锌核心技术攻关动辄需要上亿万元，5到10年的回报，但这一年法治保障彻底打消了我们的顾虑。今年计划研发投入同比增长30%，再扩招80多名研发人员，硕博的占比将会超过30%。同时我们还启动建设了上海、重庆、武汉多个研发基地，预计2030年我们将会打造成国际一流的现代化装备企业。
0: 法治带来的稳定预期同样成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通行证。过去一年，瑞玛智能全球化布局全面提速，在全球新增了6个海外办事处 BA、NBL， 自2022年赛季起的中国三人篮球超级联赛以及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的运动员不得报名，同时因赛风赛季问题处于处罚期内的人员也无法报名，符合条件并有意加入者请速速报名，报名材料和相关要求可以微信搜索徐州体育公众号，下载表格进行填报。李化龙：
9: 举办这项赛事，一是响应省市的号召，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为休闲消费点燃新引擎，增加新动力；二是持续苏超的足球热潮，为广大的篮球爱好者搭建比拼交流的平台，在凝聚城市向心力、激活全民运动活力的同时呢，我们要积极推动全民健身的深入开展。
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心仪研学热激活行走课堂。
2: 您家的空调清洗干净了吗？徐州疾控专家指导，定期清洗，科学使用。
1: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今年以来，新沂市依托一山一湖一古镇的生态禀赋与深厚的人文底蕴，成为亲子研学实践育人的热门优选地。孩子们走出课堂，拥抱自然，在青山绿水间拓宽视野，在沉浸式体验中增长才干，让研学旅行成为假期里有风景、有知识、有温度的成长课堂。立足优质乡村与生态资源，新沂市持续升级研学产品供给，精心打造农耕体验、手工创作、自然探索、户外拓展等多元实践项目，课程内容紧扣课本知识，贴合成长需求，兼具趣味性与教学性，让学生在玩中学、学中思、思中悟，实现知识积累与能力提升双向赋能。春季农耕、夏日清水、秋日采摘、冬日科普，四季研学活动精彩纷呈。 节假日各研学点位客流如织，成为区域文旅市场的亮眼品牌。

0: 杨泥田园农场负责人杨艳春。
1: 自然教育课程我们有278种，就是说根据呢季节不同，我们出的项目也不一样，农耕项目、美食项目、美育项目，还手工创客项目，还有自然运动会这个项目，很多农场呢其实是一种是没有边界的一个自然的学校。
0: 生态为基，文旅为桥，教育为本，信义市把研学旅行与素质教育深度融合，重点打造红色教育、农耕劳动、生态观察、非遗传承四大精品研学线路，马陵山、棋盘机场、遥湾古镇等一批研学实践阵地。孩子们走进山林辨识草木，走进田间体验农耕，走进场馆感悟历史，让研学不只看风景，更能长本领、润童心、强担当。
2: 记者王楚贤、刘长征报道。天气越来越热，不少人家里的空调已经开起来了，可是您有没有想过，吹了一整个冬天的空调里面到底有多脏？长期不洗，吹出来的风可能比外面的雾霾还伤身体。空调到底该怎么洗，又该怎么用呢？一起来听听专家的建议。徐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生物检验科主任技师郭慧。
3: 空调通风系统内部藏着呢各种微生物，有一些是对人类是致病的，主要有细菌、病毒、阿米巴原虫还有螨虫等。当温度和湿度适宜时候呢，致病的微生物就会大量的滋生繁殖，而在这个时候长时间的吹空调，致病的微生物便可以形成气溶胶，在空气中能够悬浮数小时乃至数日，遍布室内。微生物气溶胶孔径呢比较小，就容易被吸入到我们的呼吸道深部，达到肺部，从而威胁到我们的呼吸道健康。
2: 专家表示，长时间吹空调引起的一系列不舒服，医学上叫不良建筑物综合征，会给人体带来多方面的健康影响。想避免空调带来的健康问题，定期清洗是关键。郭慧说，
3: 最易清洗的滤网，咱们建议就是在日常使用期呢，每3个月洗一次。在换季前后，我们要进行就是一个深度的清洁，由专业人员来对核心部位进行一个彻底的清洗。这个建议呢，每年至少是1到2次清洗。但是如果家中有过敏体质的，或者是老人和小孩，就是免疫力比较低下的人呢，建议相应的增加这个清洗的频次。另外我们重点要清洗的部位呢，就是清洗的时候务必要断电主要有空调滤网出风口、导风板，还有一些散热器的饰片。
2: 除了定期清洗，科学使用空调也很重要。专家提醒，温度设多少、通不通风都跟健康有关系。郭慧说，
3: 开空调我们就是建议温度呢就是不要贪凉，不要太低，26度左右。另外它就是室内外的温差不要太大，就人的就是呼吸道黏膜它要有一个就是适应的过程一般是不超过10度。另外我们每隔4个小时要开窗通风通风个15分钟左右不要对着空调直吹另外久坐要多起身活动就是提升一下自己的就是免疫就然后呼吸道增加呼吸道黏膜的就是免疫力。然后我们在就是睡觉的时候睡眠的时候呢最好使用睡眠模式或者是定时关机，预防长时间的吹空调。
0: 不少驾驶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前一晚饮酒后休息一晚便可正常驾车，殊不知酒精在人体内代谢速度较慢，隔夜仍可能留存酒精触碰酒驾红线。近日披州市公安局友山公安检查站就查获一名男子，自以为隔夜酒已醒，浑然不觉仍处于酒驾状态，径直下车前往执勤站点。事发当天，该驾驶员驾驶小型机动车来到披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友山公安检查站前停车，向执勤民警咨询相关事宜。民警当场察觉到严某身上散发着浓烈酒味，随即开展核查。驾驶员称，当天上午并未饮酒，只是前一晚喝过酒。随后，执勤民警对该驾驶员进行了呼吸式酒精含量检测。进一步检查发现，该驾驶员所驾驶车辆非本人名下，且车辆还存在逾期未年检的交通违法行为。随后，民警将驾驶员带至医院进行抽血检测。披州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副大队赵亮，
4: 经过这个

0: 行实施。
1: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下面分享一波重磅福利，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26年大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徐州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拨打400-855-828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眼贴采用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吸收渗透，不管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见风见光流泪都可以试试，贴完眼睛清新舒服，人也更有精神。今天十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加给眼睛补充营养的叶黄素，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三重好礼带回家，十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5: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9: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0: 开明开放的热土，创新创造的福地，高质量发展样板，现代化美丽新区，国家级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您风华与共，不负遇见。
1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0: 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2: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3: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非油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 252.5 亿元，同比增长 10%， 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0: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记者日前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去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有效缓解了水资源供需矛盾。经过净化处理后的再生水水质稳定，用途广泛，目前主要用于城市生态补水、园林绿化浇灌、路面清扫、洒水降尘等。
3: 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消息，由该校潘建伟院士领衔的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大学，近期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成功建立了国际上最强的量子计算优越性。
0: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院了解到，该所陈平研究员团队近期成功研发了以氢气和金属为电机的气固氢负离子原型电池，通过氢电共储模式为常温常压高效储氢提供了原型验证。
3: 江苏省首个产教融合地方性法规《扬州市产教融合促进条例》已于今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条例首创5双育人制度入法，明确界定双元制就是双主体、双方案、双场景、双师化、双身份，即职业学校和企业双主体、学校教学和企业实训双方案、课堂教学和实训基地双场景、学校教师和企业师傅双师化、学生既是在校生又是企业学徒双身份。
0: 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持续存在和新出现的挑战，意味着全球仍难以在2030年前实现任何与卫生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日前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说，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117万桶，约为 1.07 亿桶。而欧佩克四月发布的报告预测，2026年的需求增长为138万桶。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3: 徐州市职工乒乓球赛开赛，700多名选手展竞技风采。
0: 今天是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基本消除碘缺乏病，但科学补碘仍需长期坚持。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4: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5: 主流视野，
6: 时代情怀，
5: 聚焦新闻前沿，
6: 服务百姓身边，
5: 生动徐州。
3: 记者张静清报道，赢球起落间活力满赛场。昨天徐州奥体中心综合馆内掌声与喝彩声交织， 徐州市职工全民健身运动会暨市级机关第五届职工运动会乒乓球赛再次开赛，为期两天的赛事吸引700多名职工选手参赛，参赛人数创下我市职工体育赛事新高。本次赛事由市总工会、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市体育局、市新工联联合主办，市工人文化宫承办，徐州奥体中心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协办。赛事设置职工组、机关组、新业态组三个组别，涵盖企事业单位职工、市级机关人员及近40名新业态劳动者，从车间工人到机关干部，从快递小哥到网约车司机，不同岗位的乒乓球爱好者齐聚一堂，展现出赛事广泛的参与性和深厚的群众基础。赛场之上，选手们身姿矫健，直拍横拍技法交替，搓球扣杀你来我往，时而轻巧吊球划出刁钻弧线，时而大力扣杀引得满堂喝彩。裁判长刘艳秋说，
7: 我们呢就采用国内比较相对规范的这种赛制，我们是按照总工会的要求，就高标准严要求，在领队教练运动员集体的配合下，把这个比赛是有序顺利的进行。赛事在徐州市应该说比较规范比较高水平的赛制。
3: 此次赛事不仅是职工切磋球艺、以球会友的舞台，更成为激发奋斗热情的纽带。徐州市总工会宣传教育和网络工作部部长王欢说，
8: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赛事的举办，能够进一步的凝聚全市职工团结拼搏、实干担当的精气神，让大家把赛场上的拼搏奋斗精神进一步带到日常的工作岗位中，为推动徐州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建功立业。
0: 今天是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使加碘盐治甲状腺疾病、无碘盐更天然健康等说法再度引发热议。那么现在大家还需要补充碘元素吗？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经基本消除碘缺乏病，但科学补碘仍需长期坚持。碘虽在人体中含量微小，但却是身体各个系统，特别是神经系统发育所不可缺少的。它是合成甲状腺激素的主要原料，人体不能生成，需从外环境获取。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外环境都缺碘，碘摄入不足可引起碘缺乏病。徐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与寄生虫病防治科副科长刘松，
9: 碘缺乏病呢，它是由于自然环境缺碘造成机体碘营养不良所表现的一组疾病和危害总称，包括这个甲状腺肿、地方性克汀病、地方性亚临床克汀病、单纯性的耳聋、胎儿的流产、早产、死产、先天畸形等等。成年人的主要表现就是甲状腺肿大。
0: 据介绍，孕妇、哺乳期妇女、0至3岁婴幼儿以及学龄儿童最容易受碘缺乏病危害影响，要尤其注意补碘。而补碘最基本、最经济的方法就是食用加碘食盐，其次可以多吃富含碘的食品，比如海带、紫菜、鹌鹑蛋等。不过，人人都要补碘吗？会不会补碘过量呢？据徐州市疾控中心多年来监测，除了丰县、沛县以及泉山区、铜山区、睢宁县、邳州市部分乡镇的高水碘地区供应无碘盐，其他地区人群仍可食用加碘盐，但要注意科学补碘，碘过量也可引起甲亢等疾病。刘松说，
9: 这个像丰县、沛县，它是一个全域高碘的地方，地区的泉山、铜山还有周边的县区，它也是一个碘缺乏和这个高碘错综复杂的一个地方。根据我们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健康人每人每日碘参考摄入量，1到11岁儿童每天要摄入90微克，12到14岁儿童每天要摄入110微克，15岁及以上成人要摄入到120微克每天，孕妇的话是要摄入到230微克每天，乳母的话是240微克每天。如果说我们生活在缺碘地区，那我们就要把这个加碘食盐给吃起来，有条件的可以吃一些海鲜进行一个额外的补充。
3: 近日，施明福先生打进航风热线电话反映，他住在凤凰雅苑小区，这个小区是一个安置小区，上访2年多了，没有物业管理，绿化也无人过问，杂草丛生。新开区金龙湖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戴苏群告诉记者，因为前期小区消防的一些问题没有移交，导致后期管理没有跟上，目前移交已经完成，下一步小区将启动正常管理。
10: 电梯的问题呢，因为原来就是这个小区上房时间不长嘛，它的消防问题一直没有移交，所以导致这个电梯这一块呢没有纳入管理。我们这个消防所有的问题研究全部就是完成移交，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下一步会正常管理了。针对

0: 那个绿化的问题呢，因为这个小区呢属于我们居委会呢就是自持的物业，我们会督促我们居委会对现场的问题呢进行整改，并加强呢下一步的管理，就是说应该说就是说已经拿出正常管理了程序，就是已经启动了。
1: 近日有位友通过航风热线视频直播平台咨询，玉龙湖环湖缺少长廊亭阁，能否增加一些供游人休憩呢？对此，玉龙湖景区旅游发展公司总经理刘德义回复说，玉龙湖环湖步道大约 13.14 公里左右，目前的基础设施大多集中在湖东路、湖西路、湖南路、小南湖附近，分布不均，玉龙湖北岸的相关设施较少，下一步计划增加可移动设施，并增加亭廊楼阁的数量。
2: 能反映的这个问题呢，就是目前整个景区啊正在进行详细的规划，随着这个游客量的逐年增多，一些基础设施啊目前难以满足当前的需要，这个呢我们也会根据计划吧，有分步骤的来进行相应服务设施，包括一些亭廊的建设、遮雨的，还有就是遮阳的一些设施的建设，目前正在做相关的规划啊，后续呢会增加这个相应的设施的建设投入运营。
3: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铜山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张欣将带领铜山区各镇街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的参与电话是8080-9393，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4: 谋求供销科学发展之路，共创供销和谐之声，供销之声。
1: 2025年以来，徐州市供销合作总社紧紧围绕助农销售、便民消费核心主题，以举办供销集市为切入点，着力健全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推动产销对接畅通城乡循环，在实践中形成了鲜活的实践经验，立足深化本地产销对接，擦亮供销集市品牌惠民底色，联合市商务局、文广旅局、经开区、兴盛农发集团及县级供销社等多方力量，创新开展供销集市进社区、进机关、进高校、进景区系列产销对接活动，通过组织本地蔬菜、禽蛋等生鲜产品职工，有效减少流通环节，实现销售价格普遍低于市场均价10%至15%，让市民享实惠，让农民得收益，促进了便民消费与文旅场景的融合。2025年累计开展形式多样的供销集市活动33场，有力推动了农产品最初一公里与城市消费最后一公里的有效衔接，将土特产文章做足做活，有效实现便民惠民与助农增收双赢。致力拓展外部市场，增强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力，积极引导系统内农产品加工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电商企业等经营主体走出去，参与高层次产销平台，成功组织近50人的代表团参加2025长三角供销合作社名优农产品供销市集及苏陕协作陕西特色农产品推介活动，集中展示畜禽、水产、粮油等18大类120种名优产品，提升了徐州及陕西协作地区农产品的市场知名度。组织涉游企业中农批、元阳公司参加完美农品、完北专场对接活动，为深化跨区域合作、布局来年市场奠定基础。同时，组织企业积极参与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全省绿色农产品产业对接会及长三角农展等，持续拓宽外部销售渠道。
3: 京杭运河邳州高架桥南大桥南端桥下的下穿通道因路面破损、坑洼积水，饱受市民诟病。目前，该道路迎来彻底重修，将于本月底通车。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混凝土搅拌车浇筑路基，工人同步摊铺震倒，破损路面正逐段硬化。现场施工负责人介绍，道路基础宽8米，将铺设6米宽、20公分厚的混凝土路面，目前正在进行混凝土浇筑，后续需28天养护，总工期80天。这段桥下通道原是运河街道新三河社区生产道路，周边冯瓦、新三河等村庄居民往返运河滩面地都需要由此通行。按交通要求，南大桥

0: 南端东向驶出的社会车辆以及九路公交车等大型车辆也必须经过该通道。因长期承受高负荷车流碾压，原来的水泥路面坑洼不平，居民出行诉求强烈。新三河社区多次汇报沟通，在邳州河道管理局的支持下，落实项目资金，解决了这一民生难题。据了解，该工程是邳州河道管理局今年河道堤防路面维修项目的一部分，修复后可以保障汛期巡查抢险车辆通行。据了解，这次维修涉及中运河五处背水坡共七段路面，总长700多米，面积2500多平方米，目前已经完成6段，西大桥段待农忙后施工。
1: 徐州应急之声，每周安全播报。
2: 近日有网友戏称，当代青年仿佛都在备战奥运，随便一打听，不是在健身就是在运动。你是否也一下班就直奔健身房，期待进行一场酣畅淋漓的减脂大计划？但是健身房里的安全隐患你了解吗？杠铃压紧，起火的跑步机，机械锁扣崩断。近年来多起健身房事故时有发生，市应急管理局发布提醒，遇到火灾别慌，如果烟雾小，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沿安全出口跑。若火势较大，躲进有窗户的房间，关紧门，用毛巾塞门缝，并拨打119。别贪恋最后一组，警报响时果断撤。跑步机、椭圆仪等健身器材，开机前检查跑带是否松动，运动前检查衣物鞋帽，避免鞋带缠绕。结束后及时按下停止按钮，防止误触启动。哑铃、杠铃用完后立即归位，别堆在通道上。使用史密斯机等固定器械时，先确认安全卡扣是否夹紧，避免砸落。此外，电器设备远离淋浴区，如果发现器械电线破皮、插线板发烫，立即告诉工作人员，别自己动手修。别让插线板变身章鱼哥，避免超负荷用电。跑步机、空调等大功率设备专插专用，用完断电。要熟悉健身房逃生路线，记住三个关键位置：安全出口标识、灭火器、消防栓的位置。健身前后也要注意拉伸，科学训练，量力而行，安全第一。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刘金丽、韩佳宇、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祥子说治安，稍后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7点钟我们再见。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56分，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104孙店社区、国道104奥体中心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果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拨打0516860560 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干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一对一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时段路况播报，主持人。
2: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收听航风热线节目。
1: 说法说理说安全，祥子说治安。
4: 大家好，我是祥子。近日有网友通过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称其在路上看到有车牌悬挂白底黑字的小客车号牌。通过社交平台搜索可以发现，国内多地均出现了白底黑字的新能源汽车号牌，有网友发帖子询问，这是不是新出的车牌样式？对此，公安交管部门明确答复，没有任何新式的新能源汽车号牌发布，这些白底黑字车牌其实是网友自行改色而成， 有博主甚至发布车牌褪色教程，教大家怎么用化学溶液浸泡，用特殊灯光照射，把绿色消掉，改成自己喜欢的个性款。改变车牌颜色不只是换个外观那么简单，人为将新能源机动车号牌褪色属于污损车辆号牌是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5条明确规定，故意遮挡、污损或者不按规定安装号牌的，将依据第90条处以警告或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此外，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第9条，机动车驾驶人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或者故意遮挡、污损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祥子提醒，机动车号牌的样式、颜色、规格由国家统一规定，每个车牌对应特定车辆及其所有人信息，绝非私人可以随意更改的装饰。大家千万不要为了美观或者满足个性需要而随意更改车牌。同时，路上如遇此类改变颜色的车牌，可以第一时间向交管部门及时举报。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祥子说治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出行从我做起，不乱穿马路，
1: 行人请走斑马线，
0: 不做低头族，
1: 过马路时要专心，
0: 不随意鸣笛，
1: 文明驾车礼让行人，有序乘车
0: 不拥挤，
1: 一盔一带
0: 要牢记，
1: 让文明出行成为生活里的一种习惯，就从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4: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0: 开明开放的热土，创新创造。